0: 华尔街日报报道，杰尔弗伊尔涉嫌利用外交身份以及政府人脉为私人谋取商业利益，并接受金钱、旅行及款待。报道称，他曾向川普捐款人迪特斯索要10万美元，提出协助处理税务及法律事务，并涉嫌为希腊商人游说巴尔干地区政府。杰尔弗伊尔否认相关指控，强调自己遵守国务院道德规范，将坚决维护个人声誉。其律师也质疑部分报道内容的真实性。杰尔弗伊尔曾任福克斯新闻主持人，2024年12月获得川普提名，2025年的9月经参议院确认出任驻希腊大使。川普周一曾表示，对相关报道感到不满，政府正在关注此事。法国检方周一证实，一场大规模的网络攻击正在影响法国多家大型食品零售商的联网制冷设备，导致设备升温异常，部分设备起火，大量食品被迫销毁。法国财政部长莱斯屈尔周二表示，此次网络攻击大约有700家超市受到了影响。据媒体报道，黑客远程操控制冷系统，强制启动除霜程序，使部分冷柜温度升到了至少50度，并持续长达6个小时。遭到攻击的部分制冷控制设备属于长期没有安全更新的旧款系统。受到影响的大型超市包括家乐福、不二价和英特玛谢。其中家乐福有80家门店受到波及，英特玛谢约有150家门店的冷藏设备出现了异常。业界估计单日损失可能高达数千万欧元。法国总理勒克尔尼已经指示国家网络安全局展开调查。有关人士表示，西班牙、德国等欧洲国家也受到了影响。法国政府表示，目前全国食品供应没有受到威胁。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程松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1: 九九重阳，感恩怀念，思亲祈福。松柏园将在10月17和18号上午11点到下午2点，在 Hillside 园区举行重阳思亲祈福法会，诚邀您与家人一同参加。现场提供免费午餐、幸运抽奖，预购墓园福地更享优惠及免利息分期付款。松柏园安乐园欢迎预约参观。华人服务部电话650-297-7820，650-297-7820。希望之声组织的旅游服务“希望之旅”开始报名啦！台湾、日本、东欧，每一条线路都很精彩。
2: 这团实在是好，我也给我的一些朋友推荐了，很满意。人少这是个优点，而且导游都非常好，
3: 玩的相当好，玩的不错。我女儿特别喜欢，高兴极了，非常愉快。吃的是很好了，就相当精致。日本、台湾的酒店都很好，都挺不错的。我觉得大家在一块儿呢，就像朋友一样，这个是在别的团里面绝对体验不到的。那以后呢，还是参加这样的团。
4: 真的真的非常好，很值得。我们的导游哈，真的非常好，他听到我们说什么，他就一定会帮我做到了100分。
1: 精品小团，高品质服务，名额有限，即刻报名。咨询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与希望同行，体会文化之美。
5: 你家的空调是不是每个区域温差大，电费又高？
1: Comfort Eco 是大金 Daikin Comfort Pro 专业经销商，专业安装 Daikin 高效变频热泵系统。
5: 不同于传统空调的集中控制，变频系统根据每个房间的温度独立调节，冷暖稳定，舒适又节能，让您的账单每月减少50%。
1: 无论是新装空调、旧系统升级，还是解决温差问题，欢迎咨询有30年资深空调经验的 Ricky 丁，650-716-6666，650-716-6666。
5: 此广告由 Daikin 大金赞助。
1: 本节目由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赞助播出。红海参养生胶同时含有皂苷、多糖和胶原等独特的海洋营养，从细胞、循环、关节到皮肤，多方面支持身体健康。
6: 带娃路上不孤单，我们一起来聊天，欢迎走进家长聊天室。
7: 听众朋友 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节目家长聊天室，我是主持人唐韵。今天我们节目的嘉宾是 Sylvan Learning Center 的 Director Vincent 做客我们的节目啊，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家长关心的问题。我们这个节目呢也非常希望家长能够一起加入我们的聊天，所以热线是一直为大家开放的，888-275-1628，欢迎您随时打电话参与聊天。同时呢，短信平台也是可以用的，961-961，您有任何的问题，想发表任何的看法，都可以发送到961-961。那讲到发送短信呢，我们今天还有一个抽奖，所以大家也别错过了。如果您是刚刚打开收音机听到我们的节目，那唐韵这里要告诉大家，我们今天抽出的奖品是一个价值150美元的室内高尔夫球球场的大礼包，包括一套价值100美元的礼品，手套啊、 T 恤啊、帽子啊、球啊，还有一张50美元的消费卡。所以您只要发送英文字母 G， 高尔夫的第一个字母啊 G 到961-961，就有机会获得这份大奖。我们一会儿6点直播节目呢就会开出获奖者，希望大家今天都能够试试您的手气，发送 G 到961-961。好，接下来有请温森特。你好温森特，我知道你喜欢体育，先说点题材吧。
8: 对啊，我怎么觉得你每次都有这个好东西送啊，
7: 抽你感兴趣的东西。
8: 对啊，我这个做节目我都没时间去抽了。OK，
7: 你除了滑雪之外，像这个高尔夫是不是也偶尔去玩一玩呢？
8: 高尔夫我其实是那个上大学的时候打的。
7: 哦，
8: 对，我是在美国上大学的时候打的。对，其实高尔夫是一个很好的运动。我那时候住在西雅图的时候，我还住在一个小区里面，其实它小区里面有一个高尔夫球场
7: 训练场还是，
8: 对，可以去打，对，九个洞的，对，不是18个洞，但是它九个洞可以来回打。
7: 好，
8: 那个但是高尔夫这个东西太花时间了。就是那种真正的成功人士，那个啊，
7: 有钱有闲还得，
8: 对对，真太花时间，所以就是一直没有花时间去打。对呀，
7: 好的，所以咱们听众朋友还是可以去有空放松一下啊，也是一个社交的好机会。何况这个室内的高尔夫球呢，你打满18个洞，差不多1个小时就能够下来了，很适合工作繁忙的节奏的朋友去尝试。好，那咱们今天听说你要给大家讲讲美国的数学教育，我觉得这个话题大家一定会非常的感兴趣。
8: 对啊，我们这个阳春白雪讲了这么多期，今天也来点下里巴人了。
7: 前面给大家推荐的书大家都非常的喜爱。
8: 对，还有电影什么的。
7: 嗯，
8: 所以今天我讲这个数学也是因为最近有不少这个学生啊过来上我们的数学课。然后当然我知道就是我们是比较注重这个基础教育的，就是基本上就是阅读、写作和数学。当然数学我觉得在美国是比较特殊的，就是说你会发现几乎每个学生他都需要这个数学上的 supplement。
7: 嗯，
8: 除非就是说这个学生真的是特别好，就是天才型的这种学生，我估计占5%到10%吧，差不多这样的学生可能他不需要。对，但是大部分学校学生呢，如果你跟着学校的节奏走的时候啊，就是说往往你会进入一个圈套，就
7: 是
8: 让你
7: 圈套，
8: 对，就是让你自己感觉你数学学的挺好的，但其实就是说你到头来你 SAT 可能数学也考不到满分，考个600-700分这样的，对吧？或者就是说学的很高深，但是呢最后发现就是考试的时候就不行。对，
7: 那这里有什么窍门？看来一定是有窍门的，所以要补习吗？
8: 不是说一定要补习，但是我觉得呢就是说你要了解为什么在美国的数学有这么多学生你也可以，其实你到市场上去看一下，你会发现有很多这种补习机构它是专门就补数学的，对吧？这就说明这个美国的这个数学补习的市场是多么的大，你知道吧？
7: 这可以换个角度说，他的学校的教育就比较的弱吗？能这么理解吗？
8: 这个很简单，你去网上查一下，你就知道美国在这个不是那个先进国家吧 ，advanced 这个 develop、
7: 嗯、
8: 对吧 developed country 不是那个
7: 发展中国家
8: 对发不是发展中国家对就是 developed country 里面的它的数学的排名是相当之低的对对这个呢我觉得最近我来的这几个学生还挺有代表性的一个四年级一个六年级一个九年级对他们分别是在这个学习的不同的阶段对吧我如果我们从我这个九年级的学生来说的时候啊他现在是九年级然后他应该算是在数学的快班里面等于是高中的第一年对吧然后他学的是 trigonometry
7: 嗯
8: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trigonometry
7: 我不知道
8: 这不是
7: 班呢
8: 就是三角函数
7: 哇都学到三角函数了哇
8: 对你想他九年级就已经学到三角函数了对吧高中有四年这是才九年级对吧就是说我这个六年级的学生呢他是一个运动健将啊是个小老外对他是一个滑雪很厉害对、
7: 哦、
8: 跟我的兴趣很
7: 很贴合
8: 然后他可能是这个美国可能他这个年龄组里面的我估计可能是 top five 对、
7: 哦、
8: 就是很
7: 厉害了
8: 对
7: 很厉害
8: 对对、然后呢是个非常可爱的一个小女生对对他六年级测试下来呢也还可以对但是学下来呢就会发现你知道六年级对吧我们就是基本上我们讲六年级就是说是一般来说是初中的第一年对吧你的 numbers and operation、就是说你的加减乘除应该是比较熟练的然后你的分数小数的转换应该是比较利索的对吧对但是在他的这个学习的过程中呢我们也发现了很多一些问题对然后我们再说这个四年级啊四年级我先大概的说一下每个人的情况四年级的这个小朋友呢怎么讲呢就是说他还属于在打基础的阶段对吧所以他学的还是就是他现在开始上课的时候啊我觉得就是说各方面应该会还是不错的对就是说我们就是说如果你这个问题如果是从小积累的时候呢就是说比如说你到了六年级你会发现你已经有些问题了然后你到九年级十年级的时候如果你那些前面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的时候呢那个就会比较困难你知道吧就是你的一些学习习惯一些学习方法已经形成了对我不知道在美国呢他就是很有意思一个是他没有教科书他不用教科书对他有他的 common core 就是说我们按照这个 common core 来做然后呢就是学习的时候呢就是说他容易一个主题还没有学扎实的时候呢就跳到另一个主题去对我不知道甚至你知道在当然在我们的这个教育体系里面呢就是说我们会看到一些不同的知识点对吧比如说小学生你会看到有一些 algebra 就是代数的一些知识点还有data analysis 的一些知识点对吧你觉得这么小对吧当然我不介意可能就是说给他们增长一点见识啊或者什么样的对吧但是问题就是说你在小时候如果你的 numbers and operations 没有学好的时候那比如说像我这个六年级的学生对吧他就比如说做这个分数的加减乘除的时候就会非常的吃力对吧那比如说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三和四通分我们怎么做
7: 三四一十二
8: 对三四一十二但是一般来说他们会这样做就是比如说三的倍数你写出来六九
7: 写一对
8: 12, 对写一对然后四的倍数写四八十二对吧对吧然后找到十二是一样对吧对吧
7: 更复杂
8: 对但是有些题目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这个十五和十六的这个最小公倍数怎么求呢
7: 不是直接乘了不是吗十五乘十六那就太大了
8: 对是十五乘十六没错你这个数学功底很过硬。
7: 天
8: 哪、那个、
7: 这是小学课程哈。
8: 对但是我这个六年级的学生他开始做的时候他就会从十五 三十，
7: 就一直就往下写。天哪！
8: 对对，那你要写，你起码要写到15×16。
7: 哇，写
8: 对吧？
7: 数，对对对，
8: 对不对？就是说你在学习的时候没关系，你可以用那些就是稍微我们怎么说呢，看起来好像有点笨的方法，对吧？但是它可以
7: work
8: 对 it work 对吧？但是我又遇到15×16，那怎么办呢？对吧？你要知道15是等于3×5，对吧？16是2的4次方，对不对？4×2，那他们没有任何的这个 common factor， 对不对？所以它必须是两个相乘得到他们的，是他们的最小公倍数，对吧？对，就是说这些东西呢，就是说一些很基本的东西，就是在美国的数学的教育里面呢，就非常的薄弱。
7: 我听到这样一句笑话，常常中国人说：“哎呀，你那个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呀。”就是开玩笑嘛。但是我听说在美国有些老师他是全科的。就是这一位老师，他又教你，他可能教你数学，教你语文，教你不是语文的。
8: 对，在学校里，比如说你的年级比较低的时候啊，比如说你是3年级、4年级，是有可能是有这种情况的。
7: 是哦，
8: 对，但是如果你在比较高年级，5年级、6年级，你可能是必须要有一个专门的数学老师。对，刚才其实你讲的这也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美国。他学生数学差其实也是跟他的老师有关，他这个问题呢不是刚刚发生的，他是已经是几十年的问题了。
7: 而且老师自己有自己的教材，又没有一个统一的教材，这简直就是感觉是有点比较乱。
8: 对，这在美国他是你必须符合这个教学大纲，但是呢你不能所谓的就是你有个教材是吧，那他就认为你是照本宣科。照本宣科这不行。对，
7: 这就是美国的特色。好的，那我们到了休息时间了，这里面咱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家里有孩子在数学这个学科上，你也觉得他学习遇到了一些挑战，或者您本人有什么样的问题啊，想和我们嘉宾交流，我们一个是热线电话888-275-1628，或者是您有问题可以发短信到961961，同时呢发短信的时候别忘了发一个英文字母 G，高尔夫的高，第一个首字母啊，可以参与我们今天高尔夫大礼包的抽奖。位于 San Mateo 的一家室内高尔夫球馆，价值$150的大礼包，欢迎大家发送英文字母 G 参与抽奖。下一个时段啊，6点的时候，我们就会抽出获奖的听众朋友了，试试您今天的运气。好，休息过后，我们一会儿继续。
9: 照顾老人是我们的工作，让老人过得像在家一样是我们的心愿。
10: 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位于湾区，正规执照，由注册护士亲自主理，提供24小时专业护理及药品管理，地点临近医院，南北式中餐可按老人口味制作，提供中英文服务，家庭式环境温馨舒适，庭院有有机瓜果树，有丰富室内外及社交活动。晨光之家，温暖相伴，欢迎咨询510-606-8455，510-606-8455。
11: 你想增加收入吗？想拥有时间自由、收入无限的工作吗？ Goodwill 华夏家景正在火热招募地产和贷款经纪人，华人王牌团队，310位经纪人，全美 Rock Top 前15，北加、南加，业务遍布，资源丰富。资深 broker 20年经验亲授，同时有免费执照考取班，详细讲解州政府必考内容，辅助精准考题，新人也能一次通过。Goodwill 华夏家景，你的职业新起点。立即报名408-621-9920，408-621-9920。
12: 我想买新车了，旧车可怎么办呢？要不捐了吧？可还是有点舍不得呢。
13: 那就卖了呗。
12: 卖了呢，又不想卖给 dealer， 因为 dealer 给的价格低。
13: 那就自己上网卖。
12: 别提了，我有个朋友自己卖车，新买家不及时去 DMV 过户和注册，什么过桥费、乱停车、闯红灯，接到好几个罚单了，担惊受怕的，可上火了。
14: 希望之声现金收购二手车，价格更优惠。卖车经验丰富 ，DMV 直通车，直接办理过户和转责任，免除后续烦恼。 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发声，把车卖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哟。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6: 带娃路上不孤单，我们一起来聊天，欢迎走进家长聊天室。

0: 感觉是不太尽如人意的。学生如果想在考 SAT 啊，或者是考大学的时候拿一个比较理想的分数，感觉上家长是不是需要做点什么呢？你所接触到的家长，他们一般都是怎么样来应对这个问题的呢？
1: 对，我刚才讲的呢，就是主要是你在小学的时候，这些 numbers and operations 没有非常熟练的掌握，这会影响到他后面学习这些比较高等的数学。然后美国呢，它又是这个 math science 呢，它的教学方法是比较激进的，就是说它其实是有点像这种大学预科的教学方法。所谓大学的预科呢，就是说你在高中阶段的时候啊，你是就是按门来学的，就是说你今年学的数学可能就是一门课，然后比如说你的物理、化学、生物，这也是一年学一样，而不是说好像我们以前，比如说在中国或者在欧洲啊，你就是这些基础学科你要学好多年的，然后做很多实验。所以说，总的来说就是说，最后他们学出来这个效果呢，就是用通俗话来讲，就是有点水，你知道吧？啊，不是说有点水，非常的水。所以我经常就是啊，有很多学生啊，为了申请什么大学啊，考什么 AP 课程啊，所以我都是非常的担心。我就觉得这就像我们要搞一个面子工程一样啊，我这个有这个 AP， 但是其实呢，你没有把这个自己的。因为你在这个高中阶段，从小学到高中的时候，你是要把你的基础知识打得非常的扎实，对吧？然后你再去学你感兴趣的专业或者什么样的东西，对吧？但是美国往往是一个像是有点像是一个通识教育一样，就是它的基础打得非常的怎么讲呢 ？shaky， 对吧？就是摇摇晃晃的，
0: 摇摇晃晃的，
1: 对对，就是半瓶水在那晃晃个不停。对吧？然后我还要再去学这个 AP， 那个 AP 看上去，表面上看上去，这个好像很光鲜，但实际上没有什么内容。对，以前我的小孩我就跟你讲，我就说你不要去学什么 calculus， 我说你先把这个 algebra 2、algebra 1， 对吧？这个代数一给学得非常扎实。我说这个才是你以后可能用到最多的。对吧？你看这个，我这个学生九年级，他已经学 algebra， 学 trigonometry。trigonometry suppose 就是应该有的学校是跟 algebra two 混在一起的，对。所以他基本上他的路径就是说，当你把他认为你的基础已经打好了以后呢，他会教你 algebra one。那我可以回放一下这个学生，这个学生可能他七年级的时候他就学 algebra one 了，对吧？那是就是说他可能是比较 advanced。然后八年级的时候呢，学 geometry， 然后九年级现在呢，应该是 algebra two trigonometry，right？ 当然，我们以前三角函数没有说单分出来啊，在美国它有一个单独的分出来。那你想，他高中九年级，你九年级就已经学了 algebra two， 那后面三年他学什么呢？他学微积分
0: 的，哇，这学大学的课程了。
1: 对啊，要学微积分的。学微积分或者学统计，这一般有这两种不同的路径。对，
0: 其实这里面有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不好意思啊，我查问一下，在你接触的这些学生当中，中国的孩子学数学不用说了，我觉得大家都挺有这个天分的，大部分哈。但是在真的在智力上，如果就是同样的老师、同样的教材、同样的方法去教，美国人真的在数学上，他的那个接受能力、潜力会弱一点吗？还是说并不是这样，也是因人而异？
1: 我觉得当然亚洲人在数学上是有先天的优势的，这个无可否认。
0: 哦，是这样。
1: 但是美国人当然也有很厉害的，对吧？就是说但是我这里要讲的是一些后天的东西。对，就是说其实他们在这个地区，比如说我们在 Mountain View 这个地区，对吧？ Los Altos， 那都是非常怎么讲呢，就是家庭的教育水平都是非常高的。
0: 比较高的。
1: 对。所以我当时我今年已经 Sylvan 已经做了超过12年了。就是我刚开始的时候，我当时就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说有些孩子他过来他很聪明，他七年级八年级啊，但是他说要补数学。对，我当时就挺惊讶的，因为我看他们好像也是挺聪明的小孩，对吧？但是再聪明的小孩

0: 给你教坏了，你知道吧？
1: 怎么说呢？为什么要给人家
0: 教？对啊，对啊，因为你的基础很薄弱，你的算术你都不够熟练，对吧？然后你就像我刚才讲的，对吧？你求那个三和四的最小公倍数，你可以一个一个写出来，对吧？那我跟你说，你求个十五、十六的，对吧？那我下次说给你求一个什么31、什么53的。最小公倍数你怎么求啊，对吧？
1: 诶，你观察的美国的孩子到现在都不背像我们背的那种乘法口诀是吗？
0: 乘法口诀，对，就是他们可能 reinforce 的并不是特别好，对、
1: 哦、
0: 对，就是 suppose 我们都是要做的，对、
1: okay.
0: 对，所以在我们这儿呢，就是说我们会给他我们的那个有一个 math program， 就是它是比较基础的，我们叫 math essential， 它是 up to algebra 1的，然后它是一个 adaptive test， 就是你做对了它会给你更难的题，你做错了它会给你简单一点，然后通过这个测试呢，我们会看看你的基础有哪些薄弱点，对吧？
1: 那大的孩子可以做这个测试呢？大概几年级？
0: 测试一般是一年级到九年级都可以，对，呀、yeah.。Depends，、
1: okay.
0: 你知道美国他这个数学的学习，就像我这个学生，他九年级已经学到 Algebra 2了，或者 Trigonometry，、
1: 这个、
0: 对吧？
1: 这个跨度就是大家的差距实在是感觉太大。
0: 但是最慢的人可能他九年级才学 Algebra 1，、知道吧？他才学 Algebra 1，、对，所以这个他我不知道，就是说他这些所谓的分班啊或者怎么样，而且有的时候我的学生跟我讲，哎呀，他说，哎呀，我这次没分到这个最快班。
1: 嗯哼，
0: 其实我跟他讲，我说你没分到最快班，我说这是好事儿，
1: 因为你跟不上是吗？
0: 不是，因为首先他这个进度，我觉得有点盲目的，太快了，知道吧？盲目的追求这个进度。第二呢，就是说，其实美国的这个造成这个数学不行的一个问题，很大的一个问题，这个是好几代人的问题了，就是他没有好的数学老师，这个我毫不客气的这么讲。知道吧，他的数学老师不行，你知道吧，而且你越上快班的时候啊，有可能你的老师就越差。
1: 哦，还有这样的。
0: 对，
1: 嗯，
0: 对，你想想吧，对不对？我 assume 我这些学生都很厉害，
1: 嗯，
0: 对吧？那我为什么要一个特别强的老师呢？
1: 哦、
0: 对吧，
1: 这个逻辑
0: 可以让我对啊，对，我的学生有的时候跟我 complain 说，哦，这个考试什么出了一个太难的考试，然后最后全班都是重新再做，对吧？全部重考，老师这些东西都没讲，然后就开始考你，对。然后我觉得就是说，我们不管你是学习，我觉得学习就是扎扎实实的学习。不要去好像哦，我今天什么 AP 课，我没有进快班或者怎么样，就是说我今天我们做这个节目也是想让大家了解到这个美国的数学到底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为什么外面的那个补习数学的啊、那个不叫兴趣班啊，那是补习班那么多，对不对？那个真的是给你补习的，所以就是说你如果像我就觉得这个四年级的小。我这个学生是不错的，他从四年级开始 ，it's very good，、就是说他可以养成一个比较好的习惯，
1: 把基础能够有机会打牢哈，在他的这个年龄。
0: 对，对我们的这个数学教材还很有意思，因为当时我看到我说老外补数学怎么补的，然后我看了一下，他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你今天做测试对吧？本身这个测试呢是一个adaptive test， 就是说你就像我刚才说的，你做对了它会给你更难，你做错了它也给你简单一点，对吧？当然它也会测你在数学里面不同的这些 topic， 对吧？然后它生成一个那个教材以后呢，它是按知识点分布的，对吧？比如说我们今天学习这个 mixed number 的乘法，
1: 嗯哼，
0: 话呢，它就他每次呢，先给你做一个 pretest， 就是说，以防万一，比如说这个你已经学得很好了，我们是80分算通过，所以如果你 pretest 得了80分以上，我们有可能就是让你就是不用学了，我们可以 skip 它，对吧？但比如说你做了60分、40分，或者你跟老师说啊，这个我没学过，太难了，那老师下一步他就会教你， 对吧？我们叫 guided practice， 然后老师会教你，然后给你解释一下这个概念，然后呢跟你一起做一下题，然后呢这个 guided 老师教完了以后呢，老师会说啊，那我们要看看你学的怎么样，对吧？学怎么样，他会给你一个叫 independent practice， 就是独立测试。独立测试你也要80分过。好，你比如说独立测试80分过了啊，你知道美国的数学教育它还有个什么特点？
1: 什么呢？
0: 它有很多 word problem。 word problem 我们翻译成中文就是叫应用题。
1: OK
0: 对，其实我挺喜欢这种题的。非常非常结合你的生活，对吧？我看他那个物理课本也是特别好玩，就是讲你怎么滑雪，那个速度、重力、重心、摩擦力，
1: 结合实际的生活来。
0: 对对，非常非常有意思。我觉得他课本其实写的非常好，对，可惜他们不用课本。然后那个应用题也要80%过。
1: OK，
0: 好，应用题如果你80%过了以后呢，有一个综合测试。这个综合测试呢，就是你要3次80分或者2次100分，在不同的课时，那你这个知识点就算过了。
1: OK，
0: 对，
1: 所以它是扎扎实实的一步一步保证你能够学会这个东西。
0: 对，所以我当时挺惊讶的，我说这个老美还挺会折腾的哈，这个一步一步的，对吧？还这个，当然你每堂课你可能就是说，我刚才讲的是一个。知识点的 life cycle， 对吧？它的整个的一个过程。但是有可能比如说你一堂课你可能会学个两三个不同的知识点，对吧？ depends 他们的，所以但是你每一个知识点都是按照我刚才说的那个进程走下去的。对，
1: 等一下哈，文森特，我得理清一下刚才你说的这一套给孩子做pretest， 然后根据一个个知识点来再教他再测试，这个是美国学校里的教育的过程，还是在你的 learning center 里面的一些补习的方式？
0: 这是我们 Sylvan 的方法。
1: 哦，了解了，是 Sylvan learning center 它的这个体系里面的一些针对于美国现在教育的现状给孩子做的这么一个
0: 强化版。对，所以它这个就是非常个性化，因为你做完测试。这个整个的教材都是你的，
1: 就是根据你的实际水平来定的，就量身定制的哈。
0: 对，因为你不跟任何学生 share 你的教材，然后对，虽然我们是一个老师对三个学生，但是老师是在三个学生中轮换的，对。
1: 哦，
0: 所以我们今天也给这个听众朋友一个免费的测试。
1: 那太好了。就是大家想知道，哎，我家在孩子在学校里究竟这学到哪个水平了，就可以到你这儿来去测一下他的实际情况，是这个意思吗？
0: 是的，呀、yeah.
1: 哦，太棒了！好，适合几年级到几年级？
0: 数学的时候啊，一般是一年级到十二年级都可以。
1: 哦，都可以。然后你测一测，就知道你实际上有没有达到你那个年级应该达到的水平。
0: 对，他会有很多数据的比对，他会跟其他同年级的人去比，做这个测试的水平，你的 percentile rank， 还有你需要学哪些知识点，哪些知识点你可能学的不够，他会给你出一个报告。
1: 哦、这太好，因为学生家长可能其实平时不知道自己的孩子究竟哪里学的怎么样哈，就算打了个分还不错，是不是真的就代表你的成绩就可以了呢？达没达到这个应有的水平？所以大家找你就可以去拿这个免费的测试，对吗？
0: 是的。
1: 好，
0: yeah.
1: 那我们休息之前呢，也跟大家说一下啊，大家如果是家长朋友自己的孩子在一到十二年级期间，你觉得孩子你想测测他的数学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就可以找 Vincent 到 Sylvan Learning Center。那么这样子还是挺听众朋友发一个短信学习两个字啊，到961961这个号码，您发送学习两个字，然后我们会把Sylvan Learning Center Vincent 的联系方式给到您，这样你们双方可以互换信息来联系下一步 怎么样来安排这个免费的测试，非常难得的机会啊，有需要的听众朋友不要错过，发送学习两个字到961961。同时呢，今天还是我们高尔夫球大礼包价值150块钱的礼包抽奖的一个机会，大家现在发送英文字母 G， 高尔夫的第一个字母 G 到961961，您也有机会参与我们一会儿在六点的一个抽奖，抽出一个幸运听众能够获得这个高尔夫大礼包。希望大家试试自己的运气，发送 G 这个字母到961961。那我们再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
2: 硅谷销售冠军得力昂地产亲情奉上独家代理的两套白金豪宅，1700 Asperg Road Las Altos， 温馨奢华私密庄园，五房4.5浴，居住面积4087平方英尺，占地51400平方英尺，要价1298.8万，1127 Hillslope Place Las Altos， 奢华优美空间，现代时尚生活，六房5全浴2半浴，居住面积5108平方英尺，占地14375平方英尺，要价768万8。详情请致电德利昂地产，650-785-5822，650-785-5822。
3: 好消息，奥家保险来到湾区了，我们提供车险、房险和商业险，并与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合作，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服务快速又贴心，让您轻松省下大笔钱。专业团队，服务可靠，深受华人家庭的喜爱和信赖。买保险就选奥家保险，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4: 生活很忙，但有时还会添堵。
5: 哎，101又堵了，快迟到了。
6: 280前方有事故，又塞车了。
4: 路可以堵，但心不能堵。既然慢了下来，不如换个角度，摇下车窗，看看路上的风景，让自由的风梳理焦虑的思绪。这份意外的留白，正是生活给予我们的小确幸。换个视角，琐碎的日常也藏着美好。希望之声陪您换个心情看世界。
1: 带娃路上不孤单，我们一起来聊天，欢迎走进家长聊天室。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家长聊天室，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 Sylvan Learning Center 的 Vincent 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今天和大家聊美国的数学教育。那 Vincent， 我们刚才已经有听众朋友发送短信啊，发送学习两个字到961961，那回去之后呢，会把您的电话给到我们的听众朋友，这样你们可以互相对接，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来测测他们的孩子数学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现在啊。那
0: 对我，
1: 请讲。
0: 对，我们的测试呢会给你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报告，它首先呢是一个 adaptive test， 就是说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做对了它会给你更难的题，做错了呢它会给你简单一点的题目，然后最后呢他会给你出一个很详细的报告，比如说这个孩子他在哪方面需要有补足。对，然后在这个教学的过程中呢，我们还会根据实际的情况呢进行调整，所以这个学习的效率是非常的高的。对对，另外呢就是刚才我也想跟大家讲，如果你是对我们的比如说是阅读和写作有感兴趣的话呢，你想做这两科的测试呢我们也是可以的。另外就是我说一下我们可以测试的时间，我们这个 center 是7天都开的，但是我们的测试呢是只有周一到周六是可以的，所以如果你要约时间，你可以约周一或者周六，然后我们是在 Mountain View。 对，
1: 好的，好，那有需要的听众朋友，刚才你说是除了数学还可以测英语，还可以测其他的吗？
0: 英语就是包括了这个阅读和写作这两
1: 个。好的，
0: 对，
1: 这个也是可以给大家免费测试吗？
0: 是的。
1: 好的， 那有想测数学以外的啊，听众朋友，您继续发"学习"两个字到961961，然后我们会把Luncent 这边的联系方式发给您，供您呢来进一步的联系，帮助孩子了解一下他目前的学习进度究竟是怎么样的。那讲到这个数学呀，其实从你的这面的学校的经验上来看，对于一般的学生来讲，他们去提高，假如说这个孩子觉得说，哎呀，我就数学特别吃力，因为有的孩子他就不是数学脑子，那么对于这种孩子，这种补习效果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0: 我觉得是这样的，而且特别我刚才为什么说这个四年级的学生会我觉得会比较的好，就是说因为越小的时候其实学习习惯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不知道各位家长你是不是看到你的孩子有的时候他也许很聪明，他在小学的时候做题的时候做作业是不是有的时候就会给你一个答案什么也不写，对吧？其实我的儿子就是这样的，我想我儿子就是六年然后我让他，我说你这个你把这个过程给我写清楚，对吧？他在写过程的时候呢就会显示出他思维有多么的凌乱，你知道吗？对，他虽然这个题可能会做，但这个题简单的时候你过程写不清楚，就是说我知道他大概思维过程是什么样的，我可以猜测的出来，对，但是你如果表达不清楚的话，以后遇到复杂的问题你就很难去，一个是就是说你写过程有几个好处，一个是就是说把你自己的思路理清，另外一个就是说你比如说你这个题算错了，对吧？你可以回到你的过程看看到底是哪一步算错了，对吧？这对你的学习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好的，
0: 对，
1: 那咱们时间也其实剩的不太多了哈，温森特，整体而言在咱们华人学习数学的这个问题上，您觉得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对大家给一些家长给一些建议？
0: 我觉得就是千万不要盲目乐观，对，因为学校给你的反馈肯定都是不错的啊，我的孩子学的数学可能学的比较好，对吧？因为美国的标准已经是非常非常低了，你知道吧？你知道我们的测评出来就是说美国12年级的毕业生他的平均水平只有大概七八年级的水平，这是美国自己的数据，所以等于说你高中都白学了，就是平均来看的是吧？所以高中不用上了。
1: 这样的哈，那这个教育体系的设计真的是让人觉得很奇怪，孩子毕竟学了那么多年，但是达到的水平却差强人意哈。
0: 嗯
1: 嗯，好的，好，那幸好哈，还有像 Sylvan 这样的补习机构可以帮助到咱们的孩子们，所以有需要的听众朋友您可以发送学习二字拿到 Sylvan Learning Center 对孩子实际学习程度的一个免费的测试，然后再根据他的情况来制定进一步的去帮助孩子。幸好哈，还有像 Sylvan 这样的补习机构可以帮助到咱们的孩子们，所以有需要的听众朋友您可以发送学习二字拿到 Sylvan Learning Center 对孩子实际学习程度的一个免费的测试，然后再根据他的情况来制定进一步的去帮助孩子的一些方案吧。好的，那温森特，咱们今天时间也就到了，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听众的这个赠送，也
0: 谢
1: 谢您今天的分享。
0: 谢谢。好，没问题，谢谢听众，谢谢唐韵，
1: 好，下周见，咱们拜拜。
0: 好，拜拜。

海参是一种滋补食材，深受华人喜爱，但传统干海参泡发繁琐，高温炖煮还会让营养流失。现在你有更方便的选择了，来自韩国的红海参养生胶，采用韩国济州岛野生红海参为原料，捕捞后迅速急冻，有效保留三大海洋营养：海参皂苷、硫酸软骨素、胶原蛋白。通过专利酶解技术，把大分子变成好吸收的小分子，蓝莓口味像果冻一样好吃。每天一条，撕开即食，随时随地补充营养。不论是忙碌的上班族，还是孝敬父母，红海参养生胶都是不错的选择。去 FM961.net 下单，享85折优惠。由于红海参热销，美国库存已告急，现在下单预售，11月中旬发货，早下单早排队。推荐大家选择月订，月订用户库存提前预留，按月配送，无需反复下单，不用担心断货，价格更划算，最低8折，还送精美好礼。发短信红到号码9619619获取优惠订购链接。

0: 送红到号码961961。
1: 硅谷重磅出售 Fremont Mission Peak Lodge 41房，稀缺投资物业，
2: 坐拥自然山景，紧邻 Tesla， 位于 Mission San Jose 顶尖学区，长短租需求旺盛，项目占地约35000平方英尺，41间客房，兼具稳定现金流和长期增值潜力，已获改建公寓初步审批，并具备 condo conversion 及再开发潜力，可打造精品酒店或长租公寓，专业团队全托管。
1: 投资咨询请发短信给 Bruce Lai， 408-668-5558，408-668-5558。
0: 子琴创意居家。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创意居家，我是子琴。今天这期节目，子琴想为您分析一下美国超市里常见的盐到底有什么不同。首先就是我们最常见的精致盐，也叫餐桌盐，也就是我们平常做饭用的盐。除了这种盐以外，另一种常见的盐就是加碘盐。加碘呢，是为了预防甲状腺疾病，也就是俗称大脖子病。如果您不想吃加碘盐，也可以多吃海带来预防甲状腺疾病。还有一种比较常见的盐，就是低钠盐和无钠盐。我们知道盐的化学组成是氯化钠，那什么样的盐才能叫做低钠盐或者是无钠盐呢？其实低钠盐和无钠盐就是把氯化钠换成了氯化钾，这对于一些年纪大的朋友们，还有一些常年患高血压的患者是非常有好处的。除了我们炒菜用的这几种盐以外，海盐也是一种比较常见的食用盐，它是通过海水蒸发提炼而得成的。除了氯化钠以外，它里面还富含了海水里面的矿物质和一点杂质，通常来讲它的颗粒会比做饭用的盐要粗一些，所以这种盐更加适合用来腌制食物。近几年还有一种粉色的盐非常的流行，商家说它不仅可以用来做饭炒菜，还可以美容护肤、净化空气，有等等的功效。这种盐呢叫做喜马拉雅盐，它粉色的颜色源自于它里面的含有氧化铁。这种喜马拉雅盐不仅含有氧化铁，还有钙、铁、钾、镁等等各种各样的矿物质。但是商家所说的可以净化空气、改善皮肤或者是帮助呼吸道系统的这些说法，其实在科学研究上面并没有太多的证实。但是喜马拉雅盐的确比普通的盐含有更多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还有一种盐呢，是颗粒比较大的盐，叫做犹太盐。犹太盐比普通吃的盐更加脆，颗粒更粗，它里面没有碘。犹太盐最初的目的是为了清洁肉上面的血水，因为它的结晶大小非常适合吸收肉中的水分，所以我们在做腌制火腿的时候可以用这种犹太盐。最后一种食用盐也是并不太常见的一种盐，叫做烟熏盐。它的颜色是棕黑色的，一般在食品快出锅的时候我们会撒一点烟熏盐来增加它烟熏的口感和风味。那刚才子琴说过，海盐和犹太盐都比较适合腌制食物，但是我们也能在超市里看到专门的腌制盐。这种盐跟上面说的这两种盐有什么不同呢？腌制盐的颗粒比普通的盐要细，如果您用腌制盐来腌制食物，不容易让液体变得浑浊，腌出来的食品颜色也会比较清亮。除了我们上面说过的这些盐是属于可以吃的食用盐以外，接下来子琴说的盐都是不可食用的非食用盐。首先就是溶血盐，住在北部或者是东部的朋友们可能知道，在下雪之后路面容易结冰，把这种溶血盐撒在路面上，不仅可以加速冰的融化，还可以增加摩擦力，防止打滑。还有一种就是我们洗澡常用的沐浴盐，这种沐浴盐其实是硫酸镁盐，用它来泡脚或者是泡澡可以缓解肌肉疼痛或者是肌肉的酸痛，帮助毛孔排出毒素，改善皮肤的状态。还有我们沐浴露里面常见的磨砂膏里面用的也是这种硫酸镁盐。家里有泳池的朋友一定对泳池盐并不陌生， 把泳池盐倒到我们的泳池水里，配上盐滤机，可以对泳池的水做到消毒的作用。以上呢，就是子琴为大家总结的美国超市里常见的盐，分为食用盐和非食用盐。也希望今天小小的总结对您能有所帮助，也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子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九九重阳，感恩怀念，思亲祈福。松柏园将在10月17和18号上午11点到下午2点在 Hillside 园区举行重阳思亲祈福法会，诚邀您与家人一同参加。现场提供免费午餐、幸运抽奖，预购墓园福地更享优惠及免利息分期付款。松柏园安乐园欢迎预约参观。华人服务部电话650-297-7820 650-297-7820。
1: 临沂税务讲堂，
2: 欢迎来到临沂税务讲堂，我是会计师临沂。有鉴于高昂的高等教育学费，导致了很多新兴学子大学没有毕业之前就已经背负了沉重的学贷，这也成了现今美国一个很重要的社会议题。在这个大美丽法案的下面，总统川普提出了通过设立及投资川普账户，达到教导储蓄及理财的基本概念，来让美国的下一代在接受大学教育前就已经有教育基金可以支付大学的学费。而什么是川普账户呢？这指的是美国政府会给在1月1号2025年至12月31号2028年间出生并且具有有效社会安全号的新生儿每人一次性1000美元的种子基金，作为日后的高等教育储备金。这个账户的所有权人是孩子，但是呢，由成年人，通常是父母来代管，基本上在小孩18岁之前是不能提出来，而在18岁之后适用于传统退休金的税务处理方式。而账户中的投资标的仅限于低成本的指数型基金或是 ETFs。 在一次性1000美元的种子基金之后，任何的成年人都可以投入该账户，上限为每年5000美元，而且没有传统退休金账户一定要有劳务所得才能存入的规定。这个账户不像529教育基金是单独操作，而是雇主可以选择对每位员工的川普账户投每年至多2500美元，而员工也可以选择以税前的薪水投入该账户，上限为每年5000美元。参加川普账户的方式是在今年报税的时候填写国税局的表格4547，而财政部会安排种子基金在今年的7月4号之后启动。以上便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艾加贝会计师事务所服务湾区30余年，创办人林毅会计师经验丰富，专业可靠，专办海外资产申报、高薪人士税务规划、公司税、个人税、信托、遗产、赠与税等，并精通地产投资1031 exchange 等复杂税务，细心规划，合法省税。 Cupertino 办公室电话408-725-1700 408-725-1700 725-1700。
4: 妈妈，练功打坐的时候像坐在莲花上，真好玩。
5: 是呀，妈妈也喜欢，练功可以使人的心很平和。
4: 爷爷，为什么您也每天都来练功啊？
6: 因为我呀，练了功之后，这身体好了，心情也好了。
7: 法轮功五套功法，简单易学，舒缓优美，从幼童到老人均可从中受益。法轮功以真善忍为行为准则，习练中可以使人祛病健身，心态平和，开启智慧，在全世界广泛传播并获得各类褒奖。欢迎参加法轮功义务教功班， New Peters 市图书馆，每周五下午1点到3点。咨询电话408-780-5929 408-780-5929。
8: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9: 我的产品质量好，想让湾区的朋友都来买。
10: 我的服务超一流，我想帮到更多人。
11: 生意做了好几年，我想找到高质量的客户。
12: 我想进军西人市场。
13: 我的客人在哪里？
14: 您的客人在这里。
13: 希望之声媒体集团能满足各类商家的推广需求。我们在湾区的 FM96.1 AM1400 FM96.9 三个电台国语粤语播出，还有擅长网络及社交媒体推广的数码广告团队。
14: 希望之声真实的新闻报道，丰富的生活资讯，吸引了大批忠实听众。
13: 希望之声专业的数码团队帮您精准定位客户群，在 Facebook、Google 和 YouTube 等平台上做推广，不仅深耕华人市场，更能帮您打开西人主流市场。
15: 哎呀，又来生意了！
14: 希望之声广播和数码推广团队为您的生意助力，与我们合作，请拨打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16: 希望之声新闻快报。
17: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快报，我是林晴。周二，约70名潜在陪审员被传唤到奥克兰联邦法院4楼的法庭，参与前奥克兰市长圣陶的腐败案审判。联邦法官罗杰斯正在对这些潜在陪审员进行询问，以筛选出能够在审判中保持公正的人选。联邦检察官指控圣陶及其长期男友琼斯与加州废物解决方案公司的负责人杨大卫、杨英雄父子涉及贿赂、共谋及电信诈骗。检方称，圣陶涉嫌协助段氏家族企业取得奥克兰未来的市政合约，换取竞选支持及向男友支付款项。4名被告均否认全部指控。近期公开的电话录音显示，圣陶2019年曾讨论该公司向市政府收费过高的问题。另一段2024年通话中，杨英雄声称已阻止针对圣陶的罢免行动，但圣陶最终仍在当年遭罢免。如果所有罪名成立，圣陶最高可能面临95年监禁。案件预计最快下周一开始证人作证。个人理财网站Wallet Hub 周一公布了2027年全美大学排名，对740所高等教育机构的30项指标进行比较。榜单显示，加州的哈维穆德学院、加州理工学院以及斯坦福大学在毕业生薪资中位数方面并列全美最高。位于南加州克莱蒙的哈维穆德学院综合排名第26，教育投资报酬率高居全美第一，其毕业生入学10年后的平均年收入接近13.9万美元，毕业后20年累计收入比高中学历者平均多出约142.6万美元。加州理工学院综合排名全美第4，斯坦福大学第9，投资报酬率分别位居第3及第4。全美大学综合排名的前3名依次为普林斯顿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耶鲁大学。 Wallet Hub 指出，大学整体排名与投资报酬率未必一致，学生选择时应同时考虑教育成本、就业前景及校园资源。英国首相伯纳姆周一在国会表示，9月27号针对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的袭击阴谋极可能由伊朗策划，并几乎可以确定受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直接指挥。该基地位于英国西南部，长期供美国空军使用。英国警方此前在基地附近逮捕7名涉嫌恐怖主义及爆炸物相关罪行的男子。英国内政大臣马哈茂德向国会指出，据信是一名居住在伊朗的知名人士策划了这起事件。英国政府同时宣布制裁2名涉嫌参与伊朗海外行动的伊朗公民，实施资产冻结及旅行禁令。伯纳姆表示将进一步打击伊朗在英国的犯罪网络及资金来源。美国、加拿大、法国和德国等28国也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伊朗涉嫌在海外策划袭击、破坏及网络攻击。伊朗驻英国大使穆萨维否认德黑兰参与事件，要求英国提供证据，并表示愿意配合调查。美国总统川普周二在白宫表示，美国并未停止向乌克兰分享军事情报，仍在持续提供援助，并与俄罗斯及乌克兰合作，寻求结束战争。 乌克兰外交部长西比哈当天也证实，美乌情报合作仍在继续。此前有媒体报道，川普政府可能以停止情报分享作为威胁，迫使乌克兰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引发外界关注。美国提供的情报主要包括导弹发射预警、卫星影像、目标信息及军事分析，对乌克兰防御行动至关重要。不过，俄罗斯周一对基辅发动导弹袭击时，当地空袭警报直到爆炸后才响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五枚导弹击中民用基础设施，盟友未能提前预警，令人遗憾。乌方官员解释说，预警延迟与俄罗斯使用特殊类型导弹有关，并非美国中断情报援助。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周一发布研究报告，警告说小型 AI 模型可能在未来数个月内具备通过智能家电、电视盒等物联网设备自主复制和扩散的能力，增加网络安全风险。Anthropic 安全评估团队的实验结果表示，参数规模在300亿以下的 AI 模型已经能完成许多复制所需的个别步骤，可以在内建小型 AI 芯片的智能冰箱、智能烤箱、自动吸尘器、割草机以及安全摄影机等设备上，以分片方式运行，不过从头到尾串联时仍会出现错误。研究还发现，部分 AI 模型能够将操作经验传递给下一代，提高复制成功率。 Anthropic 指出，这类小型 AI 虽然运行缓慢，但可能缺乏统一关闭机制，难以彻底清除。研究人员呼吁设备制造商加强安全设置，并通过网络流量检测及隔离感染设备，阻止 AI 自主扩散。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林琴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5: 宝岛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十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18: 你家的空调是不是每个区域温差大，电费又高？
3: Comfort Eco 是大金 Daikin Comfort Pro 专业经销商，专业安装 Daikin 高效变频热泵系统。
18: 不同于传统空调的集中控制，变频系统根据每个房间的温度独立调节，冷暖稳定，舒适又节能，让您的账单每月减少50%。
3: 无论是新装空调、旧系统升级，还是解决温差问题，欢迎咨询有30年资深空调经验的 Ricky 丁，650-716-6666，650-716-6666。
18: 此广告由 Daikin 大金赞助。
19: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20: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19: 他们怎么做到的？
20: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21: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22: 本节目由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赞助播出。红海参养生胶同时含有皂苷、多糖和胶原等独特的海洋营养，从细胞、循环、关节到皮肤，多方面支持身体健康。
23: 探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10月13号。今天呢有几个消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哈。其中呢有一份新鲜出炉的硅谷民调，结果呢有80%的人觉得自己的日子是过得不错的，有40%的人呢觉得湾区整体走在正确的方向上。那么除此之外哈，圣何西呢有人是前两年住房子不用交房租，我们也来看看是怎么回事。奥克兰的一位市长候选人呢主张是先审计不加税。那么今天还有一个关于健康方面的消息啊，就是一次我们只需要30秒的动作，据说呢就能够成功的降血压。所以呢我们就一条一条来看。首先呢和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可能大家呢已经习惯于我们的抽奖了，对不对？我们今天的抽奖仍然在持续进行中。那么今天要怎么抽呢？您拿起手机发送一个字母 G 字，就是高尔夫呢 golf 的那个 G 开头哈，发送到9619611，那么呢就有机会获得由高端室内高尔夫球馆Golfer BZ 提供的一个惊喜好礼啦。那么这次的好礼包括一个50美元的消费卡，还有一个价值100美元的高尔夫装备礼包，里面有什么呢？有高尔夫手套，有 T 恤衫，有帽子，还有一小盒球。好，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 Golfer BZ 它是什么地方哈、啊？它在 San Mateo， 它是有一个专业的高尔夫模拟系统，它就可以模拟体验全球150个知名的球场。可能喜欢高尔夫的朋友就知道这意味着什么。那么现在您发送一个字母 J 字，代表高尔夫的那个 J， 大写的 J， 小写的 J 也可以，您到9619611就有机会成为今天的幸运听众。那么今天啊，在我们6点40会准时为大家开奖，所以到6点39分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不能再抽奖了，您就抓紧时间发送这个 J 字到我们的9619611，然后呢就有可能会成为今天的幸运听众哦。而且还有一个全员福利是什么意思啊？您登录 FM961.net 就可以领取我们希望之声听众的一个专属优惠，就是您到店就额外赠送半小时的使用时间哦。这是所有参与到我们抽奖中的听众朋友的一个优惠活动，半小时额外的使用时间。所以不要犹豫，赶快的发送 J 字到9619611，我们6点40分准时为大家开奖，希望大家好运。好吧，接下来呢我们先来看民调。2026年的硅谷民调叫做 Silicon Valley Poll， 是由 Unboard Research 执行的，委托方呢是硅谷联合创投还有湾区新闻集团啦。结果呢是圣何西信使报把这个结果就公布了。我们来看一看哈，这里面的数字它到底是什么？这是真实的民调，或许呢能或多或多反映哈我们湾区真实的生活状况。第一个呢就是反差，有 81% 的受访者觉得自己的个人生活走在一个正确的方向上， 40% 的人呢认为整体湾区走在正确的方向上。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 60% 的人呢认为湾区这个方向不行，走错了方向。去年呢还是 53% 的，那么今年是 60% 的人认为这个方向不对，也就是说今年比去年的人就更多了。大约 57% 的人呢认为过去五年啊湾区的生活质量是下降了，将近1/4，也就是大约 80% 的人觉得哈湾区正在变成只有富人才能够安居的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么问题它到底有多么严重呢？住房和住房成本 95% 的人呢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生活成本 94% 的人认为这是个严重问题，无家可归者问题呢有 92% 的人选了这个，财富分配不均有 77% 的人选，就业经济情况呢 76%， 交通运输呢 75%， 其实这些都是大家普遍关注的问题了。那么犯罪和公共安全呢 73%， 经济压力呢就是 52% 吧。那么也有人说呢自己还是有能力持续支付这个开销的，也能有一些存款。那还有另外 48% 的人呢觉得哈就没有能力持续支付这个开销了。那么在过去五年为了维持生活 77% 的人呢就减少了外出用餐娱乐兴趣的支出，还有 57% 的人呢他们就动用了银行的存款或者是退休金。 这调查的第三个内容是什么呢？就是人工智能。有将近三分之二的受访者呢，觉得这人工智能是不是发展的太快了呢？那么47%的人预测啊，说这个人工智能呢，在未来20年就会对社区产生负面影响了。只有18%的人预测会产生正面的影响。硅谷联合创投的总裁兼执行长，这个人叫汉考克，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湾区长期的经济优势已经瓦解了。那么过去啊，居民愿意接受高的生活成本，就是因为买房建立了财务保障，仍然是有可能的。可是现在啊，可能觉得这种信念就正在消失，也就是说呢，觉得买房建立一个财务保障不大可能了哈。那么说到这里呢，听众朋友，邓梅也很想问问您，未来的5年，您是不是打算继续留在湾区呢？还是说您也在考虑想要离开湾区？如果觉得自己可以继续留在湾区的，可以回复一个一字。那么如果您觉得已经在考虑想要离开湾区了，可以回复一个二字，可以发送到961961，我们来看看啊，大家都是怎么样的一个选择。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吧，邓梅会把他所有的大家的投票都为大家更新一下。想要继续留在湾区回复一个一，觉得呢已经是考虑再要离开了，请回复一个二字，发送到961961。接下来的这个消息呢，和我们11月3号的选票有关。那么在这次选票上哈，有一个叫做区域交通措施，来自参议院的 SB 63号法案。好吧，这个法案是关于什么呢？它的内容是这样的，如果在阿拉梅达县、Contra Costa 县、Santa Clara 还有 San Mateo 这四个县，销售税呢要加上这 0.5%， 旧金山呢会加 1%，加税的这个期限啊就是14年。那么如果通过的话，就是说从2027年的4月1号开始呢，每年呢哈，政府就可以筹到$9.8亿，就把这个钱用来支持湾区的公共交通机构。其中圣塔克拉拉县的公共交通局 VTA 每年大约可以分到$2.45亿，大约占了总额的1/4。可是如果没有通过呢，那么当地媒体就说啊，他说圣塔克拉拉县的这个交通项目就会受到影响，加州的 Caltrain 还有湾区捷运 BART 的服务风险就会最大。 VTA 面临的影响呢相对还没有那么的直接，圣塔克拉拉县受到的冲击呢会比湾区其他地方少一些，不过呢具体也是会砍一些服务的哈，具体砍哪些服务还是不清楚。那么也就是说，这就是一张真金白银的选票了。11月3号这个区域交通税呢，听众朋友，您打算是赞成呢还是反对呢？如果您打算赞成，那么就写一个三字，如果您想要反对呢，那么就写一个四字吧。其实有些人说，哎呀，我好像也不知道该怎么投，他到底怎么投，对我们老百姓的生活又意味着什么呢？那么邓梅在这里有一个投票提示，您呢可以回复投票两个字，发送到961961，那邓梅就把11月3号的这个投票锦囊回给您。很简单，回复一个投票这两个字到961961，邓梅就发送给您哈。接下来的消息呢和房子有关。在圣何西呢有一个无家可归者叫做泰瑞麦卡瑞啊，他在今年1月呢就租下了一栋现代化的公寓大楼，是6楼的一间单间公寓，有独立的卫浴和厨房。那么这栋楼呢，它在 Happy Hello 这个公园附近，总共有99间可负担住房。市政府呢，它就有一个安置计划，所以它前2年就不用交房租，一直到2028年初之后呢，租金就会逐步的调涨，但是仍然会低于市场水平。具体涨多少呢，还没有定。这个消息说明什么了呢？其实背后呢有几个大的数字啊，就是圣何西2023年到2025年低收入住房的产量增加了4倍，去年建造了大约950间，另外发放了大约1270张建筑许可证，距离州政府的10年计划还是有差距的。那么按照进度啊，说各个城市应该完成 38% 了，但是呢圣何西的低收入住房现在的完成率是 22%， 奥克兰呢只有 16%。 好吧，那么在奥克兰的 Fruit Vale 这个社区也是有一个新的项目的，新建了5层楼，76个可负担住房。那么不管怎么说啊，这一类可负担住房呢，收入是需要不超过当地收入中位数的 60% 的家庭就可以申请了，单身人士呢大约就是$71,000。 那么说到这里，问题就来了哈，听众朋友，你想不想租这样的可负担住房呢？什么样的人符合条件呢？我们需要搞清楚三件事。第一个呢，就是圣何西市政府啊，它的可负担租房的这个名单和收入，还有一个租金的上限，我们是可以查的。第二个呢，就是硅谷住房还有一个查找指南。第三个呢，就是圣塔克拉拉县的房屋局线上登记的兴趣名单。邓梅呢，就为大家整理了这样的一个锦囊吧。也就是说，搞清楚我们刚刚说的这三件事，我们最起码就能够明白一个大概啊，看看我们能不能去申请。时间的原因啊，邓梅也没有办法就是说给大家详细的说，因为在空中嘛，说一说也就过去了。那么大家就可以回复一个住房两个字，邓梅就会把这个锦囊发送给大家，就是短信呢你就会收到，发送住房两个字到961961，你就可以看看能不能申请得到了。接下来还有一个消息，邓梅发现了很有意思，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一个小动作了。英国坎特伯雷基督教会大学呢，它的研究人员啊，就在 BMJ 开放运动和锻炼的医学这样的期刊上发表了一个研究，他就找了100名平时活动量比较少的成年人测试了一个动作，看这个动作能不能够降低轻度高血压。什么样的动作？就是靠墙深蹲，英文叫做 wall sit。什么意思啊？就是背靠着墙，姿势呢就像是坐在椅子上维持下蹲，每次大约30秒。这就是一个等长运动，先训练四周，每周呢大约3次就可以了，之后4周分组，每周1次，每周多次，或者是完全停止。结果呢，每周做3次的人，他的血压明显的下降，明显优于完全不运动的这样的一个对照组。每周只做1次的呢，也能够有效的降低血压。研究团队的解释是这样的，他说如果你维持这个 wall sit 的姿势，腿部和核心肌群呢就会持续的收缩，暂时限制血流，放松之后呢，血液就会快速的流动，促进动脉释放一氧化氮，帮助血管扩张，就可以减轻心脏的负担。所以研究团队就建议啊，每周可以做3次这样的运动，每次30秒，效果是最好的。有人说，哎呀，我没有听懂，也没关系，回复血压两个字发送到961961，邓梅就把30秒降压小动作发送给您。血压两个字，邓梅就发送给你30秒降压小动作。好吧，在我们休息之前呢，邓梅还是提醒你啊，不要忘记发送字母 G， 就是高尔夫的那个开头字母 G， 参与到我们的抽奖，您就可以获得价值100多美元的和高尔夫运动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大礼包吧。我们6:40会准时为大家开奖，祝大家好运哦。我是邓梅，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一份保险守护两代人的未来，
2: 现在只需要一份人寿保障，就能让全家的保障规划更完整，不只是保护自己，更是为家人的未来提前筑起一道防线。
1: 我们的定期寿险方案内含生前福利功能，当您符合条件时，可以提前申请部分保险给付，在突发重病时及时减轻家庭财务压力，让您安心面对每一个人生关卡。
2: 保障这件事，越早准备越安心。欢迎致电保险理财顾问袁家军，510-396-9699，510-396-9699。
4: 最近我一直在想，爸妈退休后住哪里比较放心？
6: 我听说德州休斯顿有个永春庄豪华退休生活村，专为老年华人打造的，提供中餐和专业照护，还有24小时紧急救援。现在他们有首批入住优惠，一居室月租金最高能省2000元，还有押金抵租金的方案，能大幅降低租金，押得越多折扣越大。
4: 这个可真不错。
6: 优惠仅限于前20位入住者，想预约参观永春庄，就打这个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24: 现金收购二手车，日本车优先，不管是什么年份、什么车型、什么车况，只要能 pass smog， 均可现金收购。现在就拨打电话，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8，我们现场看车，免费估价，现金收购，快速简单，安全无后顾之忧。华人帮华人， 互惠共赢。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23: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

了一和四，什么意思啊？就是其中呢，我们是结尾5348的听众朋友收到了，9390的听众朋友您的投票也收到了，那么2922和7530听众朋友啊，你不能一一说了，这几个听众朋友投票都收到了，就是说大家呢还是选择会继续留在湾区。当然了，对于这个真金白银的收税呢，大家统一投的都是反对票。就是看来大家都是英雄所见略同哈。好，那么接下来要怎么进行第二段开始之前呢，要和大家提醒一下，发送一个字母 J 字，因为我们在6:40啊，也就是还有13分钟的时间，我们就要开奖了，发送 J 字就有可能会获得一个大礼包。当然啦，您可以就是自己用，也可以给家人用，总之呢我们可以 try 一下我们的 luck。好不好？那接下来还有一个晨光养老院和大家再次分享一下，就是说如果哈听众朋友您想要给父母寻找一个安心的舒适的适合我们华人长者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养老环境呢，您可以考虑一下在湾区就可以的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其实对华人家庭来说，我们关心的无非就是照顾不照顾、专业不专业、吃饭是不是的习惯、那么住的是不是舒服哈。晨光之家呢，在这方面因为根据华人的体验嘛，它就有自己的设计，它提供24小时的专业，然后呢哈，养老院附近还有一些临近的医院，就是子女可以少一点担心，那么沟通啊、吃的方面啊、生活方面啊，他就努力想要打造一个温馨舒适的家庭式这样的环境。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详细的咨询一下。那么如果您在寻找就在湾区就可以的这样的一个养老院，您可以问一问晨光之家的李小姐，她的电话呢 ,510-606-8455,510-606-8455,哈。好，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什么样的消息呢？邓明为大家说一下这个市场吧。有人说，哎呀，这个市场真的是全是数字，不好听哈。邓明尽量的咱们深入浅出好不好，尽量用大白话把这个市场和大家说明白到底它是怎么回事。无非呢这个市场就是看看这个指数是怎样的。那么今天美股的收盘呢，道指呢下跌了 0.35%， 那对于股市来说上涨就意味着大家都有的赚嘛，对不对？下跌呢大家就要看一看要怎么办了。那么道指呢就是下跌 0.35%， 纳指呢下跌 0.15%， 标普呢下跌 0.023%， 就是说今天收黑了，就通通往下走，对不对？过去五个交易日哈，其实呢费半是累计下跌了 8% 的。那么费半为什么下跌了这么大呢？都没在这里没有办法解释，大家可以上网搜索一下哈。那这样，有人上周记不记得邓美有问大家说，哎呀，大家可以猜猜看周五收盘标普能不能守在7500点的上方呢？但是今天啊，标普还是真的高出了7800点，高出了5个点左右。所以呢还蛮有意思的哈，标普看来还比较坚实。那么今天咱们说一说芯片股吧。我们湾区的人可能都知道博通，对不对？很多人都是在博通工作的哈，也是一份非常好的工作，虽然压力也挺大的。那么博通的执行长，这个人叫做陈福阳，他就把一部分流入半导体产业的这个投资基金呢，你猜他形容什么？他说这就像是赌场赌博一样。我的天哪，对不对？博通的执行长，你这么说合适吗？那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市场上总之的人家就是这么说了。那么除此之外呢，市场上还说中国的这个芯片它有一个长期存储，他说它在技术方面有了一个什么样的进展，所以市场也在担心说这个竞争会不会加剧。其实邓美很想分析一下这个博通的执行长为什么说现场赌博，叫做赌场的赌博。这样吧，明天邓美为大家准备一个比较深入的报道来看一看哈，他是怎么想的。大致呢就是这样吧，就是像英伟达今天还是上涨了，德仪呢也是上涨的。那么我们再说说银行吧，因为大型的银行呢今天算是正式的拉开这个财报季的序幕了，业绩好股价却不一定好。那么我们看到花旗呢获利比预期好，但是它的股价下跌 5.6%。 那么高盛啊，哇，高盛其实今天早上就是说啊，它的获利真的是优于预期啊，可是它的股价小跌 1.2%。 富国呢干脆下跌 3.1%。 为什么？因为净利息的收入是低于市场预期的。其实大家投资股市就像投资一个企业嘛，当然希望有利益回报。如果这个你就是上涨了，可是你的上涨的这个预期比起我们预计的要少一点的话，市场是不买单的。不买单那我就卖掉嘛，所以它就
对吧？

0: 就我们可以简单的这么理解，好不好？好，那么除此之外哈，我们看看标普500的医疗保健指数呢也是有所下跌的。什么样的原因呢？我们看到这些银行公布的数据其实也是蛮强健的。那么这个 Vossler Wealth Management 的投资长啊，他是这么分析的，他说是因为市场原本的预期太高了。那么在目前这个财报季呢，过高的预期对于各个产业的企业而言，它就是一种风险。那么科技股方面啊，我们的 Meta 呢上涨 2.62%， 微软上涨 0.43%，苹果还是上涨的，小涨 0.088%， 盘中啊还一度创下了 348.15 美元的历史新高。好，那么除此之外，我们再来看一组数据哈。标普500指数呢，在人工智能相关科技股的带动下，其实今年以来已经上涨 14% 了，但是啊，成分股的这个中位数的涨幅不到 5%。还有超过200家的成分企业呢，今年的股价是下跌的，大致就是如此吧。以上就是今天市场的情况，大家可以比较一下，那并不是投资的建议，只是邓伟把这个数字呈现给大家。好吧，其实今天还有一个消息比较有意思，和大家分享一下哈。其实这个消息不算新了，就是在202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霍尔还有伍德福。那么这个其实呢，你像为什么说这个消息其实和美联储利率直接相关？那么瑞典皇家啊科学院呢，他在10月12号在昨天，他就把这202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呢颁给了这两位美国经济学家。这两位都是美国经济学家，一个呢就是霍尔，出生在加州，他是斯坦福大学的教授，83岁了，他曾经担任美国财政部、司法部还有美联储的顾问。另外一个就是伍德福，71岁，出生在麻州，他也是哥伦比亚的大学，奖金呢就是1200万瑞典的克朗，两个人平分。好吧，那么问题就来了哈，为什么都是他们呢？院方是这么说的，说这两个人呢是以个体经济学为基础建立了一个新的经济模型。那么这个经济模型它就帮助了各国的政府还有中央银行稳定了经济，原话是怎么说呢，显著的提升了我们去有效实施稳定政策的能力。好吗，其实我们大白话说一说什么意思哈。那么以前呢，大家都是制定一个政策哈，就是看看怎么做的。那么其实他们就给了一个新的理论，就是说其实不仅你怎么做的很重要，你怎么说的也非常的重要。那么当时在1970年石油危机之后呢，这两个人就诠释了当时之前采用的是凯恩斯的这个理论。凯恩斯就是说看看你怎么样制定一个政策对大家有影响。那么这两个人呢就说啊，家庭的这个消费决策其实决定了对未来的预期。那么伍德福呢就把这个想法也是纳入了模型，他就说其实你央行就可以调整利率来刺激或者抑制这个经济的，不是只依赖改变货币的供应量的。大致如此吧。那么这两个人呢，其实他的研究就为世界各国的央行和政府，也就是目前他们使用的模型嘛，就是提供了现在他们赖以就是运用的这样的一个理论的基础吧。所以呢就把这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就把颁发给了他们。伍德福说呢啊，这可真是莫大的荣幸啊，虽然有点意外，但是感觉很不错，是这样哈。好，那么除此之外哈，还有一个消息邓梅迅速的为大家说一说好不好。华盛顿邮报呢在12号有一个报道，他说去年啊推动削减政府开支的政府效率部，我们知道 DOGE 当时马斯克领导的这样的人员，那么现在有一部分人员呢现在利用政府的经验在民间在干嘛呢，在获利。华盛顿邮报呢他就说啊，有20多名前到职人员呢就把这个政府的经验转化为私人的工作或者是投资了，有人呢就担任这个公司的创办人执行长，有人呢就是获得政府活约或者是批准的一个新创公司就把大量的股权等等吧。总之呢就是说，就是批评这个做法，就觉得到职培养的技能你为什么要带进私人公司呢，大致就是这么样的一个消息。那么比方说最大的一个案例是什么呢，就是 Castro 的人工智能网络公司，那么创办人就是前道指成员叫做柯林格的，还有法里托，他们呢是向美国企业还有五角大楼这样的政府机构去推销产品，结果呢就是显示啊，他们2025年加入五角大楼，当时是担任国防部首席的一个数据官，结果呢他们到2026年的4月5月呢，他们就协助这个公司去筹款， 那么有人就觉得你道职本身你就是寿身嘛，你就是财源嘛。那么当然呢，我离开了道职，我还不能办一个私人的企业吗？所以很多人就对这样的做法是褒贬不一的。那有人就说啊，你私人企业把道职的政府经验视为是有价值的商品，你就把它变成一个自己企业的这样的商品，是不是合适？总之呢，就是对于这方面提供了一个不同的意义吧，大致如此哈，为大家呈现一下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么这段的消息呢，就是和市场有关，反正也是比较的灯媒，希望可以用大白话为大家分享一下这样的消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我现在已经是36了，大家不要忘记了发送一个 J 字，因为广告之后呢，我们就要为大家公布开奖名单了哈，抓紧这最后的时间。我们休息一下之后呢，我们来看中东大剧情，今天又到哪了？
1: 久坐腰痛，找捉妖王；
2: 腰弯不下，找捉妖王；
3: 腰疼老毛病，就找捉妖王。
4: 加州执照中医师王森是原吉林省中医院医生，专治各类腰部疼痛，手法精，下手稳，针灸疗法结合柔性正骨和运动康复，捉得准，调得快，做完真轻松。腰痛就找捉妖王，王医师诊所位于 Sunnyvale 和 Fremont， 电话408-505-9485，408-505-9485。
5: 生命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感谢和保障。拥有25年经验的万通互惠理财 Northern California 理财代表 Grace Gupay 可以帮助您计划财务，让您和您的家人对未来无后顾之忧。万通互惠理财提供人寿保险、伤残收入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以及年金产品，为您提供最高利益是 Grace Gupay 的本职。请电510-409-2066或408-429-9956。Grace 为顶尖顾问 ，Blue Chip 基油代理和百万圆桌会议的优秀会员。
6: Local firms are CS offices of 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Mass Mutual, Springfield, MA01111001, and are not subsidiaries of Mass Mutual or its affiliated companies.
7: 想要体验真正的艺术震撼吗？神韵演出将彻底刷新您对舞台美学的想象。这里有纯现场演奏的中西合璧交响乐团，舞台上绝美的中国古典舞，配合获得专利的动态天幕，让您瞬间穿梭时空，将华夏历史大戏活灵活现地搬到您的眼前。神韵每年推出全套全新的节目，今年的故事和旋律错过了就不会再重现，所以今年跨年带上全家一起体验这场世界顶级的艺术盛宴吧。12月26号到28号在圣荷西表演艺术中心，12月30号到明年1月3号在旧金山歌剧院。购票热线888-633-6999，888-633-6999。
8: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新闻看点。今天是10月13号，我是邓梅。再和大家说一下红海参有什么样的好处。很多人说哎呀非常喜欢这个红海参养生胶，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很方便。它用的就是韩国济州岛野生红海参作为颜料，捕捞之后呢就迅速的急冻，然后呢用它的一个方法有效的保留了海参的珍贵的营养成分，比方说海参皂苷啊，还有硫酸软骨素、胶原蛋白，然后通过专利的酶解技术小分子，我们吃起来就更容易吸收。那么每天啊我们就撕开它，像果冻一样吃溜一条就直接就饮用了，早上起来可以吃一条，然后又方便又很简单，而且口味也不错，关键是啊可能很快你就能感受到它非常的有效。那么现在这个红海参养生胶在美国也是非常的热销，现货比较紧张，这一点很抱歉哈大家。那么现在就开放预售了，10月中旬呢开始陆续发货。可是哈，如果呢您本身有固定食用的习惯，您可以选择月订计划，价格最低就可以接近8折，而且呢就定期配送，不需要每次就下单，其实很麻烦。那么我们也会优先给月订客户去发送，优先发货哈。想要了解红海参养生胶的朋友们，您可以发送红到9619611获得一个购买的优惠链接。 这次的预期预售期间呢，北美的总代理商就推出了一个感谢有你每周抽奖活动，就是为了回馈大家的支持，就是我很愿意把我的产品呈现给你，让你去体验一下，那么大家也可以参与到这个节目中来，参与到这个抽奖中来，我们可以试试看，希望呢就是说你可以受益，我们呢也可以把产品就是让你达到你满意，推送给你，就是这样吧，就是咱们都开开心心的哈，对我们的生活能够起到帮助的作用，就是发送一个红字到961901就可以获得一个购买链接了。好吧，那么现在邓梅真的就是迫不及待的跟大家说中奖号码好不好，现在已经是41分了哈，再发送一个 JZ 可能我们系统就会给你说对不起啊，我们的抽奖已经结束了。那么中奖的人是谁呢？邓梅先要说哒哒哒哒是有点闪哈，结尾是0949的这一位听众朋友，恭喜您哦，您获得了这个高尔夫相关的一个大礼包，0949的这位听众朋友，我们也会发送短信给您，恭喜您中奖了。那么没有中奖的听众朋友也没有关系，我们会持续陆陆续续的推出来我们很多的参与到我们节目中的这样的抽奖活动，听我们的节目，希望每天您都可以有不同的收获，好不好？那接下来哈，我们迅速的为大家更新一下咱们的中东大剧情。其实呢，说到中东，在这之前，因为比中东政局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中期选举真的是临近了。邓梅先把这个中期选举和大家来说一下哈。川普呢，目前已经到各个州去助选了。昨天呢，川普去了俄亥俄州，今天13号呢，会到阿拉斯加州。那么目前民调显示哈，民主党呢，在全国的众议院政党偏好的调查中是领先的。民主党到共和党，去铁票，就是说原来都是共和党一铁粉铁票的这个地方，民主党去抢地盘了，所以川普他就操盘手紧急出山了。那么比方说我们看到安省的今天哈，13号有一个最新的报道，他说近期呢民主党在红州表现是非常亮眼的，有一些传统的共和党占优势的州呢展开了很大的竞争力，明显就像传统共和党的地盘在扩张了。报道中呢有几个州就是显示共和党就是可能有点失手了，比方说俄亥俄州、内布拉斯加州、德州，哇，德州，还有爱德华州，还有堪萨斯州。其实这些州我们知道它总体上都是有利于共和党的，但是近期民主党候选人的趋势可是来势有所上升啊。那么川普昨天去的俄亥俄州其实是最受关注的一个州吧，共和党目前在参议院呢是有微弱的多数的，民主党当然希望可以夺得这个俄亥俄州这样的关键席位，可以改变参议院的这样的权力格局。这也就是为什么川普最近呢加打在俄亥俄州的这个助选力度的原因。其实这些州为什么它的选情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变化呢？有人是这么说的，他说参议员选举呢还有州长选举都出现了民主党领先的民调。那么在参议员选举中呢，民主党候选人布朗现在是略微领先共和党人休斯特不到3%。如果哈这个布朗胜出，那么民主党就会获得一个重要的突破口。那么在州长的选举中呢哈，同样是12号的一个汇总民调就显示，民主党的阿克顿他就领先共和党的拉瓦斯瓦米大约是5%。不过呢，民调领先可不等于最终就是会胜选的，只是一个民调。那么现在其实很多民调的结果差异也是比较大的，有一些民调呢显示说是共和党领先，所以现在还不能断言说是民主党就一定会胜出。那么川普总统怎么做的呢？他就展开了各种行动，想要守住这个传统的红州了。像堪萨斯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罗杰·马歇尔，还有他目前呢正和民主党候选人汉密尔顿展开焦灼的竞争。我们看到其实安舍斯有一个独家报道说啊，现在川普阵营的这个王牌操盘手资深战略顾问这个人叫格兰特，他就紧急出山了，让他就是他会提升参议员马歇尔的竞选。所以呢也看得出来共和党也是很担心，说如果堪萨斯这个传统的州优势州失守的话，会不会引发连锁反应呢？会不会威胁到共和党参议院的多数席位呢？但是呢有不少分析人士预期啊，说民主党很有可能会在众议院取 取得控制权。那么路透呢就有报道说，仍有多项因素可能让民主党没有办法取得压倒性的胜利，主要呢就是六个因素，一个呢就是选区的结构，另外就是参议院这个选情的不确定性，第三个就是投票率，第四个呢就是共和党这个资金它还是有优势的，那么第五个呢民调其实也有误差，第六个呢就是民主党涉及到社会主义的言论，所以呢也是引发了就是很多支持者的一些顾虑等等吧。那么这六个因素呢其实也是决定了可能民主党没有办法取得压倒性的这样的因素。那么除此之外，其实在中期选举中有一个超级大金主啊，他就现身了，是谁呢？大家可能猜到了，就是马斯克。那么现在他在加大力度资助共和党候选人，他在三个月里面呢就捐赠了 2.76 亿美元。好吧，时间的原因不能为大家说了。中东的剧情呢其实今天就一句话吧，都没为大家总结，就是胡塞叫嚣着说，如果呢因为他接连几天就打沙特嘛，那么美国说我要去干预，就计划参与，结果他就叫嚣，他说美国如果你敢参与，我就打你在中东的很多地方的利益设施，就是说我就进行报复。那么川普有回复啊，说他的态度是极其的恶劣，大致如此。好吧，那么明天同一时间呢，邓梅会为大家准备更多的消息，感谢您投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之中，邓梅是非常的感谢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等你再见咯。
9: 海参是一种滋补食材，深受华人喜爱，但传统干海参泡发繁琐，高温炖煮还会让营养流失。现在你有更方便的选择了，来自韩国的红海参养生胶，采用韩国济州岛野生红海参为原料，捕捞后迅速急冻，有效保留三大海洋营养，海参皂苷、硫酸软骨素、胶原蛋白，通过专利酶解技术，把大分子变成好吸收的小分子，蓝莓口味像果冻一样好吃，每天一条，撕开即食，随时随地补充营养。不论是忙碌的上班族还是孝敬父母，红海参养生胶都是不错的选择。去 FM961.net 下单享85折优惠。由于红海参热销，美国库存已告急，现在下单预售，11月中旬发货，早下单早排队。推荐大家选择月订，月订用户库存提前预留，按月配送，无需反复下单，不用担心断货，价格更划算，最低8折，还送精美好礼。发短信红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发送红到号码961961。
10: 位于 Newark 的先锋汽车修理厂全新推出手机 APP 了，打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索先锋汽修在线，立即下载，只要告诉先锋您是希望之声的听众，修车保养立享9折优惠，还额外送您40元现金券。更贴心的是，下载先锋汽修在线 APP，万一路上遇到紧急状况，需要道路救援，先锋第一时间就能找到您。先锋修车厂咨询电话：510-706-5758，510-706-5758。
11: 喜悦搬家，搬去最大的搬家公司，专业的本地和长途搬运，全程认真负责，让您搬家100%满意。喜悦搬家 ，Joy Moving， 电话408-887-8895，408-887-8895。
12: 音乐里的人生，一首歌，一个故事，一段人生。
13: 在华语的乐坛，有一个女歌手，她的嗓音特别的甜，也特别的柔。可是呢，除此之外啊，她还有一个自己最大的特点，天生呢就是唱大江大海、唱刀光剑影的，是很荡气回肠的那种大嗓门。在猫卡看来啊，她的性格呢也是非常刚烈率真的。但是呢，命运偏偏给了她一个几乎没有人能扛得住的打击，她叫珍妮。1953年，珍妮出生在澳门，她的母亲是上海人，生父是奥地利人，混血的样貌啊，让她从小就有一个洋娃娃的爱好。可您别以为她只是个花瓶，年轻的时候她曾经拜在梅兰芳的女弟子门下，正正经经地学过一年京剧青衣，那份从戏曲里磨出来的铿锵和底气，后来就全化进了她的歌声里。 1971年他在台湾出道，1978年一张粤语的专辑《奋斗》让他一举打开了香港市场。今天莫卡想陪您认识这位传奇的珍妮。他这一生，莫卡从他身上啊看到了两个字，就是大气。他的嗓子大气，唱什么都恢宏辽阔的。可更了不起的是，他这个人活得更大气。天大的委屈，天大的痛，他都能咬着牙自己咽下去，再默默地扛起来。今天呢，我们就从这份大气一首一首听起。先说的这第一首，就是当年帮他敲开香港大门的《奋斗》，也是无线电视剧《奋斗》的主题曲。70年代末的香港正是一个遍地机会、人人拼搏的年代，而珍妮呢，一个从台湾唱到香港的外地女歌手，想在这样一片高手如林的地方站稳脚跟，谈何容易啊！可她偏偏就是靠着那副又亮又稳、气力十足的好嗓子，还有一股不服输的拼劲儿，把这首《奋斗》唱红了。那张同名的专辑据说卖到了打破了香港开埠以来的唱片记录。您听这首歌的名字《奋斗》是吧？其实唱的就是他自己呀，一个不靠背景，只凭一副好嗓子和一身硬骨气，在异乡拼出了一片天的女子。这份劲头啊，是不是也跟咱们湾区很多白手起家的朋友特别像啊？我们一起来听珍妮的这首《奋斗》。

不知道刚才这首《奋斗》有没有让您想起当年打拼的自己？而真正把珍妮推上华语歌坛顶峰的是接下来这一首1983年电视剧《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铁血丹心》，是由他和另一位巨肺歌王罗文合唱。说起这段合作，还有一个特别提气的故事。当年是邵逸夫亲自点名要珍妮和罗文来唱《射雕》的主题曲，这些歌一首比一首难，音域又宽，气势又特别足，一般的歌手啊真的是很难驾驭。珍妮后来自己都很有底气地说过，说哎呀，这么难的歌，放眼整个香港也就只有我跟罗文唱得下来，是不是很可爱啊，很率真？那事实确实也证明啊，他没有说大话。罗文和珍妮，一个是巨肺歌王，一个是铁肺歌后，两把大气磅礴的嗓子往这一块一放啊，就把郭靖黄蓉那份侠骨柔情还有家国大义唱的是荡气回肠，真的是这首歌是红遍了大街小巷。这一对歌霸组合也成了华语乐坛再难以复制的一段传奇。我们一起来听罗文珍妮的《铁血丹心》。

0: 一首歌，一段人生。我是摩卡，感谢您的收听。
1: 九九重阳，感恩怀念，思亲祈福。松柏园将在10月17和18号上午11点到下午2点，在 Hillside 园区举行重阳思亲祈福法会，诚邀您与家人一同参加。现场提供免费午餐、幸运抽奖，预购墓园福地更享优惠及免利息分期付款。松柏园安乐园欢迎预约参观。华人服务部电话650-297-7820，650-297-7820。
2: 听众朋友，希望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广播到此结束。您还可以通过希望之声的网站 fm961.net 来继续收听我们24小时的线上节目。希望之声 FM96.1 在明天早上5点到晚上7点还会继续为您准备及时的新闻、热门的话题和最具价值的生活资讯。中文电台在湾区，上车就听961，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
0: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亲爱的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摩卡。今天我们要继续抽奖，今天的礼物有点不一样啊，是一个高尔夫惊喜大礼包。这份好礼是由圣马雕的高端室内高尔夫球馆提供的，奖品一共有两样，一张是50美元的消费卡，再加一套价值将近100美元的高尔夫装备礼包，里面有高尔夫手套、 T 恤、帽子，还有一小盒球。请注意啊，今天的关键词跟平常不一样，不是两个中文字，而是一个英文字母 G， 就是高尔夫的 G。现在您就拿起手机发送字母 G 到961961就登记好了，今天全天都可以参加。开奖的时间是在今天晚上的6点钟，直播节目结束前抽出一位幸运听众。中奖的名单我们会公布在 FM961.net 的官方网站的首页上。说到这个打高尔夫啊，很多朋友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太花时间了，在户外要是打一场18洞，往往就要4到5个小时，周末这一个上午就没了。 Golf's BZ 的办法就是把球场搬进了室内，这里是配备了专业的高尔夫模拟系统，可以模拟全世界150个知名球场。您在舒适恒温的室内包厢里面，大约一个小时就能把18洞轻轻松松的打一遍了，而且呢，不怕晒，不怕风，下雨也能照样打，特别就适合工作忙又想练练球放松一下的朋友，是不是很不错啊？现场它还有 AI 挥杆分析系统，你这一杆打出去，马上就能从好几个角度回放您的动作和球的轨迹，哪里要是不对了，一看就明白，就知道了。想认真学的，还有1对1的私教，也有小组课程。还有一点哈，很多人想不到，这里有适合家庭聚会、朋友聚餐、公司活动的空间，提供餐饮，还能唱卡拉 OK。不会打球的家人跟着一起去，也一样能玩得开心。他这个就是做得特别的周到。另外还有一份全员的福利，就是今天啊，登录 FM961.net 的福利专区，就可以领取听众的专属优惠，到店额外赠送半个小时的使用时间。那说回今天的抽奖啊，再说一遍，就是发字母 G， 高尔夫的 G 开头第一个字母啊，大写的 G 到961961，今天晚上6点钟就直播开奖了，把这份高尔夫惊喜大礼包带回家吧啊，要参加抽奖。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湾区这几天都有哪些和大家生活有关的消息。
3: 希望之声，加州和本地新闻。
4: 听众朋友好，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常宁。下面来关心加州和本地的新闻。 加州高铁委员会10月9号以7-2投票剥夺了 CEO 伊恩·乔杜里对2500万美元以下合同的独家审批权，改由内部律师把关。审计报告揭露，高铁管理局向顾问支付了超68万美元的可预差旅费，包括高级航班升舱、娱乐场所及前往 CEO 住所的拼车费。董事会成员林恩·申克说道：“我们竟然被当成提款机，任由这些开支挥霍，我感到非常愤怒。”会后，乔杜里避见记者，拒绝回应辞职呼声。丑闻曝光之际，该项目正面临严重的资金危机。加州高铁管理局监察长警告称，如果该项目无法获得更多融资，资金将枯竭。据估计，该高铁项目的成本已飙升至惊人的2310亿美元，竣工时间也推迟至2039年左右。自2015年破土动工以来，该项目远未完工。直到今年，这个命运多舛的铁路项目才进入官员们所谓的铺轨阶段。萨克拉门托大学格伦社区最近发生白天油车劫案，引发选举选票丢失担忧。根据监控与目击者显示，一名男子驾驶灰色 SUV 停在路边，擅自打开油车后车厢，并盗走一些托盘邮件。随着投票日临近，美国邮政监察员证实，被盗邮件中可能包含刚寄出的选民选票。受害居民表示，邮件通知显示当天应收到家人的选票，但最终并未送达。目前调查人员正紧急查明受影响选票的具体情况。这起案件引发了公众对选民可能因此错过投票机会的强烈担忧。旧金山市长丹尼尔·卢里近日批评进步主义政治导致城市迷失方向，并承诺以常识性举措重塑城市。卢里上周四在接受 CNN 采访时表示，过去过于沉迷极左意识形态与口号，忽视了街头现实。他指出，此前年均810人死于吸毒过量以及3万起汽车盗窃案等现象绝非进步。部分进步人士甚至将公开吸毒和行窃视为可接受行为。卢里强调，其政府将聚焦常识治理：一、公共安全，打击犯罪，增加警力，杜绝公开吸毒，保障市民日常安全；二、改善营商，简化企业审批，打造更友好的商业环境；三、戒毒治理，推动强制戒毒，新增600张治疗床位。卢里宣称，在其执政下，汽车盗窃案已下降90%，表明强硬措施已见成效，但承认在戒瘾与康复方面仍需继续努力。
0: 刚才手机尾号0536给摩卡留言说：“摩卡中午好，好久不见。”是啊，0536中午好呀。昨天我们电台的网络出了点小状况，所以节目呢没能正常直播，让您惦记了啊。再加上隔了一个周六周日，真的是感觉好久没见了。今天咱们又在熟悉的中午相见了，祝您今天心情愉快，一切顺顺利利的。刚才的第二条新闻，摩卡想多说两句，就是偷信的人现在来连大白天都敢下手了。就是在上个星期二10月6号下午2点半左右，萨格拉门托一个住宅区里头，一个蒙着脸的人趁邮递员送信，就从邮政车里头搬走了好几盘的邮件。据报道，里面可能还有当天要送到选民家里的选票。联邦的邮政稽查局为了抓人，悬赏到了10万美元。您可能会想，哎，我这个信有什么好偷的哈？其实偷信的人他最想要的就是支票，一张寄出去的交房租、交保险的支票被偷走了以后，上面的字可以被洗掉，改成别人的名字，或者改成更大的金额。这几年就是这种洗支票的骗局是越来越多。还有就是银行寄来的新卡、税单、医保卡，信封里装的都是您的个人资料。这个季节呢，又正好是选票账单年底包裹最多的时候，所以有几件事，猫卡呢就想提前呢跟您提醒一下吧。邮政局它有一个免费的服务，每天早上把当天要送到您家的信件拍照，先发到您的手机或者是电子邮箱里，哪一封没有送到，一看就知道。那这个服务怎么申请呢？猫卡也整理了一下啊，还有就是， 比如说要寄出去的支票放在自己家的信箱里，有的人他会习惯把那个小红旗竖起来等这个邮递员来拿，现在这个习惯已经变得危险了。那怎么样才能安全？还有支票上这个金额怎么写才不容易被人改？万一信真的被偷了，第一时间往哪打电话？选票要是丢了还能不能补啊？所有的这些啊，猫凯要在节目里一样样讲就很花时间，所以呢就整理了一份信箱防盗锦囊。您只要发送信箱两个字到961961，锦囊马上就能发送到您的手机上。自己存一份也可以转给有需要的朋友。再说一遍啊，您只要发送信箱两个字到961961就可以拿到了。说完了这个信箱，咱们换个轻松的话题，就是湾区的朋友们，莫卡问您一个简单的问题，您每天是不是都有喝茶喝咖啡的习惯啊？早上一杯咖啡，下午一杯茶，这个应该已经是很多人的日常了。既然每天都要喝上一杯，那不妨呢就在这一杯里多放一点对自己的照顾。怎么放呢？莫卡给您介绍一个新的选择，就是海之滴的褐藻糖胶，它的粉末状，这个是由日本制造，主要的原料就是来自冲绳的海运，就是一种细细长长的褐色海藻，再加上裙带菜的狍子叶和巴西蘑菇，还添加了大麦嫩芽的绿茶，叫大麦若叶。这个大麦的嫩叶嫩芽也是很好的，喝起来很顺口，带一点淡淡的茶香，平常就用来维持健康，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因为它用法非常简单，一天一到两包，一包融在一杯水里，早上泡一杯就像喝茶一样。一盒它是30包，每包大概含有100毫克的褐藻糖胶。你不要觉得啊，只有100毫克啊，它这个褐藻糖胶是一种很稀少的成分。据厂商介绍，就算是新鲜的海运，能萃取出来的这个褐藻糖胶也不到1%。所以要萃取出这种好品质的褐藻糖胶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海之滴它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了，获得了日本健康和营养食品协会的认证。价格方面，一盒是80美元，如果买3盒以上，每盒是70美元。你想自己试一盒，或者是帮家里的爸爸妈妈准备一份日常作为保养，都很合适。它这里头就是如果想试试看的话，海之滴它有贴心的提供免费试用，现在就拨打免费的国语热线，可以索取免费的试用装，电话是1-888-482-5888。莫卡再念一遍啊，1-888-482-5888。明天早上泡茶呀或者是冲咖啡的时候，也许可以想一想这一杯给自己换个花样了。那在广告之前，莫卡再提醒两件事啊。参加今天抽奖的关键词是字母 G， 高尔夫的 G， 第一个打头字母大写的。奖品是50美元消费卡加一套高尔夫装备的礼包，发字母 G 到961961。还有就是偷信的人现在连大白天都敢下手了，应该如何应对呢？莫卡准备了一份信箱防盗锦囊，只要发送信箱两个字到961961，马上就可以收到这份信箱防盗锦囊。莫卡看到已经有人啊在后面发来了，是的，这个锦囊莫卡是做了功课的啊，拿到手里之后可以存下来，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能够用上。广告之后想介绍一个人，谭咏麟的《酒红色的心》，张学友的《月半弯》，秋意浓，这几首旋律都是出自同一个人的手，他是谁呢？广告之后莫卡慢慢的说给您听。
1: 宝岛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1000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石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0: 5227。
5: 生命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感谢和保障。拥有25年经验的万通互惠理财 Northern California 理财代表 Grace Gupay 可以帮助您计划财务，让您和您的家人对未来无后顾之忧。万通互惠理财提供人寿保险、伤残收入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以及年金产品，为您提供最高利益是 Grace Gupay 的本职。请电510-409-2066或408-429-9956。Grace 为顶尖顾问 Blue Chip 基油代理和百万圆桌会议的优秀会员。
6: Local firms are sales offices of 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Mass Mutual, Springfield, MA01111100001, and are not subsidiaries of Mass Mutual or its affiliated companies.
7: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8: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7: 他们怎么做到的？
8: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9: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 650-882-6888。
0: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听众朋友好，感谢您继续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猫卡。刚才猫卡收到0536的留言，说就是喜欢猫卡细心用心同理心，给你点个赞赞赞赞，这么多的赞。猫卡看到您这么说，心里真的是暖暖的，谢谢您一直以来的懂得和鼓励啊。猫卡真的是觉得做节目不只是把话说出来了，更是希望能真的懂到大家的心，然后在电波里的我们彼此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共鸣。您这三个赞莫卡收下了啊，也把这份好心情送还给您。再有一个就是真的是希望大家能在听我们希望之声广播的同时，我们也能够提供一些有用的资讯给大家。所以呢，在这里就提醒一下啊，刚刚上线的听众朋友，首先呢，我们今天有抽奖，关键词不是中文，是一个英文字母 G，就是高尔夫的 G， 发 G 到961961，我们会送出$50的消费卡加一套高尔夫装备的礼包。今天晚上6点直播开奖，所以呢现在还有时间发送高尔夫的第一个打头字母 G 到961961。再有一个呢，就是刚才猫卡讲到的啊，希望能给大家提供到有用的资讯。这个季节信箱里头有选票，有支票，有年底的包裹，也是偷信人最惦记的时候。现在偷信的人呢，他连大白天都敢下手了，那应该如何应对呢？出现了问题应该怎么办呢？所以猫卡就准备了一份信箱防盗锦囊，只要您发送信箱两个字到961961，马上就可以收到这份信箱防盗锦囊了。还有摩卡刚刚看到啊，手机尾号5959给摩卡留言说，摩卡午安，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可不是吗？真的啊，中间隔了一个周六周日，再加上昨天我们电台这个电波出了点问题，没有正常播出，所以一天没跟大家见到，真的是觉得空空的啊，心里头摩卡也觉得好像好久都没有跟听众见面了，感谢大家的惦记啊，心里好暖。那我们说回今天的歌手的故事，莫卡呢先不急着说这个歌手的名字，先说几首歌的名字。首先是谭咏麟的《酒红色的心》，还有张学友的《月半弯》，还有那个唱到人心口发烫的《秋意浓》。这些歌在华人的世界里头传唱了几十年了，喜宴上放过，卡拉 OK 里唱过，可能也有人在某个睡不着的夜晚啊被一遍一遍的听过。可是你也许从来没有留意过一件事情，就是这几首歌原本一句中文都没有，他们的旋律通通都是出自一个人的手。这个人大半辈子都住在日本，很多华人甚至叫不出名字的男人，他是谁呀？他就是一个日本人，他叫玉置浩二。1958年，玉置浩二出生在北海道的旭川市，他是安全地带乐队的主唱，也是被香港歌手翻唱的最多的日本音乐人之一。 张学友、张国荣、谭咏麟、黎明、郭富城啊，好多人啊都唱过他写的歌。据统计，华语歌手翻唱他的作品加起来有100多首。您别小看这100多首啊，真的都是每一首都很经典。坊间甚至有一句半开玩笑的话，说这个人一个人养活了大半个香港乐坛，他跟那个中岛美雪是基本上是同一时代的了，同样就是重量级别的。今天中午，摩卡就想陪您认识这位藏在幕后的旋律之王。摩卡看的啊，就觉得这个人身上有4个字特别打动人，就是毫无保留。他唱歌从来都不留一首，写歌也从来不藏私，把最好的旋律拿出来让全亚洲去传唱。到最后，你还会发现，连生活给过他的那些苦，他都愿意化成温柔，再还给这个世界。那首先这第一首就是让全日本记住的安全地带的成名曲，叫 Wine Ledo no Kokoro， 就是谭咏麟的那首《酒红色的心》的原曲。您可能没想到，安全地带在走红之前，在北海道也是苦熬了很多年的，一度穷的都快要散伙了。在1982年才正式出道，这首歌呢是在1983年发行的，据说最早呢是给一个酒类广告写的。更有意思就是，那个年代日本的摇滚乐流行的都是扯着嗓子高喊，其实好多摇滚乐都是这样，但是玉置浩二偏偏就是用了一种又轻又柔还带着几分醉意的唱法。据说当时还有人说，哎呀，这声音太软了，嫌弃他。可就是这把不合时宜的嗓子让这首歌一发行就红了，硬是把他们整个乐队从谷底拉了上来。帮这首歌填词的是日本乐坛的大前辈井上洋水，后来这段旋律就飘到了香港，谭咏麟一听就爱上了，填成了粤语版本的《酒红色的心》，也成了他自己最偏爱的歌手歌之一了。莫卡常常就想，像玉置浩二最打动人的是他从一开始就不肯迎合，别人都在拼高音扯着嗓子喊，他呢偏偏要把声音收得又轻又软，只忠于自己心里那个最真的调子。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玉置浩二的《酒红色的心》。

感谢手机尾号5348对猫卡的问候啊，5348中午好，又到了咱们熟悉的中午时光了，看到您的问候真的很亲切，那您今天也要记得好好吃饭，照顾好自己，猫卡也祝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还有就是猫卡看到后台啊，想要那个信箱防盗锦囊的听众朋友发关键词是信箱两个字啊，是信箱两个字就可以拿到信箱防盗锦囊了。说回今天的话题，不知道刚刚这首歌有没有把您带回某一段的旧时光呢？第二首莫卡想放的是很多朋友也一定很熟悉的，就是张学友的那首《月半弯》，原曲是安全地带的《Yumeno Tsuzuki》，中文的意思就是梦的延续，也是玉置浩二谱的曲。这首歌原本只是安全地带专辑里一首不太起眼的作品，可是那个时候啊，年轻的张学友，那个时候的张学友很年轻，一听啊就着了迷，把它填成了粤语版的《月半弯》。后来这首歌就成了张学友早年的代表作之一了，很多人谈恋爱的时候估计都是听过的。您发现没有，玉置浩二写的歌就像撒出去的种子，他自己唱红了之后，被张学友、被谭咏麟看中，再用中文唱一遍，又是一片新的天地。所以今天我们才能用自己的母语唱着他的旋律，谈着自己的恋爱，也流着我们自己的眼泪。那我们就一起来听《Yumeno Tsuzuki》，梦的延续。

手机尾号0536给摩卡留言说，这首歌的旋律柔中带劲，真的啊，讲的不是刚才的这首歌，是刚才的酒红色的心，真的是这样。嗯，玉置浩二的歌声看似温柔，其实它里面藏着很深的情感，就是不需要刻意的用力就能慢慢的唱到人的心里去了。酒红色的心真的是这样，您形容的特别的贴切，所以就是让人感觉他的歌是越听越有味道，能够让人记在心里。接下来摩卡想放一首的，放一首玉置浩二最有名的一首离别的歌，张学友、邱以农的原曲叫《伊卡奈德》，日文的意思就是请你不要走。1989年，日本拍了一部电视剧叫《再见了李香兰》，玉置浩二为他写下了这首主题曲。据说为了唱好他，他几乎是整个人都贴在麦克风上，用近乎叹息、近乎哭腔的声音，一点一点地顶上了那些很难唱的高音。他不是在炫技巧啊，他是真的把自己唱进了那份离别里。后来这段旋律就飘过了大海，张学友先是把它唱成了粤语版的，歌名就叫《李香兰》。在1993年，又在那张红遍大街小巷的《吻别》的专辑里，请姚若荣重新就填上了国语词，取名叫《邱意浓》。这首歌难到什么程度呢？在华语的乐坛，敢在现场开口唱他的歌手真的不多。很多人说这是一首考嗓子的歌，那这首歌真的这么难唱吗？我们就一起来听《伊卡奈德》，请你不要走。

0: 手机尾号7623给摩卡留言说，我喜欢拒绝再玩啊，这个是原曲是安全地带的贾莱泰的，也是由玉置浩二作曲的，后来是张国荣唱成了粤语版的拒绝再玩。你喜欢的是这一首呀，这首歌跟酒红色的心的风格很不一样，节奏更鲜明一些，也多了一股那种潇洒还带有点挑逗的味道。玉置浩二真的是很有才华，他写出了很多不种就是不同风格的旋律。那刚才听完了啊，一看那一得这首很难唱的歌，莫卡也想问问听众朋友，就是在卡拉 OK 里如果不小心点到了难唱的歌，您是仍然拿起麦克风继续唱的那种开唱派敢唱派，还是说在卡拉 OK 唱的时候呢，就是别人在包间里唱歌的时候，您是习惯坐在旁边替别人拍手的鼓掌派？如果您是一直喜欢唱歌敢唱的呢，就发敢唱两个字到9619611。如果是经常跟着朋友一起去玩，负责拍掌的鼓掌的啊，喜欢鼓掌的就发鼓掌两个字到9619611。也欢迎您告诉摩卡在卡拉 OK 里您最拿手的是哪一首歌，摩卡特别期待大家的答案。在广告之前再提醒您两件事，就是今天还没有参加抽奖的朋友赶紧发送字母 G，高尔夫的那个打头字母 G 到9619611，我们会送出$50的消费卡加一套高尔夫装备礼包，而且不会打高尔夫也没有关系，这个大奖里有$50的消费卡，您带着家人去包厢吃饭啊，唱卡拉 OK 也都能用。所以还没有参加的朋友啊，发送字母 G 到9619611，不要错过机会。再有就是莫卡在前面的节目里头讲到了，现在这个季节信箱里有选票有支票有年底的包裹，也是偷信的人最惦记的时候，现在偷信的人啊是大白天都敢下手了，那应该如何应付呢？出现了状况应该怎么办？莫卡做了功课，准备了一份信箱防盗锦囊，您只要发送信箱两个字到9619611，马上就可以收到这份信箱防盗锦囊了。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1: 海参是一种滋补食材，深受华人喜爱，但传统干海参泡发繁琐，高温炖煮还会让营养流失。现在你有更方便的选择了，来自韩国的红海参养生胶，采用韩国济州岛野生红海参为原料，捕捞后迅速急冻，有效保留三大海洋营养，海参皂苷、硫酸软骨素、胶原蛋白，通过专利酶解技术把大分子变成好吸收的小分子，蓝莓口味像果冻一样好吃，每天一条，撕开即食，随时随地补充营养。不论是忙碌的上班族还是孝敬父母，红海参养生胶都是不错的选择。去 FM961.net 下单享85%优惠。由于红海参热销，美国库存已告急，现在下单预售11月中旬发货，早下单早排队，推荐大家选择月订，月订用户库存提前预留，按月配送，无需反复下单，不用担心断货，价格更划算，最低8%还送精美好礼。发短信红到号码961961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发送红到号码9619611。
2: Attention please，需要翻新屋顶的朋友要赶紧找 Western Shore 屋顶公司预约了。
3: 为啥呀？现在屋顶材料价格飞涨啊。
2: 加州火灾严重，美国政府又对各国提高关税，建筑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如果您的屋顶需要翻新或维修，现在是行动的最佳时机。 Western Shore 屋顶公司工艺好，质量一流，他们提供高品质材料，经得起时间与天气的考验，高效施工，帮您节省时间与成本，免费咨询，为您量身定制专属方案。
3: 这么厉害？
2: 当然 Western Shore 屋顶公司有30多年安装经验，在行业内最受信赖，很多大牌屋顶制造公司都指定他们安装。
3: 太好了，
2: 不要等到价格再次上涨，现在就致电湾区老牌屋顶公司 Western Shore Roofing 华人经理 Terry 正，408-221-7763，408-221-7763，408-221-7763。
4: 好消息，奥家保险来到湾区了，我们提供车险、房险和商业险，并与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合作，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服务快速又贴心，让您轻松省下大笔钱。 专业团队，服务可靠，深受华人家庭的喜爱和信赖。买保险就选澳家保险，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0: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听众朋友好，感谢您继续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摩卡。刚上线的朋友，摩卡再提醒一下啊，首先就是发字母 G 到961961，高尔夫的 G 开头打头的字母 G 到961961961，抽高尔夫惊喜大礼包。今天节目前面讲到了，就是前面啊，这个季节信箱里有选票，有支票，有年底的包裹，也是偷信人最惦记的时候。现在呢，偷信的人他是白天都敢来偷这个信件了，应该怎么样去应对呢？遇到了这种情况怎么办？莫卡准备了一份信箱防盗锦囊，只要发送信箱两个字到961961，马上就可以收到这份信箱防盗锦囊了。是信箱两个字啊。莫卡看到后台有些听众朋友已经在索取这个信箱防盗锦囊了，莫卡做了功课的，真的是里边有一些资讯是蛮管用的，所以您只要发送信箱两个字到961961就可以收到了。还有就是我们的抽奖，这是全天都有机会的，到6点就开奖了。所以如果您现在不方便的话，方便的时候别忘记了啊，发字母 G， 高尔夫大写的第一个开头字母 G 到961961，不要错过这个抽奖的机会。那在广告之前，猫卡问大家说，在卡拉 OK 里您是敢唱派还是鼓掌派呢？手机尾号0536的听众朋友发来的是抢麦克风。真的是太可爱了啊，谢谢您愿意在大家面前毫无保留的歌唱。莫卡觉得在卡拉 OK 里敢唱的人真的就像一团火，不仅是点燃了包厢的气氛，更是用自己的真诚和快乐感染身边的每一个人。所以莫卡觉得听您唱歌一定是一件特别幸福特别有感染力的事情，就听您说抢麦克风，这个热情度就特别高，而且也特别佩服您的自信和勇气啊。歌声其实真的就是自己的心声，敢唱的人往往活得是很真实很潇洒的，不管是高亢的呐喊还是轻声的哼唱，应该都是您迷人的生命力，所以一定要继续啊，在自己的世界里闪闪发光。还有就是手机尾号3433的朋友发来的是鼓掌。您也是气氛组的高手啊，自己不一定要唱得多尽兴，但是光是鼓掌捧场也能让大家唱得更起劲，所以卡拉 OK 里真的不能少了您这样的好听众。莫卡是觉得千万不要小看鼓掌的人，就一个包厢里要是没有人拍手叫好，唱歌的人啊就再厉害也没有那么来劲了。所以卡拉 OK 里要热闹起来，鼓掌的人一大半的功劳都是鼓掌的人。一定是猫卡才猜了3433以前给猫卡留过言啊，给猫卡后台留言特别温暖，所以猫卡觉得您也一定是一个心思细腻又特别温柔的人。鼓掌派的掌声从来都不是礼貌的附和，而是对台上唱歌的人那种深情的支持和包容。所以呢在这里啊，猫卡就谢谢您用掌声温暖了每一个人。那很感谢两位啊，参加的人跟摩卡互动的是这两位听众朋友，很感谢您来跟摩卡去互动这个问题。其实卡拉 OK 最完美的生态就是敢唱派在台上发光，鼓掌派在台下给光，谁也离不开谁，是不是？大家在一起才是一场最完美的这个组合。接下来莫卡要放的这首歌是玉置浩二在写他的时候啊，他自己也正站在人生的最低谷。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正当红的安全地带停止了活动，这个对旁人来讲的话也许只是一支乐队歇一歇，但是对玉置浩二来讲就像整个世界一下子塌了。那几年他是事业也停了，感情也不顺了，跌进了人生的最低谷。可是就是在这样的谷底，1996年他写出了田园，中文也叫田园，这个名字在你眼前铺开的就是一片辽阔的田野，对不对？而田野上走着一个又一个叫不出名字，各自扛着心事，还在努力生活的普通人。这首歌里头没有一句大道理，翻来覆去只想说一件最朴素的事， 就是日子再难也别放弃，好好的活下去，你不是一个人在撑。您看岳志浩二是吧，自己都快撑不下去的人还想着去温暖别人。这个故事还有一个特别温暖的结尾，就是那个曾经跌进谷底的人后来一步一步又重新站了起来。2020年年底，岳志浩二时隔24年再一次登上了日本 NHK 的红白歌会，身后是一支交响乐团，唱的正是这首《田园》。跌倒过又重新站起来的他，用一副更厚重的嗓子告诉所有人，只要还活着就一定会慢慢好起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岳志浩二的这首《田园》。

手机尾号5959给摩卡留言说，刚才前面有一个问题嘛，问是敢唱派还是鼓掌派。5959说，在卡拉 OK 里有时是麦霸，有时候是很安静的听歌，在卡拉 OK 唱着唱着就变成男女对唱，其他的人都不吭声了。为什么变成男女对唱了呀？不过想想您还会在麦霸和安静听歌之间自由切换啊，那是不是最精彩就是唱着唱着变成男女对唱，其他人不吭声的这个画面，有多精彩啊！猫凯真的是很想看看啊！看来有时候不是大家不想唱，而是是不是被你们二人世界给镇住了？还有手机尾号3433，他说猫凯是温暖的人。哎呀，3433，您这么说，猫凯都不好意思了。其实人和人之间的温暖从来都是相互的，因为有像你们这么好的听众朋友在聆听，愿意跟猫凯去交流，所以猫凯才觉得这份陪伴特别的有意义，而且能每天在电波里和大家相遇，真的已经是一件对猫凯来讲真的是很美好的一件事情了。那听完了刚才的这首《田园》，莫卡总觉得像玉置浩二，他最了不起的地方还不是说他跌倒了又站起来，而是他这一路走来命运并不总是对他温柔以待。那之后的很多年里，他的健康是时好时坏，感情也是几经波折，而且他还常常被媒体写成一个情绪不稳、脾气古怪的人。这要是换做别人，也许早就心灰意冷了，可是玉置浩二没有。那些揉碎在岁月里的委屈和不被理解，他没有化作半分的怨恨，而是选择在漫长的时光里慢慢的放下，而且呢还将他们酿成了一首极其温柔的歌。这首歌叫什么？幸せのランプ，中文就是幸福的油灯。这首歌没有任何华丽的技巧，也从来没有登顶过什么排行榜，它就像一个怎么形容呢？行过万水千山的长者，在最深最静的深夜里为你点亮了一盏小小的灯。那他坐下来轻声地对你说，去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吧，别为了迎合任何人就把最珍贵的自己弄丢了。您看他身上的那点微弱的光，他讲的就是你身上的那一点微弱的光，也许正照亮着某个黑暗里不敢前行的人。只要你好好的活着，就已经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了。我觉得玉置浩二就是这样一个人啊，在最难的时候，哪怕自己的光那么微弱，也想去照亮别人。让摩卡最难忘的是他现在唱这首歌的样子。今年的玉置浩二已经68岁了，头发已经白了，脸上呢是藏不住的岁月。他站在台上，不张扬也不炫技，就凭着一副干净的嗓子，把这首歌一字一句的送到台下。台下坐着的都是当年听着他歌长大的人，后来呢在城市里被生活磨出了一身的疲惫。那盏油灯的旋律一响啊，很多人都红了眼眶。一个并不总是被温柔以待的人，最后选择用温柔回报了这个世界。他就好像在告诉我们说，不管这一路受过多少委屈，都可以替自己守住心里最干净的那方天地。只要你还愿意用自己身上的一点点爱去点亮别人的灯，那么这一路走过来的苦、受过的伤就都有了意义。这就是玉置浩二。那我们就一起来听他的这首《幸せのランプ》，幸福的油灯。

手机尾号5959给摩卡留言说，当年与同行播音员帅男合唱，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在我生命之中把别人的浪漫都给挑动起来了。原来您当年还有这样的隐藏技能啊，和帅气的男播音员合唱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不过你倒是提醒摩卡了啊，这两首歌真的是很好听的，以后有机会摩卡要在节目中放一放。估计您是不是不只会唱歌，还有带动气氛的本事呀？有机会猫卡要听您唱歌啊，以前好像说过的。那手机尾号5348提醒猫卡说，做完节目要好好吃饭，要健康才有快乐。哎呀，您真是看着时间啊，提醒猫卡，您总是惦记着提醒猫卡要好好吃饭，真的很贴心。您说的很对，身体健康才能好好享受生活里的快乐，所以您放心，摩卡会按时吃饭，也希望您每天都吃得香睡得着，健健康康开开心心的。在这里摩卡也想祝愿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吃得香睡得着，好好的就是过好每一天。那今天这五首歌我们都听完了，从酒红色的心出发，邂逅了浪漫的月半弯，在秋意浓里体味过离散，又在田园里见证了重生，而此刻呢，我们终于安顿在幸福的油灯那束微光里。摩卡从玉置浩二身上看到毫无保留四个字，他唱歌是把整个人整个灵魂都揉进旋律里，而他写歌从来都不藏私，把那些最美最动人的音符无私地送给了全亚洲，甚至就连生活狠狠砸向他的那些苦啊，他也没有变成半点的怨恨，而是悉数写成了歌，跨越千山万水去拥抱那些和他素不相识但是却在生活里默默咬牙撑着的普通人。如今玉置浩二68岁了，依然站在舞台中央和交响乐团一起一首一场又一场的唱着。就在去年的11月，他还在为新的电视剧献唱主题曲。也许这就是为什么隔着语言隔着大海，这个北海道的男人的歌能唱进那么多华人的心里，因为真诚真的是不需要翻译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希望今天猫卡的这期节目，希望玉置浩二的歌声能带给您这份力量。无论世界如何喧嚣，生活如何打磨，都请在自己的心里为自己守住那盏最干净也最温柔的灯。节目的最后，猫卡再提醒您今天两件事情啊，记得要来抽奖，发字母 G 到961961抽高尔夫惊喜大礼包，今天晚上6点直播开奖，在这之前呢，您都有机会，要发字母 G 大写的 G 到961961。还有就是今天猫卡在节目里讲的信箱防盗锦囊，现在偷信的人是越来越胆大了啊，大白天什么时候都敢下手，他们现在最想偷的就是支票啊选票啊什么各类的就是您个人资讯相关的东西，所以怎么在免费在手机上看到当天的信支票怎么写才不容易被改，信被偷了打哪个电话，选票丢了怎么补，答案呢都在里面了。所以您只要发送信箱两个字到961961，自己存一份再转一份给需要的人。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啊，感谢每一位收听湾区慢生活的朋友，我是摩卡，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希望之声新闻快报。
1: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程松。圣马刁县检察官办公室日前宣布，两名男子涉嫌利用县活动中心的建筑工程收取回扣，侵吞大约140万美元公款，已经遭到了大陪审团的起诉。被告分别是55岁的瓦卡维尔居民梅库里奥，以及66岁的 Los Altos 居民麦克伦南。检方指出，梅库里奥2024年3月受聘担任圣马刁县活动中心建筑项目经理，负责监督3项工程，每项均获得100万美元县政府税款资助。他涉嫌将工程合约交给同年好友麦克伦南，再由对方返还部分合约款项作为回扣。事件因为一家承包商投诉没有收到工程款而曝光。两人周一出庭，面临侵吞公款、挪用资金以及40项商业贿赂罪名，保释金为75万美元。辩护律师要求降低金额，但是遭到了法官的拒绝。两人继续羁押在圣马刁县监狱。法院定于11月16号举行听证会，安排审前会议及陪审团审判日期。美国6旗娱乐集团周一宣布，在乔治亚州的一座云霄飞车发生了致命事故后，将暂时关闭该集团在北美其他园区的9座同类型设施，但是旧金山湾区的游乐园不受到影响。事故发生在亚特兰大附近的乔治亚6旗乐园。当天，园内一座名为戈利亚的云霄飞车发生了机械故障，造成了一名男子死亡，至少4人受伤。目击者声称看到有人从飞车上被甩出，掉到了树林中。这座云霄飞车最高落差达到了200英尺，时速最高可达70英里。六旗集团表示，为了出于安全考虑，已经暂停了其他类似大型云霄飞车的运营，包括南加州瓦伦西亚魔术山乐园高达281英尺的戈利亚设施。不过呢，位于湾区瓦利霍的探索王国和 Santa Clara 的加州大美洲乐园都没有运营落差超过200英尺的超级过山车，因此目前没有宣布关闭任何游乐项目。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及伯克利分校法学院最新报告显示，去年年初到今年8月 ICE 在大洛杉矶地区拘捕了大约 1.5 万人，其中大部分人被迅速递解。中国虽然在人数最多来源国名列第5，但被捕的仅有719人，和10718名墨西哥人相比，只算是个零头。执法范围涵盖洛杉矶县、城县等7个县。洛杉矶市拘捕4828人，据各城市之首，其次是圣塔安娜的1599人，圣贝纳迪诺1360人。报告指出，自去年年初以来，大约 62% 的被捕者在60天内被递解。去年的6月到7月执法高峰期间，洛杉矶市大约4000人被捕，其中3066人遭到了递解，部分被捕者尚未收到最终递解令，仍在等待移民法庭审理。报告同时指出，被长期拘留的人数有所增加，部分被拘押者通过法律程序挑战拘留决定。周二，白宫新上任的新闻发言人扎卡利亚宣布，川普政府已要求美国驻希腊大使吉尔弗伊尔辞职。吉尔弗伊尔随后在社交平台 X 上宣布请辞。此前呢，华尔街日报报道，吉尔弗伊尔涉嫌利用外交身份以及政府人脉，为私人谋取商业利益，并接受金钱、旅行及款待。报道称，他曾向川普捐款人迪特斯索要10万美元，提出协助处理税务及法律事务，并涉嫌为希腊商人游说巴尔干地区政府。吉尔弗伊尔否认相关指控，强调自己遵守国务院道德规范，将坚决维护个人声誉。其律师也质疑部分报道内容的真实性。吉尔弗伊尔曾任福克斯新闻主持人，2024年12月获得川普提名，2025年的9月经参议院确认出任驻希腊大使。川普周一曾表示，对相关报道感到不满，政府正在关注此事。法国检方周一证实，一场大规模的网络攻击正在影响法国多家大型食品零售商的联网制冷设备，导致设备升温异常，部分设备起火，大量食品被迫销毁。法国财政部长莱斯屈尔周二表示，此次网络攻击大约有700家超市受到了影响。 据媒体报道，黑客远程操控制冷系统，强制启动除霜程序，使部分冷柜温度升到了至少50度，并持续长达6个小时。遭到攻击的部分制冷控制设备属于长期没有安全更新的旧款系统。受到影响的大型超市包括家乐福、不二家和英特玛谢。其中家乐福有80家门店受到波及，英特玛谢约有150家门店的冷藏设备出现了异常。业界估计单日损失可能高达数千万欧元。法国总理勒克尔尼已经指示国家网络安全局展开调查。有关人士表示，西班牙、德国等欧洲国家也受到了影响。法国政府表示，目前全国食品供应没有受到威胁。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程松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九九重阳，感恩怀念，思亲祈福。松柏园将在10月17和18号上午11点到下午2点在 Hillside 园区举行重阳思亲祈福法会，诚邀您与家人一同参加。现场提供免费午餐、幸运抽奖，预购墓园福地更享优惠及免利息分期付款。松柏园安乐园欢迎预约参观。华人服务部电话650-297-7820 650-297-7820。希望之声组织的旅游服务希望之旅开始报名啦！台湾、日本、东欧每一条线路都很精彩，
2: 这团实在是好，我也给我的一些朋友推荐了，很满意，人少这是个优点，而且导游都非常好，
3: 玩的相当好，玩的不错，我女儿特别喜欢，高兴极了，非常愉快，吃的是很好了，就相当精致，日本台湾的酒店都很好，都挺不错的，我觉得大家在一块儿呢就像朋友一样，这个是在别的团里面绝对体验不到的，那以后呢还是参加这样的团，
4: 真的真的非常好，很值得，我们的导游哈真的非常好，他听到我们说什么他就一定会帮我做到了100分。
0: 精品小团，高品质服务，名额有限，即刻报名，咨询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与希望同行，体会文化之美。
5: 你家的空调是不是每个区域温差大，电费又高？
0: Comfort Eco 是大金 Daikin Comfort Pro 专业经销商，专业安装 Daikin 高效变频热泵系统。
5: 不同于传统空调的集中控制，变频系统根据每个房间的温度独立调节，冷暖稳定，舒适又节能，让您的账单每月减少50%。
0: 无论是新装空调、旧系统升级，还是解决温差问题，欢迎咨询有30年资深空调经验的 Ricky 丁，650-716-6666650-716-6666。
5: 此广告由 Daikin 大金赞助。
0: 本节目由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赞助播出。红海参养生胶同时含有皂苷、多糖和胶原等独特的海洋营养，从细胞、循环、关节到皮肤，多方面支持身体健康。带娃路上不孤单，我们一起来聊天，欢迎走进家长聊天室。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节目家长聊天室，我是主持人唐韵。今天我们节目的嘉宾是 Sylvan Learning Center 的 Director Vincent 做客我们的节目啊，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家长关心的问题。我们这个节目呢也非常希望家长能够一起加入我们的聊天，所以热线是一直为大家开放的，888-275-1628，欢迎您随时打电话参与聊天。同时呢，短信平台也是可以用的，961-961，您有任何的问题，想发表任何的看法，都可以发送到961-961。那讲到发送短信呢，我们今天还有一个抽奖，所以大家也别错过了。如果您是刚刚打开收音机听到我们的节目，那唐韵这里要告诉大家，我们今天抽出的奖品是一个价值150美元的室内高尔夫球球场的大礼包，包括一套价值100美元的礼品，手套啊、 T 恤啊、帽子啊、球啊，还有一张50美元的消费卡。所以您只要发送英文字母 G 高尔夫的第一个字母啊 G 到961961，就有机会获得这份大奖。我们一会儿6点直播节目呢就会开出获奖者，希望大家今天都能够试试您的手气，发送 G 到961961。好，接下来有请温森特。你好温森特，我知道你喜欢体育，先说点题外话。
6: 对啊，我怎么觉得你每次都有这个好东西送啊，
0: 抽你感兴趣的东西。
6: 对啊，我这个做节目我都没时间去抽了。OK，
0: 你除了滑雪之外，像这个高尔夫是不是也偶尔去玩一玩呢？
6: 高尔夫我其实是那个上大学的时候打的。
0: 哦，
6: 对，我是在美国上大学的时候打的。对，其实高尔夫是一个很好的运动。我那时候住在西雅图的时候，我还住在一个小区里面，其实它小区里面有一个高尔夫球场
0: 训练场，
6: 对，对，可以去打，对，9个洞的，对，不是18个洞，但是它9个洞可以来回打。
0: 好，
6: 那个但是高尔夫这个东西太花时间了。就是那种真正的成功人士，那个啊，
0: 有钱有闲还得
6: 啊，对对，真太花时间，所以就是一直没有花时间去打。对呀，
0: 好的，所以咱们听众朋友还是可以去有空放松一下啊，也是一个社交的好机会。何况这个室内的高尔夫球呢，你打满18个洞，差不多1个小时就能够下来了，很适合工作繁忙的节奏的朋友去尝试。好，那咱们今天听说你要给大家讲讲美国的数学教育，我觉得这个话题大家一定会非常的感兴趣。
6: 对啊，我们这个阳春白雪讲了这么多期，今天也来点下里巴人了。
0: 前面给大家推荐的书大家都非常的喜爱。
6: 对，还有电影什么的。
0: 嗯，
6: 所以今天我讲这个数学也是因为最近有不少这个学生啊过来上我们的数学课。然后当然我知道就是我们是比较注重这个基础教育的，就是基本上就是阅读、写作和数学。当然数学我觉得在美国是比较特殊的，就是说你会发现几乎每个学生他都需要这个数学上的 supplement。
0: 嗯，
6: 除非就是说这个学生真的是特别好，就是天才型的这种。这种学生我估计占5%到10%吧，差不多这样的学生可能他不需要。对，但是大部分学校学生呢，如果你跟着学校的节奏走的时候啊，就是说往往你会进入一个圈套。就
0: 是
6: 让你
0: 圈套。
6: 对，就是让你自己感觉你数学学的挺好的。但其实就是说你到头来你 SAT 可能数学也考不到满分，考个6-700分这样的。对吧，或者就是说学的很高深，但是呢最后发现就是考试的时候就不行。对，
0: 那这里有什么窍门？看来一定是有窍门的。所以要补习吗？
6: 不是说一定要补习，但是我觉得呢就是说你要了解为什么在美国的数学有这么多学生你也可以，其实你到市场上去看一下，你会发现有很多这种补习机构它是专门就补数学的，对吧？这就说明这个美国的这个数学补习的市场是多么的大，你知道吧？
0: 这可以换个角度说，他的学校的教育就比较的弱吗？能这么理解吗？
6: 这个很简单，你去网上查一下，你就知道美国在这个不是是那个先进国家吧 ？Advanced 这个 develop 对吧 ？Developed country 不是那个
0: 发展中国家，
6: 对，不是发展中国家，对，就是 developed country 里面的，它的数学的排名是相当之低的。对，对，这个呢，我觉得，最近我来的这几个学生还挺有代表性的，一个4年级，一个6年级，一个9年级，对，他们分别是在这个学习的不同的阶段，对吧？如果我从我这个9年级的学生来说的时候啊，他现在是9年级，然后他应该算是在数学的快班里面，等于是高中的第一年，对吧？然后他学的是 trigonometry。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trigonometry。
0: 我不知道这个啥班呢。
6: 就是三角函数。
0: 哇，都学到三角函数了。哇，
6: 对，你想他九年级就已经学到三角函数了，对吧？高中有4年，这是才9年级，对吧？就是说我这个6年级的学生呢，他是一个运动健将啊，是个小老外，对，他是一个 滑雪很厉害，对，
0: 哦，
6: 跟我的兴趣很
0: 很贴合。
6: 然后他可能是这个美国，可能他这个年龄组里面的，我估计可能是 top five。对，
0: 哦，
6: 就是
0: 很
6: 厉害
0: 了，很厉害了，
6: 对对，
0: 嗯。
6: 然后呢，是个非常可爱的一个小女生，对，
0: 哦，
6: 对，她六年级测试下来呢也还可以，对，
0: 嗯，
6: 但是学下来呢就会发现，你知道六年级，对吧？我们就是基本上我们讲，六年级就是说是一般来说是初中的第一年，对吧？你的 numbers and operation，
0: 嗯，
6: 就是说你的加减乘除应该是比较熟练的，
0: 嗯，
6: 然后你的分数小数的转换应该是。比较利索的，对吧，
0: 嗯，
6: 对。但是在他的这个学习的过程中呢，我们也发现了很多一些问题，对。然后我们再说这个四年级啊，四年级我先大概的说一下每个人的情况。四年级的这个小朋友呢，怎么讲呢，就是说他还属于在打基础的阶段，对吧，
0: 嗯，
6: 所以他学的还是，就是他现在开始上课的时候啊，我觉得就是说，各方面应该会还是不错的。
0: 嗯，
6: 对，就是说，我们就是说，如果你这个问题如果是从小积累的时候呢，就是说，比如说你到了六年级，你会发现你已经有些问题了，然后你到九年级、十年级的时候，如果你那些前面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的时候呢。那个就会比较困难，你知道吧，
0: 嗯，
6: 就是你的一些学习习惯，一些学习方法已经形成了。
0: 嗯，
6: 对，我不知道在美国呢，他就是很有意思，一个是他没有教科书，他不用教科书，对，他有他的 common core， 就是说我们按照这个 common core 来做。然后呢就是学习的时候呢，就是说他容易一个主题还没有学扎实的时候呢，就跳到另一个主题去。对，我不知道，甚至你知道在，当然在我们的这个教育体系里面呢，就是说我们会看到一些不同的知识点，对吧？比如说小学生，
0: 嗯，
6: 小学生你会看到有些 algebra， 就是代数的一些知识点，还有data analysis 的一些知识点，对吧？你觉得这么小，对吧？当然我不介意，可能就是给他们增长一点见识啊，或者什么样的，对吧？但是问题就是说，你在小时候，如果你的 numbers and operations 没有学好的时候，那比如说像我这个六年级的学生，对吧？他就比如说做这个分数的加减乘除的时候，就会非常的吃力，对吧？那比如说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三和四通分我们怎么做，
0: 三四一十二，
6: 对，三四一十二，但是一般来说他们会这样做，就是比如说三的倍数你写出来六九
0: 写一对，
6: 12, 对，写一对，然后四的倍数写四八
0: 十二，
6: 对吧，对吧，然后找到哦十二是一样，
0: 哦，
6: 对吧，对吧，
0: 更复杂，
6: 对，但是有些题目，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这个15和16的这个最小公倍数怎么求呢？
0: 不是直接乘了，不是吗？15乘16那就太大了。
6: 啊，对，是15乘16没错，
0: 嗯，
6: 你这个数学功底很过硬。
0: 天
6: 哪，
0: 这是小学课程哈。
6: 啊，对，但是我这个六年级的学生，他开始做的时候，他就会从15三十，
0: 就一直就往下写，天哪！
6: 对，那你要写，你起码要写到15乘16。
0: 哇，写
6: 对吧？
0: 数，对对对，
6: 对不对？就是说你在学习的时候没关系，你可以用那些就是稍微我们怎么说呢，看起来好像有点笨的方法，对吧？
0: 嗯，
6: 但是它可以
0: work
6: 对 it work 对吧？
0: 嗯，
6: 但是我又遇到15乘16那怎么办呢，对吧？你要知道15是等于3乘以5，对吧？16是2的4次方，对不对？4个2，那他们没有任何的这个 common factor， 对不对？所以他必须是两个相乘得到他们的，是他们的最小公倍数，对吧？对，就是说这些东西呢，就是说一些很基本的东西，就是在美国的数学的教育里面呢，就非常的薄弱。
0: 我听到这样一句笑话，常常中国人说：“哎呀，你那个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呀？” 就是开玩笑嘛。但是我听说在美国有些老师他是全科的，就是这一位老师他又教你，他可能教你数学，教你语文，教你不是语文的。
6: 对，有在学校里，比如说你的年级比较低的时候啊，比如说你是三年级、四年级，是有可能是有这种情况的。
0: 是哦，还是
6: 对，但是。对，但是如果你在比较高年级，五年级、六年级，你可能是必须要有一个专门的数学老师。
0: 嗯，
6: 对，刚才其实你讲的这也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美国，他学生数学差，其实也是跟他的老师有关。他这个问题呢，不是刚刚发生的，他是已经是几十年的问题了。
0: 而且老师自己有自己的教材，又没有一个统一的教材，这简直就是感觉是有点比较乱的
6: 状态。对，这在美国他是。它是你必须符合这个教学大纲，但是呢，你不能所谓的就是你有个教材是吧？那他就认为你是照本宣科，照本宣科这不行，对。
0: 这就是美国的特色。好的，那我们到了休息时间了。这里面咱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家里有孩子在数学这个学科上，你也觉得他学习遇到了一些挑战，或者您本人有什么样的问题啊，想和我们嘉宾交流，我们一个是热线电话888-275-1628，或者是您有问题可以发短信到961961。同时呢，发短信的时候别忘了发一个英文字母 G。高尔夫的高，第一个首字母啊，可以参与我们今天高尔夫大礼包的抽奖。位于 Somatel 的一家室内高尔夫球馆，价值$150的大礼包，欢迎大家发送英文字母 G 参与抽奖。下一个时段啊，六点的时候，我们就会抽出获奖的听众朋友了，试试您今天的运气。好，休息过后，我们一会儿继续。
7: 照顾老人是我们的工作，让老人过得像在家一样是我们的心愿。
8: 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位于湾区，正规执照，由注册护士亲自主理，提供24小时专业护理及药品管理，地点临近医院，南北式中餐可按老人口味制作，提供中英文服务，家庭式环境温馨舒适，庭院有有机瓜果树，有丰富室内外及社交活动。晨光之家，温暖相伴，欢迎咨询510-606-8455，510-606-8455。
9: 你想增加收入吗？想拥有时间自由、收入无限的工作吗？ Goodwill 华夏家景正在火热招募地产和贷款经纪人，华人王牌团队，310位经纪人，全美 Rock Top 前15，北加、南加业务遍布，资源丰富。资深 broker 20年经验亲授，同时有免费执照考取班，详细讲解州政府必考内容，辅助精准考题，新人也能一次通过。Goodwill 华夏家景，你的职业新起点。立即报名：408-621-9920，408-621-9920。
10: 我想买新车了，旧车可怎么办呢？要不捐了吧？可还是有点舍不得呢。
11: 那就卖了呗。
10: 卖了呢，又不想卖给 dealer， 因为 dealer 给的价格低。
11: 那就自己上网卖。
10: 别提了，我有个朋友自己卖车，新买家不及时去 DMV 过户和注册，什么过桥费、乱停车、闯红灯，接到好几个罚单了，担惊受怕的，可上火了。
12: 希望之声现金收购二手车，价格更优惠，卖车经验丰富 ，DMV 直通车，直接办理过户和转责任，免除后续烦恼。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发声，把车卖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哟。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希望之声现金收购二手车，价格更优惠，卖车经验丰富 ，DMV 直通车，直接办理过户和转责任，免除后续烦恼。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发声，把车卖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哟。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13: 带娃路上不孤单，我们一起来聊天，欢迎走进家长聊天室。
0: 听众朋友 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家长聊天室，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 Sylvan Learning Center 的 Director Vincent 做客我们的节目。今天跟大家是聊的美国的数学教育啊，那 Vincent 欢迎你回来。听起来美国的特别是比较低年级的这种数学教育呢，就是感觉是不太尽如人意的，学生如果想在考 SAT 啊或者是考大学的时候拿一个比较理想的分数，感觉上家长是不是需要做点什么呢？你所接触到的家长他们一般都是怎么样来应对这个问题的呢？
6: 对，我刚才讲的呢就是主要是你在小学的时候这些 numbers and operations 没有非常熟练的掌握，这会影响到他后面学习这些比较高等的数学。然后美国呢他又是这个 math science 呢，他是他的教学方法是比较激进的，就是说他其实是有点像这种大学预科的教学方法。所谓大学的预科呢，就是说你在高中阶段的时候你是就是按门来学的，就是说你今年学的数学可能就是一门课，然后比如说你的物理化学生物这也是一年学一样，而不是说好像我们以前比如说在中国或者在欧洲你就是这些基础学科你要学好多年的，然后做很多实验。所以说总的来说就是说最后他们学出来这个效果呢，就是用通俗话来讲就是有点水，你知道吧，不是说有点水，非常的水。所以我经常就是有很多学生为了申请什么大学考什么 AP 课程所以我都是非常的担心，我就觉得这就像我们要搞一个面子工程一样我这个有这个 AP， 但是其实呢你没有把这个自己的，因为你在这个高中阶段从小学到高中的时候你是要把你的基础知识打得非常的扎实，对吧，然后你再去学你感兴趣的专业或者什么样的东西，对吧。但是美国往往是一个像是有点像是一个通识教育一样，就是它的基础打得非常的怎么讲的 shaky， 对吧，就是摇摇晃晃的
0: 摇摇晃晃的
6: 对对，就是半瓶水在那晃晃个不停，对吧，然后我还要再去学这个 AP， 那个 AP 看上去表面上看上去这个好像很光鲜，但实际上没有什么内容。对，以前我的小孩我就跟你讲，我就说你不要去学什么 calculus， 我说你先把这个 algebra 2 algebra 1对吧，这个代数一给学得非常扎实，我说这个才是你以后可能用到最多的，对吧。你看这个我这个学生九年级他已经学 algebra 学 trigonometry suppose 就是应该有的学校是跟 algebra 2混在一起的，对，所以他基本上他的路径就是说当你把他认为你的基础已经打好了以后呢，他会教你 algebra 1。那我可以回放一下这个学生，这个学生可能他七年级的时候他就学 algebra 1了，对吧，那是就是说他可能是比较 advanced， 然后八年级的时候呢学 geometry， 然后九年级现在呢应该是 algebra 2 trigonometry。当然我们以前三角函数没有说单分出来，在美国它有一个单独的分。

0: 出来。那你想，他高中9年级，你9年级就已经学了 Algebra 2，那后面3年他学什么呢？他
1: 这就
0: 学
1: 已经
0: 微积分
1: 微
0: 呢，
1: 积分了，哇，就学
0: 对
1: 大
0: 呀，
1: 学的课程了。
0: 对呀，要学微积分呢，学微积分或者学统计，这一般有这2种不同的路径，对。
1: 其实这里面有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不好意思啊，我查问一下，
0: 你
1: 在
0: 说。
1: 你接触的这些学生当中，中国的孩子学数学不用说了，我觉得大家都挺有这个天分的，大部分哈。但是在真的在智力上，如果就是同样的老师、同样的教材、同样的方法去教，美国人真的在数学上，他的那个接受能力、潜力，

0: 但是我这里要讲的是一些后天的东西，对，就是说，其实他们在这个地区，比如说我们在 Mountain View 这个地区，对吧？Los Altos，那都是非常，怎么讲呢？就是家庭的教育水平都是非常
1: 比较
0: 高的，
1: 高的，
0: 对，所以我当时我今年已经 Sylvan 已经做了超过12年了。就是我刚开始的时候，我当时就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说有些孩子他过来，他很聪明，他7年级、8年级，但是他说要补数学，对，我当时就挺惊讶的，因为我看他们好像也是挺聪明的小孩，对吧？但是再聪明的小孩，我也能给你教坏了，你知道吧？这样，
1: 怎么说呢？为什么
0: 对，
1: 要给人家
0: 对
1: 教？
0: 啊，对啊，因为你的基础很薄弱，你的算术你都不够熟练，对吧？然后你。就像我刚才讲的，对吧？你求那个，三和四的最小公倍数，你可以一个一个写出来，对吧？那我跟你说，你求个15、16的，对吧？那我下次说给你求一个什么31、什么53的最小公倍数，你怎么求啊？对吧？
1: 哎，
0: 对吧？
1: 你观察的美国的孩子到现在都不背像我们背的那种乘法口诀是吗？
0: 乘法口诀，对，就是他们可能 reinforce 的并不是特别好。对，就是 suppose 我们都是要做的，对，对，所以如在我们这儿呢，就是说我们会给他，我们的那个有一个 math program，就是它是比较基础的，我们叫 math essential，它是 up to algebra one 的，然后它是一个 adaptive test，就是你做对了，它会给你更难的题，你做错了，它会给你简单一点。然后通过这个测试呢，我们会看看你的基础有哪些薄弱点，对吧？
1: 多大的孩子可以做这个测试呢？大概几年
0: 测
1: 级到
0: 试
1: 几
0: 一
1: 年级？
0: 般是1年级到9年级都可以，对，depends。你知道美国他这个数学的学习，就像我这个学生，他9年级已经学到 algebra two 了，或者trigonometry，对吧？
1: 这个跨度就是大
0: 对，
1: 家的差距实在是感觉太
0: 对，
1: 大。
0: 但是最慢的人可能他9年级才学 algebra one。知道吧？他才学 algebra one，对，所以这个他我不知道，就是说他这些所谓的分班啊，或者怎么样，而且有的时候我的学生跟我讲，哎呀，他说，哎呀，我这次没分到这个最快班，其实我跟他讲，我说你没分到最快班，我说这是好事儿，
1: 因为你跟不上，是吗？
0: 不是因为首先他这个进度我觉得有点盲目的，太快了，知道吧？盲目的追求这个进度。第二呢，就是说，其实美国的这个造成这个数学不行的一个问题，很大的一个问题，这个是好几代人的问题了。就是他没有好的数学老师，这个我毫不客气的这么讲，知道吧？他的数学老师不行，你知道吧？而且你越上快班的时候啊，有可能你的老师就越差。
1: 还有这样
0: 对，
1: 的，
0: 对，你想想吧，对不对？我 assume 我这些学生都很厉害，对吧？那我为什么要一个特别强的老师呢？对
1: 这
0: 吧？
1: 个逻
0: 我可
1: 辑
0: 以
1: 倒
0: 让
1: 也
0: 我，对
1: 对，
0: 啊，对，
1: 哦，天哪！
0: 我的学生有的时候跟我 complain 说，哦，这个考试什么出了一个太难的考试，然后最后这全班都是重新再做，对吧？全部重考，老师这些东西都没讲，然后就开始考你，对，然后我觉得就是说，我们不管你是。学习，我觉得学习就是扎扎实实的学习，不要去好像哦，我今天什么 AP 课，我没有进快班或者怎么样，就是说我今天我们做这个节目也是想让大家了解到这个美国的数学到底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为什么外面的那个补习数学的那个不叫兴趣班啊，那是补习班那么多，对不对？那个真的是给你补习的，所以就是说，你如果像我就觉得这个4年级的小，我这个学生是不错的。他从4年级开始，it's very good，就是说他可以养成一个比较好的习惯。
1: 把基础
0: 当
1: 能
0: 时，
1: 够有机会打牢哈，在他的
0: 对
1: 这个
0: 对
1: 年龄，
0: 对，我们的这个数学教材还很有意思，因为当时我看到我说老外补数学怎么补的，然后我看了一下，他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你今天做测试，对吧？本身这个测试呢是一个。adaptive test 就是说你就像我刚才说的，你做对了，他会给你更难；你做错了，他也给你简单一点，对吧？当然，他也会测你在数学里面不同的这些 topic，对吧？然后他生成一个

0: 那个教材以后呢，它是按知识点分布的，对吧？比如说我们今天学习这个 mixed number 的乘法，话呢，它每次呢先给你做一个 pretest，就是说，以防万一，比如说这个你已经学得很好了，我们是80分算通过，所以如果你 pretest 得了80分以上，我们有可能就是让你就是不用学了，我们可以 skip 它，对吧？但比如说你做了60分、40分，或者你跟老师说啊，这个我没学过，太难了，那老师下一步他就会教你，对吧？我们叫 guided practice。然后老师会教你，然后给你解释一下这个概念，然后呢跟你一起上，我们有可能就是让你就是不用学了，我们可以 skip 它，对吧？但比如说你做了60分、40分，或者你跟老师说啊，这个我没学过，太难了，那老师下一步他就会教你，对吧？我们叫 guided practice。然后老师会教你，然后给你解释一下这个概念，然后呢跟你一起做一下。就是让你就是不用学了，我们可以 skip 它，对吧？但比如说你做了60分、40分，或者你跟老师说啊，就是让你就是不用学了，我们可以 skip 它，对吧？但比如说你做了60分、40分，或者你跟老师说啊，这个我没学过，太难了，那老师下一步他就会教你，对吧？我们叫 guided practice。然后老师会教你，然后给你解释一下这个概念，然后呢跟你一起做一下题。然后呢，这个 guided 老师教完了以后呢，老师会说啊，那我们要看看你学的怎么样，对吧？学怎么样，他会给你一个叫 independent practice，就是独立测试。独立测试，你也要80分过。好，你比如说独立测试80分过了，啊，你知道美国的数学教育它还有个什么特点？
1: 什么？
0: 它有很多 word problem。Word problem 我们翻译成中文就是叫应用题。对，其实我挺喜欢这种题的，非常非常结合你的生活，对吧？我看他那个物理课本也是特别好玩，就是讲你怎么滑雪，那个速度、重力，然后重心、摩
1: 结
0: 擦
1: 合
0: 力，
1: 与实际的生活 来
0: 对
1: 去学
0: 对，
1: 习。
0: 非常非常有意思。我觉得他课本其实写得非常好，对，可惜他们不用课本。然后那个应用题也要80%过。好，应用题如果你80%过了以后呢，有一个综合测试。呵呵，这个综合测试呢，就是你，要3次80分或者2次100分，在不同的课时，那你这个知识点就算过了。
1: 所以它是扎扎实实的，一步一步保证你能够学会这个东西。
0: 对，所以我当时挺惊讶的，我说这个老美还挺会折腾的哈，这个一步一步的，对吧？还这个，当然你每堂课你可能就是说，我刚才讲的是一个知识点的 life cycle，对吧？它的整个的一个过程，但是有可能比如说你一堂课你可能会学个2、3个不同的知识点，对吧？Depends 他们的。所以，但是你每一个知识点都是按照我刚才说的那个进程走下去的，对。
1: 等一下哈，文森特，我得理清一下，刚才你说的这一套给孩子做 pretest，然后根据一个个知识点来再教他再测试，这个是美国学校里的教育的过程，还是在你的 learning center 里面的一些补习的方式？
0: 这是我们 Sylvan 的方法。
1: 了解了，是 Sylvan Learning Center 它的这个体系里面的一些针对于美国现在教育的现状给孩子做的这么一个。
0: 对，
1: 强
0: 所
1: 化
0: 以
1: 版还是补习版
0: 他这
1: 的？
0: 个就是非常个性化，因为你做完测试，这个整个的教材都是你的，对
1: 就是
0: 吧？
1: 根据你的实际水
0: 对，
1: 平来
0: 对，
1: 定的，就量身
0: 对，
1: 定制的哈。
0: 对，因为你不跟任何学生 share 你的教材，然
1: 有意思
0: 后
1: 了，
0: 对，虽然我们是一个老师对3个学生，但是老师是在3个学生中轮换的，对，所以
1: 好
0: 我们
1: 的。
0: 今天也给这个听众朋友一个。免费的测试。
1: 那太好了，就是大家想知道，哎，我家在孩子在学校里究竟这学到哪个水平了，就可以到你这儿来去测一下他的实际情况，是这个意思吗？
0: 是的，
1: 太棒了！好，适合几年级到几年级？
0: 数学的时候啊，一般是1年级到12年级都可以。
1: 都可以。然后你。

0: 测一测就知道你实际上有没有达到你那个年级应该达到的水平。
1: 对，他会有很多数据的比对，他会跟其他同年级的人去比，啊，做这个测试的水平，你的 percentile rank， 还有你需要学哪些知识点，哪些知识点你可能学的不够，他会给你出一个报告。
0: 这太好，因为学生家长可能其实平时不知道自己的孩子究竟哪里学的怎么样哈，就算打了个分还不错，是不是真的就代表你的成绩就可以了呢？达没达到这个应有的水平？所以大家找你就可以去拿这个免费的测试，对吗？
1: 是的。
0: 好，那我们休息之前呢，也跟大家说一下啊，大家如果是家长朋友自己的孩子在一到十二年级期间，你觉得孩子你想测测他的数学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就可以找 Vincent 到 Sylvan Learning Center。那么这样子还是挺听众朋友发一个短信学习两个字啊，到961961这个号码，您发送学习两个字，然后我们会把Sylvan Learning Center Vincent 的联系方式给到您，这样你们双方可以互换信息来联系下一步怎么样来安排这个免费的测试，非常难得的机会啊，有需要的听众朋友不要错过，发送学习两个字到961961。同时呢，今天还是我们高尔夫球大礼包价值150块钱的礼包抽奖的一个机会，大家现在发送英文字母 G， 高尔夫的第一个字母 G 到961961，您也有机会参与我们一会儿在六点的一个抽奖，抽出一个幸运听众能够获得这个高尔夫大礼包。希望大家试试自己的运气，发送 G 这个字母到961961。那我们再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
2: 硅谷销售冠军得力昂地产亲情奉上独家代理的两套白金豪宅，1700 Asberg Road Las Altos， 温馨奢华私密庄园，五房4.5浴，居住面积4087平方英尺，占地51400平方英尺，要价1298.8万，1127 Hillslope Place Las Altos， 奢华优美空间，现代时尚生活，6房5全浴2半浴，居住面积5108平方英尺，占地14375平方英尺，要价768万8。详情请致电德利昂地产，650-785-5822，650-785-5822。
3: 好消息，奥家保险来到湾区了，我们提供车险、房险和商业险，并与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合作，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服务快速又贴心，让您轻松省下大笔钱。专业团队，服务可靠，深受华人家庭的喜爱和信赖。买保险就选奥家保险，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4: 生活很忙，但有时还会添堵。
5: 哎，101又堵了，快迟到了。
6: 280前方有事故，又塞车了。
4: 路可以堵，但心不能堵。既然慢了下来，不如换个角度，摇下车窗，看看路上的风景，让自由的风梳理焦虑的思绪。这份意外的留白，正是生活给予我们的小确幸。换个视角，琐碎的日常也藏着美好。希望之声陪您换个心情看世界。
0: 带娃路上不孤单，我们一起来聊天，欢迎走进家长聊天室。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家长聊天室，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 Sylvan Learning Center 的 Vincent 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今天和大家聊美国的数学教育。那 Vincent， 我们刚才已经有听众朋友发送短信啊，发送学习两个字到961961，那回去之后呢，会把您的电话给到我们的听众朋友，这样你们可以互相对接，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来测测他们的孩子数学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现在啊。那
1: 对我
0: 请讲。
1: 对，我们的测试呢会给你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报告， 它首先呢是一个 adaptive test， 就是说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做对了它会给你更难的题，做错了呢它会给你简单一点的题目，然后最后呢它会给你出一个很详细的报告，比如说这个孩子他在哪方面需要有补足。对，然后在这个教学的过程中呢，我们还会根据实际的情况呢进行调整，所以这个学习的效率是非常的高的。对对，另外呢就是刚才我也想跟大家讲，如果你是对我们的比如说是阅读和写作有感兴趣的话呢，你想做这两科的测试呢，我们也是可以的。另外就是我说一下我们可以测试的时间，我们这个 center 是七天都开的，但是我们的测试呢是只有周一到周六是可以的。所以如果你要约时间你可以约周一或者周六，然后我们是在 Mountain View。对。
0: 好的。好，那有需要的听众朋友，刚才你说是除了数学还可以测英语，还可以测其他的吗？
1: 英语就是包括了这个阅读和写作这两
0: 科。好的。
1: 对，
0: 这个也是可以给大家免费测试吗？
1: 是的。
0: 好的，那有想测数学以外的啊，听众朋友，您继续发"学习"两个字到961961，然后我们会把Luncent 这边的联系方式发给您，供您呢来进一步的联系，帮助孩子了解一下他目前的学习进度究竟是怎么样的。那讲到这个数学呀，其实从你的这面的学校的经验上来看，对于一般的学生来讲，他们去提高，假如说这个孩子觉得说，哎呀，我就数学特别吃力，因为有的孩子他就不是数学脑子，那么对于这种孩子，这种补习效果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1: 我觉得是这样的，而且特别我刚才为什么说这个四年级的学生会我觉得会比较的好，就是说因为越小的时候其实学习习惯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不知道各位家长你是不是看到你的孩子有的时候他也许很聪明，他在小学的时候做题的时候做作业是不是有的时候就会给你一个答案什么也不写，对吧？其实我的儿子就是这样的，我想我儿子就是六年然后我让他，我说你这个你把这个过程给我写清楚，对吧？他在写过程的时候呢就会显示出他思维有多么的凌乱，你知道吗？对，他虽然这个题可能会做，但这个题简单的时候你过程写不清楚，就是说我知道他大概思维过程是什么样的，我可以猜测的出来，对，但是你如果表达不清楚的话，以后遇到复杂的问题你就很难去，一个是就是说你写过程有几个好处，一个是就是说把你自己的思路理清，另外一个就是说你比如说你这个题算错了，对吧？你可以回到你的过程看看到底是哪一步算错了，对吧？这对你的学习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0: 好的。
1: 对。
0: 那咱们时间也其实剩的不太多了哈，温森特，整体而言在咱们华人学习数学的这个问题上，您觉得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对大家给一些家长给一些建议？
1: 我觉得就是千万不要盲目乐观，对，因为学校给你的反馈肯定都是不错的啊。我的孩子学的数学可能学的比较好，对吧？因为美国的标准已经是非常非常低了，你知道吧？你知道我们的测评出来就是说美国12年级的毕业生他的平均水平只有大概七八年级的水平。这是美国自己的数据，所以等于说你高中都白学了，就是平均来看的是吧？所以高中不用上了。
0: 这样的哈，那这个教育体系的设计真的是让人觉得很奇怪。孩子毕竟学了那么多年，但是达到的水平却差强人意哈。
1: 嗯
0: 嗯，好的，好，那幸好哈，还有像 Sylvan 这样的补习机构可以帮助到咱们的孩子们，所以有需要的听众朋友您可以发送学习二字拿到 Sylvan Learning Center 对孩子实际学习程度的一个免费的测试，然后再根据他的情况来制定进一步的去帮助孩子的一些方案吧。好的，那温森特，咱们今天时间也就到了，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听众的这个赠送，也谢
1: 谢
0: 您今天的分享。
1: 谢谢。
0: 好，
1: 没问题，谢谢听众，谢谢唐韵。
0: 好，下周见，咱们拜拜。
1: 好，拜拜。

0: 海参是一种滋补食材，深受华人喜爱，但传统干海参泡发繁琐，高温炖煮还会让营养流失。现在你有更方便的选择了，来自韩国的红海参养生胶，采用韩国济州岛野生红海参为原料，捕捞后迅速急冻，有效保留三大海洋营养：海参皂苷、硫酸软骨素、胶原蛋白。通过专利酶解技术，把大分子变成好吸收的小分子，蓝莓口味像果冻一样好吃。每天一条，撕开即食，随时随地补充营养。不论是忙碌的上班族，还是孝敬父母，红海参养生胶都是不错的选择。去 FM 九元蛋白，通过专利酶解技术，把大分子变成好吸收的小分子，蓝莓口味像果冻一样好吃。每天一条，撕开即食，随时随地补充营养。不论是忙碌的上班族，还是孝敬父母，红海参养生胶都是不错的选择。去 FM 961.net 下单，享85折优惠。由于红海参热销，美国库存已告急，现在下单预售，11月中旬发货，早下单早排队。推荐大家选择月订，月订用户库存提前预留，按月配送，无需反复下单，不用担心断货，价格更划算，最低8折，还送精美好礼。发短信红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发送红到号码961961。
1: 硅谷重磅出售 Fremont Mission Peak Lodge 41房，稀缺投资物业，
2: 坐拥自然山景，紧邻 Tesla， 位于 Mission San Jose 顶尖学区，长短租需求旺盛，项目占地约35000平方英尺，41间客房，兼具稳定现金流和长期增值潜力，已获改建公寓初步审批，并具备 condo conversion 及再开发潜力，可打造精品酒店或长租公寓，专业团队全托管。
1: 投资咨询请发短信给 Bruce Lai， 408-668-5558，408-668-5558。
3: 子琴，创意居家。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创意居家，我是子琴。今天这期节目，子琴想为您分析一下美国超市里常见的盐到底有什么不同。首先就是我们最常见的精致盐，也叫餐桌盐，也就是我们平常做饭用的盐。除了这种盐以外，另一种常见的盐就是加碘盐。加碘呢，是为了预防甲状腺疾病，也就是俗称大脖子病。如果您不想吃加碘盐，也可以多吃海带来预防甲状腺疾病。还有一种比较常见的盐，就是低钠盐和无钠盐。我们知道盐的化学组成是氯化钠，那什么样的盐才能叫做低钠盐或者是无钠盐呢？其实低钠盐和无钠盐就是把氯化钠换成了氯化钾，这对于一些年纪大的朋友们，还有一些常年患高血压的患者是非常有好处的。除了我们炒菜用的这几种盐以外，海盐也是一种比较常见的食用盐，它是通过海水蒸发提炼而得成的。除了氯化钠以外，它里面还富含了海水里面的矿物质和一点杂质，通常来讲它的颗粒会比做饭用的盐要粗一些，所以这种盐更加适合用来腌制食物。近几年还有一种粉色的盐非常的流行，商家说它不仅可以用来做饭炒菜，还可以美容护肤、净化空气，有等等的功效。这种盐呢叫做喜马拉雅盐，它粉色的颜色源自于它里面的含有氧化铁。这种喜马拉雅盐不仅含有氧化铁，还有钙、铁、钾、镁等等各种各样的矿物质。但是商家所说的可以净化空气、改善皮肤或者是帮助呼吸道系统的这些说法，其实在科学研究上面并没有太多的证实。但是喜马拉雅盐的确比普通的盐还有更多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还有一种盐呢，是颗粒比较大的盐，叫做犹太盐。犹太盐比普通吃的盐更加脆，颗粒更粗，它里面没有碘。犹太盐最初的目的是为了清洁肉上面的血水，因为它的结晶大小非常适合吸收肉中的水分，所以我们在做腌制火腿的时候可以用这种犹太盐。 最后一种食用盐也是并不太常见的一种盐。

叫做烟熏盐，它的颜色是棕黑色的，一般在食品快出锅的时候，我们会撒一点烟熏盐来增加它烟熏的口感和风味。那刚才子行说过，海盐和犹太盐都比较适合腌制食物，但是我们也能在超市里看到专门的腌制盐，这种盐跟上面说的这两种盐有什么不同呢？腌制盐的颗粒比普通的盐要细，如果您用腌制盐来腌制食物，不容易让液体变得浑浊，腌出来的食品颜色也会比较清亮。除了我们上面说过的这些盐是属于可以吃的食用盐以外，接下来子行说的盐都是不可食用的非食用盐。首先就是融雪盐，住在北部或者是东部的朋友们可能知道，在下雪之后路面容易结冰，把这种融雪盐撒在路面上，不仅可以加速冰的融化，还可以增加摩擦力，防止打滑。还有一种就是我们洗澡常用的沐浴盐，这种沐浴盐其实是硫酸镁盐，用它来泡脚或者是泡澡可以缓解肌肉疼痛或者是肌肉的酸痛，帮助毛孔排出毒素，改善皮肤的状态。还有我们沐浴露里面常见的磨砂膏里面用的也是这种硫酸镁盐。家里有泳池的朋友一定对泳池盐并不陌生，把泳池盐倒到我们的泳池水里，配上盐滤机，可以对泳池的水做到消毒的作用。以上呢就是子琴为大家总结的美国超市里常见的盐，分为食用盐和非食用盐。也希望今天小小的总结对您能有所帮助，也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子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九九重阳，感恩怀念，思亲祈福。松柏园将在10月17和18号上午11点到下午2点，在 Hillside 园区举行重阳思亲祈福法会，诚邀您与家人一同参加。现场提供免费午餐、幸运抽奖，预购墓园福地更享优惠及免利息分期付款。松柏园安乐园欢迎预约参观。华人服务部电话650-297-7820，650-297-7820。
1: 希望之声新闻快报。
2: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快报，我是子涵。先来看今天我们在加州半月湾举行的巨型南瓜比赛，第53届世界巨型南瓜称重锦标赛今天周一在加州的半月湾举行。来自明尼苏达州的一位种植者金格 Travis Junger， 他呢是凭借重达2389磅的巨型南瓜得了冠军，这已经是他第5次赢得这项比赛了。今年呢是大约有45名选手参加比赛。金格是一名园艺教师，为了参加比赛，他和父亲从明尼苏达州的阿诺卡把巨型南瓜运送超过了2150英里，两个人开车30多个小时抵达了加州，途中他们还穿越了太浩湖地区。金格曾经在2023年凭借2749磅的南瓜创下了当时的世界纪录，今年的成绩虽然是低于他的个人纪录，但是仍然拿到冠军。目前世界纪录是由一位英国的种植者叫 Ian Patton 上周才刚刚创造的，他的南瓜重量达到2857磅，比金格的纪录重了100多磅。根据比赛规则，冠军每一磅南瓜可以拿到$9的奖金，所以金格这次的奖金大约是$21,500。获胜的南瓜还会在本周末的半月湾的庆祝游行中展出。那还有一个细节，金格的这个南瓜的名字叫 Rocky， 因为呢他去年参加比赛前啊，这只南瓜突然是裂开错过比赛了，让他觉得特别遗憾。那今年呢他特意用了史泰龙饰演的拳王 Rocky 的名字来给这只南瓜命名，寓意卷土重来。好，再来看旧金山的这个马林县的警方目前是正在调查一起疑似双重谋杀后自杀的案件。在周日傍晚，在马林县附近的一处住宅内有3个人被发现死亡，他们是2名旧金山警察局的退休警官和他们24岁的女儿。马林县的警长办公室说，周日下午5点刚过，警方接获了一处住宅传出枪声的报案，报警的人当时自己也在屋里，但是随后安全的逃离。死者分别是68岁的退休警长凯文·曼尼克斯和他的妻子65岁的退休副警察局长安·曼尼克斯和他们的女儿凯瑟琳。旧金山警察协会表示，初步怀疑凯文是在枪杀妻子和女儿后举枪自尽。凯文曾经在旧金山警局任职27年，他的太太安也是服务了超过30年，她是旧金山警局首位加入并且领导特警队的女性。旧金山的市长罗伟 Daniel Lorry 对事件表示哀悼，警方强调案发社区目前没有受到持续的威胁，案件仍然在调查中。好，再来看和投票相关的消息。美国司法部周日公布，在过去大约5周内，已经是在全美17个州起诉了64名外国的公民，指控他们非法投票或者是提交虚假的选民登记申请。自从川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已经有104人面临与投票舞弊有关的刑事指控。其中明尼苏达州被指控的人最多，总共11人，其次是宾夕法尼亚州10人，德州9人，路易斯安那州5人。司法部披露，部分被告涉嫌在2024年总统选举和今年的初选中非法投票，另外有人被起诉假冒美国公民登记选民。 根据相关法律，在登记或投票时虚假声称自己是美国公民，最高可以被判处5年监禁。司法部强调，将持续追查非法投票案件，特别是在11月3号国会中期选举前，将加强执法。俄罗斯西伯利亚一名28岁的防鼠疫的研究员近日是因为不明原因的肺炎而死亡，引发了公众对鼠疫的疑虑。香港的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周一宣布，加强对俄罗斯抵达香港旅客的健康检测，防范潜在的风险。香港当局采取了4项措施，包括在相关航班闸口测量旅客的体温，要求过去14天到访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的旅客申报行程，安排有肺炎症状的人接受检查，以及加强与机场和航空公司的联系，同时提醒全香港医护人员及时通报疑似的病例。在中国的内蒙古、湖南和广东等地区也发布了鼠疫风险提示，哈萨克斯坦、蒙古等周边国家则是加强了边境健康检测。目前俄罗斯否认当地爆发鼠疫，并且已经解除相关的隔离措施，但同时没有公开确认死者感染的病原体。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俄罗斯方面提供的信息仍然不完整，目前无法独立评估风险，正持续要求俄罗斯提供检测结果。好，最后再来看一条轻松的消息，和万圣节糖果相关。万圣节即将到来，但糖果的价格明显上涨。不过呢，消费者过节的热情不减。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糖果和口香糖的价格同比上涨了 8.1%， 超过了同期整体通胀率 3.4% 的2倍还多。但美国零售联合会的调查显示，有 96% 的万圣节购物者还是计划购买糖果，预计全美糖果消费会达到41亿美元。今年万圣节整体消费预计会达到135亿美元，比去年增长大约 3.1%， 平均每名消费者计划是花费115块多，略高于去年的114块多。面对物价上涨，超过1/3的消费者准备货比三家，超过1/4的人计划寻找优惠券和促销商品，近半数的消费者还选择提前购物，还有人希望借此来分担开支。提供折扣的平价商店，比如 Walmart、Target 这样的零售店，仍然是最受欢迎的购买糖果的地点。选择去那里买糖果的人占到40%，其次是万圣节专卖店和网上买糖果。另外呢，今年有13%的消费者计划在本地小商家购买万圣节用品，是10年前的2倍。好，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子涵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你家的空调是不是每个区域温差大，电费又高？
1: Comfort Eco 是大金 Daikin Comfort Pro 专业经销商，专业安装 Daikin 高效变频热泵系统。
0: 不同于传统空调的集中控制，变频系统根据每个房间的温度独立调节，冷暖稳定，舒适又节能，让您的账单每月减少50%。
1: 无论是新装空调、旧系统升级，还是解决温差问题，欢迎咨询有30年资深空调经验的 Ricky 丁，650-716-6666，650-716-6666。
0: 此广告由 Daikin 大金赞助。
2: 好消息，奥家保险来到湾区了，我们提供车险、房险和商业险，并与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合作，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服务快速又贴心，让您轻松省下大笔钱。专业团队，服务可靠，深受华人家庭的喜爱和信赖。买保险就选奥家保险，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3: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4: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3: 他们怎么做到的？
4: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5: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6: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7: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新闻看点，我是唐韵。那今天呢唐韵是代班主持啊，替我们的邓梅，因为今天是过节，所以每个人都有可能家里会有点事儿。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呢，现在如果您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是非常轻松的啊，在家里休息，或者是在吃晚餐，或者是您要是辛苦的工作，还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唐韵这里也代邓梅问候一下大家，大家辛苦了啊，今天是哥伦布日。好吧，那我们看看今天的新闻看点呢。首先给大家说一个在今天非常在网络上啊非常热的一个消息。是一个什么消息呢？就是今天美国的国土安全部哈，他们的调查局简称 HSI, 他们呢进入了一位现任联邦众议员家里的，到他家里啊，这就是发生在华盛顿地区的一条街道。清晨的时候，发生在今天清晨，整条街道都被封锁了。那等于是说呢，这位议员是明尼苏达州的民主党众议员伊尔汉·奥马尔，是位很年轻的女士哈。那可能熟悉她的人，大家都知道奥马尔她是民主党里面非常激进的反川普的人啊，她和川普也经常在互联网上两个人这个说评价对方，我都觉得哇，这怎么这么尖锐啊。比如说川普曾经在他的社交媒体上发帖啊，威胁伊朗，然后奥马尔就在社交平台上，他是这么说川普的，说原话是说邪恶的让人作呕啊，说川普呢必须被弹劾，还问说共和党同僚什么时候能硬气起来把他给免职了另外呢，比如说像在4月5号的时候，川普发帖要求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那奥马尔就说这个失控的疯子必须被免职，他形容川普总统是失控的疯子啊。所以呢，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说，针对索马里裔的众议员，他是原来从索马里移民来的，针对他的呢是联邦欺诈的调查，说这个调查呀可能会引发轩然大波，这个在川普政府里被戏称为是第11届世界大战。这个梗是怎么来的呢？因为索马里海盗曾经犯下过一个错误哈，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叫做 World War II, 那个 2 呢是两数哈，那索马里海盗就把它读成了11，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他们的口里就被读成了 第十一次世界大战，所以这个就留下了一个笑话哈。所以说这件事情呢，将会在政坛上会引起轩然大波吧。那我们先说已经确认的事实，根据媒体的报道，今天的搜查呢是由国土安全部调查局的探员执行的。美国的司法部呢随后就向媒体确认说，探员执行的是一份经法官授权的搜查令。这份搜查令是由司法部申请，司法部同时表示呢，这个行动是一项正在进行的联邦刑事调查的一部分。国土安全部呢则表示说，相关问题要去问司法部。所以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啊，国会议员要享有政治豁免，这个家怎么能说被抄家就抄了呢？这不是一般的抄啊，这个进去的联邦探员都是穿着防弹背心的，而且在家里估计是翻腾了五个小时吧，现在有报道是这么说。那么问题是，搜查队伍他们手里拿着的确实是联邦法官亲手签字的放行的一个搜查令。其实这个要搜查一位现任议员的家，这个门槛还是很高的。首先呢，执法部门要先向联邦法官呈递宣誓书，列出确凿的合理的依据，证明说这个房子里确实存在着犯罪的证据。那没有过令的资料哈，法官就不可能在这个搜查令上签字。那他们到底要查什么呢？主要是针对奥马尔的移民欺诈指控。边境总管叫做汤姆·霍曼曾经公开证实过，说国土安全部对奥马尔有一项持续的刑事调查，调查的范围呢一路追溯到他当年从索马里作为难民入境申请身份以及入籍的全套的原始的档案。那么在过去很多年里呢，如果外界要讨论这些疑点啊，往往就被左派媒体扣上阴谋论的标签。现在呢，这个案子就直接进了联邦法官的卷宗。奥马尔还有他的团队对此当然是非常的愤怒啊，指责这是政治层面的定点打击。但是案子还是要看证据的啊，从难民入境文件到入籍申报，那这些白纸黑字的原始材料如果被搜出来了，都要拿到法庭上去过筛子了。现任国会议员呢就是他是被怀疑哈改过自己的年龄入籍。如果一个平民犯了法要承担责任，国会议员那他虽然穿着西装坐在国会山，同样当然你也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所以呢，今天联邦探员就是带着法官的搜查令开始敲门，这场追查了多年的移民的疑云终于等于是要被摊到了阳光下。那么这次到底具体调查什么，目前官方是没有说。根据媒体的报道吧，比如说福克斯主要是说，还是说我们刚才说的他的移民文件有关，涉及到他已故的父亲在他还在孩子的时候填写移民材料，这个填写的一些虚假的信息，所以这个性质呢是欺诈调查。当然这些都是匿名人士的各种消息吧，并不是官方公开的结论。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人被捕也没有被起诉，搜查当中是否带走了什么物品，各家媒体呢也都没有报道。那这就是一个情况。再看奥马尔呢，他其实是出生在索马里，1995年12岁时作为难民来到美国，后来入籍成为美国公民，2018年首次当选为联邦众议员，代表明尼苏达州第五选区，包括明尼阿波利斯。那多年来共和党人一直对他的个人经历提出质疑，包括他的婚姻还有他的移民文件，而他自己一直是否认，他的办公室就把这些指控称为是捏造和诽谤。今年5月呢，副总统万斯也表示说这件事情里有蹊跷啊，政府会进行调查等等吧。这就是一直等于是在盯着他。川普当然也多次公开点名他啊。根据美联社的报道，本周末在田纳西的集会上，川普还说奥马尔的成长经历暗示万斯还有我们的人正在调查他。那今天呢，奥马尔是在社交媒体上回应说他自己没事儿，认为这次搜查是针对政治对手把联邦执法武器化的一个企图，并且强调说我不会被晋升。那民主党方面呢，根据媒体报道，国会众议院的民主党高层领导人谴责了这次搜查，并质疑时间点，说政府的移民执法机器降临到他家门口，时间点是刚好发生在11月3号中期选举前3周。 奥马尔本人呢，他还在想竞选连任。美联社提到，历史上司法部通常会避免在选举前60天对候选人采取公开的调查行动，这是惯例，但不是法律规定。但外界呢，会拿它来衡量这次行动。接下来我们要看的事情呢，就是司法部会不会进一步调查，进一步就是说明调查的内容是什么，然后接下来就是会不会被起诉，搜查当中呢，到底带走了哪些文件或设备，还有这件事情会不会影响到明尼苏达州的选情。那目前能确定的就是一份经过法官批准的搜查令已经被执行了，其余的呢，还要等待官方来说明。所以网上对这件事情今天讨论的是特别的多。首先呢，就是川普阵营的或者是支持川普的民众哈，就欢欣鼓舞，然后说问责和正义终于在到来，说要把索马里的海盗赶出去。当然左派的新闻就开始说这是武器化，说川普在动用政府机器在对付自己的政敌，说美国司法部成了川普的党卫军等等，就是双方的各持己见啊，在网上争论。所以这件事情呢，不知道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如果您出任一下法官的这个角色啊，如果您对奥马尔他的情况有过跟踪和对他个人有一定的了解，欢迎您呢发送短信啊来发评价，发出您的观点。当然您也可以简单的说支持对他的这种调查和起诉，您可以发一到961961，如果您反对，那您可以发二到961961。那我们在休息过后呢，来看看大家对这件事情都有哪些看法。
8: 恭喜各位车主喜提新车，如果您正在考虑卖掉原来的爱车，请先致电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只要您的爱车是2010年以后150,000以下的车型，希望之声现金高价收购，卖至同行报价只多不少。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社区服务，为华人移民发声20载，卖车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哦。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408-45-98098。
9: 气死我了！我的汽车保险费暴涨，现在房屋的保险公司又突然不续保了，怎么办呢？
10: 别着急，我之前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后来找了林氏保险，他们一下就轻松搞定了。
9: 林氏保险这么厉害？
10: 当然了，林氏保险做了快40年了，是湾区 A 加级的老品牌，超有经验，而且代理多家顶尖保险公司，能帮你比价，量身找方案，最后给我的价格和保障都比原来好。
11: 无论是个人汽车险、房屋险、出租物业险，还是各类商业险、餐馆、劳工险，林氏保险都能帮到您，省钱又省心，贴心又安心。买保险找林氏，请致电林先生，650-288-3888，650-288-3888。
5: 硅谷销售冠军德利昂地产亲情奉上独家代理的两套白金豪宅，1700 Iceberg Road Las Altos， 温馨奢华私密庄园，5房4.5浴，居住面积4087平方英尺，占地51400平方英尺，要价1298.8万，1127 Hillslope Place Las Altos， 奢华优美空间，现代时尚生活，6房5全浴2半浴，居住面积5108平方英尺，占地14375平方英尺，要价768万8。详情请致电德利昂地产，650-785-5822，650-785-5822。
6: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7: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新闻看点，我是唐玉，我今天是代班主持啊，戴邓梅。那我们刚才讲了刚才讲了这个起诉哈，这个事情看到了一下我们的后台，刚才唐玉看了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呢选的 全都是一哈，大家认为这件事情对他的起诉是应该的，感谢大家的参与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接下来的新闻。那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个民生的新闻吧。大家平常出去上餐馆啊，去就餐，当然都少不了要付小费。这个小费呢，有的时候它是让你，虽然是说不是强制的啊，按照客人自愿，但是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餐馆就把小费直接就给你写在了你的结账单上了啊，不劳您来算了。那最近呢，有一个美国的连锁牛排馆啊，叫做 Texas Roadhouse， 他呢最近被有一位顾客就把他的这个小费结账的账单做成了视频，传到 TikTok 上去了哈，结果就引爆了大家对这件事情的评论。根据桌上的付款设备呢，显示账单的金额是要付 66.66 美元，而屏幕上建议 20% 的小费，是小费应该付 16.28 美元。我可能这样说大家一时算不出来啊，咱们拿假设拿计算器按一下，66.6毛6的 20% 是多少呢？是13.3毛3。再看屏幕上打出的小费呢，是16.2毛8，这就多了差不多3块钱。这如果按照16.2毛8除以 66.66 呢，就是 24.4%。这明显比 20% 的小费还要高出 4.4 个百分点。那餐厅怎么说呢？根据报道，公司对这个事情的回应说呀，付款设备上已经标示了，是建议小费是按照税后任何折扣扣除前的金额来算的，而且小费不是强制的，顾客可以根据服务决定付还是不付。那反推一下，如果是付 16.28 美元，按照小费的比率 20%， 那么对应的基数呢，也就是说这个客人消费的应该是 81.4 美元，比账单上的 66.66 美元多了 14.7 美元。也就是说这位客人呢，可能是用了一个折扣的一个 coupon 哈，所以呢他吃了 81.4， 结果呢实际上他需要付 66.6。可是呢，这个建议的小费依然是按照折扣前的含税金额来算的。不过报道也强调，不清楚这位顾客到底有没有用过折扣券，仅凭视频呢，没有办法确认设备的完整计算基础和过程，也不能直接认定餐厅就算错了，或者是要刻意的多收。消费者专业媒体啊，给的建议是，可以自己输入小费金额，要是建议比例跟账单对不上，付款前可以请店员说明，结账的时候要留意实际的金额，确认小费是按税前还是税后，折扣前还是折扣后算的。哎呀，我觉得我说这件新闻的时候都觉得很烧脑啊，这里很多数学题。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难不倒我们湾区很多工程师朋友啊，所以请您发表一下您的意见。就是这个小费到底是应该按折扣前的金额算，比如说我们上面那个客人按照81块几来算，还是按照折扣后的金额来算，66.6毛6来算呢？如果您觉得是应该按照折扣前来算，您扣一个1到961961。如果您觉得应该按折扣后来实际付的钱来算小费，您回复一个2到961961啊，看看大家对这件事情您是怎么理解的。另外如果您在出外就餐的时候也遇到这种强行被收小费的行为啊，也欢迎您来吐槽，发送短信到961961发表您的看法。好，那我们接下来再带来一个新闻呢，是和 AI 有关，也和我们大家每个人的健康有关。加州州长纽森呢，最近签署了一个叫做 AB1979 法案，内容是从2027年1月1号起，医院和诊所不得让 AI 独立执行需要专业执照的医疗任务，比如说让 AI 直接开处方安排检查。这个法案要求医疗机构要采取合理措施，确保持证的专业人员能够独立判断，并且保有病人护理决策的最终决定权。 但是临床医师仍然可以使用 AI 工具辅助决策。 AI 用在文件记录和沟通上，包括发给病人的部分自动信息也是允许的。提案人呢是州的众议员，叫做米亚邦塔。他说 AI 不能仅仅为了更快更便宜的完成工作就被依赖。加州护士协会的主席表示，护理人员担心 AI 取代他们的工作。加州医院协会的发言人David Simon 则说，法案保留了医师和护士使用有益 AI 工具的权利，临床医师应该保有最终决定权。代表约5万名医师的加州医学协会以及医院协会对法案是持中立态度。医师团体呢，先前是反对过早期的版本，认为会广泛禁止 AI 在医疗领域的使用。后来呢，帮他缩小了措辞范围。另外呢，全国医疗保健工作者联盟今年7月向州和联邦当局对凯撒医疗集团啊提起了申诉，指控他的算法在没有持证临床医师监督的情况下提出护理建议。凯撒的发言人说 AI 不会替凯撒做护理决策。所以这是今天的一个消息啊，州长纽森签了这么样的一个法案，叫做1979。那不知道听众朋友您对这个法案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啊？想也想问问大家，假设这个 AI 可以备用，你愿意被这个 AI 不经医师把关就独立给您开药吗？如果愿意，您可以发送一个一到961961。您觉得坚决不同意，必须要医生把关，欢迎您发一个二到961961。好吧，看看大家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啊。但是不管怎么说，这里是给大家一个提醒，现在的去医院呢，很多事情可能里面真的夹杂着 AI 在里面的一些工作，所以大家也真的是要小心了，毕竟这是涉及到我们自己生命健康的一些决定。好，接下来带给大家的一个消息呢是我们来谈谈蔡英文啊前总统的这一次湾区之行。上周五呢，驻旧金山办事处办了一场矽谷台湾社团青年及新创代表座谈，有上百人出席。那据报道，这是蔡英文卸任之后首次访美。他说选择旧金山，一是应斯坦福大学邀请演讲，二是呢要希望跟矽谷第一线的年轻世代来交流。他说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力量不只是政府或企业，而是人民，尤其是年轻世代是否愿意去尝试冒险。他希望说在 AI、 半导体、卫星通讯、医疗科技、供应链等领域的青年把台湾的经验和故事能够带上国际舞台。在现场有青年称他为政治企业家啊，政治创业家啊。他回顾了自己从贸易谈判代表、陆委会主委啊，到总统的历程，并表示说政治人物应该低调，该争论时争论，该认错时认错，也勉励青年要多些耐心和观察，不要害怕失败。座谈的主持人呢是叫做 T-Dome Labs 的创办人庄宗浩还有呢与会的人还包括Skydeck 的总监陈世普，还有叫做 Essence VC 的合伙人陈恩平， AI 新创公司的 PAX 执行长陈品一，奇迹科技创办人林伯君，还有医疗 AI 创新公司 Luna Bell 共同创办人的叫做戴维。在现场呢还准备了很多台湾的美食，蔡英文前总统和青年人们啊热情的合影签名留念哈。那这就是给大家带来的我们湾区发生的一些事情了。好，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儿呢，大家再放松一下，咱们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
12: 几天不见，你的牙齿变得这么漂亮。
13: 我植牙了，当天就安好牙回家吃饭了。
12: 开玩笑吧，我老公做植牙1.5年才完成。
14: 田木林牙医诊所是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天拔牙、加骨粉、埋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的诊所。他们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天帮您安好一口漂亮耐用的牙齿。
12: 太
15: 太神了，我这牙可得找他们。
14: 田医生诊所电话：415-656-2868，415-656-2868。
16: 想要体验真正的艺术震撼吗？神韵演出将彻底刷新您对舞台美学的想象。这里有纯现场演奏的中西合璧交响乐团，舞台上绝美的中国古典舞，配合获得专利的动态天幕，让您瞬间穿梭时空，将华夏历史大戏活灵活现地搬到您的眼前。神韵每年推出全套全新的节目，今年的故事和旋律错过了就不会再重现，所以今年跨年带上全家一起体验这场世界顶级的艺术盛宴吧。12月26号到28号在圣荷西表演艺术中心，12月30号到明年1月3号在旧金山歌剧院购票。

0: 需求旺盛。项目占地约35000平方英尺，41间客房，兼具稳定现金流和长期增值潜力，已获改建公寓初步审批，并具备 condo conversion 及再开发潜力，可打造精品酒店或长租公寓，专业团队全托管。
1: 投资咨询请发短信给 Bruce Lai， 408-668-5558，408-668-5558。
2: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新闻看点，我是代班主持唐韵啊，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积极参与。刚才呢，其实有几个问题给大家，一个是说这个算小费这件事情到底是该用折扣前的金额来算小费还是折扣后的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律选择按照折扣后来算，那就是说你实际吃的 66.66 啊，我想这个作为消费者，我觉得大家这样子觉得这样合理，真的是也是非常正常的，这也是老百姓的心声。然后我们也有听众留言发表感慨说，我小时候在美国，当时呢20多年前美国的小费就是10%而已，现在就是越来越高了，简直就是打劫，叫离谱啊。那还有呢，他就说还有更离谱的，就是普通的快餐店卖个波霸奶茶都还要问大家要小费啊。然后呢就是说餐馆的老板就是想客户通过用客户的小费来养他们的员工，所以就把员工的时薪给弄得很低等等，这就对老百姓来说呢就是压力越来越大。所以我们听众也感慨是越来越少外出吃饭了。那还有呢，就是对于医疗机构使用 AI 的话，我们也有听众朋友发表自己的感慨啊，就是说 AI 的相关管控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如果出了错的话，那谁为病人负责呢？所以这个也真的是提醒大家一定要相当的小心。好，那这是我们对上一段内容大家积极参与的一个感谢啊，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非常愿意听到听众朋友对很多新闻啊一些事件发表自己的看法。当我们发出短信的时候，同时听听别人的想法，其实真的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很好的、有意义的一个互动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看一看美国今天的股市的一个情况。那今天的股市呢，是有涨有跌的。我们先来看看道琼斯的工业指数呢，是涨了 0.38%。纳斯达克的综合指数呢，是下跌了 0.44%。标普500指数呢基本上没动啊，下跌了 0.05% 啊，非常小的一个下跌。费半的指数呢下跌了 2.67%， 也触及了近3周以来的低点。那今天呢就是哥伦布日，当然也有的州管它叫做原住民日啊，这是为哥伦布带来的这些欧洲的殖民者的一种抗议啊，认为原住民其实蒙受了很多的苦难。所以呢，美国今天是股市不休假，但是公债市场是休假的。那今天拖累芯片股的呢是美光，美光下跌了 3.88%。 那原因呢就是有一家来自中国的公司叫做长鑫存储 CXMT， 它呢最近公布了新型的芯片结构的研发进展，所以这个消息一出呢，今天美光就下跌了 3.88%。 然后呢芯片股这边呢，英伟达跌了 1.29%， 博通跌了 1.88%， AMD 呢跌了 2.28%， 台积电跌了 1.98%。 那涨的股票个股有 Meta 上涨了 3.38%， 那主要是因为它推出了号称能力最强的 AI 模型啊 Muse， 这个大家最近讲的也非常的多，盘中它曾经一度上涨，最高上涨了 4.7%。 苹果公司呢涨了 1.29%， 微软涨了 1.14%。 所以微软公司呢市值时隔一年多也再次突破了4万亿美元。公司发布了第三代自研的 AI 芯片啊，叫做 Maya 300，计划明年呢可能部署超过100万颗。能源股类呢表现的是最好，上涨了

1.5%。因为沙特的首都利雅得国际机场在周末遭到了致命的袭击，所以油价每桶上涨了将近2美元，这才导致科技股啊也下跌了0.5%哈。那这是今天的股市的一个情况。接下来呢，再跟大家跟踪一个加州代孕虐童案今天开庭。这件事情呢，其实在10月6号的时候已经开过一次了啊。这件事情再给大家捋一下。住在加州洛杉矶县 Arcadia 的一个家庭哈，他们呢就是中国人的，就是来自中国的，叫做宣国军，男的，女的叫做张思薇。这两个人呢通过代孕啊，他俩也生了两个孩子，然后其他的都是找代孕的母亲，生了21个孩子。然后呢他们就出现了一个虐待孩子的一个情况啊，这个一会儿跟大家说。那10月12号今天是他们开庭的日子。结果开庭今天一早上清晨呢，就是律师都到了法庭了，才知道说这个宣国军他因为身体突发异常送医院了，没有出庭。那结果就是这个母亲张思薇身穿橙色的囚服，戴着脚镣出庭的。庭审呢先是因为文件不全，从上午又推到了下午。下午复庭之后呢，法官又因为薛国军缺席，没有签署放弃出庭的文件，就把两个人的案子呢又改到周五10月16号了。法官说这两个案子合并审理啊，是为了弄清楚两人在财务和保释能力上的差别。那张思薇的律师就说辩方会请求法官降低保释金，让两个人获释啊。根据大纪元的报道说呢，这个男方他是亲共的侨领。那他们呢因为涉嫌大规模代孕和虐待儿童，面临着重罪的指控。检察官建议把两个人的保释金定为1亿美元。考虑到两个人有潜逃的风险，还有他的罪行的性质和严重程度。那么律师呢，这个法官在10月6号开庭的时候把保释金定为每人2000万美元啊。所以两个人呢截至到今天早晨是依然是被羁押的。检方在此前说这对夫妇拥有200多个银行账户，过去3年转移了超过2.5亿美元的资金，其中一个账户的余额超过7000万。案子呢是在去年5月就爆出来了，就是他们俩人在家里400美元的豪宅里面圈养了21名婴幼儿，这些孩子都是刚才说了不同的母亲代孕母亲生的。那么他们俩呢就是怎么虐待这些孩子呢？这个听起来真的有点恐怖哈。就是根据监控显示，这个保姆在去年2025年4月下旬到5月初的11天里，这个是视频哈，找到那一段时间的视频，对孩子打屁股、扇耳光、殴打、棍子打。那么他打的时候，这个他的妈妈还有另外一个保姆李春梅现在在逃的还在一旁大笑。而根据检方的说法呢，这个宣国军还要让保姆打重一点，然后他自己也打孩子屁股，打孩子的头，提着孩子的一只胳膊继续打。其实他俩这个事发呢，是因为有一个两个月大的孩子有一次就是受伤了，从床，他们自己说是从床上掉下来了，但是监控显示是李春梅把这个婴儿挪到了摄像头以外。他家里啊，就是为了监控这些孩子安了30多个摄像头，然后就是挪到镜头外，就是有一声闷响停止了，这个孩子就不哭了，婴儿就叫不醒了。2天后这个孩子抽搐被送到医院，检方说这个夫妇拖了2天才就医，而且谎称孩子是从床上摔下来的，然后儿童医院认为说这个解释和伤情不符。现在李春梅是在逃，悬赏的这个金额是10.5万美元。那么这个案子啊，现在仍在起诉和调查阶段，两名被告呢目前还没有被定罪。一旦罪名成立，宣国军最高可能被判17年4个月的州监狱刑罚，而那个母亲张思薇可能会被判也是11年8个月的监禁。那么这个只能再看这个周五10月16号是否能够给他们两个人保释。
所以这个案子的话呢，到现在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发酵。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您有什么样的洞见，我就是发动我自己的小脑袋，我想来想去也想不明白这对夫妇到底要干什么。这毕竟是他，虽然不全是他亲自生出来的，找代孕那也是你自己的血脉吧，那你这么折磨这些孩子是要想干什么呢？现在唯一听到的解释就是这个夫妇俩是要把他们培养什么，培养成对社会可用的人才，巴拉巴拉巴拉。我真的想不明白，很想不明白，也不知道这个案件最初最后啊，走到最后这夫妻俩能不能就是调查出来他究竟要干什么。非常期待我们听众朋友发挥您的智慧，把您的判断呢能够发到9619611上，说一说这夫妻俩他们要造一个什么特别的自己的一个小部队吗？还是要在未来搞点什么大事儿？我怎么想也想不明白。欢迎大家发表您的看法哈。好，那我们又到了休息时间了，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啊，不要走开，一会儿我们还有体坛快讯。

0: 好消息， GNEX 夕阳深黑高姿黑五优惠提前开跑，不用等到黑色星期五，现在您下单就可以享受黑五的特惠折扣，买黑高姿就到 FM961.net 上下单，输入优惠码961，立刻享受85折优惠，订单满399再减30元，双重优惠叠加，省上加省。而且秋冬正是养生滋补的好时机，趁着黑高姿黑五特惠价赶快下单，给自己和家人多一份健康呵护。现在就发短信黑这个字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买黑高姿就发短信黑到961961。
1: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2: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1: 他们怎么做到的？
2: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0: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3: 一份保险守护两代人的未来，
4: 现在只需要一份人寿保障，就能让全家的保障规划更完整，不只是保护自己，更是为家人的未来提前筑起一道防线。
3: 我们的定期寿险方案内含生前福利功能，当您符合条件时，可以提前申请部分保险给付，在突发重病时及时减轻家庭财务压力，让您安心面对每一个人生关卡。
4: 保障这件事越早准备越安心，欢迎致电保险理财顾问袁家军，510-396-9699，510-396-9699。
5: 希望之声体坛快报，
6: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到体坛快报，我是敏浩。首先来关注 NFL 方面，上赛季49人曾两次在赛季末输给海鹰，其中季后赛分区轮更是在阵容严重不整的情况下6-41惨败。本赛季双方首次交锋，49人完成复仇，客场32-29险胜海鹰，将开季战绩提升至5-0。这场比赛堪称是一场混战，两队合计出现赛季新高的7次球权转换。49人上半场一度取得21-13领先，其中两次打阵进攻分别只有11码和18码，都是利用海鹰失误获得的短场进攻机会。半场结束前更出现戏剧性一幕，海鹰为了争夺再次拿到球权，防守时主动使用暂停，但随后自己从4码线开始进攻时却出现吊球，格雷森·哈尔顿完成制造吊球并在端区内直接回收，49人取得达阵。进入下半场，比赛走势完全逆转，海鹰防守组先完成超截，随后达诺德找到恩基格巴完成16码达阵传球，帮助海鹰23-21反超。紧接着49人的迪博·塞缪尔又出现吊球，海鹰再命中射门，以26-21扩大领先。不过第四节49人四分卫布洛克·伯迪和休赛期加盟的明星外接手麦克·埃文斯开始接管比赛，两人在一次关键进攻中4次连线，合计推进75码。尤其是49人因为故意弃球面临两档21码的不利局面时，伯迪依然找到埃文斯完成28码传球，随后伯迪向新援布兰丁·库克斯送出7码达阵传球，再与埃文斯完成两分转换，49人29-26重新领先。海鹰依靠射门追成29平，但伯迪再次率队推进43码。比赛还剩1:56时，埃迪·皮涅罗命中43码射门，49人32-29领先，海鹰仍然拥有最后一次反击机会。关键三档进攻，达诺德的长传已经送到49人25码线附近，但史密斯·恩基格巴没能完成接球。随后的四档进攻，库珀·卡普又在距离首攻线仅一码的位置被马利克·穆斯塔法拦下，比赛就此结束。伯迪全场29次传球完成19次，推进189码，贡献两次达阵和一次超截，而他的大部分推进码数都来自关键的第四节。最终49人32-29险胜海鹰，以5-0继续保持不败，海鹰则降至3-2。接下来再来看一笔 NFL 重磅交易，休斯顿德州人星期日26-3击败田纳西泰坦，终于获得本赛季首场胜利。但比赛结束后更大的新闻随即而来， 德州人从亚利桑那红雀交易到24岁的外接手马文·哈里斯二世，同时获得一个2027年第七轮选秀权。根据美联社消息人士透露，红雀则得到2027年的第二轮和第六轮选秀权。这笔交易也意味着哈里森将与大学时期的队友德州人四分卫 CJ 斯特劳德重新联手。哈里森是2024年选秀大会的第四顺位新秀，大学时期曾被认为是几乎没有悬念的顶级外接手天才。不过进入 NFL 后的两个多赛季，他在亚利桑那的表现始终没有达到外界预期。本赛季前四场比赛，他更是只有五次接球，推进85码和一次达阵。随着迈克尔·威尔逊崛起，加上全明星近端锋特雷·麦克布莱德占据大量进攻戏份，哈里森在红雀进攻体系中的角色不断下降。本轮比赛他甚至没有进入球队激活名单。对于目前仅有一胜四负的德州人而言，这笔交易显然是在为斯特劳德寻找新的进攻武器。斯特劳德表示，哈里森拥有出色的跑动路线和接球能力，也是自己合作过最努力的球员之一。值得一提的是，哈里森的父亲老马文·哈里森是职业橄榄球名人堂成员，职业生涯曾八次入选职业碗。最后来看华盛顿指挥官与纽约巨人的国联东区较量。因左膝脱臼缺阵数周的杰登·丹尼尔斯本场比赛正式复出，并迅速找回上赛季最佳新秀时期的状态。丹尼尔斯全场25次传球完成17次，推进199码，同时9次持球冲出103码并完成两次达阵，总推进达到302码。下半场他先后完成38码和26码冲球达阵，帮助指挥官一度以27-13领先。但巨人四分卫杰米斯·温斯顿在第四节发起疯狂反扑，他先找到以赛亚·莱克利完成17码达阵传球，随后在比赛还剩1分43秒时又找到马利克·纳波斯完成17码达阵，将比分追成27平。温斯顿全场传出326码和3次达阵，纳波斯贡献11次接球121码和1次达阵，莱克利则有11次接球94码和2次达阵。比赛进入加时后，双方却接连错失取胜机会。巨人踢球手多米尼克·兹瓦达首先射门不中，随后巨人再次推进至足以尝试绝杀射门的位置，但卡姆·斯卡特伯出现吊球，让指挥官还在剩两分钟的时候获得球权。指挥官最终推进至巨人24码线，比赛只剩12秒，而且已经没有暂停。此时丹尼尔斯选择持球冲跑，却没有取得推进，也没能及时出界，指挥官已经来不及完成砸球停表，比赛时间直接归零，连最后一次绝杀射门的机会都没有获得。最终双方27-27握手言和，巨人战绩来到3胜1负1平，继续领跑国联东区，而指挥官则为1胜3负1平。接下来是足球方面，欧洲五大联赛周末继续开展争夺。首先关注英超，刚刚经历场外风波的曼城本轮做客安菲尔德球场挑战利物浦，面对主场球迷的嘘声，曼城用一场3-0的大胜做出回应。比赛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下半场第60分钟左右，利物浦中场赫拉贝芬赫吃到红牌被罚下，主队曼城随即掌控比赛，哈兰德、多库、谢尔基先后取得进球，最终帮助曼城客场3-0击败利物浦，拿下一场极具分量的胜利，并继续嘘声，曼城用一场3-0的大胜做出回应。比赛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下半场第60分钟左右，利物浦中场赫拉贝芬赫吃到红牌被罚下，主队曼城随即掌控比赛，哈兰德、多库、谢尔基先后取得进球，最终帮助曼城客场3-0击败利物浦，拿下一场极具分量的胜利，并继续占据英超积分榜首位。其他比赛中，诺丁汉森林3-1击败水晶宫，埃弗顿则与赫尔城2-2战平。意甲方面，拉齐奥延续本赛季的出色开局，以3-1战胜蒙扎。开场仅23分钟，努诺·塔瓦雷斯和古斯塔夫·伊萨克森先后破门，帮助拉齐奥取得2-0领先。第35分钟，蒙扎的卢凯西在诺斯林形成单刀机会时将其放倒，被裁判直接出示红牌罚下。不过少打一人的蒙扎并没有立即崩盘，下半场刚刚开始，哥哥利基泽便扳回一球，此后蒙扎甚至创造出多次扳平比分的机会，直到比赛最后阶段皮纳蒙蒂取得进球，拉齐奥才最终锁定3-1的胜利。凭借这场胜利，拉齐奥在积分榜上追平此前3-0击败帕尔马的卫冕冠军国际米兰，两队同分领跑。罗马则客场0-0战平科莫，罗马下半场第53分钟开始便因马伦的红牌少打一人，最终顶住对手围攻拿到一分， 但也因此跌出榜首，目前落后拉齐奥和国际米兰两分。 AC 米兰本轮1-1战平萨索洛，尤文图斯同样收获一场1-1的平局。德甲方面，本轮积分榜榜首易主，由于多特蒙德和拜仁慕尼黑双双战平，弗赖堡抓住机会以2-1击败沙尔克。弗赖堡在第64分钟遭遇打击，日本球员铃木维人吃到第二张黄牌被罚下，不过少打一人的弗赖堡仍然在比赛最后阶段完成绝杀。凭借这场胜利，弗赖堡在积分榜上追平多特蒙德，凭借净胜球优势升至第一，同时领先拜仁两分。另一边，门兴格拉德巴赫换帅依然没有收到效果，他们1-2不敌科隆，遭遇5连败，新赛季至今仍然没有拿到任何积分，继续排名德甲垫底。西甲方面，皇家贝蒂斯5-2大胜奥萨苏纳，目前排名积分榜第三位，与马德里竞技同分，距离领头羊巴塞罗那还有5分。皇家社会则经历了一场惊险比赛，他们一度取得3球领先，随后又被罚下一人，最终以3-2险胜拉科鲁尼亚。法甲方面，雷恩4-1大胜欧塞尔，迪亚在补时阶段连入2球，帮助球队彻底锁定胜局。雷恩凭借竞争对手本轮丢分升至积分榜第三，与排名第二的里尔同分，距离领头羊摩纳哥仅有1分。马赛则终于结束5连败，客场2-0击败特鲁瓦，同时逃离降级区。美职棒大联盟季后赛进入联盟冠军系列赛，密尔沃基酿酒人星期日晚间主场2-1击败洛杉矶道奇，在7战4胜制的国家联盟杯冠军赛中取得1-0领先，这是自1976年以来国联冠军系列赛首次迎来两支常规赛百胜球队交锋，酿酒人也终结了面对道奇的季后赛7连败。首局双方均未能得分，第二局道奇率先发难，酿酒人先发米西奥罗夫斯基单局耗费35球，帕克斯敲出右外野安打，将大谷翔平送回本垒，道奇1-0领先。随后道奇一度形成满垒，但米西奥罗夫斯基制造双杀，没有让对手继续扩大优势。第四局布莱斯图朗从道奇先发斯库巴尔手中轰出阳春全垒打，将比分追成1-1。第五局加勒特米切尔获得保送，新秀库伯普拉特牺牲触击推荐跑者，另一名新秀路易斯拉拉随即敲出中外野安打，帮助酿酒人2-1反超。此后酿酒人牛棚成功守住1分优势。第五局道奇在米西罗夫斯基退场后再次获得机会，但弗里曼击出双杀。第六局道奇攻占1-3垒，依然没能得分。第九局两人出局后，道奇仍有最后机会，塔克和戴塔德堡连续获得保送，但穆基贝茨的中外野深远飞球最终在警戒区前被接杀，比赛结束。道奇全场3次击出双杀打，并留下9名残垒，得点圈有人时6个打数仅有1支安打。整个季后赛他们在得点圈有人时更是22个打数只有2支安打，关键时刻的进攻效率持续低迷，最终酿酒人2-1取胜，在国联冠军系列赛先下一城。双方第二场比赛星期一继续在密尔沃基进行，道奇将派出日本投手山本由伸先发，酿酒人则由洛根亨德森登板。道奇正在冲击 MLB 自1998年至2000年纽约洋基之后的首次世界大赛3连冠，

0: 而酿酒人则继续追逐队史首冠。
1: 好了，听众朋友们，以上是本期体坛快报的全部内容，我是敏浩，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久坐腰痛找捉妖王，
3: 腰弯不下找捉妖王，
4: 腰疼老毛病就找捉妖王。
5: 加州执照中医师王森是原吉林省中医院医生，专治各类腰部疼痛，手法精，下手稳，针灸疗法结合柔性正骨和运动康复，捉得准，调得快，做完真轻松。腰痛就找捉妖王，王医师诊所位于 Sunnyvale 和 Fremont， 电话408-505-9485，408-505-9485。

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九平共产党联播，由陈刚为您播出。
1: 大纪元系列社论：九平共产党。九平之一，平共产党是什么？前言：5000年来，中华民族在黄河与长江所哺育的这块土地上滋长生息，历经了数十个朝代，创造了灿烂的文明，其间有起有落，有兴有衰，波澜壮阔，扣人心弦。1840年，被史界认为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也是中国从中古世纪走向现代化的起点。从那时候起，中华文明大概经历了四波的挑战和回应。前三波挑战可以以1860年代初期英法联军攻入北京、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和1906年日俄在中国东北的战争为冲击噪音所形成的挑战，而中国对之的相应回应则是器物引进，即洋务运动，制度改良，即戊戌变法和大清立宪，以及后来的辛亥革命。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战胜国之一的中国的利益未被列强考虑，当时的许多中国人认定前三波的回应全都失败了，因此出现了五四运动，从而开始了第四波，也是最后一个层面的回应，文化层面的全盘西化。随后更开始了极端革命，即为共产主义运动。本文所关注的是中国最后一波回应的结果，共产主义运动和共产党。分析一下，在经历了160多年时间，付出了近亿非正常人口死亡，以及几乎所有的中国传统文化和文明之后，中国所选择的，或者说是中国所被强加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一，以暴力恐怖夺取和维持政权。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共产党宣言在最后是这样结尾的：暴力是共产党取得政权的手段，也是最主要的手段。这是这个党产生之日起便被决定的第一个遗传基因。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事实上是马克思死后多年才产生的。1917年十月革命的第二年，苏俄共产党正式诞生。这个共产党是在对阶级敌人实行暴力中产生的，之后则在对自己人的暴力中维持存在。苏联共产党在内部整肃中屠杀了2000多万间谍、叛徒和异己分子。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就是苏联共产党控制的第三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自然继承了这种暴力传统。1927年到1936年，所谓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江西人口从2000多万下降到1000多万，其祸之烈可见一斑。如果说夺取政权的战争中暴力无可避免，那么世界上从来没有像共产党这样的在和平时期仍然酷爱暴力的政权。1949年之后，中共暴力残害的中国人数目竟然超过之前近30年的战争时期。在这方面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是中国共产党所全力支持的柬埔寨红色高棉。其夺取政权后居然屠杀了柬埔寨全国四分之一的人口，包括该国的大多数华裔和华侨。并且中共至今阻拦国际社会对红色高棉的公开审判，其目的当然是为了继续遮掩中共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和所扮演的恶劣角色。必须指出的是，世界上最残暴的割据武装和残暴政权也都和中国共产党有密切关系。除了红色高棉之外，印尼共产党、非共、马共、越共、缅共、辽共、尼泊尔共产党等等也都是中共一手支持建立，其中党的领袖许多都是华人，有些现今仍然躲藏在中国。而世界上以毛主义为宗旨的共产党，包括南美的光明之路、日本的赤军，其残暴行径同样为世人所知所唾弃。共产主义理论来源之一是进化论。共产党把物种竞争推演到社会进化中的阶级斗争，认为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唯一动力。因此，斗争成为共产党获得政权以及维持生存的主要信仰。毛泽东的名言，8亿人口不斗行吗？正是这种生存逻辑的表白。和这个表白同样闻名的是毛泽东的另一句话：文化大革命要7、8年再来一次。重复使用暴力是共产党政权维持统治的重要手段。暴力的目的是制造恐惧。每一次斗争运动都是共产党的一次恐惧训练，让人民内心颤抖着屈服，以致成为恐惧的奴隶。今天，恐怖主义变成了文明和自由世界的首号敌人。但共产党的暴力恐怖主义以国家为载体，
规模更为巨大，持续时间更为长久，成效也更为卓著。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不能忘记，共产党的这一遗传，在适当的时候，一定会对共产党未来走向起决定性的作用。二，以谎言为暴力的润滑剂。衡量人类文明程度的其中一个标志，是暴力在制度中所发挥作用的比例。共产政权社会显然是人类文明的一次大倒退。然而，共产党居然成功的一度令世人以为是进步。这些人认为，暴力的使用是这种社会进步所必须而且必然的过程。这不能不说，是共产党对谎言欺骗运用的举世无双的结果。因此，欺骗和谎言是共产党的另一遗传基因。从年幼的时候起，我们就觉得美国是个特别可亲的国家。我们相信，这该不单因为他没有强占过中国的土地，他也没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性的战争。更基本的说，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从美国国民性中发散出来的民主的风度、博大的心怀。这是中共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1947年7月4日发表的社论。仅仅三年之后，中共便派兵在北韩和美国兵戎相见，并把美国人描绘成世界上最邪恶的帝国主义分子。每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人，看到这篇50多年前的中共社论，都会感到无比的惊讶，以至于中共需要查禁重新出版类似文章的有关书籍。中共建政后，肃反、公私合营、反右、文革、六四、镇压法轮功，每次都采用了相同的手段。其中最著名的是57年中共号召知识分子给中共提意见，然后按图索骥捉拿右派。当被人指为阴谋的时候，毛泽东公开表示，那不是阴谋，而是阳谋。谎言和欺骗在这些夺权和保全过程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自古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信仰之一是历史。中国是世界上信史最长也最完整的国家，盖中国人要依据历史来判断现实，甚至从中达至个人精神的升华。因此，隐瞒和篡改历史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统治手段。从早至春秋战国，晚至文革，历史全面加以隐瞒、篡改和改述，50多年来从未间断，并且对所有还历史本来面目的试图都无情地予以封锁和灭杀。当暴力不足而需要加以掩盖修饰的时候，欺骗和谎言便登场了。谎言是暴力的另一面，也是暴力的润滑剂。应该承认，这并不是共产党的发明创造，只不过共产党是把古已有之的流氓行径堂而皇之地加以使用而已。中国共产党承诺给农民土地，承诺给工人工厂，承诺给知识分子自由和民主，承诺和平，如今无一兑现。一代被骗的中国人死去了，另一代中国人继续对中共谎言着迷。这是中国人最大的悲哀，也是中华民族的
大不幸。

三，不断变化的立场原则。在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电视辩论的时候，其中一位候选人说，人可以经常改变他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但不能总是转变他看问题的原则，否则这个人便不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这句话深具启发性。共产党正是一个典型。以中国共产党为例，建党80年来的16次中共全国代表大会，竟对其党章修改了16次。而夺取政权之后的50年，对中国宪法大改了5次。共产党的理想是社会公平，其极致是实现共产主义。但今天，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贫富悬殊最严重的国家。而党国大员在8亿贫困人口的基础上，成为了腰缠万贯的大亨。中共的思想从最早的马列主义，加上了毛思想，再加上邓理论，最后又有三代表。其中，马列毛的主义和思想和邓理论及江代表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其背道而驰，以致相差万里，也居然可以被中共摆在同一张神台上加以膜拜，实在是古今一大奇观。共产党从没有祖国建立全球大同，到今天的极端民族主义，从剥夺所有私有财产，打倒一切剥削阶级，到今天的吸引资本家入党，其基本原则南辕北辙自不必说。在其发迹和维持政权的历史上，昨天坚持的原则今天放弃，而明天又在改变的事情比比皆是。但无论如何改变，共产党的目标明确，那就是夺取和维持政权，以及享受社会权力的绝对垄断。中共历史上的所谓10多次你死我活的路线斗争，说穿了，无非是改变其立场和原则时候的内部倾轧而已。需要说明的是，每次立场和原则发生改变，都是因为中共的合法性和生存碰到了无法回避的危机而引起。国共合作、亲美外交、改革开放、推动民族主义，无一不是如此。但每次妥协都是为了对权力的夺取或者稳固，每一次的镇压、平反的周期循环也莫不由此而发生。西谚有云，真理需要坚持，而谎言永远变化。至哉斯言。

以党性取代和消灭人性。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列宁式的政党，在中共建党开始便确立了建党的三大路线，即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若以通俗的语言来描述这三大路线，思想路线是共产党的哲学基础，政治路线即确立目标，然后以严厉的组织形式来实现这一目标。共产党员以及共产社会的人民首先被要求的是绝对的服从，这是所谓组织路线的全部内容。在中国，人们了解共产党员普遍的双重人格特征。在私下场合，共产党员多具有普通的人性，具有一般人的喜怒哀乐，也有普通世人的优点和缺点。他们或许是父亲，或许是丈夫，或许是好朋友，但凌驾在这些人性之上的则是共产党最为强调的党性。而党性按照共产党的要求，永远超越普遍人性而存在。人性当成相对的、可变的，而党性则是绝对的、不可被怀疑和挑战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人父子相残、夫妻互斗、母女告发和师生反目的事情普遍存在，那是党性在起作用。早期中共高级干部的家人被化为阶级敌人被镇压，中共干部无法相救的势力更多，同样是党性的作用。这种党性是共产党组织长期训练的结果，这种训练是从幼儿园开始的。在幼儿教育中所给出的标准答案虽然不合常识和儿童人性，但却是获得成绩的标准。中小学乃至大学的政治教育中，学生学到的是必须遵从党所给出的标准答案，否则无法合格和毕业。一个党员无论他在私下对你表达了怎样的意见，但一旦作为党员表态时，必然要和组织保持一致。这个组织由下至上，最后统一到这个庞大集团金字塔的最高一点。这是共产党政权的最重要的结构特征，绝对服从。在今天，中共已经完全蜕变成为维护自身利益的政治集团，或已不再有共产主义的追求目标，但组织原则没有变化，绝对服从的党性要求没有发生变化。这个党以凌驾所有人类和人性的方式存在，一切危害或者被认为可能危害到党的组织或者领导人都会立即被加以清除，无论这个人是普通百姓还是中共的高级领导人。五，反自然和反人性的邪灵。天地万物都有其生成衰亡的生命过程。和共产党政权不同，所有的非共产党政权社会，无论其如何专制和集权，社会都有一部分自发组织和自主成分。中国古代社会实际上是一个二元的结构，农村以宗族为中心自发组织，城镇以行会为中心自发组织，而自上而下的政府机构只管理县级以上的政府事务。现代除共产党以外的最严酷的集权社会，如纳粹德国，仍然保持了私有产权和私有财产，
共产党政权中，所有这些自发组织和自主成分被彻底消除，取而代之的是彻底的自上而下的集权结构。如果说前一种社会形态是一种由下至上的自然发生成长的社会状态，那么共产党政权则是一种反自然的社会状态。在共产党那里，没有普遍的人性标准，善良和贪恶，法律和原则变成随意移动的标准。不能杀人，但党认定的敌人除外。孝敬父母，但阶级敌人父母除外。仁义礼智信，但党不想或不愿意的时候除外。普遍人性被彻底颠覆，所以共产党也是反人性的。所有的非共社会大多承认人性善恶同在的现实，然后以固定的契约来达至社会平衡。共产社会不承认人性，既不承认人性中的善良，也不承认人性的贪恶，铲除这些善恶观念。按照马克思的话说，是彻底颠覆旧世界的上层建筑。共产党不信神，也不尊重自然万物。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战天斗地，残民遗逞。中国人讲天人合一，按照老子的说法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和自然是一个连续的宇宙状态。共产党也是一种生命，但其反自然、反天、反地、反人，是一种反宇宙的邪恶生灵。

六，邪灵附体的特征。共产党组织本身并不从事生产和发明创造，一旦取得政权，便附着在国家人民身上，操纵和控制人民，控制着社会的最小单位，以保护权力不致丧失，同时垄断着社会财富的最初期来源，以吸取社会财富资源。在中国，党组织无所不在，无所不管，但人们从来看不到中国共产党组织的财政预算。只有国家的预算、地方政府的预算、企业的预算，无论是中央政府一直到农村的村委会，行政官员永远低于党的官员，政府听命于同级党组织，党的开销支出均由行政部门开销中付出，并不单列开支。这个党组织就像一个巨大的邪灵附体，如影随形般附着在中国社会的每一个单元细胞上，以它细致入微的吸血管道深入社会的每一条毛细血管和每一个单元细胞，控制和操纵着社会。这种古怪的附体结构在人类历史上有时候在社会局部出现，有时候在整个社会短暂出现，却从来没有像共产党社会这样彻底、长久而且稳定持续。所以中国农民才会如此贫穷辛苦，因为他们不单要负担传统的国家官员，还要负担和行政官员同样人数甚至更多的附体官员。所以中国的工人才会如此大规模下岗，因为那些无所不在的吸血管道多年来就一直在吸取企业的资金。所以中国知识分子才会发现自由是如此的困难，因为除了主管的行政机构外，还有那个无所不在却又无所事事而专门监视着他们的影子。附体需要绝对

共产党以垄断和肆意使用暴力，剥夺人民财产，以及最重要的，剥夺言论和新闻自由，剥夺人民的自由精神和意志，来达到其绝对控制社会权力的目标。以此而论，中共这一附体对社会的严密控制，可以说是古今中外无出其右者。

七，反省自己，摆脱中共附体。马克思在共产党的第一份纲领文件《共产党宣言》中这样宣布：1848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100年后，共产主义已经不仅仅是幽灵，而是真正具有了具体的物质实相。这个幽灵，在上个世纪的100年中，像传染病般在全世界泛滥展开，屠杀了数以千万人的性命，剥夺了亿万人的个人财产，甚至他们原本自由的精神和灵魂。共产党的初始原则是剥夺所有的私有财产，进而消灭所有剥削阶级。属于个人的私有财产是民众所有社会权利的基础，很多时候也是民族文化载体的重要部分。被剥夺了私有财产的人民，也必然被剥夺精神和意志的自由，进而最后丧失争取社会和政治权利的自由。中国共产党因为自身生存危机，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经济改革，把人民财产权利部分归还，也把共产党政权这个庞大而精密的控制机器捅破了最初的一个窟窿。这个窟窿到今天越来越大，发展成为全体共产党官员发疯般为自己聚敛财富。这个以暴力和谎言不断变换自己外表形象的附体邪灵，近年来败相尽显，已经到了惊弓之鸟风声鹤唳的程度。其以更加疯狂聚敛财富和控制权力来试图自救，但却更进一步加剧了其危机的到来。现今的中国貌似繁荣，但社会危机已经积累到了空前的地步。按照中共的习性，或许将再一次施展其过去的伎俩，这包括再次做出某种程度的妥协，对六四事件当事人或者法轮功等平反，又或者制造出一小撮敌人，以继续供其展示暴力恐怖力量。中华民族在100多年来所面临的挑战中，从器物引进、制度改良到最后的极端激烈革命，付出了无数生命，丧失了绝大部分民族文明传统，现在证明仍然是一个失败的回应。在全民的仇恨愤懑中，一个邪灵趁虚而入，最终控制了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仍然继承古老文明的民族。在未来的危机中，中国人无可避免地需要再次进行选择，但无论如何选择，中国人都必须清醒，任何对这个现存的邪灵附体的幻想，都是对中华民族灾难的推波助澜，都是向附在身上的邪恶生命输注能量。唯有放弃所有幻想，彻底反省自己，而坚决不被仇恨和贪婪欲望所左右，才有可能彻底摆脱这一长达50多年的附体梦魇，以自由民族之身重建以尊重人性和具有普遍关爱为基础的

0: 中华文明。
1: 您刚才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九评共产党联播。九评之一，评共产党是什么，是由陈刚为您播出的。

0: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九平共产党联播，由陈刚为您播出。
1: 大纪元系列社论《九平共产党》，九平之二，评中国共产党是怎样起家的。前言：按《说文解字》，党意即上黑。党党人在汉语中含有贬义。孔子说，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论语中注释为，相助逆非曰党。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小集团往往被称为朋党，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不好的概念，与狐朋狗党同义，结党和营私连在一起。为什么在近代中国出现了一个共产党，并且成了气候，还夺取了政权？中国共产党不断给中国人民灌输，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人民选择了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是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还是共产党结党营私，逼迫中国人民接受？我们只能从历史中找答案。从满清后期到民国初期，中华古国经历着巨大的外来冲击和内在变革，社会处于混乱和痛苦之中。期间，许多知识分子和仁人志士满怀救国救世之心，但是在国难和混乱中，他们的忧患意识由失望变成了完全的绝望，有病乱求医，他们到中国以外寻找灵丹妙药，英国式的不行就换法国式的，法国式的不行再换俄国式的，不惜下猛药烈药，恨不得一日即能振兴中国。五四运动就是这种绝望的充分表现。有人主张无政府主义，有人提出打倒孔家店，有人主张引进洋文化，总之对中国传统文化持否定态度，反对中庸之道，急于走捷径，主张砸烂一切。他们中的激进分子一方面报国无门，一方面对自己的理想和意志深信不疑，认为现实世界无可救药，只有自己找到了历史发展机关，对革命和暴力抱以巨大热情。不同的机遇让不同的人找到了不同的理论、学说、路线。终于有一组人，他们碰上了从苏俄来的共产党联络人。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马列思想迎合了他们的焦躁情绪，符合了他们救国救民的愿望。一拍即合，他们把一个完全陌生的异国思想引入了中华。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共有13人，后来死的死，逃的逃，有人投靠了日本人做了汉奸，有的脱党投靠了国民党，成了叛徒或机会主义分子。到1949年中共掌权时，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两人还留在中共党里。不知这些中共建党人当时有没有想到，他们从俄国请来的这个神灵却是一个邪灵，他们找来的这剂强国之药却是一副烈性毒药。当时革命成功不久的苏俄共产党政权已对中国抱有野心。1920年苏俄成立了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负责中国等国共产党建立工作，主管为舒米亚茨基，维京斯基做副手，和陈独秀等人开始筹建中国共产党。1921年6月，他们向共产国际提交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计划，表明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支部。1921年7月23日，在尼克尔斯基和马林的组织下， 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从此，共产主义运动被实验性的引进中国，党的生命大于一切，征服一切，开始给中国带来一场无休止的浩劫。

一，共产党起家是其集中外邪恶之大权的过程。在具有5000年文明历史的中国，要移植进来一个与中国传统格格不入的共产党，引入一个外来邪灵，实在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中共用共产主义的大同思想欺骗民众和爱国无门的知识分子，又进一步歪曲已被列宁严重歪曲了的共产主义理论，为中共摧毁一切不利于他的统治的传统和价值，消灭一切不利于他统治的社会阶层和人士做依据。中共拿来了工业革命对信仰的摧毁，又拿来了共产主义更彻底的无神论。中共拿来了共产主义对私有制的否定，又拿来了列宁的暴力革命理论。与此同时，中共还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帝王制的最坏部分。中共的起家历史是一个逐步完成其集中外邪恶之大权的过程。中共完善着他中国特色的九大基因：邪、骗、煽、斗、抢、痞、贱、灭、控。这些基因承传不断，手段和恶性程度在危机中进一步得到强化和发展。基因之一，邪，披上马列主义的邪皮。马克思主义当初吸引中国共产党人的是暴力革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这正是马列根本之邪。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其实是狭隘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剩余价值的经济学，在早期资本主义还不发达时，片面短视的预言资本主义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已经被历史和现实所否定。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主张强权政治和无产阶级主宰论。共产党宣言以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阐述了共产党的历史观和哲学观。无产者以打破已有的传统道德和社会关系，夺取政权为斗争的目的。从一开始就把共产主义放在与一切传统对立的位置。人类天性对暴力是普遍排斥的，暴力之中人变得暴虐，共产党的暴力学说从本性上被人类的共性所否定，与任何先前的思想、哲学、传统都查不到实质上的渊源关系，是天地间凭空掉下来的一个莫名的恐怖体系。这种邪恶观念的前提是人定胜天，人为的改造世界。共产党用解放全人类、世界大同的理想吸引过不少人，一些具有忧患意识而又渴望干一番事业的人最容易被共产党蒙骗。他们忘记苍天在上，在建立人间天堂的美丽谎言中，在建功立业的征战中，他们蔑视传统，将他人的生命看轻，也把自己的生命变得轻于鸿毛。人造的共产主义世界被奉为真理，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共产党用这种绝对荒诞的理念去斩断人和上天的渊源关系，斩断他们和祖宗民族传统的血脉，召唤他们为共产主义献身，加持共产党的虐杀能量。基因之二，骗。邪恶要装正神，就要行骗。邪一定要骗，共产党要利用工人阶级，封他们为最先进的阶级，大公无私领导阶级，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队等。共产党要利用农民，称赞他们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许诺耕者有其田。共产党需要资产阶级的帮助，于是封之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同路人，
许诺以民主共和。共产党快要被国民党彻底剿灭了，于是大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承诺服从国民党的领导。抗日战争一完，便大打出手，推翻了国民党政权，建国后很快消灭了资产阶级，最后把工农变成了彻底的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统战是党片的典型一招，为了打赢内战，共产党一度改变过去一定要杀死地主富农全家的做法，对地主富农这样一些阶级敌人采取了临时性的统一战线政策。1947年7月20日，毛泽东指示说，除少数反动分子外，应对整个地主阶级取缓和态度，借以减少敌对分子。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地主富农仍没有逃脱群体灭绝的命运。说一套做一套，党要利用民主党派时，其口号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真正任何不同意、不符合他思想、言行和组织的，都要加以消灭。马克思、列宁和中共领导人都说过，共产党的政权不能与人共享。共产主义一开始便直截了当地带着独裁主义先天基因，他的专制排他性，无论是夺取政权还是掌握政权的时期，共产党从来没有和其他政党和团体真诚相处过，所谓宽松时期也至多是花瓶待遇。历史的教训是，共产党的任何承诺都不能相信，任何保证都不会兑现，谁在什么问题上相信了共产党，就会在什么问题上送掉小命。

基因之三，山，善于制造仇恨，挑起一部分人斗另一部分人。片为了山，斗争一定要有仇恨，没有仇恨可以制造仇恨。中国农村有一套根深蒂固的土地宗族制度，是共产党建立政权的根本障碍。农村社会本来是和谐的，土地所有和租用关系不是绝对对立的关系，地主养活农民，农民养活地主，这种在一定程度上互相依存的关系被共产党改变成阶级对立、阶级剥削的关系，变和谐为敌对，为仇恨，为斗争，变合理为不合理，变有序为混乱，变共和为专制，主张剥夺，谋财害命，杀地主富农本人，杀地主富农家人，杀地主富农家族。不少农民不肯强夺他人的财产，白天拿了，晚上又送回地主家去，被工作队知道了，骂作阶级觉悟不高。白毛女本来是仙姑，不是被压迫的故事，被部队文工干事改编成话剧、歌剧、芭蕾舞来煽动阶级仇恨。日本侵略中国，共产党不抗日，还攻击国民党政府卖国不抗日，甚至国难当头还煽动人们反对国民政府。挑起一部分人仇恨和格杀另一部分人的手法是共产党运动的经典手段。95%比5%的阶级划分公式因此而来。共产党后来的系列政治运动充分运用、不断发展了这一手法。划进95%则安全无事，掉进5%则成为被斗争的敌人。争取能占进95%的行列，成为大多数人在恐惧中的自我保护方法。落井下石也由此蔚然成风。基因之四，痞，流氓痞子组成基本队伍。痞是邪的基础，邪就得用痞。共产革命是痞子流氓起义，经典的巴黎公社纯粹是社会流氓的杀人放火、打砸抢。连马克思也看不起流氓无产阶级，他在《共产党宣言》中说，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在一些地方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农民天生的分散性与愚昧性甚至不够格称作阶级。中国共产党从恶的方面发展马克思的东西。毛泽东说，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流氓无产者加持了中共的暴烈，建立了早期农村苏维埃政权。革命这个被共产党的话语系统灌注了正面意义的词语，实在是所有善良人的恐惧和灾难，是取命来的。文革时讨论流氓无产者，共产党认为自己被叫做流氓不好听，缩写为无产者。痞的另一个表现是耍无赖，被人称为独裁时摆出一副恶霸嘴脸，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基因之五，渐渗透、离间、瓦解、取代。片山皮油不够，渐亦用之。中共渗透有数，地下工作的钱三杰、钱壮飞、李克农和湖北风，他们的实际领导者是中共中央特务二科科长陈赓。钱壮飞
任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主任、徐恩曾的机要秘书和亲信随从。中华民国政府军第一、第二次对江西的围剿决策和情报，钱壮飞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信函，经李克农亲自送至周恩来手中。1930年4月，表面上由钱壮飞率领，实际上由陈赓领导，用国民党中央调查科的政见和经费，在东北建立了一整套明属国民党、暗属共产党的双重特务组织。李克农亦曾打入中华民国海陆空军总司令部担任驿电员。中共保密局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的急电，就是被李翻译后由钱壮飞送给周恩来的，免除了被一网打尽的下场。亲共的杨登营担任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上海特派员，中共认为不可靠的党员，便让他去逮捕和处决。河南一个老干部曾因得罪了共产党中的干部，便被自己人开后门送到国民党监狱中关押了好几年。在解放战争期间，中共情报战线直达蒋介石身边，国防部作战次长、掌握国民党调动军队大权的刘飞中将竟是中共地下党。在被调动的军队自己还不知道时，延安就已经得到情报，并据此而拟好作战计划。胡宗南的机要秘书和亲信随从熊向辉将胡宗南大军进攻延安的计划通报周恩来，以致胡宗南打进延安时得到的才是一座空城。周恩来曾经说，蒋介石的作战命令还没有下达到军长，毛主席就已经看到了。

0: 基因之六，抢，巧取豪夺成为新秩序。中共的一切都是抢来的，拉起红军搞武装割据，军火弹药、吃饭穿衣需要钱，而筹款的形式是打土豪抢银洋，与土匪没有区别。李先念的红军在鄂西一带绑票县城里的首富人家，不是绑一个，而是家族中每富裕家庭绑一个，叫绑活票。绑活票不撕票，即不杀人质，留下活口，目的是要家里人一坛一坛不断送大银元去供养红军，直到喂饱了红军，或是家破人亡，无油水可榨，才把奄奄一息的人质放回。有人因此被惊吓折磨致死。打土豪分田地，又把巧取豪夺推广到社会，代替传统成为新的秩序。共产党大恶小恶都要做，大善小善都不积，什么人都给点小恩小惠，为的是挑动一部分人斗另一部分人，于是积善重德被搞掉了，只要会杀人就行。共产大同实际成了对暴力豪夺的认同。基因之七，斗，摧毁传统宗法秩序和国家制度。骗、山、痞、贱均为了抢斗，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共产革命绝不是无组织的打砸抢。党说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指明要摧毁乡村的传统制度和习惯。共产党的斗还包括武斗、武装斗争。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夺取政权时要斗，若干年后的文革中，同样的斗争基因又被用于教育下一代。基因之八，灭，创造了完整的群体灭绝理论系统。共产党做的许多事都很绝，其许诺知识分子以人间天堂，而后来把他们打成右派，改造成臭老九，其对地主资本家财产的剥夺，对地主富农阶级的消灭，对乡村秩序的摧毁，对地方政权的攫取，对有钱人的绑票勒索，对战俘的思想和灵魂洗脑，对工商资产阶级的改造，对国民党的渗透和瓦解，对共产国际的分裂和背叛，对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清洗，对党内的高压政治，做的事都很绝。这一切无不建立在他的群体灭绝理论基础之上。历次运动无一不是恐怖主义的群体灭绝运动。共产党从早期就开始不断创造完整的群体灭绝理论系统，有共产党的阶级论、革命论、斗争论、暴力论、专政论、运动论、政党论等等组成，全是各种各样群体灭绝实践经验之总汇。中共最大特色的群体灭绝是从思想上和人性良知上的灭绝，这是符合其集团根本利益的恐惧统治方法。你反对他，他要消灭你，你拥护他，他也可能要消灭你，他认为需要消灭的就要消灭，以致造成每个人都有危机感，都惧怕共产党。基因之九，控，用党性控制全党，再教化到全民和全社会。所有的基因都为着同一个目的，恐惧型的高压控制。共产党的邪恶使它成为所有社会力量的天敌， 从成立之日起，共产党就在一个接一个的危机中挣扎，其最大危机一直是生存危机，存在就是恐惧，永恒的危机感。危机中的恐惧成了共产党最高利益所在，艰难维持党的集团存在和权力。共产党常不得不以表面的更坏补充着他力量的不足。党的利益不是个体党员利益，也不是所有个体利益的总和，它是共产党集团的人性，把人变成非人的强制能力。周恩来和孙炳文是同志，孙炳文死后，其女儿孙维氏被周恩来认作干女儿。文革中，孙维氏挨整，孙维氏的家人在他死后发现他头上被钉进了一个大长钉子，可是在孙维氏的逮捕书上签字同意的却是周恩来。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任弼时在抗日战争期间曾任鸦片专员，鸦片是列强侵略中国的象征，敢冒违反民族主义之大不韪而大片种植鸦片，确实需要点党性。因为极为敏感，中共用肥皂作为鸦片的代号，输往境外赚取经费。中共新领导人在任弼时生日100周年时发表讲话，称他具有崇高的品德，是一位模范的共产党员。他信念坚定，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对他的党性高度评价。一个党性模范是张思德，党说他是烧砖窑倒塌而牺牲，民间说他是烤鸦片而死，因为他默默在中央警卫团当兵，不求升迁，得到了中共重于泰山的褒奖。他和后来的另一个典型的党性榜样，以革命机器上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著称的雷锋，两人长期被用来教育全中国人，要像他们那样忠于党。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共产党的无数英雄模范都被用作这种强化党的钢铁意志和党性原则的示范。在夺取政权之后，共产党更是把思想控制的基因发扬光大，共产党成功铸造了几代党的工具和螺丝钉，党性被强化成了一贯的思维定式，千篇一律的行为模式，推展到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党性行为模式被披上国家之皮，党性思维定式成为全国人民的自我洗脑、服从和配合邪恶的机制。
1: 干净世界是一个全新的网络平台，没有色情暴力，没有有害信息，适合家庭和孩子观看。干净世界提供政治、文化、艺术、科技、生活等领域的丰富内容，供您学习娱乐，带您回归传统。欢迎来到一个全新的世界，欢迎浏览干净世界。谷歌搜索干净世界进入网站，或输入网址干净 .com ganjing.com。
2: 希望时刻在您身边，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3: 在以下情形 DMV 要求您必须出具 smog 尾气检测报告。第一种情况就是在卖车时，原车主必须提供汽车尾气检测通过的报告。第二种，即便是私人车辆，每2年 DMV 也要求车主提供尾气检测通过的报告。
4: 希望之声 smog 尾气检测站免费为听众测试车辆能否通过尾气检测，不通过不收费。如果能通过呢，轿车检测40元，皮卡、厢式货车及卡车50元，免费提供检测报告。
3: 希望之声 smog 尾气检测站在San Jose机场附近， 进880-101-87高速出口。
4: 预约电话855-663-0009，855-663-0009。
2: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4: 温馨小贴士：出了事故，车子不能开了，车子该怎么处理呢？希望之声提醒您，在经过保险公司定损理赔之后，车主可以自行处理这台车祸车，您可以把它捐给希望之声，让它继续发挥余热。希望之声可以快速取车，免费拖车，车子处理后还给您一份捐车抵税单。捐车抵税又支持华人公益，希望之声捐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

大家好，你现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美好的希望让生命更茁壮。

0: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1: (音乐)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FM96.1 的广播。我们的播出时段是周一至周五早上5点到下午7点，为您提供最及时的新闻、最热门的话题和最具价值的生活资讯。收听希望之声，与希望同行。听众朋友好，现在是节目重播。湾区慢生活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 FM96.1。 直播期间您可以和主持人现场互动，节目重播时您也可以把反馈发短信到961961。
2: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亲爱的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摩卡。今天我们要继续抽奖，今天的礼物有点不一样啊，是一个高尔夫惊喜大礼包。这份好礼是由圣马雕的高端室内高尔夫球馆提供的，奖品一共有两样，一张是50美元的消费卡，再加一套价值将近100美元的高尔夫装备礼包，里面有高尔夫手套、 T 恤、帽子，还有一小盒球。请注意啊，今天的关键词跟平常不一样，不是两个中文字，而是一个英文字母 G， 就是高尔夫的 G。 现在您就拿起手机发送字母 G 到961961就登记好了。玩家开奖的时间是在今天晚上的6点钟，直播节目结束前抽出一位幸运听众，中奖的名单我们会公布在 FM961.net 的官方网站的首页上。说到这个打高尔夫啊，很多朋友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太花时间了，在户外要是打一场18洞，往往就要4到5个小时，周末这一个上午就没了。 Golf's BZ 的办法就是把球场搬进了室内，这里是配备了专业的高尔夫模拟系统，可以模拟全世界150个知名球场。您在舒适恒温的室内包厢里面，大约一个小时就能把18洞轻轻松松地打一遍了，而且呢，不怕晒，不怕风，下雨也能照样打，特别就适合工作忙又想练练球放松一下的朋友，是不是很不错啊？现场它还有 AI 挥杆分析系统，你这一杆打出去，马上就能从好几个角度回放您的动作和球的轨迹，哪里要是不对了，一看就明白就知道了。想认真学的，还有1对1的私教，也有小组课程。还有一点哈，很多人想不到，这里有适合家庭聚会、朋友聚餐、公司活动的空间，提供餐饮，还能唱卡拉 OK。不会打球的家人跟着一起去，也一样能玩得开心。他这个就是做得特别的周到。另外还有一份全员的福利，就是今天啊，登录 FM961.net 的福利专区，就可以领取听众的专属优惠，到店额外赠送半个小时的使用时间。那说回今天的抽奖啊，再说一遍，就是发字母 G， 高尔夫的 G 开头第一个字母啊，大写的 G 到961961，今天晚上6点钟就直播开奖了，把这份高尔夫惊喜大礼包带回家吧啊，要参加抽奖。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湾区这几天都有哪些和大家生活有关的消息。
1: 希望之声，加州和本地新闻。
3: 听众朋友好，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常宁。下面来关心加州和本地的新闻。加州高铁委员会10月9号以7-2投票剥夺了 CEO 伊恩·乔杜里对2500万美元以下合同的独家审批权，改由内部律师把关。审计报告揭露，高铁管理局向顾问支付了超68万美元的可预差旅费，包括高级航班升舱、娱乐场所及前往 CEO 住所的拼车费。董事会成员林恩·申克说道：“我们竟然被当成提款机，任由这些开支挥霍，我感到非常愤怒。”会后，乔杜里避见记者，拒绝回应辞职呼声。丑闻曝光之际，该项目正面临严重的资金危机。加州高铁管理局监察长警告称， 如果该项目无法获得更多融资，资金将枯竭。据估计，该高铁项目的成本已飙升至惊人的2310亿美元，竣工时间也推迟至2039年左右。自2015年破土动工以来，该项目远未完工。直到今年，这个命运多舛的铁路项目才进入官员们所谓的铺轨阶段。萨克拉门托大学格伦社区最近发生白天油车劫案，引发选举选票丢失担忧。根据监控与目击者显示，一名男子驾驶灰色 SUV 停在路边，擅自打开油车后车厢，并盗走一些托盘邮件。随着投票日临近，美国邮政监察员证实，被盗邮件中可能包含刚寄出的选民选票。受害居民表示，邮件通知显示当天应收到家人的选票，但最终并未送达。目前调查人员正紧急查明受影响选票的具体情况。这起案件引发了公众对选民可能因此错过投票机会的强烈担忧。旧金山市长丹尼尔·卢里近日批评进步主义政治导致城市迷失方向，并承诺以常识性举措重塑城市。卢里上周四在接受 CNN 采访时表示，过去过于沉迷极左意识形态与口号，忽视了街头现实。他指出，此前年均810人死于吸毒过量以及3万起汽车盗窃案等现象绝非进步。部分进步人士甚至将公开吸毒和行窃视为可接受行为。卢里强调，其政府将聚焦常识治理，一、公共安全，打击犯罪，增加警力，杜绝公开吸毒，保障市民日常安全；二、改善营商，简化企业审批，打造更友好的商业环境；三、戒毒治理，推动强制戒毒，新增600张治疗床位。卢里宣称，在其执政下，汽车盗窃案已下降 90%， 表明强硬措施已见成效，但承认在戒瘾与康复方面仍需继续努力。
2: 刚才手机尾号0536给摩卡留言说，摩卡中午好，好久不见。是啊，0536中午好呀。昨天我们电台的网络出了点小状况，所以节目呢没能正常直播，让您惦记了啊。再加上隔了一个周六周日，真的是感觉好久没见了。今天咱们又在熟悉的中午相见了，祝您今天心情愉快，一切顺顺利利的。刚才的第二条新闻，摩卡想多说两句，就是偷信的人现在来连大白天都敢下手了。就是在上个星期二10月6号下午2点半左右，萨格拉门托一个住宅区里头，一个蒙着脸的人趁邮递员送信，就从邮政车里头搬走了好几盘的邮件。据报道，里面可能还有当天要送到选民家里的选票。联邦的邮政稽查局为了抓人悬赏到了10万美元。您可能会想，哎，我这个信有什么好偷的哈？其实偷信的人他最想要的就是支票，一张寄出去的交房租、交保险的支票被偷走了以后，上面的字可以被洗掉，改成别人的名字，或者改成更大的金额。这几年就是这种洗支票的骗局是越来越多。还有就是银行寄来的新卡、税单、医保卡，信封里装的都是您的个人资料。这个季节呢，又正好是选票账单年底包裹最多的时候，所以有几件事，摩卡呢就想提前呢跟您提醒一下吧。邮政局它有一个免费的服务，每天早上把当天要送到您家的信件拍照，先发到您的手机或者是电子邮箱里，哪一封没有送到，一看就知道。那这个服务怎么申请呢？摩卡也整理了一下啊，还有就是。比如说要寄出去的支票放在自己家的信箱里，有的人他会习惯把那个小红旗竖起来等这个邮递员来拿，现在这个习惯已经变得危险了。那怎么样才能安全？还有支票上这个金额怎么写才不容易被人改？万一信真的被偷了，第一时间往哪打电话？选票要是丢了还能不能补啊？所有的这些啊，猫凯要在节目里一样样讲就很花时间，所以呢就整理了一份信箱防盗锦囊。您只要发送信箱两个字到961961，锦囊马上就能发送到您的手机上。自己存一份也可以转给有需要的朋友。再说一遍啊，您只要发送信箱两个字到961961就可以拿到了。说完了这个信箱，咱们换个轻松的话题。 就是湾区的朋友们，摩卡问您一个简单的问题，您每天是不是都有喝茶喝咖啡的习惯啊？早上一杯咖啡，下午一杯茶，这个应该已经是很多人的日常了。既然每天都要喝上一杯，那不妨呢就在这一杯里多放一点对自己的照顾。怎么放呢？摩卡给您介绍一个新的选择，就是海之滴的褐藻糖胶，它的粉末状，这个是由日本制造，主要的原料就是来自冲绳的海运，就是一种细细长长的褐色海藻，再加上裙带菜的狍子叶和巴西蘑菇，还添加了大麦嫩芽的绿茶，叫大麦若叶，这个大麦的嫩叶嫩芽也是很好的，喝起来很顺口，带一点淡淡的茶香，平常就用来维持健康，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因为它用法非常简单，一天一到两包，一包融在一杯水里，早上泡一杯就像喝茶一样。一盒它是30包，每包大概含有100毫克的褐藻糖胶。你不要觉得啊，只有100毫克啊，它这个褐藻糖胶是一种很稀少的成分。据厂商介绍，就算是新鲜的海运，能萃取出来的这个褐藻糖胶也不到1%。所以要萃取出这种好品质的褐藻糖胶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海之滴它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了，获得了日本健康和营养食品协会的认证。价格方面，一盒是80美元，如果买3盒以上，每盒是70美元。您想自己试一盒，或者是帮家里的爸爸妈妈准备一份日常作为保养，都很合适。它这里头就是如果想试试看的话，海之滴它有贴心的提供免费试用，现在就拨打免费的国语热线，可以索取免费的试用装，电话是1-888-482-5888。摩卡再念一遍啊，1-888-482-5888。明天早上泡茶呀或者是冲咖啡的时候，也许可以想一想这一杯给自己换个花样了。那在广告之前，摩卡再提醒两件事啊，参加今天抽奖的关键词是字母 G， 高尔夫的 G， 第一个打头字母大写的，奖品是50美元消费卡加一套高尔夫装备的礼包，发字母 G 到961961。还有就是偷信的人现在连大白天都敢下手了，应该如何应对呢？摩卡准备了一份信箱防盗锦囊，只要发送信箱两个字到961961，马上就可以收到这份信箱防盗锦囊。摩卡看到已经有人啊在后面发来了，是的，这个锦囊摩卡是做了功课的啊，拿到手里之后可以存下来，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能够用上。广告之后想介绍一个人，谭咏麟的《酒红色的心》，张学友的《月半弯》，邱意浓，这几首旋律都是出自同一个人的手，他是谁呢？广告之后摩卡慢慢的说给您听。
4: 宝岛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十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5: 生命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感谢和保障，拥有25年经验的万通互惠理财 Northern California 理财代表 Grace 顾佩可以帮助您计划财务，让您和您的家人对未来无后顾之忧。万通互惠理财提供人寿保险、伤残收入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以及年金产品，为您提供最高利益是 Grace 顾佩的本职，请电510-409-2066或408-429-9956。Grace 为顶尖顾问 ，Blue Chip 基油代理和百万圆桌会议的优秀会员。
6: Local firms are sales offices of 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Mass Mutual, Springfield, MA01111001, and are not subsidiaries of Mass Mutual or its affiliated companies.
7: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8: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 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7: 他们怎么做到的？
8: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9: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2: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听众朋友好，感谢您继续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猫卡。刚才猫卡收到0536的留言，说就是喜欢猫卡细心用心同理心，给你点个赞赞赞赞，这么多的赞。猫卡看到您这么说，心里真的是暖暖的，谢谢您一直以来的懂得和鼓励啊。猫卡真的是觉得做节目不只是把话说出来了，更是希望能真的懂到大家的心，然后在电波里的我们彼此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共鸣。您这三个赞莫卡收下了啊，也把这份好心情送还给您。再有一个就是真的是希望大家能在听我们希望之声广播的同时，我们也能够提供一些有用的资讯给大家。所以呢，在这里就提醒一下啊，刚刚上线的听众朋友，首先呢，我们今天有抽奖，关键词不是中文，是一个英文字母 G，就是高尔夫的 G， 发 G 到961961，我们会送出$50的消费卡加一套高尔夫装备的礼包。今天晚上6点直播开奖，所以呢现在还有时间发送高尔夫的第一个打头字母 G 到961961。再有一个呢，就是刚才猫卡讲到的啊，希望能给大家提供到有用的资讯。这个季节信箱里头有选票，有支票，有年底的包裹，也是偷信人最惦记的时候。现在偷信的人呢，他连大白天都敢下手了，那应该如何应对呢？出现了问题应该怎么办呢？所以猫卡就准备了一份信箱防盗锦囊，只要您发送信箱两个字到961961，马上就可以收到这份信箱防盗锦囊了。还有摩卡刚刚看到啊，手机尾号5959给摩卡留言说，摩卡午安，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可不是吗？真的啊，中间隔了一个周六周日，再加上昨天我们电台这个电波出了点问题，没有正常播出，所以一天没跟大家见到，真的是觉得空空的啊，心里头摩卡也觉得好像好久都没有跟听众见面了。感谢大家的惦记啊，心里好暖。那我们说回今天的歌手的故事，莫卡呢先不急着说这个歌手的名字，先说几首歌的名字。首先是谭咏麟的《酒红色的心》，还有张学友的《月半弯》，还有那个唱到人心口发烫的《秋意浓》。这些歌在华人的世界里头传唱了几十年了，喜宴上放过，卡拉 OK 里唱过，可能也有人在某个睡不着的夜晚啊，被一遍一遍的听过。可是你也许从来没有留意过一件事情，就是这几首歌原本一句中文都没有，他们的旋律通通都是出自一个人的手。这个人大半辈子都住在日本，很多华人甚至叫不出名字的男人，他是谁呀？他就是一个日本人，他叫玉置浩二。1958年玉置浩二出生在北海道的旭川市，他是安全地带乐队的主唱，也是被香港歌手翻唱的最多的日本音乐人之一。张学友、张国荣、谭咏麟、黎明、郭富城啊，好多人啊都唱过他写的歌。据统计，华语歌手翻唱他的作品加起来有100多首。您别小看这100多首啊，真的都是每一首都很经典。坊间甚至有一句半开玩笑的话，说这个人一个人养活了大半个香港乐坛，他跟那个中岛美雪是基本上是同一时代的了，同样就是重量级别的。今天中午摩卡就想陪您认识这位藏在幕后的旋律之王。摩卡看到啊，就觉得这个人身上有四个字特别打动人，就是毫无保留。他唱歌从来都不留一首，写歌也从来不藏私，把最好的旋律拿出来让全亚洲去传唱。到最后你还会发现，连生活给过他的那些苦，他都愿意化成温柔再还给这个世界。那首先这第一首就是让全日本记住的安全地带的成名曲，叫 Wine Ledo no Kokoro， 就是谭咏麟的那首《酒红色的心》的原曲。 您可能没想到，安全地带在走红之前，在北海道也是苦熬了很多年的，一度穷的都快要散伙了。在1982年才正式出道，这首歌呢是在1983年发行的，据说最早呢是给一个酒类广告写的。更有意思的就是，那个年代日本的摇滚乐流行的都是扯着嗓子高喊，其实好多摇滚乐都是这样，但是玉置浩二偏偏就是用了一种又轻又柔还带着几分醉意的唱法。据说当时还有人说，哎呀，这声音太软了，嫌弃他。可就是这把不合时宜的嗓子，让这首歌一发行就红了，硬是把他们整个乐队从谷底拉了上来。帮这首歌填词的是日本乐坛的大前辈井上洋水，后来这段旋律就飘到了香港，谭咏麟一听就爱上了，填成了粤语版本的《酒红色的心》，也成了他自己最偏爱的歌之一了。莫卡常常就想，像玉置浩二最打动人的是他从一开始就不肯迎合，别人都在拼高音扯着嗓子喊，他呢偏偏要把声音收得又轻又软，只忠于自己心里那个最真的调子。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玉置浩二的《酒红色的心》。

感谢手机尾号5348对猫卡的问候啊，5348中午好，又到了咱们熟悉的中午时光了，看到您的问候真的很亲切，那您今天也要记得好好吃饭，照顾好自己，猫卡也祝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还有就是莫卡看到后台啊，想要那个信箱防盗锦囊的听众朋友发关键词是信箱两个字啊，是信箱两个字就可以拿到信箱防盗锦囊了。说回今天的话题，不知道刚刚这首歌有没有把您带回某一段的旧时光呢？第二首莫卡想放的是很多朋友也一定很熟悉的，就是张学友的那首月半弯，原曲是安全地带的 Yumeno Tsuzuki，中文的意思就是梦的延续，也是玉置浩二谱的曲。这首歌原本只是安全地带专辑里一首不太起眼的作品，可是那个时候啊，年轻的张学友，那个时候的张学友很年轻，一听啊就着了迷，把它填成了粤语版的月半弯。后来这首歌就成了张学友早年的代表作之一了，很多人谈恋爱的时候估计都是听过的。您发现没有，玉置浩二写的歌就像撒出去的种子，他自己唱红了之后，被张学友、被谭咏麟看中，再用中文唱一遍，又是一片新的天地。所以今天我们才能用自己的母语唱着他的旋律，谈着自己的恋爱，也流着我们自己的眼泪。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夢の続き》，梦的延续。

手机尾号0536给摩卡留言说，这首歌的旋律柔中带劲，真的啊，讲的不是刚才的这首歌，是刚才的酒红色的心，真的是这样。玉置浩二的歌声看似温柔，其实它里面藏着很深的情感，就是不需要刻意的用力就能慢慢的唱到人的心里去了。酒红色的心真的是这样，您形容的特别的贴切，所以就是让人感觉他的歌是越听越有味道，能够让人记在心里。接下来摩卡想放一首的，放一首玉置浩二最有名的一首离别的歌，张学友、邱以农的原曲叫《伊卡奈德》，日文的意思就是请你不要走。1989年日本拍了一部电视剧叫《再见了李香兰》，玉置浩二为他写下了这首主题曲，据说为了唱好他几乎是整个人都贴在麦克风上，用近乎叹息、近乎哭腔的声音一点一点地顶上了那些很难唱的高音。他不是在炫技巧啊，他是真的把自己唱进了那份离别里。后来这段旋律就飘过了大海，张学友先是把它唱成了粤语版的，歌名就叫《李香兰》。在1993年又在那张红遍大街小巷的吻别的专辑里，请姚若荣重新就填上了国语词，取名叫邱意浓。这首歌难到什么程度呢？在华语的乐坛，敢在现场开口唱他的歌手真的不多，很多人说这是一首考嗓子的歌。那这首歌真的这么难唱吗？我们就一起来听《伊卡奈德》，请你不要走。

0: 手机尾号7623给摩卡留言说，我喜欢拒绝在玩啊，这个是原曲是安全地带的贾莱泰的，也是由玉置浩二作曲的，后来是张国荣唱成了粤语版的拒绝在玩。您喜欢的是这一首呀，这首歌跟酒红色的心的风格很不一样，节奏更鲜明一些，也多了一股那种潇洒还带有点挑逗的味道。玉置浩二真的是很有才华，他写出了很多不种就是不同风格的旋律。那刚才听完了啊，一看那一带这首很难唱的歌，莫卡也想问问听众朋友，就是在卡拉 OK 里如果不小心点到了难唱的歌，您是仍然拿起麦克风继续唱的那种开唱派赶唱派，还是说在卡拉 OK 唱的时候呢，就是别人在包间里唱歌的时候，您是习惯坐在旁边替别人拍手的鼓掌派？如果您是一直喜欢唱歌敢唱的呢，就发敢唱两个字到9619611。如果是经常跟着朋友一起去玩，负责拍掌的鼓掌的啊，喜欢鼓掌的就发鼓掌两个字到9619611。也欢迎您告诉摩卡在卡拉 OK 里您最拿手的是哪一首歌，摩卡特别期待大家的答案。在广告之前再提醒您两件事，就是今天还没有参加抽奖的朋友赶紧发送字母 G，高尔夫的那个打头字母 G 到9619611，我们会送出50美元的消费卡加一套高尔夫装备礼包，而且不会打高尔夫也没有关系，这个大奖里有50美元的消费卡，您带着家人去包厢吃饭啊，唱卡拉 OK 也都能用。所以还没有参加的朋友啊，发送字母 G 到9619611，不要错过机会。再有就是莫卡在前面的节目里头讲到了，现在这个季节信箱里有选票有支票有年底的包裹，也是偷信的人最惦记的时候，现在偷信的人啊是大白天都敢下手了，那应该如何应付呢？出现了状况应该怎么办？莫卡做了功课，准备了一份信箱防盗锦囊，您只要发送信箱两个字到9619611，马上就可以收到这份信箱防盗锦囊了。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1: 海参是一种滋补食材，深受华人喜爱，但传统干海参泡发繁琐，高温炖煮还会让营养流失。现在你有更方便的选择了，来自韩国的红海参养生胶，采用韩国济州岛野生红海参为原料，捕捞后迅速急冻，有效保留三大海洋营养，海参皂苷、硫酸软骨素、胶原蛋白，通过专利酶解技术把大分子变成好吸收的小分子，蓝莓口味像果冻一样好吃，每天一条。

0: 撕开即食，随时随地补充营养。不论是忙碌的上班族，还是孝敬父母，红海参养生胶都是不错的选择。去 FM961.net 下单，享85折优惠。由于红海参热销，美国库存已告急，现在下单预售，11月中旬发货，早下单早排队。推荐大家选择月订，月订用户库存提前预留，按月配送，无需反复下单，不用担心断货，价格更划算，最低8折，还送精美好礼。发短信红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发送红到号码961961。
1: Attention please， 需要翻新屋顶的朋友要赶紧找 West Shore 屋顶公司预约了。
2: 为啥呀？现在屋顶材料价格飞涨啊。
1: 加州火灾严重，美国政府又对各国提高关税，建筑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如果您的屋顶需要翻新或维修，现在是行动的最佳时机。 West Shore 屋顶公司工艺好，质量一流，他们提供高品质材料，经得起时间与天气的考验，高效施工，帮您节省时间与成本。免费咨询，为您量身定制专属方案。
2: 这么厉害？
1: 当然， West Shore 屋顶公司有30多年安装经验，在行业内最受信赖，很多大牌屋顶制造公司都指定他们安装。
2: 太好了，
1: 不要等到价格再次上涨，现在就致电湾区老牌屋顶公司 West Shore Roofing 华人经理 Terry 正，408-221-7763，408-221-7763，408-221-7763。
3: 好消息，奥家保险来到湾区了，我们提供车险、房险和商业险，并与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合作，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服务快速又贴心，让您轻松省下大笔钱。专业团队，服务可靠，深受华人家庭的喜爱和信赖。买保险就选奥家保险，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4: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
5: 听众朋友好，感谢您继续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摩卡。刚上线的朋友，摩卡再提醒一下啊，首先就是发字母 G 到961961，高尔夫的 G 开头打头的字母 G 到961961961，抽高尔夫惊喜大礼包。今天节目前面讲到了，就是前面啊，这个季节信箱里有选票，有支票，有年底的包裹，也是偷信人最惦记的时候。现在呢，偷信的人他是白天都敢来偷这个信件了，应该怎么样去应对呢？遇到了这种情况怎么办？莫卡准备了一份信箱防盗锦囊，只要发送信箱两个字到961961，马上就可以收到这份信箱防盗锦囊了。是信箱两个字啊。莫卡看到后台有些听众朋友已经在索取这个信箱防盗锦囊了，莫卡做了功课的，真的是里边有一些资讯是蛮管用的，所以您只要发送信箱两个字到961961就可以收到了。还有就是我们的抽奖，这是全天都有机会的，到6点就开奖了。所以如果您现在不方便的话，方便的时候别忘记了啊，发字母 G， 高尔夫大写的第一个开头字母 G 到961961，不要错过这个抽奖的机会。那在广告之前，摩卡问大家说，在卡拉 OK 里您是敢唱派还是鼓掌派呢？手机尾号0536的听众朋友发来的是抢麦克风。真的是太可爱了，谢谢您愿意在大家面前毫无保留的歌唱。摩卡觉得在卡拉 OK 里敢唱的人真的就像一团火，不仅是点燃了包厢的气氛，更是用自己的真诚和快乐感染身边的每一个人。所以摩卡觉得听您唱歌一定是一件特别幸福特别有感染力的事情，就听您说抢麦克风这个热情度就特别高，而且也特别佩服您的自信和勇气啊。歌声其实真的就是自己的心声，敢唱的人往往活得是很真实很潇洒的，不管是高亢的呐喊还是轻声的哼唱，应该都是您迷人的生命力，所以一定要继续啊，在自己的世界里闪闪发光。还有就是手机尾号3433的朋友发来的是鼓掌。 您也是气氛组的高手啊，自己不一定要唱得多尽兴，但是光是鼓掌捧场也能让大家唱得更起劲，所以卡拉 OK 里真的不能少了您这样的好听众。我还是觉得千万不要小看鼓掌的人，就一个包厢里要是没有人拍手叫好，唱歌的人啊就再厉害也没有那么来劲了。所以卡拉 OK 里要热闹起来，鼓掌的人一大半的功劳都是鼓掌的人。一定是猫卡才猜了3433，以前给猫卡留过言啊，给猫卡后台留言特别温暖。所以猫卡觉得您也一定是一个心思细腻又特别温柔的人。鼓掌派的掌声从来都不是礼貌的附和，而是对台上唱歌的人那种深情的支持和包容。所以呢在这里啊，猫卡就谢谢您用掌声温暖了每一个人。那很感谢两位啊，参加的人跟摩卡互动的是这两位听众朋友，很感谢您来跟摩卡去互动这个问题。其实卡拉 OK 最完美的生态就是敢唱派在台上发光，鼓掌派在台下给光，谁也离不开谁，是不是？大家在一起才是一场最完美的这个组合。接下来摩卡要放的这首歌是玉置浩二在写他的时候啊，他自己也正站在人生的最低谷。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正当红的安全地带停止了活动。这个对旁人来讲的话，也许只是一支乐队歇一歇，但是对玉置浩二来讲，就像整个世界一下子塌了。那几年他是事业也停了，感情也不顺呐，跌进了人生的最低谷。可是就是在这样的谷底，1996年他写出了《田园》，中文也叫《田园》。这个名字在你眼前铺开的就是一片辽阔的田野，对不对？而田野上走着一个又一个叫不出名字，各自扛着心事，还在努力生活的普通人。这首歌里头没有一句大道理，翻来覆去只想说一件最朴素的事，就是日子再难也别放弃，好好的活下去，你不是一个人在撑。您看玉置浩二是吧，自己都快撑不下去的人还想着去温暖别人。这个故事还有一个特别温暖的结尾，就是那个曾经跌进谷底的人后来一步一步又重新站了起来。2020年年底，玉置浩二时隔24年再一次登上了日本 NHK 的红白歌会，身后是一支交响乐团，唱的正是这首《田园》。跌倒过又重新站起来的他，用一副更厚重的嗓子告诉所有人，只要还活着就一定会慢慢好起来。我们就一起来听玉置浩二的这首《田园》。

手机尾号5959给摩卡留言说，刚才前面有一个问题嘛，问是赶唱派还是鼓掌派。5959说，在卡拉 OK 里有时是麦霸，有时候是很安静的听。手机尾号5959给摩卡留言说，刚才前面有一个问题嘛，问是赶唱派还是鼓掌派。5959说，在卡拉 OK 里有时是麦霸，有时候是很安静的听歌，在卡拉 OK 唱着唱着就变成男女对唱，其他的人都不吭声了。为什么变成男女对唱了呀？不过想想您还会在麦霸和安静听歌之间自由切换啊，那是不是最精彩就是唱着唱着变成男女对唱，其他人不吭声的这个画面，有多精彩啊？摩卡真的是很想看看啊！看来有时候不是大家不想唱，而是是不是被你们二人世界给镇住了？还有手机尾号3433，他说摩卡是温暖的人。哎呀，3433，您这么说，摩卡都不好意思了。其实人和人之间的温暖从来都是相互的，因为有像你们这么好的听众朋友在聆听，愿意跟摩卡去交流，所以摩卡才觉得这份陪伴特别的有意义，而且能每天在电波里和大家相遇，真的已经是一件对摩卡来讲真的是很美好的一件事情了。那听完了刚才的这首《田园》，摩卡总觉得像玉置浩二，他最了不起的地方还不是说他跌倒了又站起来，而是他这一路走来命运并不总是对他温柔以待。那之后的很多年里，他的健康是时好时坏，感情也是几经波折，而且他还常常被媒体写成一个情绪不稳、脾气古怪的人。这要是换作别人，也许早就心灰意冷了，可是玉置浩二没有。那些揉碎在岁月里的委屈和不被理解，他没有化作半分的怨恨，而是选择在漫长的时光里慢慢的放下，而且呢还将他们酿成了一首极其温柔的歌。这首歌叫什么？幸せのランプ，中文就是幸福的油灯。这首歌没有任何华丽的技巧，也从来没有登顶过什么排行榜，它就像一个怎么形容呢？行过万水千山的长者，在最深最静的深夜里为你点亮了一盏小小的灯。那他坐下来轻声地对你说，说去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吧，别为了迎合任何人就把最珍贵的自己弄丢了。你看他身上的那点微弱的光，他讲的就是你身上的那一点微弱的光，也许正照亮着某个黑暗里不敢前行的人。只要你好好的活着，就已经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了。我觉得玉置浩二就是这样一个人啊，在最难的时候，哪怕自己的光那么微弱，也想去照亮别人。让摩卡最难忘的是他现在唱这首歌的样子。今年的玉置浩二已经68岁了，头发已经白了，脸上呢是藏不住的岁月。他站在台上，不张扬也不炫技，就凭着一副干净的嗓子，把这首歌一字一句地送到台下。台下坐着的都是当年听着他歌长大的人，后来呢在城市里被生活磨出了一身的疲惫，那盏油灯的旋律一响啊，很多人都红了眼眶。一个并不总是被温柔以待的人，最后选择用温柔回报了这个世界。他就好像在告诉我们说，不管这一路受过多少委屈，都可以替自己守住心里最干净的那方天地，只要你还愿意

用自己身上的一点点爱去点亮别人的灯，那么这一路走过来的苦，受过的伤，就都有了意义。这就是玉置浩二。那我们就一起来听他的这首《幸福的油灯》。

手机尾号5959给摩卡留言说，当年与同行播音员帅男合唱，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在我生命之中把别人的浪漫都给挑动起来了。原来您当年还有这样的隐藏技能啊，和帅气的男播音员合唱我悄悄地蒙上你的眼睛。不过你倒是提醒摩卡了，这两首歌真的是很好听的，以后有机会摩卡要在节目中放一放。估计您是不是不只会唱歌，还有带动气氛的本事呀？有机会猫卡要听您唱歌啊，以前好像说过的。那手机尾号5348提醒猫卡说，做完节目要好好吃饭，要健康才有快乐。哎呀，您真是看着时间啊，提醒猫卡，您总是惦记着提醒猫卡要好好吃饭，真的很贴心。您说的很对，身体健康才能好好享受生活里的快乐，所以您放心，摩卡会按时吃饭，也希望您每天都吃得香睡得着，健健康康开开心心的。在这里摩卡也想祝愿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吃得香睡得着，好好的就是过好每一天。那今天这五首歌我们都听完了，从酒红色的心出发，邂逅了浪漫的月半弯，在秋意浓里体味过离散，又在田园里见证了重生，而此刻呢，我们终于安顿在幸福的油灯那束微光里。摩卡从玉置浩二身上看到毫无保留四个字，他唱歌是把整个人整个灵魂都揉进旋律里，而他写歌从来都不藏私，把那些最美最动人的音符无私地送给了全亚洲，甚至就连生活狠狠砸向他的那些苦啊，他也没有变成半点的怨恨，而是悉数写成了歌，跨越千山万水去拥抱那些和他素不相识但是却在生活里默默咬牙撑着的普通人。如今玉置浩二68岁了，依然站在舞台中央和交响乐团一起一首一场又一场地唱着。就在去年的11月，他还在为新的电视剧献唱主题曲。也许这就是为什么隔着语言隔着大海，这个北海道的男人的歌能唱进那么多华人的心里，因为真诚真的是不需要翻译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希望今天猫卡的这期节目，希望玉置浩二的歌声能带给您这份力量。无论世界如何喧嚣，生活如何打磨，都请在自己的心里为自己守住那盏最干净也最温柔的灯。节目的最后，猫卡再提醒您今天两件事情啊，记得要来抽奖，发字母 G 到961961抽高尔夫惊喜大礼包，今天晚上6点直播开奖，在这之前呢您都有机会，要发字母 G 大写的 G 到961961。还有就是今天猫卡在节目里讲的信箱防盗锦囊，现在偷信的人是越来越胆大了啊，大白天什么时候都敢下手，他们现在最想偷的就是支票啊选票啊什么各类的就是您个人资讯相关的东西，所以怎么在免费在手机上看到当天的信，支票怎么写才不容易被改，信被偷了打哪个电话，选票丢了怎么补，答案呢都在里面了。所以您只要发送信箱两个字到961961，自己存一份再转一份给需要的人。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啊，感谢每一位收听湾区慢生活的朋友，我是摩卡，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1: 听众朋友好，现在是节目重播 FM 96.1。您对节目有任何反馈，请发短信到961961。
2: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3: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10月13号。今天呢有几个消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哈，其中呢有一份新鲜出炉的硅谷民调，结果呢有80%的人觉得自己的日子是过得不错的，有40%的人呢觉得湾区整体走在正确的方向上。那么除此之外哈，圣何西呢有人是前两年住房子不用交房租，我们也来看看是怎么回事。奥克兰的一位市长候选人呢主张是先审计不加税。那么今天还有一个关于健康方面的消息啊，就是一次我们只需要30秒的动作，据说呢就能够成功的降血压。所以呢我们就一条一条来看。首先呢和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可能大家呢已经习惯于我们的抽奖了，对不对？我们今天的抽奖仍然在持续进行中。那么今天要怎么抽呢？您拿起手机发送一个字母 G 字，就是高尔夫的 golf 的那个 G 开头哈，发送到961961，那么呢就有机会获得由高端室内高尔夫球馆 Golfer BZ 提供的一个惊喜好礼啦。那么这次的好礼包括一个50美元的消费卡，还有一个价值100美元的高尔夫装备礼包，里面有什么呢？有高尔夫手套，有 T 恤衫，有帽子，还有一小盒球。好，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 Golfer BZ 它是什么地方哈、啊？它在 San Mateo， 它是有一个专业的高尔夫模拟系统，它就可以模拟体验全球150个知名的球场。可能喜欢高尔夫的朋友就知道这意味着什么。那么现在您发送一个字母 J 字，代表高尔夫的那个 J， 大写的 J， 小写的 J 也可以，您到961961就有机会成为今天的幸运听众。那么今天啊，在我们6点40会准时为大家开奖，所以到6点39分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不能再抽奖了，您就抓紧时间发送这个 J 字到我们的961961，然后呢就有可能会成为今天的幸运听众哦。而且还有一个全员福利是什么意思啊？您登录 FM961.net 就可以领取我们希望之声听众的一个专属优惠，就是您到店就额外赠送半小时的使用时间哦。这是所有参与到我们抽奖中的听众朋友的一个优惠活动，半小时额外的使用时间。所以不要犹豫，赶快的发送 J 字到961961，我们6点40分准时为大家开奖，希望大家好运。好吧，接下来呢我们先来看民调。2026年的硅谷民调叫做 Silicon Valley Poll， 是由 Unboard Research 执行的，委托方呢是硅谷联合创投还有湾区新闻集团啦。结果呢是圣何西信使报把这个结果就公布了。我们来看一看哈，这里面的数字它到底是什么？这是真实的民调，或许呢能或多或多反映哈我们湾区真实的生活状况。第一个呢就是反差，有 81% 的受访者觉得自己的个人生活走在一个正确的方向上， 40% 的人呢认为整体湾区走在正确的方向上。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 60% 的人呢认为湾区这个方向不行，走错了方向。去年呢还是 53% 的，那么今年是 60% 的人认为这个方向不对，也就是说今年比去年的人就更多了。大约 57% 的人呢认为过去五年啊湾区的生活质量是下降了，将近1/4，也就是大约 80% 的人觉得哈湾区正在变成只有富人才能够安居的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么问题它到底有多么严重呢？住房和住房成本 95% 的人呢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生活成本 94% 的人认为这是个严重问题，无家可归者问题呢有 92% 的人选了这个，财富分配不均有 77% 的人选，就业经济情况呢 76%， 交通运输呢 75%， 其实这些都是大家普遍关注的问题了。那么犯罪和公共安全呢 73%， 经济压力呢就是 52% 吧。那么也有人说呢，自己还是有能力持续支付这个开销的，也能有一些存款。那还有另外48%的人呢觉得哈就没有能力持续支付这个开销了。那么在过去五年，为了维持生活，77%的人呢就减少了外出用餐、娱乐、兴趣的支出。还有57%的人呢，他们就动用了银行的存款或者是退休金。这调查的第三个内容是什么呢？就是人工智能。有将近2/3的受访者呢，觉得这人工智能是不是发展的太快了呢？那么47%的人预测啊，说这个人工智能呢，在未来20年就会对社区产生负面影响了。只有18%的人预测会产生正面的影响。硅谷联合创投的总裁兼执行长，这个人叫汉考克，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湾区长期的经济优势已经瓦解了。那么过去啊，居民愿意接受高的生活成本，就是因为买房建立了财务保障仍然是有可能的。可是现在啊，可能觉得这种信念就正在消失，也就是说呢，觉得买房建立一个财务保障不大可能了哈。那么说到这里呢，听众朋友，邓梅也很想问问您，未来的五年您是不是打算继续留在湾区呢？还是说您也在考虑想要离开湾区？如果觉得自己可以继续留在湾区的，可以回复一个一字。那么如果您觉得已经在考虑想要离开湾区了，可以回复一个二字，可以发送到961961，我们来看看啊，大家都是怎么样的一个选择。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吧，邓梅会把他所有的大家的投票都为大家更新一下。想要继续留在湾区回复一个一，觉得呢已经是考虑再要离开了，请回复一个二字，发送到961961。接下来的这个消息呢和我们11月3号的选票有关。那么在这次选票上哈，有一个叫做区域交通措施，来自参议院的 SB 63号法案，好吧。这个法案是关于什么呢？它的内容是这样的，如果在阿拉梅达县、Contra Costa 县、Santa Clara 还有 San Mateo 这四个县，销售税呢要加上这 0.5%， 旧金山呢会加 1%， 加税的这个期限啊就是14年。那么如果通过的话，就是说从2027年的4月1号开始呢，每年呢哈，政府就可以筹到$9.8亿，就把这个钱用来支持湾区的公共交通机构。其中圣塔克拉拉县的公共交通局 VTA 每年大约可以分到$2.4亿，大约占了总额的1/4。可是如果没有通过呢，那么当地媒体就说啊，他说圣塔克拉拉县的这个交通项目就会受到影响，加州的 Caltrain 还有湾区捷运 BART 的服务风险就会最大。 VTA 面临的影响呢相对还没有那么的直接，圣塔克拉拉县受到的冲击呢会比湾区其他地方少一些，不过呢具体也是会砍一些服务的哈，具体砍哪些服务还是不清楚。那么也就是说啊，这就是一张真金白银的选票了。11月3号这个区域交通税呢，听众朋友，您打算是赞成呢还是反对呢？如果您打算赞成，那么就写一个三字，如果您想要反对呢，那么就写一个四字吧。其实有些人说，哎呀，我好像也不知道该怎么投，他到底怎么投，对我们老百姓的生活又意味着什么呢？那么邓梅在这里有一个投票提示，您呢可以回复投票两个字，发送到961961，那邓梅就把11月3号的这个投票锦囊回给您。很简单，回复一个投票这两个字到961961，邓梅就发送给您哈。接下来的消息呢和房子有关。在圣何西呢有一个无家可归者叫做泰瑞麦卡瑞啊，他在今年1月呢就租下了一栋现代化的公寓大楼，是6楼的一间单间公寓，有独立的卫浴和厨房。那么这栋楼呢，它在 Happy Hello 这个公园附近，总共有99间可负担住房。市政府呢，它就有一个安置计划，所以它前2年就不用交房租，一直到2028年初之后呢，租金就会逐步的调涨，但是仍然会低于市场水平。具体涨多少呢，还没有定。 这个消息说明什么了呢？其实背后呢有几个大的数字啊，就是深河西2023年到2025年低收入住房的产量增加了4倍，去年建造了大约950间，另外发放了大约1270张建筑许可证，距离州政府的10年计划还是有差距的。那么按照进度啊，说各个城市应该完成 38% 了，但是呢深河西的低收入住房现在的完成率是 22%， 奥克兰呢只有 16%。 好吧，那么在奥克兰的 Fruit Vale 这个社区也是有一个新的项目的，新建了5层楼，76个可负担住房。那么不管怎么说啊，这一类可负担住房呢，收入是需要不超过当地收入中位数的 60% 的家庭就可以申请了，单身人士呢大约就是$71,000。那么说到这里问题就来了哈，听众朋友，您想不想租这样的可负担住房呢？什么样的人符合条件呢？我们需要搞清楚三件事。第一个呢，就是圣何西市政府啊，它的可负担租房的这个名单和收入，还有一个租金的上限，我们是可以查的。第二个呢，就是硅谷住房还有一个查找指南。第三个呢，就是圣塔克拉拉县的房屋局线上登记的兴趣名单，邓梅呢就为大家整理了这样的一个锦囊吧。也就是说，搞清楚我们刚刚说的这三件事，我们最起码就能够明白一个大概啊，看看我们能不能去申请。时间的原因啊，邓梅也没有办法就是说给大家详细的说，因为在空中嘛，说一说也就过去了。那么大家就可以回复一个住房两个字，邓梅就会把这个锦囊发送给大家，就是短信呢你就会收到，发送住房两个字到961961，你就可以看看能不能申请得到了。接下来还有一个消息邓梅发现了，很有意思，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一个小动作了。英国坎特伯雷基督教会大学呢，它的研究人员啊，就在 BMJ 开放运动和锻炼的医学这样的期刊上发表了一个研究，他就找了100名平时活动量比较少的成年人测试了一个动作，看这个动作能不能够降低轻度高血压。什么样的动作？就是靠墙深蹲，英文叫做 wall sit。什么意思啊？就是背靠着墙，姿势呢就像是坐在椅子上维持下蹲，每次大约30秒，这就是一个等长运动，先训练4周，每周呢大约3次就可以了，之后4周分组，每周1次，每周多次，或者是完全停止。结果呢，每周做3次的人，他的血压明显的下降，明显优于完全不运动的这样的一个对照组，每周只做1次的呢也能够有效的降低血压。研究团队的解释是这样的，他说如果你维持这个 wall sit 的姿势，腿部和核心肌群呢就会持续的收缩，暂时限制血流，放松之后呢血液就会快速的流动，促进动脉释放一氧化氮，帮助血管扩张，就可以减轻心脏的负担。所以研究团队就建议啊，每周可以做3次这样的运动，每次30秒，效果是最好的。有人说，哎呀，我没有听懂，也没关系，回复血压两个字发送到961961，邓梅就把30秒降压小动作发送给您。血压两个字，邓梅就发送给你30秒降压小动作。好吧，在我们休息之前呢，邓梅还是提醒你啊，不要忘记发送字母 G， 就是高尔夫的那个开头字母 G， 参与到我们的抽奖，您就可以获得价值100多美元的和高尔夫运动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大礼包吧。我们6:40会准时为大家开奖，祝大家好运哦。我是邓梅，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4: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5: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4: 他们怎么做到的？
5: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6: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7: 一份保险，守护两代人的未来。
8: 现在只需要一份人寿保障，就能让全家的保障规划更完整。不只是保护自己，更是为家人的未来提前筑起一道防线。
7: 我们的定期寿险方案内含生前福利功能，当您符合条件时，可以提前申请部分保险给付，在突发重病时及时减轻家庭财务压力，让您安心面对每一个人生关卡。
8: 保障这件事，越早准备越安心。欢迎致电保险理财顾问袁家军，510-396-9699，510-396-9699。
7: 对很多华人朋友来说，西洋参并不陌生。在传统中医药文化里，西洋参是一味大家熟悉的参类药材，很多家庭也有用西洋参泡水煲汤的习惯。到了今天，生活方式变了，每天上班工作，照顾孩子，照顾父母，忙了一天下来呀，很多人也开始关注怎么把自己的身体顾好。来自加拿大的 GenX 西洋参黑膏滋，以高品质的西洋参为原料，浓缩提取制成黑膏，不用煲汤，也不用准备复杂的材料，每天一勺，方便日常补充。如果您本来就有食用西洋参的习惯，现在可以多一种方便的选择。 GenX 西洋参黑膏滋目前在 FM961.net 上购买，享85%优惠。想了解产品详情和订购方式，可以上 FM961.net 点击961推荐好物查看。 GenX 西洋参黑膏滋将传统的西洋参融入现代生活，发送短信黑到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发短信黑到961961。
2: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10月13号。那么刚刚啊，都没看到了，收到了大家的投票哈。我们呢，大部分的听众朋友啊，他的观点呢，都是选择了一和四。什么意思啊？就是其中呢，我们是结尾5348的听众朋友收到了，9390的听众朋友您的投票也收到了。那么2922和7530听众朋友啊，你不能一一说了，这几个听众朋友投票都收到了，就是说大家呢还是选择会继续留在湾区。当然了，对于这个真金白银的收税呢，大家统一投的都是反对票。就是看来大家都是英雄所见略同哈。好，那么接下来啊，咱们进行第二段开始之前呢，要和大家提醒一下，发送一个字母 J 字，因为我们在6:40啊，也就是还有13分钟的时间，我们就要开奖了。发送 J 字就有可能会获得一个大礼包。当然啦，您可以就是自己用，也可以给家人用，总之呢，我们可以 try 一下我们的 luck， 好不好？那接下来还有一个晨光养老院和大家再次分享一下，就是说如果哈听众朋友您想要给父母寻找一个安心的、舒适的、适合我们华人长者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养老环境呢，您可以考虑一下在湾区就可以的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其实对华人家庭来说，我们关心的无非就是照顾不照顾、专业不专业、吃饭是不是的习惯、那么住的是不是舒服哈。晨光之家呢，在这方面因为根据华人的体验嘛，它就有自己的设计，它提供24小时的专业，然后呢哈，养老院附近还有一些临近的医院，就是子女可以少一点担心，那么沟通啊、吃的方面啊、生活方面啊，他就努力想要打造一个温馨舒适的家庭式这样的环境。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详细的咨询一下。那么如果您在寻找就在湾区就可以的这样的一个养老院，您可以问一问晨光之家的李小姐，她的电话呢 510-606-8455 510-606-8455 606-8455。好好，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什么样的消息呢？邓梅为大家说一下这个市场吧。有人说，哎呀，这个市场真的是全是数字，不好听哈。邓梅尽量的咱们深入浅出好不好，尽量用大白话把这个市场和大家说明白到底它是怎么回事。无非呢，这个市场就是看看这个指数是怎样的。那么今天美股的收盘呢，道指呢下跌了 0.35%， 那对于股市来说，上涨就意味着大家都有的赚嘛，对不对？下跌呢，大家就要看一看要怎么办了。那么道指呢就是下跌 0.35%， 纳指呢下跌 0.15%， 标普呢下跌 0.023%， 就是说今天收黑了，就通通往下走，对不对？过去五个交易日哈，其实呢费半是累计下跌了 8% 的。那么费半为什么下跌了这么大呢？都没在这里没有办法解释，大家可以上网搜索一下哈。那这样，有人上周记不记得邓梅有问大家说，哎呀，大家可以猜猜看周五收盘标普能不能守在7500点的上方呢？但是今天啊，标普还是真的高出了7800点，高出了5个点左右。 所以呢，还蛮有意思的哈。标普看来还比较坚实。那么今天咱们说一说芯片股吧。我们湾区的人可能都知道博通，对不对？很多人都是在博通工作的哈，也是一份非常好的工作，虽然压力也挺大的。那么博通的执行长，这个人叫做陈福阳，他就把一部分流入半导体产业的这个投资基金呢，你猜他形容什么？他说这就像是赌场赌博一样。我的天哪，对不对？博通的执行长，你这么说合适吗？那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市场上总之的人家就是这么说了。那么除此之外呢，市场上还说中国的这个芯片它有一个长期存储，他说它在技术方面有了一个什么样的进展，所以市场也在担心说这个竞争会不会加剧。其实邓梅很想分析一下这个博通的执行长为什么说现场赌博，叫做赌场的赌博。这样吧，明天邓梅为大家准备一个比较深入的报道来看一看哈，他是怎么想的。大致呢就是这样吧，就是像英伟达今天还是上涨了，德仪呢也是上涨的。那么我们再说说银行吧，因为大型的银行呢今天算是正式的拉开这个财报季的序幕了，业绩好股价却不一定好。那么我们看到花旗呢获利比预期好，但它的股价下跌 5.6%。 那么高盛，哇，高盛其实今天早上就是说啊，它的获利真的是优于预期啊，可是它的股价小跌 0.2%。 富国呢干脆下跌 3.1%。 为什么？因为净利息的收入是低于市场预期的。其实大家投资股市就像投资一个企业嘛，当然希望有利益回报。如果这个你就是上涨了，可是你的上涨的这个预期比起我们预计的要少一点的话，市场是不买单的。不买单那我就卖掉嘛，所以他就，对吧？就我们可以简单的这么理解，好不好？好，那么除此之外哈，我们看看标普500的医疗保健指数呢也是有所下跌的。什么样的原因呢？我们看到这些银行公布的数据其实也是蛮强健的。那么这个 Vossler Wealth Management 的投资长啊，他是这么分析的，都是因为市场原本的预期太高了。那么在目前这个财报季呢，过高的预期对于各个产业的企业而言，它就是一种风险。那么科技股方面，我们的 Meta 呢上涨 2.62%、微软上涨 0.43%，苹果还是上涨的，小涨 0.088%。 盘中啊还一度创下了 348.15 美元的历史新高。好，那么除此之外我们再来看一组数据哈。标普500指数呢在人工智能相关科技股的带动下，其实今年以来已经上涨 14% 了，但是啊成分股的这个中位数的涨幅不到 5%。还有超过200家的成分企业呢今年的股价是下跌的。大致就是如此吧。以上就是今天市场的情况，大家可以比较一下，那并不是投资的建议，只是邓梅把这个数字呈现给大家。好吧，其实今天还有一个消息比较有意思，和大家分享一下哈。其实这个消息不算新了，就是在202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霍尔还有伍德福。那么这个其实呢，你像为什么说这个消息其实和美联储利率直接相关？那么瑞典皇家科学院呢，他在10月12号在昨天，他就把这202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呢颁给了这两位美国经济学家。这两位都是美国经济学家，一个呢就是霍尔，出生在加州，他是斯坦福大学的教授，83岁了，他曾经担任美国财政部、司法部还有美联储的顾问。另外一个就是伍德福，71岁，出生在麻州，他也是哥伦比亚的大学。奖金呢就是1200万瑞典的克朗，两个人平分。好吧，那么问题就来了哈，为什么都是他们呢？院方是这么说的，说这两个人呢是以个体经济学为基础建立了一个新的经济模型。那么这个经济模型它就帮助了各国的政府还有中央银行稳定了经济。原话是怎么说呢？显著的提升了我们去有效实施稳定政策的能力。好吗？其实我们大白话说一说什么意思哈。那么以前呢大家都是制定一个政策哈，就是看看怎么做的。那么其实他们就给了一个新的理论，就是说其实不仅你怎么做的很重要，你怎么说的也非常的重要。那么当时在1970年石油危机之后呢，这两个人就诠释了当时之前采用的是凯恩斯的这个理论。凯恩斯就是说看看你怎么样制定一个政策对大家有影响。那么这两个人呢就说啊，家庭的这个消费决策其实决定了对未来的预期。那么伍德福呢就把这个想法也是纳入了模型， 他就说，其实你央行就可以调整利率来刺激或者抑制这个经济的，不是只依赖改变货币的供应量的。大致如此吧。那么这两个人呢，其实他的研究就被世界各国的央行和政府，也就是目前他们使用的模型吗，就是提供了现在他们赖以就是运用的这样的一个理论的基础吧。所以呢，就把这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就把颁发给了他们。伍德福说呢，啊，这可真是莫大的荣幸啊，虽然有点意外，但是感觉很不错，是这样哈。好，那么除此之外哈，还有一个消息，邓梅迅速的为大家说一说好不好。华盛顿邮报呢，在12号有一个报道，他说去年啊，推动削减政府开支的政府效率部，我们知道 DOGE 当时是当时马斯克领导的这样的人员，那么现在有一部分人员呢，现在利用政府的经验在民间在干嘛呢，在获利。华盛顿邮报呢，他就说啊，有20多名前道指人员呢，就把这个政府的经验转化为私人的工作或者是投资了。有人呢就担任这个公司的创办人、执行长，有人呢就是获得政府活跃或者是批准的一个新创公司，就把大量的股权等等吧。总之呢，就是说，就是批评这个做法，就觉得道指培养的技能，你为什么要带进私人公司呢？大致就是这么样的一个消息。那比方说最大的一个案例是什么呢？就是 Castro 的人工智能网络公司，那么创办人就是前道指成员叫做柯林格的，还有法里托，他们呢是向美国企业还有五角大楼这样的政府机构去推销产品，结果呢就是显示啊，他们2025年加入五角大楼，当时是担任国防部首席的一个数据官，结果呢他们到2026年的4月5月呢，他们就协助这个公司去筹款。那么有人就觉得你道指本身你就是瘦身嘛，你就是裁员嘛，那么当然呢，我离开了道指我还不能办一个私人的企业吗？所以很多人就对这样的做法是褒贬不一的。那有人就说啊，你私人企业把道指的政府经验视为是有价值的商品，你就把它变成一个自己企业的这样的商品是不是合适？总之呢，就是对于这方面提供了一个不同的意义吧，大致如此哈，为大家呈现一下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么这段的消息呢，就是和市场有关，反正也是比较的，邓梅希望可以用大白话为大家分享一下这样的消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我现在已经是36了，大家不要忘记了发送一个 J 字，因为广告之后呢，我们就要为大家公布开奖名单了哈，抓紧这最后的时间。我们休息一下之后呢，我们来看中东大剧情，今天又到哪了。
5: 最近我一直在想，爸妈退休后住哪里比较放心？
6: 我听说德州休斯顿有个永春庄豪华退休生活村，专为老年华人打造的，提供中餐和专业照护，还有24小时紧急救援。现在他们有首批入住优惠，一居室月租金最高能省2000元，还有押金抵租金的方案，能大幅降低租金，押得越多折扣越大。
5: 这个可真不错，
6: 优惠仅限于前20位入住者，想预约参观永春庄就打这个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一辈子打拼买房，是为享受生活与守护下一代，出租房的管理常成为家庭负担。
9: 地产策划师 Bruce Lai 运用1031 Exchange 延税机制，打造极低管理负担、稳定收益、易于传承的资产配置。
6: 不论您的资产从35万美元到上亿美元，都有成熟的资源和策略为您量身定制。
9: 欢迎联系16年经验的地产规划 Bruce Lai， 发短信到408-668-5558，408-668-5558。
6: Good View 华夏嘉景，您身边的贷款专家，我们为您提供多种贷款方案，房屋贷款最低利率，重贷 No Point No Fee， 无论查收入不查收入都可以申请。我们还提供 Hard Money Loan， 利率7.5%起，10到15天放款，最高可贷500万。华夏嘉景，利率低，放款快，20多年品质保证，贷款就找华夏嘉景。立即拨打408-621-9920，408-621-9920。
9: 位于 Newark 的先锋汽车修理厂全新推出手机 APP 了，打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索先锋汽修在线，立即下载。 只要告诉先锋您是希望之声的听众，修车保养立享九折优惠，还额外送您40元现金券。更贴心的是，下载先锋汽修在线 APP， 万一路上遇到紧急状况需要道路救援，先锋第一时间就能找到您。先锋修车厂咨询电话：510-706-5758，510-706-5758。
2: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新闻看点。今天是10月13号，我是邓梅。再和大家说一下红海参有什么样的好处。很多人说，哎呀，非常喜欢这个红海参养生胶，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很方便。它用的就是韩国济州岛野生红海参作为颜料，捕捞之后呢，就迅速的急冻，然后呢，用它的一个方法，有效的保留了海参的珍贵的营养成分，比方说海参皂苷啊，还有硫酸软骨素、胶原蛋白，然后通过专利的酶解技术，小分子我们吃起来就更容易吸收。那么每天啊，我们就撕开它，像果冻一样，吃溜一条，就直接就饮用了。早上起来可以吃一条，然后又方便，又很简单，而且口味也不错。关键是啊，可能很快你就能感受到它非常的有效。那么现在这个红海参养生胶在美国也是非常的热销，现货比较紧张，这一点很抱歉哈大家。那么现在就开放预售了，11月中旬呢开始陆续发货。可是哈，如果呢您本身有固定食用的习惯，您可以选择月订计划，价格最低就可以接近8折，而且呢就定期配送，不需要每次就下单，其实很麻烦。那么我们也会优先给月订客户去发送，优先发货哈。想要了解红海参养生胶的朋友们，您可以发送红到961961，获得一个购买的优惠链接。这次的预售期间呢，北美的总代理商就推出了一个感谢有你每周抽奖活动，就是为了回馈大家的支持，就是我很愿意把我的产品呈现给你，让你去体验一下。那么大家也可以参与到这个节目中来，参与到这个抽奖中来，我们可以试试看，希望呢就是说你可以受益，我们呢也可以把产品就是让你达到你满意，推送给你，就是这样吧，就是咱们都开开心心的哈，对我们的生活能够起到帮助的作用。就是发送一个红字到961961，就可以获得一个购买链接了。好吧，那么现在邓梅真的就是迫不及待的跟大家说中奖号码好不好。现在已经是41分了哈，再发送一个 JZ， 可能我们系统就会跟你说对不起啊，我们的抽奖已经结束了。那么中奖的人是谁呢？邓梅先要说哒哒哒哒，是有点闪哈，结尾是0949的这一位听众朋友，恭喜您哦，您获得了这个高尔夫相关的一个大礼包。0949的这位听众朋友，我们也会发送短信给您，恭喜您中奖了。那么没有中奖的听众朋友也没有关系，我们会持续陆陆续续的推出来我们很多的参与到我们节目中的这样的抽奖活动，听我们的节目，希望每天您都可以有不同的收获，好不好？那接下来哈，我们迅速的为大家更新一下咱们的中东大剧情。其实呢，说到中东，在这之前，因为

0: 川普去了俄亥俄州，今天13号呢会到阿拉斯加州。那么目前民调显示哈，民主党呢在全国的众议院政党偏好的调查中是领先的。民主党到共和党去铁票，就是说原来都是共和党一铁粉铁票的这个地方，民主党去抢地盘了，所以川普他就操盘手紧急出山了。那么比方说我们看到安社在今天哈13号有一个最新的报道，他说近期呢民主党在红州表现是非常亮眼的，有一些传统的共和党占优势的州呢展开了很大的竞争力，明显就像传统共和党的地盘在扩张了。报道中呢有几个州就是显示共和党就是可能有点失手了，比方说俄亥俄州、内布拉斯加州、德州，哇，德州，还有爱德华州，还有堪萨斯州。其实这些州我们知道它总体上都是有利于共和党的，但是近期民主党候选人的趋势可是来势有所上升啊。那么川普昨天去的俄亥俄州其实是最受关注的一个州吧，共和党目前在参议院呢是有微弱的多数的，民主党当然希望可以夺得这个俄亥俄州这样的关键席位，可以改变参议院的这样的权力格局。这也就是为什么川普最近呢加大在俄亥俄州的这个助选力度的原因。其实这些州为什么他的选情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变化呢？有人是这么说的，他说参议员选举呢还有州长选举都出现了民主党领先的民调。那么在参议员选举中呢，民主党候选人布朗现在是略微领先共和党人休斯特不到3%。如果哈这个布朗胜出，那么民主党就会获得一个重要的突破口。那么在州长的选举中呢哈，同样是12号的一个汇总民调就显示，民主党的阿克顿他就领先共和党的拉瓦斯瓦米大约是5%。不过呢民调领先可不等于最终就是会胜选的，只是一个民调。那么现在其实很多民调的结果差异也是比较大的，有一些民调呢显示说是共和党领先，所以现在还不能断言说是民主党就一定会胜出。那么川普总统怎么做的呢？他就展开了各种行动，想要守住这个传统的红州了。像堪萨斯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罗杰·马歇尔，还有他目前呢正和民主党候选人汉密尔顿展开焦灼的竞争。我们看到其实安舍则有一个独家报道说啊，现在川普阵营的这个王牌操盘手资深战略顾问这个人叫格兰特，他就紧急出山了，让他就是他会提升参议员马歇尔的竞选。所以呢也看得出来共和党也是很担心，说如果堪萨斯这个传统的州优势州失守的话，会不会引发连锁反应呢？会不会威胁到共和党参议院的多数席位呢？但是呢有不少分析人士预期啊，说民主党很有可能会在众议院取得控制权。那么路透呢就有报道说，仍有多项因素可能让民主党没有办法取得压倒性的胜利，主要呢就是6个因素。一个呢就是选区的结构，另外就是参议院这个选情的不确定性，第三个就是投票率，第四个呢就是共和党这个资金它还是有优势的，那么第五个呢民调其实也有误差，第六个呢就是民主党涉及到社会主义的言论，所以呢也是引发了就是很多支持者的一些顾虑等等吧。那么这6个因素呢其实也是决定了可能民主党没有办法取得压倒性的这样的因素。那么除此之外，其实在中期选举中有一个超级大金主啊，他就现身了，是谁呢？大家可能猜到了，就是马斯克。那么现在他在加大力度资助共和党候选人，他在3个月里面呢就捐赠了$2.76亿。好吧，时间的原因不能为大家说了。中东的剧情呢其实今天就一句话吧，都没为大家总结，也就是胡塞叫嚣着说，如果呢因为他接连几天就打沙特嘛，那么美国说我要去干预，就计划参与，结果他就叫嚣，他说美国如果你敢参与，我就打你在中东的很多地方的利益设施，就是说我就进行报复。那么川普有回复说他的态度是极其的恶劣，大致如此。好吧，那么明天同一时间呢，邓梅会为大家准备更多的消息，感谢您投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之中，邓梅是非常的感谢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和您再见咯。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理财访谈。很多人准备退休时最关心的是自己有多少存款，但退休之后真正影响生活品质的是每个月有没有稳定收入。今天我们邀请到万通互惠理财北加州副总裁 Christina 刘婉贤和大家谈谈退休收入规划。
2: Lucien?

0: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Christina， 为什么退休规划不能只看自己累积了多少资产呢？
0: 因为拥有资产不代表每个月都有稳定现金流，退休前有薪金支付日常开支，但退休后薪金停止，所以退休规划不能只问我有多少钱，更要问这些钱每个月可以提供多少收入，又可以维持多久。
1: 退休人士最常面对哪些风险呢？
0: 首先是长寿风险，如果过早使用大量存款，将来可能出现资金不足。第二是通货膨胀，生活费会随时间增加。第三是市场波动，如果退休收入主要依靠投资，市场下跌时需要提款，可能影响资产日后恢复。
1: 那么应该如何建立较稳定的退休收入呢？
0: 可以把退休收入分成不同来源，例如社会保障金、退休金、储蓄、投资以及年金或其他收入工具，基本生活开支，例如住屋、食物、保险和医疗，最好由较稳定的收入支付。最重要的是根据自己的年龄、家庭需要、健康状况和风险承受能力，建立合适的收入组合。
1: 最后，你有什么建议给正在准备退休的朋友呢？
0: 真正理想的退休不只是拥有一笔资产，而是拥有持续、稳定、配合生活需要的现金流。越早规划，退休生活就越有安全感和选择。
1: 各位听众，如果想了解更多退休收入、人寿保险、年金或其他理财咨询，欢迎与 Christina 联络。咨询电话 510-882-0821， Christina 的电话是 510-882-0821。 谢谢大家。
2: 想买车险、房险或商业保险，别再东找西找了，奥家保险帮您一次搞定。
3: 我们代理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而且方案更贴心。
2: 创始人 Bill 兰先生是名校工商管理硕士，曾任全美前三大保险集团总监，专业经验值得信赖。
3: 奥家保险为您守护每一份安心，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4: 讲述美国往事，品味人性温度，欢迎收听《美国故事》。
5: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美国故事》，我是唐韵。那么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故事，就是在200多年前，美国呢花了1500万美元，从法国手里买下了一大块土地哈，叫做路易斯安那这个领地，非常大的一块地。那么拿到这块地了之后呢，当时的美国总统哈是杰弗逊，他呢就觉得说，哇，这块地这么大，也不知道那地上究竟是什么样的情况，因为完全没有涉足过，所以怎么办呢？他就找了一个人，一会儿我们跟大家说是谁啊，就准备带了一个团队，就是去勘察一下买的这一大片土地究竟是都有些啥。那么在1806年的9月23日，在现在的密苏里州密苏里河畔的城市叫做圣路易斯，码头上啊有好多人在那里等，然后忽然就响起了阵阵的欢呼。怎么回事呢？有两艘独木船正顺流而下，缓缓靠岸了。上岸的是谁呢？是刚才说的那个被派出去去考察这一大片未知的土地的一个探险队。那么他们历经了2年0.4个月，终于回来了。其实在这当中呢，政府觉得他们可能都已经罹难了，没有音信皆无哈。但是在9月23号这一天，他们终于回来了。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从这个故事讲起啊，讲一讲这次历史上的探险，也顺便跟大家一起回顾一下当年美国买下这片土地，然后在这片土地上都发现了什么，这样的一段历史故事。那我们要说这个故事呢，就得从1803年，还真的是220多年前哈，说起。那个时候呢，美国刚刚拿下了这个路易斯安那领地，这个地呀是非常大。美国当时呢只是在美国东部沿着海岸，大概是有17个州，那么买下了这大块地。这大块地包括现在的哪里呢？阿肯色州、密苏里州、爱荷华州啊、内布拉斯加州，还有堪萨斯州、俄克拉荷马州、南达科他州、北达科他州，还有其他州的一部分或者是大部分， 比如说明尼苏达州、蒙大拿州、怀俄明州、科罗拉多州、新墨西哥州、路易斯安那州、德克萨斯州的一部分等等。所以大家想想，就是美国中部那个腹地一大块，从南到北几乎都是那一次花钱买过来的，所以这块土地一拿到手，美国的领土立马就翻了一倍还多。可是就是问题就是来了，作为总统他都不知道这片土地上究竟有啥。然后呢，当时杰弗逊他脑子里有一个梦想，他想呢去开发一条水路，这个水路就是从美国东路东岸哈，一直能够有河流横贯美国大陆，一直能够通到就我们比如说旧金山吧，这面靠着太平洋这里。那么在那之前啊，在巴拿马运河打开之前，那是19多少多少年的事儿了，在我们说的1800几年的时候，如果在美国东部，比如说在纽约港，船要想到太平洋，它得怎么走呢？它得一直往南美洲走，走到南美洲的最南端的那个角，然后从那个角再绕过去，绕到太平洋里面，这是非常远的一条路径。所以当时呢，美国就是从贸易啊各个方面的角度都觉得说，哎呀，这个密西西比河呀、密苏里河呀，这么从东往西的有流，那会不会就是能够一直流到美国西岸去呢？那么好，他们就组织了这么一批人来探险。首先呢，杰弗逊选的这个领导人哈，就是谁来挑头呢？是他自己的私人秘书，这个人呢叫做刘易斯，全名叫做梅里韦瑟·刘易斯，他就让自己的大秘哈来做这个探险。可是这个秘书接到这个任务之后，总统啊不仅让他去能够找一条贯通美洲大陆、美国大陆的能够直达太平洋的水路，同时要求他记录下来路过的所有地方的地理地貌、动植物的物种，还有生活在你所经过的地方上的原住民部落。那他就觉得这个任务太重，他就找来自己的一个哥们儿、老朋友哈，同样是弗吉尼亚的人的陆军军官，叫做威廉·克拉克，两个人共同挂帅啊，组织了40个人的队伍，在1804年5月14号就从路易斯啊这个城市圣路易斯附近的一个地方正式出发了。那么他们是坐船走的啊，一路但是是逆流而上。那么坐的船呢，就有龙骨船呐、啊，还有独木舟啊，是靠人力划桨。还有在浅滩的地方啊，还得用绳索拉着纤绳拖着船走。然后呢，航行到今天蒙大拿州境内的这个密苏里河的源头附近，水路就走到头了。然后怎么办呢？探险队就又要改成骑马。骑马呢要翻过一座大山，这个山可不像总统想的觉得很容易倒一个车就可以了哈，是落基山脉，其实很大很难走的一段山。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他们要不断的与形形色色的原住民部落打交道。那么绝大部分的时候呢，双方还都是保持一个平和的关系，当然了，他们也要送上一些礼物啊，去表达自己是怎么回事啊，然后获得对方的支持啊，因为你要很多资源的补给呀、啊、等等。那么在04年他们5月份出发的嘛，在04年的冬天的时候，他们呢就到达了现在的就是北达科他州境内，然后呢他们就在那里歇了一下脚。等转过来年的1805年的四月，他们呢又从那里又雇了新的向导啊，还有一些人员哈，他们就再继续出发。当然呢，他们这个时候哈，在1805年四月的时候，他们安排了一小队人马，带着他们收集的一些标本啊、地图草稿啊，还有一路的详细报告，就沿途往回返，回到圣路易斯，就把这些成果先送给杰弗逊总统。其实这次送回的活动还是成功的啊，所以在那个时候政府还知道说这个探险队在1805年春天的时候是平安的。可是过了四月份之后呢，他们和政府就再也没有能联系上了。整整一年啊，这个探险队没有向外界发出过任何的消息，因为呢他们已经深入到落基山脉以西， 太平洋沿岸的这片，那个时候是完全的信息孤岛，方圆是几千英里，没有什么现在大家知道的这种白人啊，这种移民的白人，也没有任何的这种通信的驿站啊、系统啊，什么什么都没有，只有就是原住民。在他们在北达科他州的时候呢，就雇佣了一位法裔的加拿大毛皮商人，叫做沙伯诺，他担任翻译。然后呢，沙伯诺他的妻子当时其实才16岁，他是一个肖肖尼族的人，他叫做萨卡加维亚，也跟着探险队就一起走，因为自己的先生是当翻译嘛。然后呢，但是没想到啊，这个妻子啊起了一个关键的作用。当他们8月份啊走到落基山脉的时候，看到横亘在眼前的大山啊，他们需要马匹，但是哪有马呀，也找不到马。这时候呢，他们遇到了一个部落，就是肖肖尼部落。而这位妻子啊，这位翻译的妻子萨卡加维亚，他惊喜地发现部落的首领正是自己失散多年的亲哥哥。哎呀，就是这份关系，探险队呢才能够从肖肖尼人手中换得了穿越大山所需要的马匹，还有当地的向导的支持。但是尽管如此啊，他们走这段山路也是非常危险的。9月份的时候，他们就在向导的带领下，就穿越爱德荷州境内的一个山，叫做比特鲁特山脉。当时虽然是9月份，但是山脉西坡的积雪就是深不可测，连向导都曾一度迷失了方向。马匹呢，在陡峭的湿滑的山路上就是不断的打滑，队员们是又冷又饿，几乎陷入绝境。就是这一段山路是他们整个探险旅程最艰难、最有生命挑战的一阶段。那所幸呢，这个队伍在长达2年的这种旅程当中啊，还好只损失了1个人，这个人当时是阑尾炎发作，缺少医疗条件嘛，所以就没有办法避免这个悲剧哈，这个人就去世了。所以他们一路上几乎是比较平安的，也很少与沿途的原住民部落之间发生激烈的冲突。在当年的11月份，探险队呢终于抵达了太平洋沿岸，也就是今天的 Oregon， 我们加州脑袋上面北边的这个州哈。他们在那里呢度过了当年的冬天，第二年开春呢他们又启程踏上了返航。这次比较好，因为水流是顺流而下，所以呢返航不用1年的时间就到达了路易斯安那。所以呢就回到了我们开始说的那一段啊，整个探险队受到了热烈的欢迎。1806年的9月23日，哇，他们终于啊回到了自己出发的这个地点。当然了，虽然他们没有能找到杰斐逊总统一直想找到的那个贯通美洲大陆的西北水道，但是呢他们也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因为他们对整个这一大片路易斯安那领地的实地测绘和考察那真的是在美国历史上意义非凡。那他们都达成了什么呢？首先他们是有非常详尽的地理测绘图，因为另外一位首领就是带队的克拉克本人绘图技术是非常出色，所以他一路就系统性的标注了山川河流这些地理的一些资料吧。另外呢，两人还合写了探险日志，他们还有队里的很多成员每天都坚持记录日志，他们的内容涵盖了沿途的地形、天气、河流走向、原住民的一些细节，积累了数千页的原始手稿。那这些日志呢，后来就成为了研究美国西部早期地理、生态和原住民历史最重要的第一手原始资料之一。直到今天呢，历史学家、生态学家依然是在靠着这批资料在研究哈。除此之外呢，他们还发现了很多没有发现、以前不知道的动物和植物的物种。所以大家现在发现啊，很多植物叫的名字都是路易斯，就是为了纪念路易斯。还有一个花，比如说这个爱达荷州的这个官花叫做野橙花，就是用路易斯命名的。然后蒙大拿州的官方花叫做苦根花，翻译成中文就是用克拉克的名字命名的。 另外呢，他们还带来了很多和原始部落的一些接触的第一手的文化记录啊。然后到达了太平洋沿岸之后呢，也让美国对俄勒冈州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哈，也就是更加强化了他们的这种主张，想要拿下来这片土地，最终才有了美国现在的这片土地。大家可能会想了，这个探险要花多少钱啊？当时呢，杰斐逊总统啊，为了向国会申请经费，费了半天劲，说这是促进商业贸易啊，实用性的考察啊，巴拉巴拉。然后国会给批了$2,500作为经费，大家想想够吗？走了，那是80,000英里哎，走了2年0.4个月，40个人呢。所以最终呢，他们是超额了哈，花了38,000多美元。啊，对，但是呢，也是完成了这个任务。那结果这两个带头的team leader 他们获得了什么样的奖励呢？听众朋友，你想可以想象一下哈。当然他们是说获得了双倍的工资，这工资我觉得也没多少了哈。但是呢，每个人奖给了他们1600英亩土地，哇，这个数可大了。当时虽然一英亩土地卖2块钱，那1600英亩也值3200美元啊，我们就粗算。这什么概念呢？在1800年左右啊，一个普通劳动人员一年的收入也就200-300美元。所以这片土地呢，是普通人赚个10多年才能赚到的钱啊。所以这个是两个人的所得。不管怎么说吧，这个得钱我想是少数哈，是小事儿。两个人呢，用这样的探险的精神，能够为我们今天更加了解美国，确实是做了很了不起的积累。大家说，那怎么非得划小船走啊？你怎么不坐飞机、火车、轮船？很可惜，1800几年的时候，这些还都没有呢。所以在那个时候，大家想一想，真的是什么也没有啊，更没有手机、BB 机，什么也没有。所以只是用这种方法，这个故事帮助我们大家了解到那个时候的美国是什么样子。
6: 离异税务讲堂，欢迎来到离异税务讲堂，我是会计师林毅。有鉴于高昂的高等教育学费，导致了很多新兴学子大学没有毕业之前就已经背负了沉重的学贷，这也成了现今美国一个很重要的社会议题。在这个大美丽法案的下面，总统川普提出了通过设立及投资川普账户，达到教导储蓄及理财的基本概念，来让美国的下一代在接受大学教育前就已经有教育基金可以支付大学的学费。而什么是川普账户呢？这指的是美国政府会给在1月1号2025年至12月31号2028年间出生并且具有有效社会安全号的新生儿每人一次性$1000的种子基金，作为日后的高等教育储备金。这个账户的所有权人是孩子，但是呢，由成年人通常是父母来代管，基本上在小孩18岁之前是不能提出来，而在18岁之后适用于传统退休金的税务处理方式。而账户中的投资标的仅限于低成本的指数型基金或是 ETFs。 在一次性$1000的种子基金之后，任何的成年人都可以投入该账户，上限为每年$5000。而且没有传统退休金账户一定要有劳务所得才能存入的规定。这个账户不像529教育基金是单独操作，而是雇主可以选择对每位员工的川普账户投每年至多$2500，而员工也可以选择以税前的薪水投入该账户，上限为每年$5000。参加川普账户的方式是在今年报税的时候填写国税局的表格4547，而财政部会安排种子基金在今年的7月4号之后启动。以上便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艾加贝会计师事务所服务湾区30余年，创办人林毅会计师经验丰富，专业可靠，专办海外资产申报、高薪人士税务规划、公司税、个人税、信托、遗产、赠与税等，并精通地产投资1031 exchange 等复杂税务，细心规划，合法省税。 Cupertino 办公室电话408-725-1700 408-725-1700 725-1700。

0: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1: 每天早上七点，咱们相约在 FM 96.1，一起聊聊新闻，也分享健康和生活中的点滴。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湾区有约》。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娱乐，欢迎您收听湾区有约。
3: 早上好，我是袁成。
2: 今天是星期三，10月14号 Hump Day 驼峰日、哎、一个礼拜就进入了周三，到了中间了哈，时间过得好快。不过今天呢，我们还是有好消息带给听众朋友。
3: 接着抽奖。
2: 哎，接着抽奖。哎，这次啊，不是发抽奖两个字了，而是发一个美丽的美到96191、嗯、先发了再说哈。我现在再告诉您到底是什么。今天呢是给您发送一个抽奖呢是价值$200的祛斑的护理，是由思义美容的美容体验，它呢是可以就价值200美金哈，然后还可以去免费的体验一次，就是你如果是有斑点的话，可以去体验祛斑。所以拿起手机发一个美丽的美字到96191就可以参加抽奖。那还是老样子，在今天晚上6点的时段呢，会为您送就是揭晓，看看是哪位
3: 幸运的
2: 听众哈、
3: 嗯。
2: 因为有的时候年纪稍微大了哈，或者是太阳晒啊，或者是怀孕啊，它都会引起，比如说脸上有很多小斑点啊，晒斑呀、老年斑呀、黄褐斑呀，或者你本来就是这个皮肤颜色就比较暗沉哈，气色不好。那如果是能美容一下呢，就可以把这个斑点呢给它弄得浅一点或者去掉。所以这次的免费体验呢就不要错过了哈，价值$200。我们一会儿呢还可以具体的再给您介绍一下，但是呢今天还是老样子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湾区的重要新闻。
3: 嗯。
2: 首先呢是圣马刁县活动中心爆出了$1,400,000的工程回扣案，还有奥克兰市长圣陶的腐败案等等也进入了这些陪审团的筛选阶段哈。那我们先来讲一讲这个圣马刁县的回扣案。圣马刁县的检察官办公室哈最近宣布，两名男子涉嫌利用县活动中心的建筑工程收取回扣，涉及的金额是大约$1,400,000，已经遭到大陪审团的起诉了。两名被告呢，一位是55岁的 James Cunningham Mercuro， 另一位呢是66岁的 Michael Joseph McLennan。根据检方的说法呢，Mercuro 呢在2024年3月，他呢是担任圣马刁县活动中心的建筑项目经理，负责监督3个建筑工程，每个工程呢都有$1,000,000的县政府的资金支持。问题是呢，检方指控他把这个工程合约呢交给了自己从小认识的一位朋友，就是发小，也就是另外一名被告 Michael McLennan。然后对方拿到工程合约之后呢，再把其中的一部分款项呢作为回扣交给他。但这件事情是怎么样发现的呢？原来呢是一名承包商投诉他自己没有收到应该得的工程款，这样呢才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注意。这两名被告呢星期一出庭，面临侵吞公款、挪用资金以及多项的商业贿赂指控。法官拒绝降低$75,000,000的保释金额，两个人目前呢继续被羁押。下一次听证会呢会安排在10月16号。这条新闻呢让我想到一个问题哈，我们平常讲政府工程往往关注的是工程花了多少钱啊，有没有超支啊，有没有按时完成啊，但是呢谁决定把合约交给哪家公司，谁负责验收，谁批准付款，这些看起来不那么引人注意的程序其实非常的重要啊，尤其是公共的工程用的是纳税人的钱。如果一个人可以影响承包商的选择，又能影响付款，而缺少独立的监督，就很容易出现 利益的冲突，所以呢，好的制度不能只是相信每个人都会自觉遵守规则，还需要相互的制衡和检查的机制。
4: 哎，
2: 你记得昨天我们说的加州高铁吗？
4: 嗯，
2: 就是那个 CEO 他可以单独的去签署2500万美元的合同，所以就是。所以被审计，然后给他把他的权限给降低了。
4: 对，说到政府合约呢，奥克兰最近也有一起受到广泛关注的案件，也就是奥克兰前市长圣陶的腐败案，进入了陪审团的遴选。星期二呢，已经开始了，大约是70名潜在的陪审员来到了奥克兰的联邦法院，接受联邦法官 Rogers 的询问。法官呢，需要确认这些人呢，是否能够在审判中保持公正，不受过去新闻报道或者是个人的政治观点的影响。这些案件呢，涉及圣陶、他的长期男友安德烈·琼斯以及加州废物解决方案公司的2名负责人。联邦检察官指控他们涉嫌贿赂、共谋以及电信诈骗。检方认为圣陶呢涉嫌利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帮助有关企业争取奥克兰未来的市政合约，以换取竞选支持以及向他的男友支付款项。
2: 不过他这4名被告现在就全部都否认他的指控。圣陶呢曾经是奥克兰的市长啊，后来他在2024年的罢免选举中还被选民罢免了。但是呢，我们这个政治上的罢免和刑事案件中的定罪还是两回事哈。选民可以因为不满意一名官员的表现而决定罢免他，但是法院呢，现在是需要有充分的法律证据。按照目前的安排，案件最快可能在下星期开始传唤证人。如果所有罪名成立，圣陶理论上可能要面临很长的刑期。
4: 嗯。
2: 今天呢，这两条新闻呢，一个是县活动中心的建筑工程，一个是奥克兰的市政合约。昨天我们讲的是加州高铁的，这个好像案件没有直接关系，但都涉及到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公共资金怎么样受到
4: 监督
2: 哈。而对于普通的纳税人来说，最关心的恐怕还是我们辛辛苦苦打工，然后上的这个税究竟有没有被合理的使用。
4: 哎，接下来这条新闻呢，可能是有孩子正在
2: 上小学或者准备入学的家长呢会特别关心。昨天我们也讲到这个新闻，因为星期二晚上他们就会进行讨论哈。那旧金山联合学区呢正在考虑结束实行了大约15年的公立学校入学的抽签制度，改成以社区学校为基础的分配方式。
4: 过去呢，旧金山市的家长啊，申请公立小学需要选择希望孩子就读的学校，再经过学区的分配程序，决定最后能不能获得录取。这套制度的好处就是，家长可以申请不同社区的学校，但是呢，问题也是不少。有些家长觉得申请程序太过复杂，而且呢，即使家里附近有学校，也不一定能够顺利的入读。现在呢，学区正在讨论两个方案，分别是方案 B 还有方案 C， 两个方案都有一个共同点，只要家长在规定的时间之前提交申请，孩子呢就可以获得一个根据家庭住址确定的社区小学名额。换句话说呢，家长至少知道孩子在一所指定的学区学校可以就读。
2: 但是区别呢就在于家长还能不能申请其他的学校。方案 B 呢就比较灵活，家长除了接受社区学校的名额呢，还可以申请学区内其他的学校，如果有空位你就能够获得录取。但是方案 C 呢限制就更多一些，主要允许家长申请提供特色课程的其他学校，比如说双语教育啊、新移民服务呀，或者从幼儿园一直读到8年级的学校。这项改革为什么会引起争议呢？因为旧金山不同社区的学校情况呢并不完全相同。例如日落区和列治文区有不少家庭原本就希望孩子在附近上学，但是呢在湾景区等一些社区呢，部分家长更希望孩子有机会到其他地区的学校就读。所以这不仅是一个入学程序的问题，也涉及了教育资源是否公平。如果每个社区都有很好的学校，大家自然愿意让孩子就近上学了。但如果学校之间存在差异，那家长可能就更看重选择权哈。 这个呢还没有完，学区呢还将在11月继续讨论相关的细节，包括在申请人数超过名额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决定优先录取的顺序，所以呢目前还不能说最终方案已经确定。这项改革真正值得观察的是改变分配方式之后呢，能不能同时改善不同社区学校之间的资源差距，否则入学程序可能变得简单了，但是家长原来担心的问题呢就还是不一定能够解决哈。
4: 嗯，
2: 好，现在呢是我们给您啊分享的几则湾区的新闻啊，今天还是跟大家说一下哈，如果您才 tune in 到 FM 961，今天呢我们还有
4: 抽奖，
2: 哎，今天的抽奖呢是关于美容方面的，就是思义美容送出的价值200美元的祛斑护理。尤其是上了年纪了哈，有的时候你身上会出现那种暗斑，手上啊、脸上啊、老年斑啊，或者是我们就是夏天晒的这种光照也会让你的斑就是更明显哈，还有一些黄褐斑啊、雀斑啊，有的时候你觉得你的皮肤诶怎么就是有点发黄发黑，好像气色看着不太好的样子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这次的免费体验呢您就不要错过了。思义美容呢在湾区已经有30多年的经验了，特别专注于各项的斑点以及肌肤的护理，也针对呀痘痘呀、肉粒呀、肤色这种暗沉啊，还有肌肤松弛啊这些个问题呢都有不同的美容护理方案。所以这再次提醒大家哈，价值200美元的免费祛斑体验，最多可以免费去除5个斑点，想参加抽奖就发美丽的美哈到961961。如果你自己或让你自己的家人想要祛斑变美的话呢，就发美到961961。今天晚上6点的时段呢就会现场抽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好的，那我们现在呢先为您送出一首歌吧。这首歌呢很多朋友都听过啊，叫 You Raise Me Up， 中文的翻译叫做你鼓舞了我，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啊。它一开始旋律虽然很缓慢，像是在诉说人生中的疲惫和失落，但是音乐慢慢推进呢，情绪就一点一点升起来，最后变得非常有力量。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个歌曲，因为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它告诉我们，一个人能够走得更远，站得更高，有时候不是因为自己有多么强大，而是因为生命中有人支持我们，鼓励我们，在困难的时候呢，给我们力量。所以送给您 You raise me up， 你鼓舞了我，所以送给所有曾经鼓励过我们的人以及正在努力前行的您。

0: 照顾老人是我们的工作，让老人过得像在家一样是我们的心愿。
1: 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位于湾区，正规执照，由注册护士亲自主理，提供24小时专业护理及药品管理，地点临近医院，南北式中餐可按老人口味制作，提供中英文服务，家庭式环境温馨舒适，庭院有有机瓜果树，有丰富室内外及社交活动。晨光之家，温暖相伴，欢迎咨询510-606-8455，510-606-8455。
2: 2027吉英医疗保险大变动，部分计划年底终止或全面改版，您的福利恐怕缩水。好消息是，新加入了 Costco 合作计划，不需会员，部分公司牙齿补助高达4000元，怎么选才不吃亏？ Robert Ju 2027奇盈保险讲座，帮您一次比清楚，轻松转换。圣何西和 Fremont 办公室10月到12月每周开讲，名额有限，请致电 Robert Ju 408-996-7200，408-996-7200。
3: 你家的空调是不是每个区域温差大，电费又高？
4: Comfort Eco 是大金 Daikin Comfort Pro 专业经销商，专业安装 Daikin 高效变频热泵系统。
3: 不同于传统空调的集中控制，变频系统根据每个房间的温度独立调节，冷暖稳定，舒适又节能，让您的账单每月减少50%。
4: 无论是新装空调、旧系统升级，还是解决温差问题，欢迎咨询有30年资深空调经验的 Ricky 丁，650-716-6666。
3: 此广告由 Daikin 大金赞助。
5: 希望之声 FM96.1，您正在收听的是湾区有约。
6: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湾区有约，我是雨乐。
7: 我是袁成。
6: 哎，今天呢我们还在做抽奖的活动哈。
7: 嗯。
6: 今天送出的呢是价值200美元的祛斑护理，是由思意美容送出的美容体验。那今天如果您发送一个字美，
7: 美
6: 丽
7: 的
6: 美、
7: 哎、
6: 发送美到961961，就在今天晚上6点的时段、
7: 嗯、
6: 就会为您抽出最
7: 幸
6: 运的
7: 听众、
6: 嗯、看看是不是就是您哈。嗯，他呢是可以做一个免费祛斑的体验，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脸上啊或手上啊年纪大的时候或者是夏天过以后就特别的容易长一些斑点啊，就比如说老年斑呀、黄褐斑呀、啊晒斑啊，或者是你的皮肤颜色发沉哈，气色不好，那这次的免费体验就不要错过了啊！思意美容在湾区已经有30多年的经验了，他专注各项的哎各类斑点呀、肌肤护理呀，或者是痘痘啊，或者是老了以后容易在眼睛周围长那些小肉粒粒呀，还有肤色暗沉、肌肤松弛等等这个问题，它都可以提供啊。思意美容在湾区已经有30多年的经验了，它专注各项的哎各类斑点呀、肌肤护理呀，或者是痘痘啊，或者是老了以后容易在眼睛周围长那些小肉粒粒呀，还有肤色暗沉、肌肤松弛等等这个问题，它都可以提供不同的美容护理方案，可以去看一下哈。
7: 嗯，
6: 价值200美元的免费祛斑体验，发送美到961961。好的，让我们现在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新闻。接下来这条新闻呢，发生在旧金山一家大家非常熟悉的人工智能公司啊 ，OpenAI。星期二呢，美国司法部公布一名35岁的沙特阿拉伯籍的一个男子，他的名字很长，叫surname 是 Afazon， 他因为涉嫌在 OpenAI 的办公室啊安装秘密的录音设备，被联邦执法部门逮捕并且被起诉。
7: 嗯，这名男子呢从2025年7月份开始在 OpenAI 担任工程师，根据司法部公开的刑事起诉文件，9月30号前后， OpenAI 的工作人员在旧金山的一栋办公楼里面发现了一件非常不寻常的东西。在一间高管的会议室，这个电视机的背后有一个插在 USB 接口上的秘密录音设备。更奇怪的是呢，这个设备还被卫生纸包裹起来，显然是为了隐藏。 调查人员认为，设备大约是在9月28号安装的，里面的数据呢还经过加密。为什么这件事情特别敏感呢？因为这不是普通的会议室。根据司法部的说法，OpenAI 的高管呢经常在这里讨论高度机密的技术、商业还有战略信息，例如还没有公开的研究成果、未来产品的计划、商业合作以及政府关系等等内容。调查人员还发现呢，这名工程师呢曾经查询公司会议室还有相关的办公信息。
6: 司法部呢还披露说，与其配偶有关联的一个聊天机器人账户曾经出现了关于录音设备制作、安装和加密等问题。此外呢，监控录像呢也拍到被告呢曾经出现在有关会议室附近。10月5号 OpenAI 的安保人员又在被告遗留的背包里发现了另一件类似的设备。这名男子呢10月9号被捕，星期二首次出庭，目前呢仍然被联邦羁押。下一次拘留听证会呢安排在10月19号。如果罪名成立呢，最高可能面临5年的监禁以及25万美元的罚款。这里特别要强调哈，就是是刑事指控，还没有经过法院的定罪。司法部呢并没有在这份公告中证明录音资料已经交给任何的外国政府，所以呢也不能因为被告是沙特阿拉伯的公民就直接把这件事说成是外国政府的间谍行动，所以这件事情还都在调查调查之中啊。不过这件事确实呢非常值得思考。我们平常提到 AI 公司的信息安全啊，第一反应就是黑客呀、网络攻击、数据泄露。这次案件提醒我们，再先进的科技公司也可能面临非常传统的安全问题。我觉得他还挺逗的，还拿个卫生纸包起来，
7: 欲盖弥彰。
6: 尤其现在人工智能已经成为全球科技竞争的重要领域了，企业内部安全的重要性啊也越来越高。案件接下来会怎么发展，我们继续关注。
7: 是，还是家贼难防哈。接下来咱们还是关注加州的选举吧。
6: 一定要先就是能够成为一个工程师，还要能进到 OpenAI， 然后就为了放一个那个监听放在那个电视机后面，用卫生纸包起来。我觉得这是发生在 OpenAI， 我觉得挺难想象的。我以为是啥黑科技、高科技什么的。
7: 传统手法。接下来呢，还是关注加州的选举哈，今年。

0: 11月3号，加州的选民呢将决定是否通过第五号提案，也就是 Prop 5。这项提案呢要改变的是州级民选官员的罢免程序。先来说现在的制度，如果加州举行州级官员罢免选举，选民呢通常需要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是否同意罢免现任官员？第二个问题，如果现任官员被罢免，你希望由谁来接替？比如说在2021年的时候，加州曾经举行过针对州长纽森的罢免选举，当时呢，选民除了决定要不要罢免州长，还可以在同一张选票上选择可能的继任者。而第五号提案呢，希望取消第二个问题，也就是说，选民仍然可以决定要不要罢免一名州级官员，但是如果罢免成功的话，新任领导人就会按照现有的法律规定的继任或者是职位空缺填补程序产生，而不是在同一次罢免的选举中直接选出。
1: 支持者认为呢，这样呢就可以避免一个问题，假设多数选民投票罢免现任的官员，但是呢因为继任的候选人很多，最后接替的人呢可能只获得相对少数选民的支持，那支持者就认为这不一定能够真正体现多数人的意愿。但是反对者呢就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呢，罢免制度本来就是选民监督政府的重要权利，如果选民可以决定让谁下台，却不能够直接决定由谁接替，那么罢免的意义可能就受到了削弱。那州参议院少数党领袖 Brian Jones 就批评提案呢会把原本属于选民的权利转交给了其他的机构。
0: 这里还需要注意啊，这项提案呢针对的是州级的民选职位，比如说州长啊、州务卿啊、总检察长以及州参议员、州众议员等等这些，它不改变地方市长或者是地方检察官的罢免程序。所以呢，我们刚才提到奥克兰前市长圣陶的罢免呢，不属于这项提案直接调整的范围。这项提案真正的争议是，罢免成功以后应该由选民在同一次选举中直接决定继任者，还是应该按照法律原有的继任程序来安排呢？
1: 双方都说自己是在维护选民的权利啊，只是对怎么样体现选民的意愿有着不同的理解。大家如果准备参加11月的选举，可以参考加州州务卿发布的官方选民指南，了解完整的内容。好，最后呢，来看一条游乐园的安全新闻。星期一呢，乔治亚州亚特兰大附近的六旗游乐园发生严重过山车事故，园内呢一座名叫 Goliath 的过山车发生了机械故障，造成一名男子的死亡，至少四人受伤。有目击者表示，看到有人从过山车上被甩出来，掉进了附近的树林。有坐过山车的最高落差呢达到了200英尺，速度最高可以达到每小时70英里，
0: 那差不多在高速公路上奔驰了感觉。
1: 所以感觉这个事故好像挺危险的，也就是对每小时速度可以大约113公里，
0: 对，70英里，我们高速上限速55的话，你也最多只能开65，所以开相当于非常高速的一个速度哈。
1: 是，所以
0: 事故发生以后呢，六旗娱乐集团就宣布暂时关闭北美其他园区9座类似的大型过山车进行安全检查，其中就包括南加州的 Magic Mountain 乐园的一座 Goliath 的过山车。那么湾区的游乐园会不会受到影响呢？根据 KTVU 报道啊，位于 Valley 的这个 Six Flags Discovery Kingdom 以及 Santa Clara 的 California's Great America都没有运营这种落差超过200英尺的超大型过山车，因此，截止到礼拜二报道的时候啊，两家湾区的游乐园都没有宣布因为这起事故而关闭游乐项目。事故的具体原因呢，仍然需要调查。
1: 如果大家近期计划带孩子去游乐园呢，最好提前查看园方最新的设施运营公告。好了，以上呢是今天呢几条湾区和加州的新闻哈。别忘了我们今天呢还是全天呢都在做抽奖活动，您就发送一个美丽的美字哈，发送一个美到961961就可以抽到，看看今天有机会抽到一个免费的价值200美元的祛斑护理的体验哈。好。 接下来呢，我们，
0: 哎，我玉乐，我想问你一个问题，还是同样的问题，就是你每天除了喝茶的习惯，还有没有喝咖啡的习惯呢？
1: 我每天不是很多咖啡，但是每天早上可能会喝茶，或者中午会喝茶。你有什么好介绍吗？除了茶？
0: 哎，其实早上一杯咖啡，下午一杯茶，已经是很多人的日常生活了哈。今天呢，想给您推荐一个新的健康选择，哎，海之滴褐藻糖胶的粉末型。它呢是日本制造的，原料来自冲绳的海运，加上呢裙带菜孢子叶，还有巴西蘑菇，再添加了大麦嫩芽、绿茶，口感是非常顺口，用来平常维持健康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其实这个方法也很简单，一天呢一到两包，一包泡在水里面，早上喝一杯，就像喝茶一样，一喝30包，每包呢含有100毫克的褐藻糖胶。褐藻糖胶的提取其实非常困难的，在含褐藻糖胶的新鲜海藻里面呢，只能萃取不到1%的褐藻糖胶，它是一种稀少的成分，萃取优质的褐藻糖胶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海之滴呢已经有了20多年的经历史，是日本 JHFA 认证的产品。价格方面呢，一盒80美元，3盒以上每盒70美元。如果想给自己试一盒的话呢，或者是帮家里的爸妈买一份日常保养都很合适。
1: 海之滴呢还贴心提供免费的试用哈，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免费的热线索取试用装。它的电话呢很好记，就是888-4825-888。
0: 好家伙，前后都是888。
1: 对，这是我把它就是3个8、3个8都分开了，中间一个4825，就是888-4825-888。
0: 嗯。
1: 所以打这个热线呢就可以索取免费的试用
0: 装
1: 哈、啊、而且我觉得这个名字也非常的好听，海之滴。好了，我们现在休息一下，休息之前再次提醒您，我们今天在做抽奖哈、啊、价值200美元的免费祛斑的体验，发送美丽的美，发送一个美，到961961，今天6点钟的时段呢就会为您揭晓哪一位是幸运的听众朋友。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重阳敬祖，也别忘了为家人未雨绸缪。百灵园重阳节限时优惠，生前预购特选家族墓园、福地、火化福位及殡仪规划服务，最高可享35%折扣，更有分期付款及利息回赠计划。10月21号之前预购，可享额外5%优惠。未雨绸缪，福泽子孙。详情请电888-812-6613，888-812-6613。百灵园陪你为家人提前规划更安心的未来。优惠受条款限制，详情请致电查询。
3: 早上好，
4: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选择 GY 装修？
5: 这位装修专业人员 Chris 高，有15年装修经验，亲自带团队施工，坚持不外包，从家建 ADU、厨卫翻新到室内装修、门窗、地板、油漆、水电等工程，都是自己的团队负责施工，报价合理，免费上门评估。
4: 多年来 GY 装修收获湾区家庭的认可，因为好的口碑不是说出来的，而是一项项工程做出来的。
5: GY 装修 Chris 高，669-269-0141，669-269-0141。
6: 好消息 ，GNEX 夕阳参黑高姿黑五优惠提前开跑，不用等到黑色星期五，现在您下单就可以享受黑五的特惠折扣。买黑高姿就到 FM961.net 上下单，输入优惠码961，立刻享受85折优惠，订单满399再减30元，双重优惠叠加，省上加省。而且秋冬正是养生滋补的好时机，趁着黑高姿黑五特惠价，赶快下单，给自己和家人多一份健康呵护。现在就发短信“黑”这个字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买黑高姿就发短信“黑”到961961。
7: FM96.1，希望之声，湾区有约，请您继续收听。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6.1，希望之声的湾区有约，我是主持人雨乐。
0: 我是袁成。
1: 好，我们接下来呢为您再讲一讲 AI 替你购物的问题哈。在讲之前呢，还是在提醒您，我们全天呢都在做抽奖的活动，只要您发送一个美丽的美字，就可能今天晚上呢会中奖哈，是送出了200美元的免费的那个祛斑的体验。因为年纪大的时候，或者是太阳晒的时候啊，你的脸上呢就特别容易长那些老年斑呀，或者是晒斑啊，或者你皮肤特别暗黑啊，都可以去他们那儿体验一下哈。好，我们

0: 电商平台之一 Amazon 却拒绝别人家买东西，他和一家人工智能公司发生了争议。原因呢，就是对方的 AI 助手想替消费者到 Amazon 买东西，哎 ，Amazon 说，我不要你的 AI 助手来我这儿。嗯，这不是说 Amazon 全面的禁止 AI 购物，而是对 Meta 旗下的 AI 助手，我们前两天跟您讲了 Meta 旗下有一个助手 Muse，
1: 嗯，
0: Amazon 是不喜欢 Meta 旗下的 AI 助手 Muse 访问他的网站，而且对他提出了限制。
1: 嗯，
0: 那 Amazon 公开提出的理由啊，就是主要涉及没有经过授权的自动化访问、账户安全和消费者隐私，这些顾虑呢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觉得呢，这件事背后啊还有一个更大的商业问题。
1: 嗯，
0: 就是说如果未来的消费者不再亲自逛这个购物网站，而是让 AI 自己，就是说你去帮我买什么了，自己去选择产品，那么互联网靠什么赚钱呢？我不知道你有网上购物的经验吗？
1: 我通常是之前早的时候是通过一些中第三方的一些那个 coupon 的推荐，
0: 哦，
1: 比如说那个叫 DLC.com， 对，或者
0: 是给你一个 deal，
1: 对，他会列出一大堆 deal， 就避免去找。后来呢，多数都是也就是通过直接搜索了。
0: 但是我其实自己特别不喜欢去网上购物，
1: 嗯，
0: 因为我这个本来我要买一件东西，然后我搜一搜，哎，看见这个了，然后看见那个了，然后我，
1: 嗯，
0: 我就这俩小时可能都在网上看看这个看看那个，
1: 啊，
0: 然后不是对比，他一会儿给你发出个你可能想要
1: 的，啊，类似的产品，
0: 然后你最后可能买了一堆就是很想要不需要的东西，
1: 嗯，
0: 就比如说你看你要是想在 Amazon 上购物哈，
1: 嗯，
0: 想买一台咖啡机，然后你就输入 Coffee Maker，
1: 嗯，
0: 然后页面就出现很多商品啊，有价格有评价有图片，但是呢还有一些商品旁边还写的那个 sponsor， 就是它是一个广告啊。
1: 嗯，
0: 那就是商家付钱让自己的商品获得更多的曝光。所以 Amazon 呢是不仅通过销售这个商品赚钱，它还通过帮助商家吸引消费者赚钱。
1: 嗯，
0: 广告呢已经成为 Amazon 一项非常重要的业务了啊。这里就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商业逻辑，消费者其实在网站上寻找商品的过程，就像我这样的，本身对商家来说就非常的有价值，因为你看他就会看我在哪件商品上停留时间比较长，
1: 嗯，
0: 我看了这个商品又看了什么，
1: 嗯，
0: 所以经常我买一件衣服他就会说，哎，买了这件衣服的他可能还买了其他的，
1: 嗯，
0: 他就不同的给你
1: 推荐
0: 很多，
1: 嗯，
0: 所以你就会买很多。那如果以后 AI 自己进去，我就买了这件衣服就走了。所以
1: 对
0: 于他来讲
1: ，AI 代理他这个其实就产生商业跟广告方面的冲击。对于亚马逊来讲，他直接替用户下单就会绕过亚马逊的推荐页面，还有什么赞助广告啊、交叉销售机制，对他的核心广告还有电商收入其实是有冲击的。
0: 没错，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就是他为什么。它虽然说是安全什么的，但是现在的 AI 发现了对我们很多常规的这些商业的模式都是非常有着非常大的这个冲击的哈。
1: 哎，
0: 你以前你说买这个咖啡机，你只是说，哎，多少钱，容易清洗嘛，评价是不是好，然后呢 AI 替你比较一个，给你一个选择。那现在是它直接就帮你去下单了。
1: 是，
0: 所以呢谁掌握这个消费者的入口啊，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过去通过 Google 搜索信息，现在呢打开 Amazon，然后呢 Google 呢是掌握搜索的入口， Amazon 是掌握这个购物的入口。那企业为了让消费者看到自己的商品呢就需要购买广告，就比如说你搜索的时候前面三个都写 sponsor 的，那就是广告，然后或者你要做 SEO， 就是这个 Search Engine Optimize，
1: 对，
0: 你要人家一查你就要跑到最上面，
1: 对，
0: 所以这些都是需要花很大的时间和钱去做这个排名的。
1: 嗯，
0: 那你现在 AI 这个 agent 一来，消费者连 Google 或 Amazon 都不用打开，就直接就说，
1: 嗯，
0: 哎，
1: 你帮我找一下，
0: 帮我找一下，帮我直接买来了。所以你看原来属于搜索引擎和购物平台的那一部分的影响力现在都转移到 AI 助手那儿了。
1: 嗯，
0: 这

0: 个才是这场争议值得特别关注的地方。
1: 嗯，
0: 我们虽然不能因此说 Amazon 限制了 Meta 的 AI 助手就是为了保护广告收入哈，公开报道中的理由仍然是访问权限、安全和隐私，广告和流量受到潜在的冲击，是我们进一步做出的商业分析啊，娱乐的分析啊。
1: 其实呢，还有一个更值得深思的问题，如果 AI 替我们挑选商品的话，它究竟是根据什么样的标准来推荐的呢？是吧？价格最低啊，质量最好啊，还是评价最高呢？还是说哪一家商家给了更多的推广费用呢？
0: 哎，这个确实是我们也不清楚，是不是跟你自己这个就是培养的这个 AI agent 有关系呢？过去我们在 Google 或者 Amazon 看到这个 sponsor 的时候，至少知道这是个付费广告。
1: 哎，
0: 但是呢，如果你的 AI 助理就告诉你说，哎，我建议你买这款，你会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客观中立的推荐呢？
1: 哎，
0: 如果背后存在着商业合作，消费者能不能清楚的知道哈？这就关系到 AI 未来的信任问题了。那再换到商家的角度，过去一家小企业呢，想在 Amazon 上卖得好，除了做好产品，还可能需要花很多钱买广告。
1: 嗯，
0: 那未来如果 AI SI 成为主要的购物入口呢，商家可能还要重新学习怎么样让 AI 找到自己的产品，甚至可能出现新的广告形式都不一定啊，因为他要把它喂到这个 AI 助理的这个他的这个入口上，
1: 对，他的数据库里面。嗯，
0: 对，所以广告呢未必消失，可能就从传统的购物页面就转到推荐，就是 AI 推荐的那个过程里了。那谁拥有 AI 助手，谁就可能拥有新的商业主动权。
1: 对啊，其实那个 Muse 跟 Spotify 它有合作，所以 Muse 在 Spotify 它是可以购物的。
0: 哦，只是那个 Amazon 不让，
1: 就已经合作了。
0: 不过 Amazon 也不是完全被动，它自己同样也在发展 AI 购物工具啊，这就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矛盾。平台呢欢迎自己的 AI 帮助消费者，却拒绝其他公司的 AI 介入。那从企业角度看，它是希望保护用户交易和平台规则，也希望维持和消费者的直接关系。那从消费者的角度看呢，我们可能希望自己的 AI 呢能够自由的比较不同网站的商品，而不是只在某个平台内部寻找答案。
1: 嗯，
0: 这两种意义呢，就是利益呢不是完全一致啊。而且现在这个问题啊，就根本不是只影响 Amazon 了，就是其他的网站。你想想旅游网站，如果 AI 就直接帮你这行程搞定了，机票，这酒店全都给你搞定了，你就根本不用还要去什么 booking 啊，什么那个，就每一个网站自己再去找了。
1: 对，还对比啥的，直接就出来了。
0: 你再想想新闻媒体，这是我们也是新闻媒体哈。
1: 嗯，
0: 以前我们想知道今天发生什么，你要打开很多的网站，有的人想去看这个，有习惯看那个，你要自己去分析去查吧。那这些新闻呢也不是凭空来的，记者要采访调查核实材料，然后编辑要审核，有时候一篇调查报告深度的需要几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这
1: 都
0: 需
1: 要
0: 钱。是，那过去新闻网站呢可以依靠广告订阅和读者流量维持运营，可是现在你可能就直接问说，今天美国有什么重要新闻啊，你连网站都不用去了，或者你给他指令说你去哪个网站，把这个今天的新闻给我总结一下。那 AI 呢就一分钟不到就把你新闻都给你整理好了，你如果得到了答案就不一定再打开原来的新闻网站了。所以呢问题就来了，新闻是媒体花钱生产的，读者呢却在 AI 那儿就看到结果了，谁来付这笔账呢？这已经不是一个假设了啊！正好这则新闻跟这个非常相关，就在10月12号，包括《纽约时报》、《经济学人》和法新社在内的40多家出版机构加入了一个新的行业联盟，希望建立统一的规则，控制 AI 公司怎么样使用新闻内容，并且争取合理的版权授权的费用。
1: 嗯，
0: 有些媒体呢已经把 AI 公司告上了法庭，认为自己的文章没有经过授权就用在了训练人工智能上，
1: 但要付费。
0: 哎，对，因为 这些新闻都是有钱的嘛。
1: 对，
0: 当然呢也有媒体选择另外一条路，就是和 AI 公司签订了授权协议，让 AI 呢合法使用新闻内容，同时呢你要向媒体呢支付费用。这里边就有两个不同的问题啊，第一个是版权问题， AI 使用的文章要不要获得许可和支付费用。第二个就是商业模式，即使 AI 付钱获得了内容授权，那如果读者以后都不来我的网站了，我原来的广告和订阅的业务怎么办呢？所以这两个问题并不是签一份版权协议就能全部解决的啊。新闻行业最值得担心的就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循环，如果新闻机构收入越来越少，就可能减少了记者，削减了调查报道啊。那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强项了哈，我们是为了一个目标，有一个目标支持我们去做这种媒体，所以我们才能坚持了这么久哈。所以也特别的感恩我们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一直陪伴着我们哈。所以你看啊，我们从一个 Amazon 不欢迎 AI 代理购物，一直聊到它的商业模式和它的聊到了新闻媒体啊，背后其实就是同样的一个问题，就是 AI 让获取信息和服务变得越来越方便，可是呢原来负责生产内容提供商品和服务的企业呢还能不能获得足够的回报。如果
1: 而且还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隐藏的问题，就是之前我们也遇到过的，在那个世界杯之前我们查到了假信息，对吧？所以说是不是那个 AI 被产生了自主意识之后自己来编一些东西给你呢？
0: 故事是这样的，袁成和anyway 报了这个世界杯的排名，然后 AI 给的是错误的。其实 AI 他已经都说了不能完全信任他，其实那个 AI 真的不能完全相信，
1: 是
0: 你一定要去检，重要的时候你一定要检查它的结果。但是这个是 AI， 现在的 AI agent 我没有用过，不知道 AI 的 agent 用的怎么样哈。总之呢现在就是我们觉得用了这个 AI 是觉得解放了，节省了大量的时间，但是呢会不会担心自己好像是得到了便利，却是把选择权交给了一个并不完全透明的系统。未来真正值得争夺的可能不是谁卖出更多的商品，而是谁有权告诉消费者什么商品最值得买，这或许才是 AI 购物时代最值得关注的一场竞争哈。好的，我们休息一下，休息之前再次提醒您哈，我们今天在做抽奖。抽送出的是由思义美容送出的价值200美元的免费的祛斑体验。您就发送美，美丽的美哈，发送美这个字到961961，就在今天下午6点钟的时候，就为您抽出这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参加200美元的免费的美容体验。好的，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65岁以上的您请注意，如果您现有 Medicare 红蓝卡福利，请抓紧时间参加保险理财权威 Simon Chu 赵世文所举办的湾区 Medicare 红蓝卡讲座。时间有限，有不同地区的零月费计划可选，请抓紧时间打免费电话1-888-746-66881-888-746-6688或上网 simon888.com。
3: 2026年11月3号大选投票已经开始，邮寄投票选票已邮寄给所有活跃登记选民，您可以到选民登记处办公室透过邮寄或到官方投放箱交回您的选票。你也可以在10月24号到11月3号期间到任何投票中心投放您的选票或亲自投票。更多资讯请前往 sccvote.org 或致电408-299-VOTE。请投票，因为您的意见很重要。
4: 我特别喜欢希望之声这台节目，每一天晚上听一定要听一个到两个关于整个世界发生什么事了。我喜欢这种真善美的声音，
5: 时事新闻啊，有一些股市的动态哈，请一些专家过来分析市场动态啊，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在我的上下班时间给我增加了不少乐趣和一些信息和知识，我觉得非常感谢你们的节目。
6: 希望之声，我蛮喜欢你们这个节目，特别是2020那个 election 以后那段时间，有很多新的消息外面找不到的。
7: 感谢希望之声啊，方伟啊，新田啊，丁月啊，还有这些主持人对湾区华裔这些贡献啊，非常感谢你提供真实的讯息。
8: 希望之声捐款捐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你也可以上网搜索“希望之声捐款”，希望之声捐车。
9: 希望之声 FM96.1，您正在收听的是《湾区有约》。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1《湾区有约》，我是主持人雨乐，
1: 我是袁成。
0: 哎，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哈，还是要提醒大家，今天我们的抽奖发送“美丽的美”这个字，发送“美”到961961，您就会有机会收到价值200美元的祛斑的一个体验哈，是由思义美容发出来的。因为年纪大了，有可能有老年斑呀，或者夏天晒了以后，身体那个皮肤也会出现晒斑啊，还有你的皮肤的，比如说颜色很深浊呀，都可以去体验。他们还有找价值200美元的祛斑的一个体验哈，是由思义美容发出来的。因为年纪大了，有可能有老年斑呀，或者夏天晒了以后，身体那个皮肤也会出现晒斑啊，还有你的皮肤的，比如说颜色很深浊呀，都可以去体验。他们还有去痘痘美容护理很多的体验哈。那今天您发送美丽的美，发送美字到961961，就会收到一个价值200美元的祛斑的体验。好了，我们现在呢又是一点时间，是健康的时间哈。大家也知道，雨乐呢上个礼拜
1: 跑到冰岛去了，
0: 跑到冰岛看到了极光，回来呢老中医就有点中招了，
1: 嗓子开始有点不舒服是吧？
0: 对对对，我其实以前呢在我的油管频道里就做过一个出行你需要注意什么，那我今天呢也就现身说法。昨天我们教给您一个穴位是内关穴，就是运车呀运船啊可以用的，但是我就是发现啊，尤其是可能说上了年纪吧，就是年纪稍微的有一点了。
1: 哎，
0: 就是如果出行的时候啊，有几个建议，就是第一个呢，不要把日程排得太满，要绑着睡眠。因为我们去的时候呢，它还有时差，然后呢，你就去那个几天的时间，所以就每天呢都行程特别满，要参团，而且还要追极光。虽然我们第一天就看到了超美的那个
1: 极光
0: 啊，非常幸运，很多人去了都，一个礼拜、两个礼拜都可能没有看到。但是呢，你一把这个日程排得太满呢，早出晚归的，然后呢，你这一天就相当的累，
1: 哎，
0: 再加上呢，你这个睡眠本来就不好，所以你的抵抗力呢，就特别的容易低。那没过两天，我就觉得在回来路上就开始嗓子不舒服，然后感觉很冷，就是因为你想吧，你就把一盆花儿，你又给它换了盆儿，又给它换了这个平常，比如说是在日光下，现在你放一个很冷的地方，你就是又给它浇水，又给它施肥，就它在很短的时间内经受这么多的对不规则的因素，身体就特别的容易受不了。那还有一个呢，就是睡眠，你如果睡不好啊，你的身体的抵抗力就是会降低的。那有一个小建议哈，你可以戴一个眼罩，因为有的时候你住在酒店里呢，你可能不会把那个灯都关上，因为你不熟悉嘛，你可能会说起来的时候怕撞到啊什么的。那虽然有一点点光亮，但是你可能就
1: 也会影响睡眠哈。
0: 是你本来就换了个地儿，所以你如果经常有那种很美的那种小丝的那个丝绸的眼罩，你戴个眼罩，我觉得它真的会帮助你啊，能够让你尽快的去就是入睡的。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出门哈，你出门的时候就老想体验一下当地的这个食材啊，所以呢，你就会特别的容易吃的比较杂，而且可能会凉的东西，因为你出去可能不可能都是很可口的，有的时候就是水冰水啊，或者是 你又试了这个试那个，然后你可能会吃的太饱啊，
1: 嗯，
0: 这些呢对你的脾胃啊就特别的有 challenge，因为你本来

0: 身体就不舒服，就是不是在你正常情况下，然后你又旅途特别的这种舟车疲顿的，然后你再加上脾胃就弱，你再吃的不好，就特别的让你容易肚子疼啊，或者拉肚子啊，尤其是吃海鲜什么的。所以呢你出去啊真的很难建议你说你吃个七分饱，或者你至少不要三餐都吃得特别的饱，
1: 或者就说吃一些容易消化的食物。
0: 而且你知道吗，中国人这个中国胃真的没办法，我已经在海外30多年了，我就觉得我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1: 结果
0: 就你天天吃那个外国人的东西真的是有点不太舒服。然后临走之前我那个朋友，因为我朋友从英国去那儿 join 我们，然后他说啊，要不要带那个带几碗面呐、啊？然后我就嘲笑他，我说你至于吗？你带个方便面出来，
1: 方便面。
0: 但是我们
1: 是有点哈，
0: 但是我们在那儿的时候就觉得早就
1: 想吃了，
0: 真的特别就想吃个热汤面。
1: 哎，
0: 我们住的是不是酒店？是那个 service apartment， 是可以做饭的。那你就早上起来，你想象一下，如果有一个
1: 烧开水就可以了。
0: 对啊，但是你煮包面会有多舒服，但是没有办法，因为我把他那个
1: 嘲笑，把人家嘲笑走了。
0: 对，但是你知道我们煮的什么吗？
1: 嗯，
0: 我们从旁边有超市，我们买了蛋和奶。那然后那个蛋呢，我们竟然在酒店里煮了茶鸡蛋，就它有茶包嘛，然后你就把那个茶鸡蛋
1: 加在一块儿，
0: 就加在一块儿，第二天就吃。
1: 嗯，
0: 就是说，我想说的意思。就是你真的要吃点可口的东西，而且呢不要吃的特别的凉特别的杂，就特别对你的身体呢就是超级的，
1: 就是说至少有一餐能够符合你胃口的，这样就有一个缓冲，是吧？
0: 没错，因为你在外面吃的就是因为你参个团啊，或者开出很远啊，你的吃饭的时间啊，吃的东西啊，你说比如说冰岛它有什么热狗或者是羊肉，那你如果身体本来就是很热的话，你吃了很多的羊肉，你就会容易上火呀什么的。所以你有一餐哪怕吃点容易消化的，就像粥啊或者面呀、
1: 蔬菜之类的。
0: 对对，你的这个身体呢确实让它稍微的舒服一点，减轻一下它的负担。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洋葱式穿衣，就真的要带个厚衣服。虽然有一种冷叫妈妈觉得你冷，但是真的管用。你多带一件，你就是随手带一件，现在那个小羽绒服也很容易嘛，你就裹的一下，很就是占的面积很小。
1: 是。
0: 但是如果你要是真的冻上，像比如说我们晚上出去，你白天还觉得，因为它是冰岛的秋天嘛，还不是那种冬天超冷。但是你晚上出去看极光，或者你在户外时间待的稍微长一点，你就会觉得很冷。而且我觉得中国的文字非常的美，它的那个冷叫刺骨。那你真的会在外面待一段时间，你觉得是从骨头里面就冷
1: 渗出来的。
0: 对，所以多带一件衣服。还有最后一点就是少喝冰的。你像我们都是带个保温瓶，然后带个杯子，就是从外面买一杯凉的水，但是呢我自己兑一下。如果你天天的喝冰水的话，对我们的老胃也是，
1: 中国胃还是不容易接受的。
0: 尤其是年纪大了，我们对我们自身呢还是稍微的更爱护一下。所以这个呢就是我给您介绍的哈，如果出行的话这几点就是不要把日程排太满，要绑着睡眠，可以戴个小眼罩，不要吃的太撑太杂，也不要吃的太冷。出门呢，就即使你不出去旅游，像我们一早一晚出门呢，也带一个外套。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马上就要跟您说再见了哈，还是老样子，我们再提醒您一下，今天我们有抽奖，别忘了发送美丽的美这个字到961961，今天呢在6点钟的时候就会为您抽送一个美容的大奖，价值200美金的祛斑的体验哈，
1: 有私域美容
0: 送出的价值200美元的祛斑的体验，就发送一个美字到961961，今天6点钟的时候就会为您揭晓谁是这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好的，我们 不得已又跟你要说再见了，明天早上
1: 同一时间，
0: 哎，不见不散。
2: 九九重阳，感恩怀念，思亲祈福。松柏园将在10月17和18号上午11点到下午2点，在休赛园区举行重阳思亲祈福法会，诚邀您与家人一同参加。现场提供免费午餐、幸运抽奖，预购墓园福地更享优惠及免利息分期付款。松柏园安乐园欢迎预约参观。华人服务部电话650-297-7820，650-297-7820。
3: 对很多华人朋友来说，西洋参并不陌生。在传统中医药文化里，西洋参是一味大家熟悉的参类药材，很多家庭也有用西洋参泡水煲汤的习惯。到了今天，生活方式变了，每天上班工作，照顾孩子，照顾父母，忙了一天下来呀，很多人也开始关注怎么把自己的身体顾好。来自加拿大的 GenX 西洋参黑膏滋，以高品质的西洋参为原料，浓缩提取制成黑膏，不用煲汤，也不用准备复杂的材料，每天一勺。如果您本来就有食用西洋参的习惯，现在可以多一种方便的选择。GenX 西洋参黑膏滋目前在 FM961.net 上购买，享85折优惠。想了解产品详情和订购方式，可以上 FM961.net 点击961推荐好物查看。GenX 西洋参黑膏滋将传统的西洋参融入现代生活。发送短信黑到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发短信黑到961961。
4: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5: 嗨，早上好，
6: 早上好，
7: 早上好，
5: 早上好，元气满满出发了。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电台的节目，我是丁月，湾区早安。那又到了新的一天啊，大家在这个早晨心情如何呢？啊，希望通过丁月的陪伴啊，我们带给您最新最快速的一些跟我们生活呀、股市啊、财经啊相关的消息哈、能够帮您放松心情啊，开启全新的一天。那么今天依然为大家是准备了这个股市动态的更新啊，那还有一些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啊，跟科技相关的最新的动态。首先昨天刚说了一个50亿美金的这个叫什么 Epic Center 的建设哈、那个是 Applied Materials 应用材料做的。那今天我又看到 Fremont 啊，大型科技园区啊，也又要有新的一个建设了啊。这是辉达啊，辉达要盖新的园区啊。那么盖在哪儿，什么影响呢？等会儿我们来看啊。那再来呢，马上要迎来 Holiday Season 了啊。那今年的 Holiday Season 有点不一样啊。AI 呢，已经从这个帮我们什么做写邮件呢、整理资料的小秘书，逐渐的走向实体啊。很多大科技公司把它就是嵌入到这个设备当中，要进行售卖啊。那这个都有哪些选择呢？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那再来就是说，现在加州硅谷啊出现了新的淘金热啊，这个淘的金是金龟婿的金啊。那么金龟婿在哪个领域呢？那现在如果一说，大家可能马上又想到了，还是 AI 是吧？你看每天这个新闻啊，生活的新鲜事儿都离不开 AI 啊。等会儿我们也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好，那这是今天的一些主要内容啊，包括等会儿我们也来看看这个关于中期选举的这个民调啊。那很多人觉得是不是低估了川普和川普所代表的共和党啊，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们也一起来看。好，那先来说一下啊，今天呢，哎，是不是每天订阅说到这，大家都会有点小期待一下哈、啊？确实，我们每天都有抽奖啊，那今天也不例外啊。那今天的奖品呢，比较特别了啊，其实现代人不知道这个，我觉得很多人越来越关注叫做什么身体的管理啊，还有这个皮肤的管理。之前我们抽过这个美容套餐是吧，反响非常的热烈哈。那今天这个美容套餐是再一次升级送给大家啊。如果您有这个平时很在意脸上的斑斑点点呢、有雀斑、黄褐斑，或者觉得皮肤暗沉啊，气色不好啊，想去做一些美容管理的话呢，今天这个奖品值得你关注和参与啊。又是由这个 Fremont 东湾 C 美容赞助的价值200美金的祛斑护理疗程啊。您只要发送美这个字到961961就可以参加啊，就这么简单，就发美啊到961961就可以了。那么这个大家想想，有的可能我觉得女生感受更深切一些是吧，如果本来很漂亮的脸光滑的皮肤上多了几个斑啊，就会觉得有点闹心是吧。如果你想这个用非常专业安全有效的方式去祛斑进行皮肤护理的话呢，那你可以这个就是变美是吧，那你就发美这个字到961961哈。啊，当然我觉得现代了嘛，也不一定是非得是女生啊，很多男士也很专注皮肤管理对吧，也想让自己变美变帅是吧，或者是你可以为自己的太太女朋友啊来试一试啊，是不是能拿这样的一个护肤疗程来送给她啊，我觉得都可以啊，大家只要感兴趣的都可以发美这个字到961961啊，就可以参与我们今天的抽奖，有机会拿走这个价值200元的祛斑护理疗程啊，你可以免费去体验，没有任何的额外收费哈、啊。那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就来参与。那么今天的开奖呢，依然是让大家全天都有机会参加哈、啊，所以晚上6点我们直播结束之前，就是快7点的时候会现场抽出并且公布，同时呢也会把中奖的结果放在我们官网上 FM961.net 啊，在这个官网上我们有一个听众互动专区啊，大家随时都可以上去点点呢，就可以看到最新一次抽奖的结果啊。那今天晚上的这个结果呢，就会在7点左右公布啊，因为7点之前我们抽出嘛啊，小编有一点时间去这个 post 上传哈、啊。好，那这个先把抽奖的时间机会告诉大家啊，就发美这个字到961961，有机会抽取200美金的祛斑
护理啊，由思义美容赞助的祛斑护理的这个免费疗程。好，那接下来咱们就进入正题啊，看看今早上的这个股市表现如何啊。其实今天市场都在关注通货膨胀的问题，因为美国9月份就是上个月最新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公布了，那这个显示说 CPI 啊年增长率来到了 3.7%，比市场预期的 3.6% 要高一些啊，月增长率呢是 0.6%， 扣除食品和能源之后的核心 CPI 年增长率是 2.6%， 也高于市场预期的 2.5%。 那这个数据一公布之后，大家听到了一个关键词啊，就是高于预期，是吧？所以呢，市场对于联储局再次升息的这个担忧啊又开始增加了啊。所以今天早上你看这个股市的数据啊，你先看大盘也是一片走红啊，就开始下跌，不过跌幅倒是不是很大啊。那道琼呢，我看跌了61点，跌幅是 0.12% 啊，这是目前盘中的一个情况。然后 S&P500 呢也是跌了60点，跌幅 0.79%。 纳斯达克跌了289.3点，跌幅是 0.1% 左右。那么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科技股的跌幅啊，明显是更明显，原因是通货膨胀数据呢比预期要更强嘛，那就代表利率会在高位维持更久啊，对科技股是不利的。那么今年还有值得最注意的是这个两年期的美债殖利率啊出现了飙升啊，不只是十年期了，两年期的殖利率今天盘中升到大约 4.87% 啊，已经涨了7个基点了。因为两年期的国债呢对联储局的政策预期是最敏感的，如果市场认为联储局接下来会降息的话，那两年期的殖利率通常就会往下走。但是今天的 CPI 公布之后呢，市场开始重新压住啊这个联储局会维持高利率甚至再次升息，所以呢两年涨了7个基点了。因为两年期的国债呢对联储局的政策预期是最敏感的，如果市场认为联储局接下来会降息的话，那两年期的殖利率通常就会往下走。但是今天的 CPI 公布之后呢，市场开始重新压住啊这个联储局会维持高利率甚至再次升息，所以呢两年期的殖利率就再次上升。目前呢市场对于十月份再次升息的预期增加了，明显增加，12月的升息可能性也大幅提高。那十年期的美债殖利率呢今天更是突破了 5.2% 啊，现在是目前盘中动态是在 5.29%， 也是涨了超过7个基点。30年期的美债殖利率呢升到 5.61% 了。那么这个就是长期的国债殖利率啊，对于我们一切的借贷成本，股票估值啊，金融融资啊，房贷利率都会产生压力哈。哎，所以呢这个你值得我们每天的去关注它的动态，尤其你最近要买房或者有贷款的话啊，要去关注。那通货膨胀数据公布之后呢，美元也是明显走强。美元指数 DXY 呢盘中一度升到 102.84， 涨幅 0.7%， 这是一年多以来的一个高位。市场就认为说美国的利率呢可能维持在高位更高更久，利率越高美国资产的吸引力通常就会越高嘛，所以就会支持到美元的增长。那么再来呢，我们看到黄金出现了大跌啊。现在通货膨胀这么高，很多人觉得黄金不是应该涨吗？但今天恰恰相反啊，现货黄金呢盘中一度跌到大约4086美元一盎司，跌幅是 1.7%。 美国黄金期货呢也下跌了大约 1.6%、在4109美金附近。原因就是黄金本身不付利息啊，当两年期十年期国债利率快速上升的时候，美元又走强，那么投资人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就增加了嘛。所以呢我们看到美元涨，美债殖利率涨，黄金今天出现下跌。那再来就是比特币啊，今天同样出现了震荡啊。CPI 公布之后呢BTC 大约是83000美金左右啊，然后数据啊公布之前是83000以上，公布之后呢就快速下跌了一些啊，到了82000左右，那现在又重新站回了83000左右哈。所以呢这个今天比特币的表现就再一次说明，其实市场没有把比特币当作通货膨胀的避险资产啊，但所以短期来看呢，这个比特币仍然是容易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啊，包括美元呢殖利率啊，联储局政策风险，投资风险偏好啊，都会影响到这个比特币的波动。
那下面我们也来看一些个股啊。今天呢，第三季度的财报是陆续公布嘛，那 Bank of America 成为了市场的焦点啊。美国银行它第三季度的营收呢，大约是300亿美金，低于市场预期的 306.9 亿，每股盈余90亿美分，再加上前一天遭到超过12亿美元的联邦罚款啊，美银的股价盘中一度大跌有 8%。 那摩根士坦利呢，第三季度每股盈利是盈余是3.03美金，营收 203.4 亿，这都比市场预期要好。但是财报再好，它的股价仍然下跌啊。摩根斯坦利呢，盘中大约跌了 3% 啊，也就是说市场对财报的要求非常高，不仅要好啊，不仅要超过预期，还要大幅超过预期才行。那今天还有一个市场的亮点啊，就是 BlackRock 啊，资产管理巨头啊，黑石公司出现上涨。第三季度呢，它获利大约是 16.6 亿美金，每股10.57。它管理的资产规模已经达到 15.49 万亿美金了啊，盘中股价是上涨超过 2%。那再来呢，就是半导体类股票啊，今天依然是比较弱一些啊。NVIDIA 下跌了大约 1%,AMD 超微下跌大约 3%。Micron 美光下跌大约 1%,Intel 下跌了大约 2%。SanDisk 下跌了大约 2%。 那 AI 相关的股票呢，最近本来就出现比较大的波动啊，再加上利率上升的压力，对高估值的科技股呢，就是叫做什么双倍的压力是吧，所以呢就是比较走弱。那再来呢，就是 AI 的需求啊，我们看到依然还是很强劲的啊。今天呢，荷兰的晶片设备大厂 ASML 公布了财报，第三季度的净利呢是 49.6 亿欧元，高于市场预期的41亿。那更值得注意的是呢，他们开始准备20

0: 2029年甚至是2030年的设备订单了。这就代表说 AI 的基础建设投资呢，它不只是看短期今年的啊，一些大型科技公司和晶片业者仍然在为未来几年的 AI 需求做准备。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看到 AI 的长期啊 long term 的前景在，但是它短期的股票估值，它的这个业绩表现啊，在接受市场的考验和评估。好，那再来看一下油价啊，油价呢依然是通货膨胀最大的风险之一啊。那 WTI 原油目前价格是95美金一桶，然后布兰特原油呢大约是106美金一桶。而且呢美国汽油平均价格现在是每加仑4.34块啊，去年同期大约是3.08块啊。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通货膨胀数据就特别让市场紧张啊。我们看到就是因为给市场带来压力的这个因素太多了，是吧？我今天看到就是不是今天了，应该是昨天晚上刷手机的时候看到一个网络的段子哈，就现在不是流行短视频嘛，然后很多美国人也很幽默哈，他就说有一个女生就说亲爱的，你带我今晚上带我去贵一点的地方享受一下吧。然后呢他下一个这个画面就出现他先生带他的这个太太去了加油站啊，这贵一点的地方 something expensive。 然后呢还弄了就是为了这个哭手，为了搞笑嘛，然后还请了一些什么拉小提琴的啊，一般高档餐厅就会有这种现场的音乐演奏嘛哈，哎，真的是把这个讽刺拉满啊。那刚才说的是这个叫做什么，美国的平均油价是吧，是4.多块，你知道加州今天的油价已经是6.3块了啊，这是最低的普通汽油的价格啊，那在湾区还会更高一些啊。所以你说当你的另一半说哦亲爱的今晚上带我去个贵点的地方吧，确实我觉得加油站算是一个了哈。好，那这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这个股市啊和财经啊市场方面的一些动态数据的更新哈。当然以上的内容呢只能作为资讯分享，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了哈。那在休息之前呢，订阅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我们依然有抽奖，而且奖品很特别，内容不一样哈，是价值200美金的祛斑护理疗程。被抽中的幸运朋友啊，你有机会就是完全免费体验啊，一次最多可以点掉5个斑点啊。所以这个如果是爱美的女性朋友，可能对这项护肤的这个美容疗程是很熟悉了哈，知道这个相关的价值哈。那这次的赞助商呢依然是 C 美容，湾区有30多年的经验了哈，它就是专注各种这个斑点啊肌肤护理啊，这是它的专长。哎，所以感兴趣的朋友你今天就发美这个字到961961来，就看看你有没有机会获得哈，抽取到这个让你变美的啊价值200美金的祛斑护理的奖品呢啊。不光是女性朋友，我觉得男性啊，这个男士你也可以给自己的女朋友或者是太太啊争取一下试试看啊。今天晚上6点我们会开奖啊，就让我们拭目以待谁是今天的幸运听众呢。好，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带您关注啊 Fremont 要盖新的这个 AI 科技园区啊，马上回来。硅谷销售冠军德利昂地产亲情奉上独家代理的两套白金豪宅，1700 Asberg Road Las Altos，温馨奢华私密庄园，5房4.5浴，居住面积4087平方英尺，占地51400平方英尺，要价1298.8万，1127 Hill Slope Place Las Altos， 奢华优美空间，现代时尚生活，6房5全浴2半浴，居住面积5108平方英尺，占地14375平方英尺，要价768万8。详情请致电德利昂地产650-785-5822，650-785-5822。
1: 位于 New York 的先锋汽车修理厂全新推出手机 APP 了，打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索先锋汽修在线，立即下载，只要告诉先锋您是希望之声的听众，修车保养立享9折优惠，还额外送您40元现金券。更贴心的是，下载先锋汽修在线 APP， 万一路上遇到紧急状况需要道路救援，先锋第一时间就能找到您。先锋修车厂咨询电话510-706-5758，510-706-5758。
2: 好消息， GNEX 夕阳深黑高姿黑五优惠提前开跑，
0: 不用等到黑色星期五，现在您下单就可以享受黑五的特惠折扣。买黑高姿就到 FM961.net 上下单，输入优惠码961，立刻享受85折优惠，订单满399再减30元，双重优惠叠加，省上加省。而且秋冬正是养生滋补的好时机，趁着黑高姿黑五特惠价赶快下单，给自己和家人多一份健康呵护。现在就发短信黑这个字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买黑高姿就发短信黑到961961。
2: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早安新鲜事，湾区早安，我是丁月。好，下面欢迎大家回来哦。接下来咱们就看这个 Fremont 的大型科技园区啊，又传来了一个新的项目啊。刚才口误了，不是要盖新的园区，而是呢，台湾的这个叫做什么企业叫做神达啊，它要包下整座园区。那未来呢，可能会给我们当地啊 Fremont 东湾带来上千个新的工作机会啊。那么这个位于 Fremont 的 Campus 啊 Bayside 先进制造中心啊，它现在正在进行第二阶段的建设。整个项目完成之后呢，预计就会啊带来这个新的叫做什么一番景象啊，至少估计说有1000个工作机会。那这个园区呢，在 Bayside Parkway 和 Gateway Boulevard 交界处啊，目前第一期的3栋建筑已经完工了啊。那这次最受关注的是，他找到了一个重量级的租户，是台湾的电子制造商，叫做 MITAC， 是不是 MITAC 啊？中文名字就是神达啊。我一开始看了一下，我还愣了一下，我以为是辉达啊，结果不是，是神达啊。这个神达呢，已经提前租下了整个园区的6栋建筑，未来呢，主要就是进行伺服器制造相关的业务。那么整个 Campus at Bayside 的园区呢，面积是473,000平方英尺啊。那这个园区的位置很有意思，它位于Fremont Bayside Technology Park， 附近已经聚集了不少大科技公司了。包括 Tesla, Seagate, Dukes, 还有 Bloom Energy。也就是说，这里未来呢，不只是一般的办公园区啊，会形成一个完整的科技制造和供应链的聚集地。那么对于湾区老百姓来说啊，尤其附近的居民来说，这个最值得关注的就是会带来工作机会和当地的税收。那目前呢，整个园区完全建成投入之后哈，就说不是会有1000个工作机会吗哈，哎，所以即使对这个工作机会什么非常叫做活跃的啊地方湾区来说呢，这也是一个不小的带动力哈。而且神达这一次租下6栋建筑嘛，也显示湾区除了 AI 软件公司之外，跟 AI 还有云端运算相关的啊，你看伺服器啊，先进制造企业啊，同样也在带动新的就业需求。所以大家如果住在 Fremont, Newark, Union City, 甚至是东湾其他城市的话，其实都可以留意啊这些未来园区的发展，因为它会带动你附近的社区成为是不是能成为这个科技制造的就业中心哈。那说到这个科技发展啊，今年年底的购物季马上就要到了嘛，可能大家会看到一个新的趋势，就是 AI 呢，不仅是在这个电脑软件里面啊，会开始真正走到一般家庭的硬件设备当中。那其实算一算，现在距离人们感到 AI 的惊奇啊，就是距离这个 ChatGPT 推出呢，已经快4年了啊！你看时间过得多快，现在包括苹果、Amazon 还有微软，他们都抢着把 AI 呢装到电脑、平板和智慧家电的一些设备当中啊，并且希望赶上今年的购物季啊，来冲一波业绩。那微软呢，上周率先推出了搭载 NVIDIA AI 芯片的新款 Windows 笔电。起价是高达2599啊，它这个主打功能就是在装置上直接运行 AI， 你不需要完全依赖云端了。那 Amazon 呢是推出了3款新的 Alexa 平板，其中最大的 Alexa 它的平板啊12 Pro 售价是550美金啊，这个就比较亲民了。而上一代的 Fire HD 呢 只要155啊，其实明显比它原来的这个产品线价格更高了哈，因为这个 AI 的原因。那 Amazon 这次不只是让 Alexa 回答问题啊，它加入了叫做 On-Screen Intelligence， 就是你比如说你在你的这个平板上看一个影片好了，看一个做饭的，你可以叫 Alexa 直接帮你整理啊，要做出这道饭啊，这道菜你需要什么购物清单，甚至它会控制家里的智慧设备来帮你买啊。那苹果呢，本周二昨天啊，刚刚推出了新的 Home View 智能家庭中枢，7英寸的屏幕可以挂在墙上啊，也可以放在桌上，售价是299。它搭载了一个叫 Apple Intelligence 和 Siri 啊，你现在这么一比 Siri 好像不那么 intelligent 了是吧。这个 Apple Intelligence 呢，可以根据你不同的家庭成员进行个性化的这个推送，主动显示简讯、行事历、照片的一些内容。换句话说呢，以前是买一台设备啊，在使用里面的 AI， 现在科技公司想做的是让 AI 本身成为你购买这台设备的理由。但问题也来了啊，我看也有相关的研究分析啊，比如说 Forrest 的分析师指出说，消费者确实对 AI 可以做什么感兴趣，但是目前还不确定啊，是不是愿意特别花钱去买一个 AI 的设备啊？那就问问您吧，听众朋友，您愿意为 AI 设备而买单吗？你现在比如说今年购物季黑五来了，要打特价了，你会不会买一个 AI 的植入设备呢？你觉得真的能够帮到你的生活吗？还是说局限于原本的我们付个订阅费哈，每个月使用什么那个叫做什么来着 ChatGPT或者是 Cloud 是吧，付个20-25块钱在软件中使用呢，您是更倾向于哪一种呢？所以它这些大的科技公司今年购物季能不能出圈啊，能不能赶上啊，来带来一波业绩的上冲，就是要看消费者我们买不买单了哈。愿意买单的朋友就发个 Y 啊，不愿意你觉得我还想再看看，我觉得 AI 没有那么必要吧，非得额外花几百上千买一个设备来用 AI 哈，看您是怎么想的呢？如果你不愿意或者说在犹豫，就发个 N 到961961啊，我们也来看看啊，为这个大科技公司在黑五的策略做个民调好不好。那另外一个重要方向呢，其实这些科技公司也知道啊，不能丢的就是订阅收入啊，就是 AI 传统的这些服务啊，我们结合自己的生活，其实去问他问题啊，让他写什么代码呀、信件呢、都可以是吧，依然还是他们的一个主打项啊。那现在呢，就是 Amazon， 我看到 Alexa 的服务每个月是19.99块，或者呢你需要一个 Prime 会员啊。然后苹果的 AI 功能呢，就是它可以带动使用者升级 iCloud 的服务啊。所以除了原本的就是我们知道的那些订阅 AI 工具之外呢，现在这些大科技公司也会把它的现有的服务和新的 AI 的技术升级绑定在一起，让你付这个订阅费付的好像是更心甘情愿的感觉哈。那所以这一次你看 AI 叫做硬件大战啊，科技公司想卖的不只是手机、平板和电脑，未来呢还想额外再收你一个订阅服务费啊。那苹果下一个重量级产品就是这个折叠 iPhone 嘛，新的 iPhone Duo 的售价是1990啊，预计下周就要上市了。同时可以显示两个 App 啊，让使用者一边操作一边和 Siri 对话。所以这个也对我们消费者来说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趋势吧哈。总结一下，就是 AI 现在从我们每天用的软件慢慢变成可能放在家里或者放在办公桌上的一个实体的设备了。所以今年的 holiday season 购物季到来呢，就会是一个测试啊，一个 test， 看我们是究竟只喜欢 AI 呢，还是真的愿意花更多的钱把 AI 带回家哈。说到这个黑五购物季哈，要提醒大家，这个我们节目的赞助商来自加拿大的 GNEX 西洋参黑膏滋，它的黑五优惠现在啊就提前开跑了，所以你不用非得等到黑色星期五，现在下单就能享受全年的黑膏滋的最低价， 黑五特惠价，就是本来我们希望之声听众啊，在我们官网 FM96.1.net 的下单就能享85折优惠，那你订单满399它会再减30块钱啊。这个黑高姿大家知道它很少打折的啊，这个就是全年最低价了，399再减30块啊，所以你到时候双重优惠啊，你既能打85折，399还能再减30，非常的划算。秋冬呢也是滋补的季节，是不是？所以黑高姿作为西洋参100%的浓缩提取物哈，每天一小勺确实适合你的日常的温和补养啊。所以呢这个厂家告诉我们，他们其实货已经不多了啊。黑高姿它的原料就是西洋参的这个高品质西洋参，在安大略省的产量本身就有限，然后再加上他们的产能，再加上热销啊，几个因素叠一块儿，马上他这一批现货卖完，再一次发货就要等12月中旬了，所以你这个都赶不上黑五了，就是等不到黑五，这个货可能就要断了，所以厂家也是提前就是说把黑五的优惠价就推出来，谁能先买谁就能先就是有货吧哈。不是说要催大家买，而是说有些朋友我知道啊，包括很多听众听了之后就是有买，现在已经变成一个稳定长期服用的产品了，所以中间断货了可能挺难受的，是吧？所以因为也就提醒大家，如果你不想断货的话呢，你是可以现在下单啊，又有黑五优惠价，又可以保证那个现货的供应，然后之后的话如果因为它断货怎么办哈，你就等12月中旬。那其实黑高姿也推出了这种订阅制哈，因为它的产品其实使用量每一次很少嘛，一小勺而已，所以一瓶大概能用2-3个月，所以它推出的是季度制订阅啊。你季度制订阅呢，一方面价格更低，然后同样所有的厂商哈、都是会优先供货给季度约定，就是叫做什么定制用户的，因为他知道这是回头客啊，要更好的保障嘛。所以你如果不想断货的话，转为订阅制嘛，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啊，价格更便宜，然后供货更稳定哈。像是这种热销产品，我觉得你如果不想要断货的话，真的要提前做好计划哈。好，那黑五的优惠黑高姿提前告诉大家啊，除了85折。之外呢，满399还减30块。想要下单或者想了解更多这个黑高姿详情的话呢，你就发黑这个字到961961就可以了，发黑到961961。那同时呢，今天我们有抽奖活动啊，刚才说的价值200美金的思义美容祛斑疗程呢，你如果想参与想体验，无论是给自己啊或者是给家人体验的话呢，你都可以发美这个字啊到961961啊，想变美的体验这个价值200美金的祛斑疗程的话呢，你就发美这个字到961961参与我们今天的抽奖活动。好，接下来我们再稍微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带您关注硅谷的新淘金热啊，这个淘金龟婿是怎么回事，马上回来。
2: 九九重阳，感恩怀念，思亲祈福。松柏园将在10月17和18号上午11点到下午2点在 Hillside 园区举行重阳思亲祈福法会，诚邀您与家人一同参加，现场提供免费午餐、幸运抽奖，预购墓园福地更享优惠及免利息分期付款。松柏园安乐园欢迎预约参观，华人服务部电话650-297-7820 650-297-7820。
3: 最近我一直在想，爸妈退休后住哪里比较放心？
0: 我听说德州休斯顿有个永春庄豪华退休生活村，专为老年华人打造的，提供中餐和专业照护，还有24小时紧急救援。现在他们有首批入住优惠，一居室月租金最高能省2000元，还有押金抵租金的方案，能大幅降低租金，押得越多折扣越大。
3: 这个可真不错。
0: 优惠仅限于前20位入住者，想预约参观永春庄，就打这个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3: 气死我了！我的汽车保险费暴涨，现在房屋的保险公司又突然不续保了，怎么办呢？
2: 别着急，我之前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后来找了临时保险，他们一下就轻松搞定了。
3: 临时保险这么厉害？
2: 当然了，临时保险做了快40年了，是湾区 A 加级的老品牌，超有经验，而且代理多家顶尖保险公司，能帮你比价量身找方案，最后给我的价格和保障都比原来好。
1: 无论是个人汽车险、房屋险、出租物业险，还是各类商业险、餐馆、劳工险， 临时保险都能帮到您，省钱又省心，贴心又安心。买保险找林氏，请致电林先生，650-288-3888，650-288-3888。
2: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早安新鲜事湾区早安，我是丁月。好，下面回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硅谷新淘金热哈。诶，说之前我要提醒一位听众朋友哈，刚才应该是尾号4898的朋友发短信过来说 No to smart devices 啊，这是对于我们刚才问大家说愿不愿意为植入 AI 的设备在购物季买单嘛哈，谢谢这位朋友参与我们的互动哈。但是这位朋友发到我们原来旧的这个就是8882751628号码上面了啊，所以提醒您现在啊，包括以后参与互动的话呢，请记住我们新的短信互动号码是961961啊，这样更方便啊。而且961961现在是我们主要的一个抽奖啊、互动啊、跟大家进行沟通的一个方式哈。所以提醒这位听众朋友，也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记住我们新的短信互动号码是961961啊。因为原来的那个我们只能收不能回啊，就不方便啊，就变成单向沟通了是吧？所以就换了一个服务哈。好，那说到刚才那个什么硅谷淘金热啊，淘金硅序是怎么回事？纽约邮报有个最新报道啊，他采访了北美华人婚恋平台两颗红豆的创办人啊，说现在呢，很多来自中国或者是华裔的女性啊 ，Chinese American， 他们在找对象的时候呢，不再

其以 OpenAI 和 Anthropic 的员工特别受到女性的青睐。那这个原因其实也不难理解了啊，因为这些公司的估值和未来上市的前景让很多人看到了他们的财富效应。那这个报道提到说 OpenAI 虽然没上市啊，但2025年10月就有超过600名现任和前任员工出售他们的股票，总金额已经有高达66亿美金了，其中大约75人啊，每个人套现就有高达3000万，当时 OpenAI 的估值更是高达5000亿啊。所以对于婚恋市场的女性来说呢，找 AI 工程师不只是看现在的薪水，还很看重他们未来的股票增值和公司上市之后可能带来的财富。这个报道当中呢，甚至采访了一位40多岁的离婚的中国女企业家，她把婚姻形容成某种程度上的资产重组，她也希望搬到硅谷来，而且特别偏好那些任职于准备上市 AI 公司的男性。那还有一个34岁的受访女性啊，是住在洛杉矶的啊，她说她找了很多中介，都希望认识 AI 产业的优质男。那湾区的婚介这个相关的从业者表示呢，甚至有洛杉矶的客户直接考虑要搬来旧金山要住个半年，就是希望增加认识 AI 这个工程师男的机会。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当中有没有做 AI 的工程师哈？你知道你现在这么热门和抢手吗？当然据我知道啊，我身边有一些工程师朋友，很多真的很优质的啊，这个工程师男啊，那个不是那种纯的大直男哈，就是非常不通情趣的，其实很多都已婚了啊，或者已经有另一半了，是不是啊？但是我觉得也不乏了，可能之前特别专注于事业，现在还没有解决个人问题的哈。但是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其实心情是蛮复杂的哈。为什么？因为这个纽约邮报当中，他用了一个叫做什么就是拜金女什么淘金的那个用词，我觉得其实有点贬低这个就是中国或者是华裔女性的那个意味哈，因为我想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这样拜金的，对不对？那我觉得这个文章出来，它可能会有这种负面的印象存在。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也是一个现实哈，你确实我们身边或者说你看，也很多人就是什么追逐这些你也不能说的错啊，更稳定更有前景的叫做什么潜力股是吧，潜力男啊，所以呢这个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新的趋势吧哈。然后 AI 工程师，其实如果大家是本身就是 AI 的啊，做 AI 的工程师，大家也知道人家也有择偶条件的，是不是啊？有些 AI 做 AI 的这个专业人士呢，他们希望另一半至少也要有高学历啊，而且在湾区也要有稳定的工作啊，是独立有思想的女性啊，不是说你买个机票飞来湾区，或者是在湾区住几个月，你就有可能什么结交啊这样的金龟婿的哈。那可能大家知道，或者尤其像我们这种已经步入婚姻的过来人，你会知道婚姻也好，恋爱也好，是看缘分的哈。所以我觉得这个，但是我觉得这个故事挺有意思，也体现在我们生活在硅谷哈，体验出来的就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不一样的这个趋势哈。AI 不只是在改变硅谷的这个工作啊，改变我们的生活，甚至在改变婚恋市场哈。所以未来有人跟你说啊，我要去硅谷找金龟婿了啊，这个不是玩笑话啊，确实硅谷可能有很多金龟婿哈，但是呢你能不能找到也要看你个人的魅力和本事哈，还有这个老天爷哈，上天给你安排的缘分了哈。好，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啊，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哈。最后一点时间要提醒一下啊，其实这个最近有风嘛哈，然后 PG&E 呢，我早上看的时候他发了一个提醒，他说呢最近有可能会停电啊，然后会影响到的这个几个县呢，我看有 Alameda 啊， Alameda Contra Costa Napa Solano 和 Sonoma， 我觉得靠近这个风的地方靠近山的地方哈，可能受的影响更多。然后 PGE 呢估计就是 Alameda 县至少有4700户可能受影响，这个就在我们很多听众朋友所住的范围内了哈，所以提醒大家。那 PGE 是说呢，收到通知啊，他会先有通知，但是收到通知不代表一定会停电，他会根据实际的风速、干燥的程度、火灾的风险来决定是否真的切断你所在区域的电力，这个就是公共安全停电 PSPS 了哈。所以呢他是希望就是通过切断部分地区的电力，避免高压电线在强风中引发火灾哈。所以这个是就是提醒大家哈。那如果你
可能

0: 遇到停电的话该怎么办啊？其实 PGE 有一个停电电图叫 Outage Map， 你可以去它官网找到，你也可以发停电两个字给丁月啊，发到961961，我可以把这个地图和停电的 tips 发到你手机上。这个地图呢可以告诉你你什么时候会恢复供电，然后你哪些区域可能会断电，还有就是说你在这个网页上也可以就是订阅它的 PGE 的简讯或者是邮件通知，他会告诉你啊，你这个恢复的情况怎么样，他会告诉你一个预计的时间啊。所以我觉得就提醒大家吧，尤其是住在东湾阿拉米达县的朋友哈，未来今天明天啊可能会有这个区域性停电的问题，要小心了哈。好，那这就是今天订阅带给大家的这个湾区早安的这个资讯的部分哈。接下来呢会有一个订阅的采访啊，采访湾区的这个知名的地产经纪人来带您关心一下地产方面的一个最新动态哈。那结束节目之前呢，再次提醒大家，我们全天有抽奖活动，价值200美金的私益美容的这个祛斑疗程哈。如果你想体验的话，就发美这个字到961961，今天晚上6点钟我们会开奖公布。谢谢大家的关注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几天不见，你的牙齿变得这么漂亮。
2: 我植牙了，当天就安好牙回家吃饭了。
1: 开玩笑吧，我老公做植牙1.5年才完成。
3: 田木林牙医诊所是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天拔牙、加骨粉、埋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的诊所。他们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天帮您安好一口漂亮耐用的牙齿。
1: 太神了，我植牙可得找他们。
3: 田医生诊所电话415-656-2868，415-656-2868。
4: 阿里建筑成立于2008年，是一家专注于房产咨询设计与施工的一站式综合建筑公司。公司不仅提供房屋的新建加建服务，尤其在加州的 ADU 建筑领域独占鳌头。除了可以提供 ADU 设计到施工的一条龙服务，还能根据您的需求为您量身定做豪华版 ADU。 自2017年加州政府提出 ADU 概念以来，迄今已建成1500多套，工艺精湛，服务上乘，价格亲民，不仅深受广大客户的喜爱，也赢得了上百家合作伙伴的信任。以客户为中心，注重细节与质量，是阿里建筑的核心优势。如果您或家人朋友有房屋建筑需求，阿里建筑一定能帮到您。快来预约参观我们的 ADU 样板间吧，眼见为实，阿里建筑就是最正确的选择。阿里建筑北加分公司电话408-900-6688，408-900-6688。
5: 生活100%。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希望之声电台的节目，我是丁月。接下来呢，我们了解一下湾区的最新房地产动态。现在湾区的房地产市场变化非常的快啊，除了本身的这个湾区房源的市场特性之外呢，我们知道现在人工智能 AI 的发展啊，也在大幅度的改变硅谷的就业、人口还有房地产方面的需求。那么不久前呢，湾区高端的地产公司德利昂地产举办了一场中文的线下讲座，专门就和大家聊到了这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就是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到底会给我们硅谷的房地产市场带来什么影响，而且在这种市场情况之下，作为买家卖家我们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好。我觉得这个话题呢可能很多人都会感兴趣，也对我们想要买房卖房的朋友呢很有现实的意义和帮助。所以今天丁月是特别邀请到了德利昂地产的中文市场营销负责人 Pamela 来到我们的节目中，跟我们进一步聊一聊现在最新的湾区房地产的情况。 Pamela 你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
6: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利昂地产的 Pamela。
0: Pamela 你好，每个月我们都会请 Pamela 哈来跟我们更新一下最新的市场动态哈。那请您先跟我们说一说最新的市场情况怎么样好不好？
6: 好，最近呢是随着这 AI 企业的一些发展，很多创业者啊、高管、工程师还有一些投资者都是在这个 AI 这个 industry 获得了一笔新的财富。那么在这个当股权通过上市收购还有其他方式变现的同时呢，很多资金就流入到了我们当地的房地产市场，带来了新的购房需求。所以呢最近一两个月甚至三个月左右吧，这几个月当中能够看到明显的这个市场的变化，就是往上走的，那 listing 也在明显增多，然后售房的速度也是非常快。像9月份我们这边 Santa Clara County 共计售出了735套 single family home， 目前成交价格的中位数呢是 1.875 million， 然后 San Mateo County 呢共计售出了318套，成交价格的中位数呢是 2.188 million， 这些数据呢都是比过往几个月和去年同期呢都是有所增长的。我们自己公司在9月份呢一共上市了17套 listing， 而到目前为止呢已经卖出了11套，比往年同期数量都有很大的提升。所以整体来看呢，整个市场都是稳固的在往上升的一个状态，那这肯定是离不开最近这个 AI 带来的财富新浪潮。那么我们看到了这个 AI 的趋势之后呢，就立刻举办了 一场中文形式的一个讲座，为大家从买家和卖家的角度建议究竟现在是不是一个好的时机入市，那么如果现在要买房卖房的话又有哪些策略，效果还是非常好的。活动现场当天呢就有三位客人有意向和我们签约代理售房了。那我想除了公司的一些宣传之外呢，那确实是公司的实际服务打动了这些客人。
0: 嗯，是的，我记得当时这个讲座前你还做客我们的节目啊，跟大家分享了，我就觉得这个话题特别的吸引人哈。那而且我们确实也有一些听众报名参加了，但是我想不是每一个朋友都有这个机会啊现场听到，能不能请 Pamela 跟我们分享一些当时啊你们讲的重点呢，比如说现在啊到底是哪些人在买房，然后什么样的房屋更容易吸引现在的买家呢？
6: 好的。目前来说呢，因为是在整个 AI 的大趋势之下，那许多买家呢都是顺应这个 AI 时代的买家特色，他们除了年轻之外呢，还有包括一些中年的高管啊、成熟的投资者，还有从事科技行业的家庭，以及通过股权获得购买力的买家。他们最大的一个共通点呢，就是他们各自掌握的信息比较丰富，习惯自己上网去研究比较数据，也希望整个购房过程呢更加透明高效。现在的买家呢不仅只是比较价格和面积，也会考虑入住之后呢还需要投入多少的时间精力和资金在这个房子上。所以像维护良好的这种 move in ready 的房子呢，往往会更能让买家有信心。但 move in ready 呢也并不意味着说一定要全部重新装修这种 brand new 的 home， 其实像房屋比较整洁，然后内部维修到位，它的空间比较多，比较 flexible， 这样的房子呢就能够 catch 到目前的 AI 时代的买家。那对于如果是一些有改造需求的房屋呢，如果能够帮助他们理解房屋的潜在的价值，比如说重新规划空间的可能性以及扩建等等，能够帮助他们了解这些潜力的话，也会非常的有吸引力。另外一点呢，就是很多的这些 AI 买家，他们第一次看房并不是通过 open house 实地看房，而是在手机屏幕上完成的。所以呢，有好的照片、视频和文案能够体现在网上，体现这个房屋的优势，房子呢就会有很大程度上影响到这些 AI 买家愿不愿意进一步去预约参观房产。
0: 听你这么一说，好像似乎现在市场的需求很强劲哈。那么对于这个卖家来说，他们就可能会想了，那是不是我的房子不用做什么就能卖出去哈？为什么还需要比较专业的团队和专业的营销策略呢？
6: 是的，现在的市场非常的强劲，不论是从这个买家来说还是卖家来说，但我们最近接到的一些 listing 呢，都是要求我们公司赶快就上市，趁着 IPO 成功之前把这个房子 list 到房地产市场上来。那现在市场这么强，其实并不意味着每一套房屋就都能够获得理想的价格，而专业的营销呢则能够在房屋上市的初期就能集中关注。那我们 德利洋地产它做的呢，就是通过第一周的集中的广告来为房屋啊最大化曝光，这样让感兴趣的买家在同一时间啊对同一个标的产生兴趣，这样啊把所有的关注都转化为一个竞相报价，才能够让房屋最大化价值。举个例子，也就是我们公司每年都会啊做的一个 Summer Splash 的夏季营销活动。这个营销活动的理念就是通过公司高密度集中的 marketing 做推广，然后让大家打破夏日售房是淡季的一个传统印象，告诉所有人夏日售房呢也可以获得很好的效果的。那像今年这个 Summer Splash 的营销活动成绩尤为突出，我们在两周内集中推出了11套房屋，通过大力的广告和各渠道推广，其中9套房子呢是在一周内就售出了，一共收到了50个 offer， 总销售额是4800万。而其中售出的这个 90% 的房子售价是高于了挂价。那其中一套对 Asseton 的房子啊，一共收到了14个 offer， 最终成交价格是高于挂价300万，效果非常的优秀。像这么好的一个效果呢，是离不开我们 marketing 的全效投入的。那我们是在全渠道为 Summer Splash 这样的一个活动做背书，所以才达成这样一个好的效果。
0: 嗯，所以你看本来是应该是传统大家刻板印象当中的淡季哈、啊、夏季，但是却被你们德利昂啊变成了一个热销的哈、啊、房屋热卖的感觉哈、啊嗯、那能不能跟我们进一步说一说德利昂地产，就是你们这个营销是怎么做的哈、啊、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6: 是德利昂地产呢一直以来都是采用和其他公司不一样的一个营销模式，而其中最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公司从创立以来就是采用了 in-house 的一个模式，我们的 marketing 团队呢也都是 in-house 的，我们有完整的各个职员，包括摄影师、文案的撰写师、平面设计师、社交媒体专员，还有我是专门负责华语市场的一个 marketing。 那不像其他的外面这种 brokerage 的 agent 那样呢，我们是不会把 marketing 呢外包给到第三方广告公司去做，因为他们通常都是采用统一的模板来制作广告，并且呢大部分的 listing 它都是由 agent 自己掏钱制作广告，他们是要计算成本的，所以广告的形式和质量都是非常有限的。那我们德利昂地产呢就是会为每一套 listing 来制定专属的营销方案，最大程度在市场上曝光它的这个房屋。那我们的营销内容呢包括很多，有房屋的专属网站啊，平面和立体的 tour， 专业摄影、高品质的视频啊，电视广告，还有每个房屋的就是精美手册，以及在当地所有的这个 local 的报纸上曝光，以及像 Google Ads 啊、Facebook、YouTube 等等的数字媒体。另外呢，我们在中文这边呢，中文的销售方面呢，也是做了非常全面的一个工作。在签约之后呢，我们会有包从装修、marketing、legal、销售的全过程的中文服务让卖家感到非常的亲切。然后在 marketing 方面呢，我们也会在当地的中文报纸、电台、电视和社交媒体等渠道做广告介绍每一个listing， 还会分享及时的市场信息和 open house 的一个安排，方便华语客群来了解我们。另外呢，我们在为每一套 listing 安排上市之后呢，我们会对每个卖家提供一份具体的 marketing summary， 告诉他们我们的 listing、 我们的 marketing 做了哪些内容，让他们清清楚楚了解到我们做的工作。
0: 那么你们这样的工作我们也确实看到了效果啊，一方面呢让很多华语市场的卖家哈得到专业的支持和服务，另外一方面在这种支持之下呢，你看这个房子它的售出啊不光是顺利哈，我也听到很多这个真的是超乎他们预期的一个结果吧哈。所以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感兴趣哈，现在也想买房卖房啊，想请教德利昂啊，请你们来帮忙的话怎么联系你们呢？
6: 是的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拨打我们的中文热线 650-785-5822 650-785-5822 来了解详细的买房和卖房的信息。
0: 好，650-785-5822，大家有任何关于买房卖房的这个需求啊，想请教专业的地产团队的话呢，都可以打这个电话联系德利昂地产，650-785-5822。好，最后也想请 Pamela 跟我们分享一下哈，最近有没有什么新上市的好房源的推荐呢？
6: 是的，我们最近上市了不少好的房源，那我今天为大家带来几套，其中第一套是位于 Los Altos Hills 的14123 Tracy Court， 这一套呢是我们上周刚上市的白金豪宅，坐落于 Los Altos Hills， 占地超过 1.23 英亩，那房屋它内部设有很多的玻璃门窗，这样让采光非常的好，能够一览周边自然美景。室内面积呢是将近6000平方英尺，设有6房6浴，设有开放式的厨房、办公空间、吧台等等。那户外空间呢非常的安静，还有游泳池、户外厨房、葡萄园等等。那庄园呢地理位置非常优越啊，让你感觉远离尘嚣，但是它的交通实际非常方便。这套房子的价格是948.8万。为大家带来的第二套房子是位于 Asseton 的134 Hawthorne Drive， 这也是我们最近上市的一套白金豪宅，位于 Asseton 最受欢迎的社区之一 Lindenwood， 占地近一英亩，周边环境私密幽静，户外阳光充沛，设有宽敞的后院、泳池。这个房屋它的设计呢是经典的加州牧场风格，那设有生活起居区、壁炉、四间卧室。另外一个这一套房屋的优势呢，就是这套房子可以为那些寻求更大空间发展的这个人士来说呢，可以在这块地块上打造属于自己的未来的豪华庄园。那这套房子的挂价也非常友好，是798.8万。第三套为大家带来的是位于 Menlo Park 的824 Haver Avenue， 这套房子呢是位于 LA Arts 的这样一个非常优美的社区，那它的周边环境风景如画，绿树成荫，并且房子是毗邻 Palo Alto， 环境很优美。房屋是经过全面翻新的，融合了经典韵味和时尚设计，占地面积呢是8400平方英尺，室内超过2000平方英尺，光线充足，布局流畅，设有3房2浴，后院环境优雅，设有草坪和露台，适合宴请客人或者是自己享受惬意的时光。房屋性价比也很高，挂价是378.8万。对，以上就是我为大家带来的几套德利昂地产全新上市的房屋。那如果大家对于这些房子感兴趣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中文热线650-785-5822，650-785-5822。
0: 好的，大家如果对刚才啊 Pamela 介绍的房源感兴趣，或者是呢您自己有房子想要出售哈，或者是想要买这个心仪的房屋，不知道从哪里入手的话，其实都可以打电话联系德利昂地产啊。德利昂地产是硅谷高端的创新型房地产公司，他们可以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哈，所以任何问题呢都可以先打个电话啊咨询一下，看看他们能提供什么样的一个服务哈。再说一遍，德利昂的电话是650-785-5822，650-785-5822。好，今天非常谢谢 Pamela 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6: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大家再见。
7: 照顾老人是我们的工作，让老人过得像在家一样是我们的心愿。
8: 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位于湾区，正规执照，由注册护士亲自主理，提供24小时专业护理及药品管理，地点临近医院，南北市中餐可按老人口味制作，提供中英文服务，家庭式环境温馨舒适，庭院有有机瓜果树，有丰富室内外及社交活动。晨光之家，温暖相伴，欢迎咨询510-606-8455，510-606-8455。
9: 引擎灯亮，车子开不动了，修理费又太高，不值得修了，
10: 可以捐给希望之声。
11: 我的车被撞了，保险公司说只能报废，
10: 可以捐给希望之声。
12: 亲友过世，文件找不到，手续太复杂，没精力处理，
10: 可以捐给希望之声啊。
13: 买了新车，旧车占地儿，还得花钱注册买保险，
10: 那就捐给希望之声吧。
0: 只要车捐给希望之声，我们会处理后续 DMV 要求的一切手续文件，安心抵税，没有后顾之忧。希望之声捐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

0: 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1: 您的生意适合做广告吗？下列标准可以帮您做出判断。您的产品或服务是针对 consumer 的，您有竞争对手，您想让客户在消费时最先想到您，您想让消费者上您的网站，您希望增加市场份额，您想要稳定高质量的客户群。如果您符合以上任何一个特征，您就需要考虑一套有针对性的推广策略。希望之声电台是您行销策划的最佳伙伴。咨询电话：888-848-7388，888-848-7388。

0: 这里是 FM 96.1希望之声电台，听希望之声，与希望同行。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小芳。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9点钟的节目安排。首先还是芳伟带给您的早安美国，话题会谈到俄乌战争中，马斯克会切断乌克兰的星链服务吗？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吗？因为就是关于无人机出现了使用中的一些星链服务的异常现象，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再有的话呢，就是奥尔玛的调查事件呢有了三大的进展哈，具体是什么？然后方位是稍微后带给您。再有的话呢，川普能源大手笔哈，无论是阿拉斯加还是说格陵兰的石油天然气呢，都将上大工程啊，那这些都到底又是怎么回事？方伟会带给您。那之后的话呢，会是一组科技本地的新闻啊，带给您。那节目开始之前，也是提醒我们有需求的一些朋友，如果说您正在为父母寻找一个安心舒适、适合华人长者生活的养老环境的话呢，向您推荐位于湾区的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因为对于我们华人家庭来说呢，给父母选择养老院关心的呢，就是首先当然是照顾专不专业，然后吃饭是很重要的一点哈。那吃饭习不习惯呢？再有话，老人住的舒服不舒服？首先呢，这个晨光之家呢，它是专业照护，拥有正规执照哈，是临床经验非常丰富的注册的护士来亲自主理。提供24小时的专业护理啊，还有药品的管理。那这个养老院呢，地点也是离医院非常的近啊，就是也会让我们觉得很安心。再有的话，生活习惯方面呢，他们提供的是南北方的中餐啊，无论是南方人啊还是北方人的话呢，都会有适合您的口味，也是中英文的双语服务啊。长者吃的习惯，沟通方便，生活也更加的自在哈。那它采用的还是温馨式的那种家庭式环境，可以种果树呀，有这种户外室内的这种社交活动啊，有人聊天呐、陪伴呐，这些方面呢哈，都是想得蛮周到的。所以，对于父母来说呢，晚年需要的不只是一个专业的护理，那这个吃的习惯呢，住的舒服呀，每天有人陪伴过得开心，那湾区的华人养老院晨光之家啊，为您这方面都已经准备好了。如果有需求的话呢，你就联系这个李小姐，510-606-8455，510-606-8455。当然了，今天啊，我们希望之声还是有抽奖活动，是价值200元的这种由思义美容提供的这种祛斑的服务。那您参与的方法呢，就是给961961这个号码发手机短信，写美容的美这一个字哈，就可以参与到今天的抽奖当中。听希望之声，与希望同行，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天。
1: 我的汽车保险费暴涨，现在房屋的保险公司又突然不续保了，怎么办呢？
2: 别着急，我之前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后来找了林氏保险，他们一下就轻松搞定了。
1: 林氏保险这么厉害？
2: 当然了，林氏保险做了快40年了，是湾区 A 加级的老品牌，超有经验，而且代理多家顶尖保险公司，能帮你比价量身找方案，最后给我的价格和保障都比原来好。
3: 无论是个人汽车险、房屋险、出租物业险，还是各类商业险、餐馆、劳工险，林氏保险都能帮到您，省钱又省心，贴心又安心。买保险找林氏，请致电林先生，650-288-3888，650-288-3888。
4: 方伟时间。
5: 方伟给您带来的 Good Morning America 早安美国节目，希望之声硅谷调频96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乌战争的目前情形。那么前两天呢，就是消息非常大的是一个非常耸人听闻的一个照片呢哈，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浓烟滚滚起来的这一个乌克兰的无人机打击的一个地方哈，打到的是，大家看到这吓不吓人？真的是，这在什么地方？这不是一个什么矿产，也不是一个煤矿、一个油矿、一个炼油厂哈，打的是俄罗斯的叫做俄罗斯版的谷歌。被打的这个地方呢，叫做他的公司叫做 Yandex 是俄罗斯最大的综合互联网跟科技公司。那么它的在搜索引擎的份额哈，在俄罗斯境内的搜索引擎份额长期在60%以上，所以被叫做说俄罗斯版的谷歌。它后来呢，从搜索引擎开始发展成一个庞大的科技平台，那么业务涵盖搜索、地图、导航、广告、云计算、AI、音乐、影视、外卖、网约车、物流、电子商务等等等等。从2023年开始发展叫做 Yandex 的 GPT。啊，等等啊，这种大型的语言模型和生成图像的模型，那么它也拥有大型数据中心跟超级计算机，用来训练这些个模型。这个公司呢，员工超过28000人啊，业务跟代表处遍布多个国家。结果呢，在过去4天之内，连续四天有3天被打。10月8号呢，这个俄罗斯的梁赞州哈，它的这个 Yandex 的数据中心被，乌克兰的无人机打到。那么第二天呢，叫做卢加州的另外一个数据中心被打到。那最大规模就是10月11号，就星期天，就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浓烟呢，这是在弗拉基米尔的数据中心再次遭到无人机的打击。那么这次打的是基础设施哈，导致基础设施严重受损，并且导致这个数据中心都关掉。那么连带的整个俄罗斯全境哈，叫做 Yandex 的云服务，Yandex Go、Yandex 的 Eat 就吃东西哈，这个叫做叫外卖和这个支付系统的服务全部中断，或者说部分中断啊，也波及依赖它的云服务的俄罗斯的银行、零售、电商跟其他的网站，基本上就把民生打到。在全国打成一个波哈，而这个自由欧洲电台报道说，部分的修复要花几个月，因为整个的机器啊，这个基础设施都打没了，全烧掉了。所以呢，那这是这个事情的一方面哈，另外一方面是什么？乌克兰的军方啊，在星期三说，这个 SpaceX 的星链卫星通讯系统在军事用途上受到限制啊，在一夜之间呢就发生。哎，而且没有收到 SpaceX 或者美方的任何的叫做通知，导致多次的无人机的任务中断。我这里稍微说一下哈，乌克兰有多需要马斯克的星链，可以说简单的话就是非常需要啊，甚至说在很多的前线单位里头，Starlink 已经是乌克兰军队的战场作战系统的生命线，它不是乌克兰目前唯一的通讯方式，但是在前线。啊，在无人机、在机动指挥跟抗干扰方面就非常关键，几乎完全依赖它哈。所以呢，因为星链它的卫星在上面嘛，就很难被这个叫做俄罗斯打坏掉哈。所以这个乌军中很多中程跟远程无人机全都装有这个星链的接收设备，就变成一边走一边跟太空上谈，就随时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所以在于导航啊，在于这个叫做多个方面吧，导航啊，这个瞄准啊和这个指挥控制全都依托这个星链。那么结果马斯克呢以前说过一句话，他说我把这个无人机切断的话，可以让叫做我如果关掉星链的话，乌克兰整个前线都会崩溃，他以前这么说过哈。好，那么现在是到底出现什么事儿呢？就是基本上呢，在昨天晚上哈，乌克兰的无人机飞到一半，它如果那个飞行速度超过160公里的话呢，那就中断信号，就是控制不住了哈，就这么个情况哈。那当然了，这个乌克兰这方面的猜测，他们猜测是马斯克有做限流哈，可能是这个 SpaceX 因川普政府的要求做了这些限制，但是迄今呢，马斯克没有讲话啊，迄今到现在为止哈，川普跟美国政府呢也没有讲话。OK， 那这个乌克兰的那个 SpaceX 啊，它是由这个波兰买单，波兰付钱，因为这个乌克兰没钱嘛，波兰买下的服务送给乌克兰军队使用，所以波兰的外长叫做西科尔斯基啊，就在网上在 X 上公开就质问马斯克，因为这两个人过去有些口角哈。那么去年呢，因为这个星链的议题在社群媒体上爆发，就是吵架，空中吵架，当时马斯克就说了那句话，说如果我关掉星链，乌克兰整个前线都要崩溃掉。 那个时候呢，还直接点名这个波兰外长哈，叫希克尔斯基，说你安静点 ，quiet， be quiet， 小人物哈。结果呢，后来马斯克也声明说，无论我有多不同意乌克兰的政策，但是星链永远不会关闭终端机，我们绝不会做出这种事情，也不会拿它当做筹码。OK， 那现在呢，就说那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呢？那结果这个希尔科斯基今天就回来怼马斯克说，你是不是因为政治原因而关掉你的这个星链？所以呢，他说大人物，还是称他大人物，因为这个马斯克叫他小人物嘛，他就称他大人物。好，那现在到底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呢？现在还不知道哈，我们可能再等一天，应该能够出来。那但是呢，我们看得出来的，我觉得下面是方伟的分析哈。这个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打击可以是越打越狠，也就是说战事是越打越大。那俄罗斯很快全境都会在乌克兰的这个远程无人机的打击之中。那么至于说在打谷歌中心啊，打这个俄版的谷歌是什么原因啊？一个可能是川普说你什么都可以打，不要打炼油厂哈，不让他打炼油厂，那他就挑其他什么可以打得疼哈，结果打到他的这个叫做数据中心，打到谷歌，就导致俄罗斯全国范围内很多人手机上的某些 APP 就哑掉了，就不能用了。那当然另外一个呢，这个官方啊，乌克兰的官方的说法是你打了我的数据中心，所以我就打回你的数据中心。那这个呢也可能就是个借口啊，不管怎么说吧，就是什么疼就打什么，这当然也可以理解，对不对？但现在呢，乌克兰呢，它是无人机自产，然后导弹开始自产，所以再往下的话，俄罗斯恐怕全境都在乌克兰的打击之中。那我们要问我们一句话哈，他一直这么打下去的话，越打越强，会打到俄罗斯投降吗？我觉得说实话，咱们说实话哈，我觉得不可能。俄罗斯的人口是乌克兰的3倍，经济是乌克兰的12倍，国土是乌克兰的28倍，俄罗斯的核弹头是5400个，乌克兰是0个。俄罗斯的核弹头是世界上最大的这个核武库，比美国还要大。所以乌克兰再骁勇善战哈，这个再这个有创新力，不可能把俄罗斯打到投降。实在他被你打到不济的时候，他就动用核弹打你，你怎么办呢？两国当初呢，为了一点这个叫做乌东的领土冲突啊，最后变成核战争，最后演化成玉石俱焚，怎么办？我就问大家思考过这个问题没有，对不对？怎么办呢？那到底乌克兰的目标是什么？目的是什么？我相信一定是停战，对吧？停止干戈，又不要丢失太多领土，一定是想停战，对不对？那么停战呢，以乌克兰那么弱小哈，我刚才说了，那么要达成停战，就一定要借助美国的力量。所以呢，我认为哈，如果我的看法是，泽连斯基他得是软硬兼施，不能光硬不软，要软硬兼施，打打停停，以打促谈才行。所有这些过程都应该跟美国的这个美国大哥啊，跟川普要配合好。那么最近这个川普骂了泽连斯基啊，我看到很多网上的这个网友都很生气，觉得川普欺负这个泽连斯基。其实我看到不是这样的哈，川普在两边，其实你仔细看全景的话，他是试图把一碗水端平，因为他想当中人，他当然不能偏向谁，他对两方都得好，有时候又对两方都得严厉啊，是这么个情况。所以呢，我觉得乌克兰打俄罗斯要打一下说说话，打一下摸摸头啊，软硬兼施，最后逼到普京停火，最后带来停火。如果一味的猛打下去，俄罗斯真的动用核弹报复，比如打掉乌克兰一个城，乌克兰怎么办呢？就他怎么办？他难道现在跑去开发核武器吗？开发完了之后然后对打吗？对打之后人家再打回来怎么办？所以我认为哈，我认为马斯克也好，川普也好，他们很可能认为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攻击得是有约束性的攻击。如果泽连斯基自己不约束的话，那可能马斯克就要出手来约束，就变成限流。其实他没有断掉星链，他是限流，就是让你的打击力度不能够随意释放。那川普来限流，川普来约束，马斯克来约束，有没有可能？我觉得有可能哦。虽然他们还没有说话，但我觉得有可能。那这里我知道啊，方伟观众中有很多乌克兰的粉丝跟支持者哈，那对这样的行为肯定是很不理解哈。那对于你的不理解，我也非常理解哈，因为确实乌克兰确实是被侵略的，确实对他很不公平啊。但是呢，你跟一个人口是你的3倍，经济是你的12倍，国土面积是你的28倍，世界上最大的核大国，你怎么去争取公平呢？如果哈乌克兰能以1/3的人口、1/12的经济、1/28的土地达成停火，那就是乌克兰的胜利，不是吗？那绝对是乌克兰的胜利，对不对？就是以小博大，最后挡住了对方。 所以呢，不管怎么说吧，这个俄乌战争呢，真的是很难停下来，真的很难停下来。我认为很难停下来的原因，是因为在普京那一边啊，那真更加需要泽连斯基跟川普，其实双方要合作协作，来逼到普京最后停手，又不至于太丢面子，因为他要是丢面子丢大了的话，他为自己的政治安全担心，他就会一意孤行往下走，那又是变成玉石俱焚的一个情形。哎，这里头我可能评论太多了哈。好吧，不管怎么说，我什么有话就跟大家讲了啊。好，下面呢，我们来讲一讲这个美国的明州的国会议员奥马尔的这个情形哈。好，那么我们先稍休息一下，先来感谢一下今天节目的赞助商，是 GeneX 的西洋参的黑高姿。那我先念一下这个一封观众的来信哈，收到的时候我真的挺感动的。他说他在2016年就开始看方伟时间，他的儿子媳妇呢在芝加哥，也是我们的忠实的观众啊。哦，反正这非常谢谢哈，从信中可以看得出来，这位朋友是上了年纪，过去呢有一些身体上的困扰，影响日常的生活。他说他自己吃了红海参养生胶跟黑高姿之后，那么出门走路轻松多了，整个人的状态都让他非常开心。他自己说呢，不确定是哪一种产品，是红海参还是黑高姿，但觉得受益良多啊，特地的留言来谢谢我们所介绍的好产品。那么每次收到这样的来信呢，都是我继续做节目的最大的动力哈，也不过也提醒大家，个人的体验分享呢，效果跟感受可能因人而异，我推荐的是自己觉得好用的健康产品。对我来说呢，观众朋友长期的观看跟支持，愿意主动分享自己的使用心得，就是一份最宝贵的信任。好像今天说到的这一款 GeneX 的西洋参黑高姿，它是经过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叫优质西洋参，经过古法熬制的工艺浓缩成高姿状，每天一小勺，就方便日常调养，就调养变得简直是举手之劳。那另外呢， GeneX 的西洋参黑高姿这一次黑五活动已经提前开始了哦，大家注意了啊，现在是使用优惠码方伟就可以享受85折，折后呢订单满399再减30美元，两重优惠可以叠加，是一年中非常难得的优惠的时机。那产品链接在节目下方的描述栏，不方便上网的朋友可以打电话啊，800-368-8878，800-368-8878，有专人协助您下单。好，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新闻哈。那么讲一下这个奥马尔案的持续延烧哈，又有三项重大进展。这个美国明州的国会议员啊，这个是奥马尔啊，他的住宅被搜查这件事情在过去两天又实质性的升级。那么昨天呢是搜查加各方表态哈，但是今天呢已经进入一个大陪审团阶段的一个刑事调查。好，那么具体是三大进展。第一，就是联邦调查人员已经向奥马尔议员的亲属发出大陪审团的传票，谁收到了？他的姐姐叫做苏拉努尔，在家若干亲戚收到了传票。那若干亲戚是谁？没有详细的报道哈。那这说明两个问题：第一呢，大陪审团已经成立了，准备起诉。大陪审团就是正式起诉前的动作。那么第二呢，就是理由充分才会发这样的传票。那传他们来做什么？这些传票为什么重要？我待会儿说哈。第二个进展就是改生日的问题。奥马尔的生日呢，一直都是1981年的10月4号，而他的父亲规划成美国公民，把他也带成美国公民的时间是2000年。2000年减上1981年就是18岁19岁。所以呢，他等于是已经成了叫成年子女，成年子女是不能跟着父亲转换身份的。但是在2019年哈，那明州叫做立法参议图书馆的馆长收到了叫做奥马尔国会议员的工作人员的通知，说诶，我们这个议员的生日错了，要改一改，从1981年改成1982年，就改成1982年的10月4号。那么当然了，到底是口头通知还是书面通知，多半只是口头通知，但是馆长当时就写下了这个 email， 就记录了这件事情啊，并且说呢，这奥马尔的工作人员呢要改这个叫做 Wikipedia 啊，就是维基百科跟议会的网站记录，而且说当时都没有改啊，做了很多的努力都没有改成啊。这就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讯息，这个行为当然就很可疑了哈，就是你走到2019年你去改你的生日，而且当选了国会议员之后才去改你的生日，这是什么情况？那至于说他的生日到底是什么，根据是什么，1981年对还是1982年对，根据是什么？奥马尔自己说啊，他说他在索马里出生，没有出生证明，战争中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呢以前搞错了，现在要把它搞对，就是1982年，这是他说的哈。好，那当然了，这件事情不能因为他半路去改，那就是先前的是对的，那到底真相是怎么回事就需要调查。但是这是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针对奥马尔的 第二个案子已经上路了哈，这是 DC 的联邦检察官所启动的案子，就针对他的财富真假的一个追查。他在2023年的议员财产申报中说他的财产是10万块钱左右，到了2024年就变成3000万，一年从10万变成3000万啊。那怎么讲呢，是他说呢他的丈夫啊，主要财产在他丈夫那边，他丈夫呢有两个财产，一个叫加州的一个酒庄，这个酒庄呢值100万到500万，然后他丈夫还开了一个叫做创投咨询公司，那么他呢这个财产是500万到2500万，那么加在一起哈，100加500这是下限，500加2500就是上限，所以他的财产就变成600到3000万。问题就在于说你做什么生意，一个议员能够一年的财产从十万翻成3000万，最起码翻到600万吧。你说你跟我咱们这些正常人在美国哈，那么咱们有本事吗？第一年10万，第二年600万上去，甚至于3000万。而与此同时的正是索马里这个在明州的107诈案就大行其道的时候，所以就引发广泛的质疑。那再一个让大家质疑的就是接着他就跑回去改，说搞错了啊，把2024年的这个报税记录哈，这个修改回到125000块钱以下。那怎么解释呢？原来为什么说3000万？哦，他说因为是把公司的整体财产填上去了，而不是说他丈夫的占比。另外呢，就是说没有考虑公司还有债务啊，所以呢，就是算一算就没那么多，3000万一夜之间就可能一夜之间归零啊。所以这件事情又引发再多一层疑虑，不仅没有浇熄人家的疑问，而且是增加了大家的疑问哈。所以呢，联邦检察官Piro 就立案追查，这是第二个案子。那像这种事情，大家知道美国那个财产，你有多少财产是怎么弄的？就自己申报的哈。那么你申报根据你手上的财产，确实就是你说多少就是多少。当然你不能说谎哈，因为不查你就相信你，一旦查你的话，你就得什么都交代得出来。那所以呢，确实哈，他如果有一个酒庄的话，这个酒庄应该值多少钱是他自己估的，估了就好啊。那这个的什么创投投资银行也是这样的，投资公司也是，咨询公司也是这样。但是如果真的有钱进到他的账号或者他先生的账号，这绝对是可以查得出来，所以这个英文叫做 follow the money， 什么都可以查得出来。所以这个案子是同时在进行的另外一个案子。好，我总结一下哈，围绕奥马尔现在有三项就是可能的指控。第一个就是和他弟弟假结婚，第二呢自己拿美国公民的年龄到底是17岁还是18岁，第三是就是他的3000万的财产。这所有这三件事情啊，分成两种不同的性质或者案件哈，一个叫刑事案，就是英文叫做 criminal 啊 criminal case， 另外一个叫民事案，叫 civil case。 大家知道刑事案呢是有个追诉年限的，英文叫做 statute of limitation， 一般就是5年，特殊情况是10年。所以呢他跟他弟弟结婚呢，那么如果涉及移民欺诈被定罪的话，是判10年徒刑啊，最高10年徒刑。但是呢，而且是刑事案件，但是问题在于他有一个叫做追诉年限。那么他跟他弟弟结婚是2003年嘛，我没记错的话，离现在是23年了。所以呢，即使真的有事儿，即使能够证明是真的做了移民欺诈，也没法追他的罪，因为已经超过10年，超过了追诉年限。而在他规划成公民哈，如果在2000年规划成公民的时候中间有说谎啊，那么这都是触犯刑事罪的，但是也是10年期过了也没有用。 OK， 但是哈，规划是否合规，这是个民，同时也是民事案，而民事案这个追诉时间是无限的。那么所以呢，他这个是真的是1981年的真正的生日的话呢，那2000年的规划成公民就不成立，他必须自己申请，但他又没有这么做，对不对？因此呢，他会被剥夺，叫做 denaturalization， 被剥夺美国公民。那既然被剥夺美国公民，一旦发生的话啊，这个事情得是这个要向法院去提证的啊。剥夺一个美国公民，不能这个移民局自己大笔一签就完了，ICE去抓人不行的。你要做成案子，这个案子不能有任何的模糊之处，叫铁证如山，清晰的证明。你要到联邦法院去申请联邦法决来盖这个章，不是盖章了，洋人也不太盖章啊，签字同意。 所以呢，这是前一阵不是说那个川普的政府哈，国土安全部驱逐多少40人吧，都要报到联邦法院去啊，是这么个情况。包括当时的两个中国公民啊，当然了，这假如证据确凿的话呢，那法官会批准，批准的话他就不再是美国公民，自然就不能竞选国会议员，然后下面就面临被驱逐出境的事情。所有这一切都是民事案就可以发生的事情，而且追诉时间是无限的。但是哈，我们都知道前天呢，这个联邦政府在 DC 搜查奥马尔的家的时候，显然是刑事案件，因为刑事采取他拿的那个传那个叫做搜查令是刑事案件。所以呢，如果联邦政府明明知道哈，当时规划和后来跟弟弟结婚的事情全都是超过了叫做追诉年限，不可能成为刑事案件，还是以刑事案件上门搜查，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查十年以内的犯罪行为。所以还存在我们不知道的犯罪行为。当然了，这个搜查令上面写的是以欺诈跟共谋哈，那没有说到底是什么，那就是还有我们不知道的十年以内的事情。好，我们再回头来讲哈，传票传他的姐姐和他的几位亲戚，传他做什么？那肯定是问以前的事情，对不对？那最起码的常理推测就会问到26年前，2000年，他的爸爸带这个他这七个小孩哈，带七个小孩规划的时候，当时是怎么回事？当然他的爸爸已经去世了哈，如果说是说谎的话呢，就是说他爸爸已经去世，如果当时全都可以推到他爸爸身上去，对不对？所以呢也未必就是能有什么事儿。但是哈，在这个 subpoena 的过程中，如果被叫去传讯的话，如果说谎，即使已经过去26年，这就是新案件。所以呢，这连带吧，因为这奥马尔啊，他是七个兄弟姐妹中最小的。如果他在他爸爸改换身份的时候，他当时都已经超过17岁到18岁了，他的六个兄弟姐妹肯定也超过，他们都没办法拿到，依照他爸爸拿到公民身份。那当然了，他们是怎么拿到的，我们现在不知道哈，没有媒体去报道。但是有可能啊，他的姐姐，不仅他，还有他姐姐，还有其他的兄弟姐妹，都可能因此失去公民身份。至于说他后来跟他弟弟结婚，那不是那七姐妹的弟弟哈，他还有一个弟弟，就是说在伦敦啊，那么那个弟弟也可能会失去美国公民身份。所以虽然过了追诉期，但是公民作废现在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因为叫做公民作废这个事情是民事案件，是没有追诉期的。好，这里回到说以前的陈姑子对吧，陈芝麻烂谷子哈，超过十年之后是不能追了，已经过期作废了，对吧？但是如果今天叫人来问他，如果不说实话的话，不管他姐姐还是他哪个亲戚，如果不说实话，这叫做 perjury 就是新的罪。哎，有时候你就是说谎就是新罪。那你说这个媒体采访他哈，这个奥马尔你到底有问题没有，他就说他们都是胡说乱讲，对媒体说谎是不是 perjury？ 大家觉得对媒体说谎是不是 perjury？ 啊，不是的，对媒体说谎不是 perjury 啊。什么叫 perjury？ 对政府说谎才是 perjury。所以呢，当政府啊联邦调查局叫你进来，或者法院叫你去，叫你宣誓，甚至不宣誓哈，你对政府说谎，我跟大家说一个，这是美国常识哈，那就是 perjury， 就是 perjury 是重罪啊，反正英文叫做 felony。就说谎在美国是一件大事情，准确的说是对政府说谎是一件大事情。大家记得以前那个川普 1.0 的时候哈，那个川普的第一任国家安全顾问弗林将军，对不对？迈克弗林将军，当时呢他是跟俄罗斯有所联系哈，本身没啥，作为这个未来的国家安全顾问，对不对？你跟俄罗斯打个电话有什么了不起的？结果两个联邦探员把他叫去，那么就去关门问他，那问到他有点慌的时候，他就说了谎。当时还没有要他宣誓，结果最后呢他就被起诉，不是因为他跟俄国打交道，而是因为他跟 FBI 讲话的时候说了谎，最后不得不辞职，从此就背了黑锅，其实几乎可以说一直背到现在。后来就被川普特赦嘛。所以在美国哈，面对政府的时候你是不能说谎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到这一点哈。那么这就是现在奥马尔他的一堆亲戚是现在所面临的一个叫做什么，一个 test 啊，一个考验。好，那当然了，说了这么多，迄今为止我还得说，他目前没有被正式的 charge 啊，没有被起诉，在美国不被起诉就是假定清白啊，起诉之后也是假定清白，直到政府证明这个被告有罪才行啊，这是这个情况。好吧，那这个事情确实非常牵动多方的这个叫做专注哈。那昨天有记者问我说，这件事情对中期选举影响有多大？对中期选举影响不大，在我看来哈，但是对民主党内的 叫做民主社会主义者 DSA 的消长影响比较大，同时对索马里的那个社群影响很大。因为在明州，特别是明尼阿波勒斯啊，明尼阿波勒斯他的这个索马里的社群，就是奥马尔，可以说那边是他们的领袖人物，所以对他们的打击会很大。但是对于整个的中期选举来说，就是一票而已啊，我觉得并不是那么大啊。好吧，那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非常牵动人心的事情，因为他跟川普之间哈、啊、是互相之间针尖对麦芒已经好多年了哈、啊。那么现在呢，如果是这个样子，一方就认为说，民主党会认为说你是政治报复，共和党会认为说我就是按照事实来做啊，啊，没有人在法律之上。你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就怎么去处理啊，就这么个情况哈、啊。好，那所以呢这件事情不管怎么说它是非常 dramatic 哈、啊、所以非常引发大家的关注，那方伟也会持续给您带来这方面的报道。好、啊、下面说一下啊，这个川普的能源大手笔啊，这就是川普作为 CEO, 作为这个叫做生意人的这个地产商的这个手笔出来了。川普呢昨天宣布哈、啊，格陵兰将大规模的开始勘探石油跟天然气以及矿产。那周三啊，不是昨天，今天哈，川普宣布，那么这个大规模的勘探将开始，同时称赞这个北极岛屿的战略地位是无与伦比啊。那么今天一大早呢，川普总统就在 True Social 上发文说，我们崭新而且美丽的格陵兰，他说我们的格陵兰哈，即将展开大规模的石油、天然气跟矿产的勘探。有专家指出说，这块地处于很容易开发的这个石油储量远超世界上几乎任何其他地区。那川普还并没有透露哈这项勘探计划的具体的细节，但对格陵兰哈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做了进一步的说明。他说未来任何针对美国的攻击都必定穿越格陵兰，那届时我们的防御系统将例行的 routinely 击落无人机、导弹或任何尚未被发明的武器，这为我们提供了时间、位置跟视线上的优势，是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无法比拟的。他真的讲的是什么意思啊？因为美国要造一个金色穹顶嘛，一个导弹防御系统，就在美国的上空要有一个网啊，一个看不见的一个罩子。那么作为任何打进来的核弹都要把它打掉，把它挡住哈。所以呢，格陵兰就是整个的这个防护网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这么一个地方。那因为格陵兰它是其实啊，从亚洲打到美国最短的路径是格陵兰啊，是走北极的。啊，虽然你看地图，你觉得北极好像好远好远啊、嗯，真正那个因为地图都是拉长的嘛，拉长它不是真正一个圆哈。你看一个圆的话，从北极绕过来，从俄罗斯打到美国最近的是从北冰洋过来，而格陵兰呢，就是在这条最短的导弹航线上截住来袭的飞弹或者导弹的这么一个叫做关键的地方哈。对，然后呢川普也说哈，格陵兰的其他的资源吧也是非常的丰富哈，蕴藏着大量尚未被开发的稀土资源啊，还有其他的这个石油跟天然气。好，那与此同时呢，川普总统昨天刚刚宣布说啊，他在集会中说哈，竞选集会中说，这个台湾已经正式同意购买阿拉斯加全新天然气管道，未来20年 30% 的输出量。到这是历史上最大的天然气跟石油大单啊啊！川普说，这就直接保障了阿拉斯加这个天然气管道项目的彻底成功，就等于是用买家的钱来修现在的管线，就这个意思哈。他说这是有史以来在任何领域所做出的最大的承诺之一，也是历史上达成的最大的交易之一。这就是川普非常非常喜欢做的事情 ，make a deal 哈。那么这里带来三个结果哈。第一呢，对美国是锁定20年的一个巨额的长单，直接奠定阿拉斯加管线的商业成功，就投资的钱就有了。那么解决了多年没有解决的难题。那第二呢，就是对台湾来说，锁定极其稳定的能源供给和战略的安全保障。台美为此绑得更紧，因为大家知道哈，这个中共这件事情，中共是非常非常不喜欢的，因为中共直接攻台湾的话呢，风险太大，搞不好会进攻而导致失败。那么台湾最大的一个弱点就是它的能源安全，因为台湾自己没啥能源啊，现在主要的能源都是从中东买天然气。那如果中共把台湾岛封锁，他以前做过两次。等于是模拟嘛，在四圈把台湾一封，不让这个中东的

LNG 这个叫做船运过来，那美军当然就有理由给他护航，对不对？你中共怎么挡？你要挡美国的天然气船吗？你要挡给美国天然气船护航的美国军舰吗？你的封锁怎么能完得成呢？啊，这就是台湾拿到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利多哈，也是中共特别特别这个叫做肯定是很气愤的地方哈。同时呢，这个阿拉斯加的这个天然气的管线的进展对于参议院的选举是蛮重要的哈。阿拉斯加的共和党的参议员叫 Dan Sullivan 啊，沙利文，他上次才选上，其实还是比较弱，他的对手民主党的这个对手还是蛮厉害的哈，所以双方其实是在民调上是五五波。那这次的这个阿拉斯加的天然气管线的这么一个确定的话，对沙利文啊的竞选当然是很有帮助。好，我们下面再看一下这个贝森特的动作哈。贝森特呢，在美国财政部在昨天的一个新闻稿中说 ，Bank of America 美国银行啊，在昨天呢被罚12亿美元的联邦罚款，这是美国联邦政府有史以来的第三大罚单。为什么呢？说这家美国第二大银行啊，美国第一大银行是 JP Morgan 哈，第二大就是美国银行啊，这美国第二大银行一直没有能解决在反洗钱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啊，相关的可疑交易已经超过了50亿美元，所以罚他12亿。OK， 那这50亿可疑交易中有超过10亿美元的交易涉及跟国家安全相关的风险。和其他金融风险，非法金融风险，到底是什么也没说那么清楚哈，但是里头提到说可能涉及和中共洗钱网络的可疑交易，就针对中共啊，起码一个重要的部分。那财政部表示说，美国银行在制定自己的合规计划的时候，在优先考虑自己的收入，就只想赚钱，过度依赖执法部门和其他金融机构等外部监察机关的调查，而不是依靠自己的内部管控。什么意思？就美国的法律规定哈，这银行你自己要先把自己管好，我们是外面看着的，你得靠自己管好，这是你的 judiciary responsibility 啊。但是美国银行显然就是说，财政部说就为赚钱，内部不监管，导致这些可疑交易发生，那现在我们就要罚你款。好吧，那贝森特在他的声明中说呢，金融机构处于保护我们经济安全跟国家安全的第一线啊，当一家如此规模的银行不能履行他反洗钱跟制裁的反制裁的不是不反制裁反洗钱跟美国制裁的义务的时候，后果将远远超出其自身影响，那么将美国整个的金融体系暴露于重大的非法金融风险之中。所以到底怎么回事咱们也不知道啊，总而言之吧，就是美国银行被重重罚了一笔，跟中共有关系啊。但这里头如果有更新的内容的话，我会跟大家去讲哈。好，下面呢讲一个很离奇的故事，又登上美国的也不叫头版头条哈，起码是头版中的一条，讲的是一个来自于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啊，在怀俄明大学在微生物学哈，一个读微生物的女研究生，那么给自己的同学或者同事下毒的事情。什么情况呢？这个女生叫王爱丽啊，32岁，在来美国之前呢，在中国从事生物学的研究啊，然后来到怀俄明大学这个叫做读研究生，她的同学或者同事哈，那么跟她关系不好，她跟她关系不好，她同学是谁呢？是一个来自于越南的叫成绩斐然的学生，这话说的是她的教授说的哈，她教授其实非常痛心发生这样的事情啊，这个她的这个同学呢，就发现了一种利用细菌可以把 RNA 啊输送到人体细胞的办法，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就获得很高的成就。那他的教授就说，王爱丽第一次的论文答辩没有过，就对同事取得的成就心生妒忌。结果呢，他在去年两次哈，去年夏天通过 eBay 购买了一个东西，这个叫做丙烯盐胺啊，一种化学物质哈。那购买完之后，要求网站删除他的账号，就把。只设个账号，买了之后把 eBay 账号删掉。然后呢，这个丙烯盐胺呢是叫做烹饪淀粉类食物跟燃烧烟草时产生的一种致癌性的副产品，如果剂量很高的话会有急性的毒性啊，当然也可以用来做什么蛋白质啊或者 DNA 的微生物的研究。那结果呢，这个他的这个同学，这个越南同学呢，在今年八月份参加一次国际会议之后哈，学术会议之后就开始出现极度疲劳、失眠和其他不明的原因的症状。那八月晚期的时候呢，他手指刺痛啊，跟麻木感加重，腿部也变得无力，就去看医生啊。那么结果医生就说他有中毒的现象啊。结果这个学生呢，后来就注意到哈，他桌上有个小型咖啡机，用那个咖啡机所冲泡的茶就一种奇怪的味道，而如果他把

0: 咖啡机洗洗干之后再冲茶就没这个味道，所以就怀疑有人给他下毒啊。于是呢，一个化学教授呢对水样进行检验，就查出了叫做丙烯盐酸。然后校方学校警方呢就安了摄像头，结果就看到这个王爱玲王爱丽啊，就翻他的桌子，然后再动他的咖啡机，往里头加不明的饮料。所以呢，后来就被警方叫去问讯，他就否认啊，说我根本就没有买过这个东西啊，等于是就是 perjury 哈，在做 perjury 了。然后呢，接着就试图逃离美国，结果在洛杉矶机场登机之前被抓到，就这么个情况哈。那么，其实呢，另外还条新闻，我今天来不及跟大家讲了哈，也是讲一个华人，就是被人用针孔摄像机拍下惊人的真相。那么他给同事啊，大家看到这个图哈，给同事也是下毒，所以我觉得这是难以思议啊，这都是英文新闻呐、啊，两个这个中国学生给人家下毒，给同事下毒的事情，背后原因就是妒忌啊。当时我其实在1991年的话，在这个爱荷华大学，当时出现卢刚枪杀案嘛，这一个北大的学生卢刚啊，打死了他的同学啊，中国科技大学的山林华，而且打死了三四个教授。所以当时非常震惊啊，那个卢刚就是妒忌。所以这种妒忌啊，我觉得我自己认为哈，从中国大陆来的人中，他的比例比别的国家要高很多。你要说原因是什么呢？我说了你可能不一定相信，就是中国共产党带来的，就是道德的严重的下滑啊。中国大陆当没有信仰、没有道德、没有传统信仰之后带来的道德下滑，这种妒忌啊，妒忌是像毒，就是心灵的毒药。啊，真的会带来很多的伤害。那这些事情，我在全美的英文新闻头版上出现，都不是什么好事情哈，对华人都是挺不好的事情。所以我一直认为，一个社会啊，包括不光是中国，美国也是一样。如果人不行了，什么都不行，再好的宪法、再好的制度都不行。所以真的是值得我们华人反思哈。对，不，人家成功了，你要为人家高兴，这是我的老师教我的。别人成功了，要为人家高兴，不要心里不平衡。啊，所以我觉得真的是我们做人呢，这是其实是做人的最基本的东西，但是呢，常常又很困难啊。对，我个人就经历这种哈，对同事很妒忌，最后我就叫做修炼到，我就完全放下，真的为人家高兴，去帮人家的这个经历吧。嗯，对，所以看到这个有点感触哈。好的，我们看一下我们观众朋友的一些问题好吗 ？OK。好，昨天的观众朋友这么跟我说哈，说Elaine 感谢方伟老师的分享，订阅了方伟老师的年度会员网，正看得津津有味儿，光是美国史话跟宪法课程就物超所值了，还有其他的每周会员节目，还有张天亮老师的讲史系列，同学们都去订阅，不会失望的。我先跟大家说，这绝对不是我安排的枪手哈，我从来不安排任何枪手。OK， 谢谢，嗯 ，Alan， 那叫 Eileen 哈 ，Eileen 不是 Eileen，Elaine 啊 ，Elaine L 5287。对，这真的是这样，大家可以去订阅看看吧，对不对？这因为这个会员网跟以前的希望之城有什么不同呢？就是一个超值会员网的非常。非常好的价值啊，远远超过它的月费，就是因为我觉得哈，把好东西都放在一处，就一个月费就完了哈，不要我天天在这给大家推荐不同的东西，被人看着就像叫卖一样哈，就是一个会员网，里面有让您成长、让您收获的好东西，这里头光是一个 VPN 服务，光每个月月初哈，它一个月初的特别购物的时间、购物窗口，那么可以用这个现金券、代金券。啊，这个会员网给你的代金券，光这个加 VPN 就已经值回每个月的叫做月费了哈。所以呢，当然了，如果你会买这个方伟推荐的产品的话哈，所以其他的全都是多出来的，所以非常推荐大家有哈，在那边我有很多的好东西，我的思想的总结结晶，包括美国宪法课程、美国宪法101、裸体共产党人，整个美国的宪法丛书啊等等之类的吧，还有很多每周4到5次的加更节目都在那里，所以呢，大家不妨去订一订好不好？你看就。
1: 以上节目精选自方伟的 YouTube 官方频道《方伟时间》。如果想要观看更多方伟关于美国时政的分析，只要在 YouTube 上搜索“方伟时间”，点击订阅即可第一时间收听收看最新内容。
2: 李记啊，我的车找不到车主证，可以卷吗？
3: 您放心，
2: 您在我们提供的车主证补发申请书上签个字就 OK 了。
3: 那我的车 smart 不过，注册好像过期，行不行啊？
2: 车子给我们后，这些麻烦事儿您就甭费心了。车子我们处理后会发给您一份正式的抵税单。
4: 希望之声捐车电话：855-578-0088，855-578-0088。感谢您对华人公益事业的支持。
5: 生命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感谢和保障。拥有25年经验的万通互惠理财 Northern California 理财代表 Grace Gupay 可以帮助您计划财务，让您和您的家人对未来无后顾之忧。万通互惠理财提供人寿保险、伤残收入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以及年金产品，为您提供最高利益是 Grace Gupay 的本职。起电510-409-2066或408-429-9956。Grace 为顶尖顾问、Blue Chip 机油代理和百万圆桌会议的优秀会员。
6: Local firms are sales offices of 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Mass Mutual, Springfield, MA01111001 and are not subsidiaries of Mass Mutual or its affiliated companies.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思义美容的杨老师。我从事美容行业呢，已经有30多年了。对面部上的各种问题，像雀斑呐、老年斑呐、晒斑呐，以及黄褐斑呐，各种斑斑点点都有很多的经验了。我们思义美容引进了一个特殊的美容激光射频，它针对雀斑、黄褐斑、老年斑以及色素斑，还有呢色沉暗黄的和松弛的皮肤呢，在治疗过程当中都有一次性的非常明显的效果。这个效果呢特别好，也不会影响工作，也不疼也不肿，可以洗脸呢、化妆啊。这个科技突破对于大家都是一个福音，所以呢思义美容针对各种像皮肤护理啊、纹眉的设计啊、像那个眼睛上、脖子上凸起的幼粒呢，都有特殊的治疗方法。思义美容在 Fremont 46164 Worms Springs 布鲁尔。思义美容的电话是510-252-9393，510-252-9393。思义美容恭候大家的光临。
8: 飞行的旅途风云变幻，加油的瞬间梦想耀眼，欢迎来到空中加油站。欢迎来到空中加油站，我是宋然。查尔斯·艾伍德、查克·叶格这样长的一串名字，或许您听着并不熟悉。他是已经退役的美国空军准将，并且持有王牌飞行员称号的二战空战将军。他也是美国空军与 NASA 的试飞员。能让他成为世界瞩目焦点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是第一个突破音障的人类，并且被认为是20世纪人类航空史上最重要的传奇人物之一。1947年10月，叶格驾着飞机飞向4.3万英尺的高空，在莫哈韦沙漠上空以每小时700英里的速度飞行，成为第一个打破音障的人，也被称为马赫一号。他当时以超音速飞行了18秒。事后他回忆道：“没有间隔，没有颠簸，也没有撞击，最重要的是没有撞上墙壁，我还活着。”更令人惊叹的是，在2012年他89岁时，也是在他打破音障50周年之际，他再次飞到了天上，再次在莫哈韦沙漠的上空重复了这一非凡壮举。关于天赋和才华，叶格是这样说的，他说：“我几乎在所有类型的飞机上飞过，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飞行员一起飞过，他们有英国人、法国人、巴基斯坦人、伊朗人、日本人和中国人，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区别，唯一不变的事实是，最好的、最熟练的飞行员拥有最多的经验。没有天生的飞行员，无论我的天赋或才华如何，成为一名熟练的飞行员都需要艰苦的努力，实际上是一个终身的学习过程。最好的飞行员飞得比其他人都要多，这就是他们之所以是最好的原因。 经验就是一切。学习每一件设备如何运作、为何运作的渴望就是一切，而运气也是一切。查尔斯·艾伍德·查克·耶格。
9: 贷款 TOP 经纪人靳欧阳这次给自雇业主介绍一个非常好的银行流水房屋贷款项目。这种项目通常需要12个月的银行流水单，如果你的生意有做2年以上，这个特殊的项目只需要3个月，也就是说只要你这3个月生意很好，你就可以贷款买房，通常年底房价最低。如果你想买房，真的可以规划了，最大贷款金额可以做到150万。有感兴趣的请致电靳欧阳408-708-8815，408-708-8815。
10: 好消息， GNEX 西洋参黑高姿黑五优惠提前开跑，不用等到黑色星期五，现在您下单就可以享受黑五的特惠折扣。买黑高姿就到 FM961.net 上下单，输入优惠码961，立刻享受85折优惠，订单满399再减30元，双重优惠叠加，省上加省。而且秋冬正是养生滋补的好时机，趁着黑高姿黑五特惠价赶快下单，给自己和家人多一份健康呵护。现在就发短信黑这个字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买黑高姿就发短信黑到961961。
11: 希望之声，加州和本地新闻。
12: 听众朋友好，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常宁，下面来关心加州和本地的新闻。周二晚，旧金山联合学区讨论了基于社区的招生模式，已结束实施了15年的公立学校入学抽签制度。SFUSD 上周将选择范围缩小到了2个，根据方案 B， 学生可以选择接受其社区内学校的入学名额，他们也可以申请旧金山联合学区的其他学校，若有空余名额则可能被分配到这些学校。方案 C 同样允许申请人选择接受其社区学校的入学名额，他们也可以申请其他校区，但仅限于那些提供特色项目的学校。这两项方案均规定，凡在截止日期前提交申请的学生，都将根据其居住地址获得一所指定小学的入学名额。同时，这些方案都取消了家长在申请入学时必须对意向学校进行排序的要求。从以往情况来看，日落区和列治文区的学生通常更愿意就读社区内的学校，而湾景、米慎湾和埃尔塞克西奥的一些家庭则更倾向于选择社区以外的学校。SFUSD 将于11月再次开会讨论更多细节，例如在将学生分配至非社区学校时所采用的优先录取标准。目前的抽签入学机制优先考虑已在该校就读学生的兄弟姐妹，以及居住在全市考试成绩最低区域的学生等群体。今年11月，加州选民将决定是否改变罢免州级民选官员的程序。根据第5号提案，若针对原任官员的罢免动议获得通过，新任领导人将通过既有程序产生。而根据现行规则，选民在参与罢免选举时需回答2个问题：是否罢免某位州级民选官员，以及由谁来接替该职位。第5号提案将取消关于选择继任者的第2个问题。若罢免动议获得通过，新任领导人将通过既有程序产生。民主党籍州参议员 Josh Newman 曾在2018年遭遇罢免。纽曼的5号提案支持维护多数抉择原则。批评人士指出，第5号提案实际上会让一位与前任如出一辙的人接任，从而绕过了罢免程序的实质意义，并剥夺了选民的决策权。州参院少数党领袖 Bryn Jones 表示，应该信任选民，从民众手中夺走这项权利，转而交给一个需要绝对多数才能运作的机构，这简直荒谬至极。选民对此应当持高度怀疑态度。该提案仅针对州级民选官员，涵盖全州性的宪法规定职位以及州立法机构选举，它不会影响针对地方检察官或市长的罢免选举。 据加州州务卿统计，自1913年以来，仅有11项罢免动议最终进入11月大选的投票环节，其中有6名官员被成功罢免。周二，35岁的沙特阿拉伯公民阿卜杜拉·拉赫曼·阿尔福赞在旧金山联邦法院首次出庭。阿尔福赞是总部位于旧金山的超级智能公司 OpenAI 的一名员工，因使用或企图使用电子、机械或其他设备截获口头交流信息而被捕并受到指控。阿尔福赞目前处于联邦羁押状态，他定于2026年10月19日再次出庭，在美国联邦治安法官 Alex G. Tass 面前参加拘留听证会。根据10月13号解封的刑事起诉书，阿尔福赞自2025年7月起受雇于 OpenAI 担任工程师。2026年9月30日前后， OpenAI 工作人员在旧金山某办公大楼内一间高管会议室的电视机背面 USB 接口处发现了一个秘密录音设备，该设备被包裹在卫生纸中进行伪装，安装时间约为2026年9月28日，且设备内的数据已加密。该会议室经常涉及讨论高度机密的技术、商业和战略信息讨论，内容涵盖专有研究、产品计划及业务拓展机会，以及关于 OpenAI 技术进展、战略决策、能力优先事项、政府合作及商业关系的非公开信息。阿尔福赞因违反美国法典第18卷第25111B 条，将面临最高5年监禁及25万美元罚款的处罚，刑满后还需接受3年的监管释放。任何量刑判决都将由法院在考量美国量刑指南及关于量刑的联邦法规后作出。
13: Attention please， 需要翻新屋顶的朋友要赶紧找 Western Shore 屋顶公司预约了。
14: 为啥呀？现在屋顶材料价格飞涨啊。
13: 加州火灾严重，美国政府又对各国提高关税，建筑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如果您的屋顶需要翻新或维修，现在是行动的最佳时机。 Western Shore 屋顶公司工艺好，质量一流，他们提供高品质材料，经得起时间与天气的考验，高效施工，帮您节省时间与成本，免费咨询，为您量身定制专属方案。
14: 这么厉害？
13: 当然 ，Western Shore 屋顶公司有30多年安装经验，在行业内最受信赖，很多大牌屋顶制造公司都指定他们安装。
14: 太好了！
13: 不要等到价格再次上涨，现在就致电湾区老牌屋顶公司 Western Shore Roofing 华人经理 Terry 郑，408-221-7763。408-221-7763，408-221-7763。
15: 海参是一种滋补食材，深受华人喜爱，但传统干海参泡发繁琐，高温炖煮还会让营养流失。现在你有更方便的选择了，来自韩国的红海参养生胶，采用韩国济州岛野生红海参为原料，捕捞后迅速急冻，有效保留三大海洋营养。海参皂苷、硫酸软骨素、胶原蛋白，通过专利酶解技术，把大分子变成好吸收的小分子。蓝莓口味像果冻一样好吃，每天一条，撕开即食，随时随地补充营养。不论是忙碌的上班族，还是孝敬父母，红海参养生胶都是不错的选择。去 FM961.net 下单，享85折优惠。由于红海参热销，美国库存已告急，现在下单预售，11月中旬发货，早下单早排队。推荐大家选择月订，月订用户库存提前预留，按月配送，无需反复下单，不用担心断货，价格更划算，最低8折，还送精美好礼。发短信红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发送红到号码961961。
16: 宝岛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石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 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17: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San Martin。
18: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15: 本节目由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赞助播出。红海参养生胶同时含有皂苷、多糖和胶原等独特的海洋营养，从细胞、循环、关节到皮肤，多方面支持身体健康。好好听音乐，音乐好好听，这里是您的音乐补给站，弯曲 Melody， 越听越 happy。

Hello， 各位湾区 Melody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久等了。今天是10月14号，周三，欢迎您持续的锁定收听 FM96.1 希望之声的国语台，我是艾琳啊。那我又到了我们熟悉的点歌环节以及音乐时光了。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呢，从10点到11点都有艾琳陪伴大家。那在我们的音乐节目当中，您可以上线互动点歌，发送祝福来分享好听的音乐，方式就是编辑歌名啊，歌手的名字到号码961961，当然了，带上您的祝福更好了。今天呢，我们又有抽奖了，这次送出的呢是由思意美容赞助的一次祛斑护理啊。那今天就送给大家，思意美容呢已经在湾区经营了20几年了，他们家最主打的就是祛斑的体验。那这次送出的奖品是价值200美元的免费祛斑体验一次，一次最多可以体验5个斑点啊，就相当于是可以帮您来操作去掉5个斑点。那想参加的朋友，方法也非常简单，拿起手机发送一个美这个字啊，美容的美，到961961，就这么简单，就有机会获奖了。那今天呢，我们会在晚上6点直播抽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所以呢，请锁定收听。如果你感兴趣这份奖品，发送美丽的美到号码961961就可以了，只有一个字哦，美。接下来呢，我们来为大家播送一首李宇春的《花容瘦》啊，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都希望自己有一个美丽的容颜啊。哎，就像艾琳每天都想着怎么变瘦。好，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李宇春在2008年发行的歌曲《花容瘦》。

好，这首《花容寿事》李宇春在2008年的4月由太和麦田发行的专辑《少年中国》中的一首主打歌了。那这首歌呢，它也是有一点古风韵味的啊，就是尘世牵挂，相守一世的代价，轮回去寻他，相遇桃树下。它的一些作词也是非常的唯美的。好，这首歌分享给大家。接下来的这首歌呢，要为大家放送的是另一首很好听的歌曲，来自周深演唱的《我江湖》。

0: 宝岛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十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1: 你家的空调是不是每个区域温差大，电费又高？
2: Comfort Eco 是大金 Daikin Comfort Pro 专业经销商，专业安装 Daikin 高效变频热泵系统。
1: 不同于传统空调的集中控制，变频系统根据每个房间的温度独立调节，冷暖稳定，舒适又节能，让您的账单每月减少50%。
2: 无论是新装空调、旧系统升级，还是解决温差问题，欢迎咨询有30年资深空调经验的 Ricky 丁，650-716-6666，650-716-6666。
1: 此广告由 Daikin 大金赞助。
3: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4: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3: 他们怎么做到的？
4: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5: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6: 世界很吵，这里还好，在 FM961的电波中，发现生活的另一种美。希望之声弯曲 Melody， 不期而遇，为你停留。
7: 好，欢迎大家持续的收听希望之声的弯曲 Melody， 我是艾琳。今天我们依旧有抽奖啊，在听节目的同时别忘了上线来赢取这份好礼了。这个奖品呢是由来自Freeman 的思意美容提供的啊，价值200块钱的一个叫做点斑的体验。因为祛斑呢是思意美容这家美容院的一个主打的拳头产品吧。那如果说您身上也有一些斑点啊，想要去体验一下的话呢，这次送出的就是200美元的祛斑体验，一次可以最多体验5个斑点的祛斑。想参加的朋友方法非常的简单，拿起手机发送一个美丽的美字到号码961961就可以参与了。今天晚上的6点钟为大家开奖，好，欢迎大家持续的这个参与。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许茹芸演唱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2007年发行的《我绝对不说我爱你》。

这首《我绝对不说我爱你》啊，最近听到的时候真的觉得是惊为天人。这首歌是由许茹芸演唱，然后也是台湾知名的作词人许常德为他作词，陈晓霞作曲，是一首极具代表性的悲伤情歌了，收录在许茹芸2007年的专辑《北纬66度》当中。这首歌它将一种暗恋中极度的压抑、自我克制却又深沉的情感刻画得淋漓尽致，然后许茹芸她的声线和咬字发音啊都非常的清晰，你能够听到她唱的每一个字是什么，我觉得她也将这首歌的意境演绎得非常非常的棒，推荐给大家一首很好的歌，来自许茹芸，我绝对不说我爱你。接下来的这首歌我觉得同样的经典啊，是齐秦演唱的直到世界末日。

0: 刚刚的这首歌来自齐秦演唱的《直到世界末日》啊，列举了很多很多可能到了末日的那一天，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然后发出灵魂的拷问，直到那一天你还会爱我吗？我觉得齐秦的声音啊，属于男歌手里面非常空灵的那一种了。这首歌唱的也非常的好听，旋律也很优美啊，特别的棒啊！直到世界末日，来自齐秦。我这里看到了短信平台有一位手机尾号8339的朋友，您发了一个字花，不知道您是什么意思。今天我们是有抽奖活动，但是我们抽奖的这个关键字呢是美容的美啊。为了让大家节省几个字，我们就不让打美容了，就是打美丽的美这一个字就好了。会为您抽出的是下午6点200元的私域美容专业祛斑疗程，可以最多做5个斑点啊。如果感兴趣的朋友都想去体验一下到底这个祛斑靠不靠谱啊，什么样子的，您都可以来参与一下抽奖，看看能不能中到这份奖品。那其他的听众朋友在听节目的同时，都欢迎您上线互动和我们点歌，方式呢就是编辑歌名发送到961961。
1: 一份保险守护两代人的未来，
2: 现在只需要一份人寿保障，就能让全家的保障规划更完整，不只是保护自己，更是为家人的未来提前筑起一道防线。
1: 我们的定期寿险方案内含生前福利功能，当您符合条件时，可以提前申请部分保险给付，在突发重病时及时减轻家庭财务压力，让您安心面对每一个人生关卡。
2: 保障这件事，越早准备越安心。欢迎致电保险理财顾问袁家军，510-396-9699，510-396-9699。
3: 最近我一直在想，爸妈退休后住哪里比较放心？
4: 我听说德州休斯顿有个永春庄豪华退休生活村，专为老年华人打造的，提供中餐和专业照护，还有24小时紧急救援。现在他们有首批入住优惠，一居室月租金最高能省2000元，还有押金抵租金的方案，能大幅降低租金，押得越多折扣越大。
3: 这个可真不错。
4: 优惠仅限于前20位入住者，想预约参观永春庄，就打这个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5: 现金收购二手车，日本车优先，不管是什么年份、什么车型、什么车况，只要能 pass smog， 均可现金收购。现在就拨打电话，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我们现场看车，免费估价，现金收购，快速简单，安全无后顾之忧。华人帮华人，互惠共赢。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0: 音乐有节拍，快乐不打烊。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弯曲 Melody。欢迎大家持续的收听弯曲 Melody， 我是艾琳啊。我们的抽奖关键词是美丽的美，到号码961961就能参与这个祛斑，价值200块钱的祛斑体验的抽奖，来自四亿美容，发送美丽的美这一个字到号码961961就可以了。也欢迎大家上线互动来点歌，将您想听的歌曲放这个分享给大家。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关于蔡琴的，那有一个消息也要和大家说一下，在10月11号的晚上，蔡琴呢在当天的一场演唱会当中呢，他宣布说从2027年底之后啊，他就不会再登台唱歌了。他说希望你们珍惜我，就像我珍惜你们一样。第二天呢，他又发了长文说想在最好的状态下和大家告别和道谢。那他现在正在进行告别巡演，不要告别啊，就是他告别的巡演的这个演唱会的名字叫不要告别，从去年一直在进行当中，一直持续到今年，想必会持续到2027年了。那在这次巡演结束之后呢，蔡琴将不会唱歌了，就是封麦了。所以呢，接下来呢，我们就重温蔡琴的经典吧。这首歌来自她2003年演唱的，收录在她2003年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叫做《渡口》。

好，刚刚的这首歌是蔡琴的经典，叫做《渡口》啊，播送给大家了。那么他说他要封麦了，就像费玉清一样，就不再唱了啊。那么也有点遗憾，但是呢，这也是歌手个人的选择了。以后我们就多听听他的这个 CD 啊。所以说，音乐挺奇妙的一点就是，即便时光流逝，但是呢，曾经的那个声音、那个记忆、那个熟悉的感觉，就会留存到胶片当中，留存到这种像现在的话是电子的这种波频当中啊，记录下来，然后成为可以代代流传的经典。也感谢蔡琴带给我们的这些温柔和美好。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来自听众朋友的点歌，来陈奕迅演唱的《与你常在》。

0: 想言语你呀嘿，这个粤语是不是想和你在一起的意思啊？我不太知道啊，但是我猜的。听众朋友们，您可以发送美容的美到号码9619611参与今天的抽奖啊。中奖人呢可以免费体验价值200块的肆意美容专业祛斑疗程，今天晚上的6点钟为大家公布。今天的节目呢还有一段啊，如果您想点歌，抓紧最后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
1: 久坐腰痛，找捉妖王；
2: 腰弯不下，找捉妖王；
3: 腰疼老毛病，就找捉妖王。
4: 加州执照中医师王森是原吉林省中医院医生，专治各类腰部疼痛，手法精，下手稳，针灸疗法结合柔性正骨和运动康复，捉得准，调得快，做完真轻松。腰痛就找捉妖王。王医师诊所位于 Sunnyvale 和 Fremont， 电话408-505-9485，408-505-9485。
5: 生命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感谢和保障。拥有25年经验的万通互惠理财 Northern California 理财代表 Grace Gupay 可以帮助您计划财务，让您和您的家人对未来无后顾之忧。万通互惠理财提供人。

0: 保险、伤残收入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以及年金产品，为您提供最高利益，是 Grace 顾配的本质。起电510-409-2066或408-429-9956。Grace 为顶尖顾问、Blue Chip 基油代理和百万圆桌会议的优秀会员。
1: Local firms are sales offices of 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Mass Mutual, Springfield, MA01111001 and are not subsidiaries of Mass Mutual or its affiliated companies.
2: 想要体验真正的艺术震撼吗？神韵演出将彻底刷新您对舞台美学的想象。这里有纯现场演奏的中西合璧交响乐团，舞台上绝美的中国古典舞，配合获得专利的动态天幕，让您瞬间穿梭时空，将华夏历史大戏活灵活现地搬到您的眼前。神韵每年推出全套全新的节目，今年的故事和旋律错过了就不会再重现，所以今年跨年带上全家一起体验这场世界顶级的艺术盛宴吧。12月26号到28号在圣何西表演艺术中心，12月30号到明年1月3号在旧金山歌剧院。购票热线888-633-6999，888-633-6999。
3: 有一种幸福是刚好转到96.1这个频率就听到最爱的那首歌，弯曲 Melody，想您所想，爱您所爱。

欢迎大家持续的收听弯曲 Melody， 我是艾琳啊。我们接着有好歌为大家放送，第一首歌叫做《讲真的》，这首歌发行在2023年啊。然后呢，知名的歌手刘宇宁就是翻唱了这首歌之后，一下子红遍了全网啊。原唱反而没他火，他翻唱反而火了。今天我们听的是原唱的版本，来自曾曦演唱的《讲真的》。

好，这首歌还是很好听的，是曾曦在2015年3月份原唱发行的版本，叫做《讲真的》。这个曾曦呢，她是一位重庆人啊，出生在重庆，93年的90后，是一位低调且实力兼备的中国流行女歌手兼词曲作者。她呢，嗓音甜美，但是呢，纯净中带着一些慵懒和沙哑。刚刚大家有听到啊，她是有那种感觉的。那她非常用就擅长啊，用一种漫不经心的感觉来演绎伤感，诉说都市男女的细腻情感。那当时呢，他的这首歌出来的之后也是小红了一阵，但是呢，这位歌手一直都保持低调啊，反正就是歌红人不红。后来呢，是在后面啊，又经过这个2018年，就是在短视频平台上是一夜爆红了，后来又被这个摩登兄弟的刘宇宁翻唱，然后成为了一个爆款的歌曲了，叫做《讲真的》。好，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杨凯盛演唱的《风儿吹，燕儿飞》。

这首歌叫做《风儿吹，燕儿飞》啊，来自音乐家杨凯盛。这个歌虽然很短，但是呢，却让感觉很戳心，也是他最近演唱的一首现象级的民谣歌曲了。刚刚听到了有一段童谣啊。那这首歌之所以可以一秒的戳中人心呢，就是因为它运用了极其精确的通感和对比。比如说歌词的前半段，它像堆叠了稻田啊、蜻蜓啊、垂柳啊、星斗啊，那都是大自然属于我们童年中的记忆。那后半段呢，又有霓虹、火车、城里的灯，这个色调瞬间呢就显得变得冰冷了，又想到了城市的高楼大厦啊。那么其实这首歌就是描写了当代的年轻人普遍面临的那种双重的疏离感。比如年轻人为了打拼，为了更好的发展事业，必须要去大城市闯荡。那么当我们终究有能力的时候，有钱回到家乡的时候，却发现自己呢已经变成了家乡的客人，熟悉的童年的记忆呢只能在记忆当中了，可是好像老家也已经物是人非了啊。那可能连曾经熟悉的那棵老柳树都已经不见了。那因此呢，他就是表达了这样的一种情感了，然后也是让很多在外打拼的游子们，然后聆听到之后会引起大家的那种共情吧。所以这首歌很好听，叫做《风儿吹，燕儿归》。风儿吹，燕儿归，分享给大家哦。那么今天的节目最后一首歌，为大家送上这首歌，来自孙燕姿演唱的《我要的幸福》。

0: 好，孙燕姿的这首《我要的幸福》送给大家，希望我们每一个听众朋友都能够拥有啊自己人生中的幸福，每一天都有一点点小确幸，让自己感恩的事情，然后让我们的日子过得富有意义。在这里呢，要温馨的提醒大家，我们这个热卖的 G-Next 西洋参黑膏滋的厂家呢，最近通知我们说，黑膏滋啊每年产量都是有限的，目前现在的现货已经所剩不多了，这一批售完之后就会进入预售，下一批货呢预计要到12月中旬左右才能陆续发货了。所以说如果您平时有在吃这款产品，并且呢在持续的使用，那您现在可以囤货了。并且呢虽然黑五还没来啊，但是厂家也是为了这一波就不让大家赶着黑五物流最高峰的时候下单，那他们提前进行黑五的优惠促销了。现在呢就是黑五价啊，您只需要这个买这个黑膏滋，然后呢使用这个他们的黑五折扣是叫做满399再减30块，对，然后呢您发送黑色的黑到号码961961就可以获得专属的链接，下单的时候填写961的优惠码，三个数字961可以打85折，折后呢满399还再减30块钱，大家可以趁着黑五这一波囤货啊。黑膏滋呢它的那个日期都非常的久，它都是有5-6年的保质期呢，因为这个产品高度浓缩啊，非常非常的这个叫做浓缩吧，所以呢它里面水基本上没什么水，所以就非常非常的耐于保存，你只要放在避光的情况下就可以放很久啊。现在可以囤货399减30，85折啊，再有一个折减，发送黑色的黑到号码961961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发送黑色的黑到号码961961。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咱们明天再见。
1: 位于 Newark 的先锋汽车修理厂全新推出手机 APP 了，打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索先锋汽修在线，立即下载，只要告诉先锋您是希望之声的听众，修车保养立享9折优惠，还额外送您40元现金券。更贴心的是，下载先锋汽修在线 APP， 万一路上遇到紧急状况需要道路救援，先锋第一时间就能找到您。先锋修车厂咨询电话：510-706-5758，510-706-5758。
0: 海参是一种滋补食材，深受华人喜爱，但传统干海参泡发繁琐，高温炖煮还会让营养流失。现在你有更方便的选择了，来自韩国的红海参养生胶，采用韩国济州岛野生红海参为原料，捕捞后迅速急冻，有效保留三大海洋营养，海参皂苷、硫酸软骨素、胶原蛋白，通过专利酶解技术把大分子变成好吸收的小分子，蓝莓口味像果冻一样好吃，每天一条，撕开即食，随时随地补充营养。不论是忙碌的上班族还是孝敬父母，红海参养生胶都是不错的选择。去 FM961.net 下单享85折优惠。由于红海参热销，美国库存已告急，现在下单预售，11月中旬发货，早下单早排队。推荐大家选择月订，月订用户库存提前预留，按月配送，无需反复下单，不用担心断货，价格更划算，最低8折还送精美好礼。发短信红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发送红到号码961961。
2: 您和孩子都可以放心观看的网站《干净世界》上线了。《干净世界》采用高新技术，保护您的数据安全，提供真实无污染的资讯。这里汇集了大纪元、新唐人、希望之声、看中国等华语媒体，以及江峰、张天亮、李牧阳、大宇、文昭、胡乃文等自媒体人的节目。看新闻、看视频，就来《干净世界》，网址是干净 world.com， GANJINGWORLD.com。
3: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4: 希望之声电台除了掌握大量的信息资讯，还有丰富的社区资源和关系网。如果您想量身定做行销推广方案， 认识更多的朋友，找到高质量的客户。希望之声电台可以帮到您。广告咨询请电888-848-7388，888-848-7388。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电台的节目，我是丁月，湾区早安。那又到了新的一天啊，大家在这个早晨心情如何呢？啊，希望通过丁月的陪伴啊，我们带给您最新最快速的一些跟我们生活呀、股市啊、财经啊相关的消息啊，能够帮您放松心情啊，开启全新的一天。那么今天依然为大家是准备了这个股市动态的更新啊，那还有一些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啊，跟科技相关的最新的动态。首先，昨天刚说了一个50亿美金的这个叫什么 Epic Center 的建设哈，那个是 Applied Materials 应用材料做的。那今天我又看到 Fremont 啊，大型科技园区啊，也又要有新的一个建设了啊。这是辉达啊，辉达要盖新的园区啊。那么盖在哪儿，什么影响呢？等会儿我们来看啊。那再来呢，马上要迎来 Holiday Season 了啊。那今年的 holiday season 有点不一样啊， AI 呢已经从这个帮我们什么做写邮件呢、整理资料的小秘书，逐渐的走向实体啊，很多大科技公司把它就是嵌入到这个设备当中，要进行售卖啊。那这个都有哪些选择呢？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那再来就是说，现在加州硅谷啊出现了新的淘金热啊，这个淘的金是金龟婿的金啊。那么金龟婿在哪个领域呢？那现在如果一说，大家可能马上又想到了，还是 AI 是吧？你看每天这个新闻呐、生活的新鲜事儿都离不开 AI 啊。等会儿我们也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好，那这是今天的一些主要内容啊，包括等会儿我们也来看看这个关于中期选举的这个民调啊。那很多人觉得是不是低估了川普和川普所代表的共和党啊，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们也一起来看。好，那先来说一下啊，今天呢，哎，是不是每天丁月说到这儿，大家都会有点小期待一下哈？确实，我们每天都有抽奖啊，那今天也不例外啊。那今天的奖品呢，比较特别了啊，其实现代人不知道这个，我觉得很多人越来越关注叫做什么身体的管理啊，还有这个皮肤的管理。之前我们抽过这个美容套餐是吧，反响非常的热烈哈。那今天这个美容套餐是再一次升级送给大家啊。如果您有这个平时很在意脸上的斑斑点点呢，有雀斑、黄褐斑，或者觉得皮肤暗沉啊，气色不好啊，想去做一些美容管理的话呢，今天这个奖品值得你关注和参与啊。又是由这个 Fremont 东湾 C 美容赞助的价值200美金的祛斑护理疗程。您只要发送美这个字到961961就可以参加啊，就这么简单，就发美啊到961961就可以了。那么这个大家想想，有的可能我觉得女生感受更深切一些是吧，如果本来很漂亮的脸，光滑的皮肤上多了几个斑啊，就会觉得有点闹心是吧。如果你想这个用非常专业安全有效的方式去祛斑进行皮肤护理的话呢，那你可以这个就是变美是吧，那你就发美这个字到961961哈。啊，当然我觉得现代了嘛，也不一定是非得是女生啊，很多男士也很专注皮肤管理对吧，也想让自己变美变帅是吧，或者是你可以为自己的太太女朋友啊来试一试啊，是不是能拿这样的一个护肤疗程来送给她啊，我觉得都可以啊，大家只要感兴趣的都可以发美这个字到961961啊，就可以参与我们今天的抽奖，有机会拿走这个价值200元的祛斑护理疗程啊，你可以免费去体验，没有任何的额外收费哈、啊。那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就来参与。那么今天的开奖呢，依然是让大家全天都有机会参加哈、啊，所以晚上6点钟我们直播结束之前，就是快7点的时候会现场抽出并且公布，同时呢也会把中奖的结果放在我们官网上 FM961.net 啊，在这个官网上我们有一个听众互动专区啊，大家随时都可以上去点点呢，就可以看到最新一次抽奖的结果啊。那今天晚上的这个结果呢就会在7点钟左右公布啊，因为7点之前我们抽出嘛啊，小编有一点时间去这个 post 上传啊。好，那这个先把抽奖的时间机会告诉大家啊，就发美这个字到961961，有机会抽取200美金的祛斑 护理啊，由思义美容赞助的祛斑护理的这个免费疗程。好，那接下来咱们就进入正题啊，看看今早上的这个股市表现如何啊。其实今天市场都在关注通货膨胀的问题，因为美国9月份就是上个月最新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公布了。那这个显示说 CPI 啊年增长率来到了 3.7%， 比市场预期的 3.6% 要高一些啊，月增长率呢是 0.6%， 扣除食品和能源之后的核心 CPI 年增长率是 2.6%， 也高于市场预期的 2.5%。 那这个数据一公布之后，大家听到了一个关键词啊，就是高于预期，是吧？所以呢，市场对于联储局再次升息的这个担忧啊又开始增加了啊。所以今天早上你看这个股市的数据啊，你先看大盘也是一片走红啊，就开始下跌。不过跌幅倒是不是很大啊，那道琼呢我看跌了61点，跌幅是 0.12% 啊，这是目前盘中的一个情况。然后 S&P500 呢也是跌了60点，跌幅 0.79%。 纳斯达克跌了289.3点，跌幅是 0.1% 左右。那么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科技股的跌幅啊，明显是更明显，原因是通货膨胀数据呢比预期要更强嘛，那就代表利率会在高位维持更久啊，对科技股是不利的。那么今年还有值得最注意的是这个两年期的美债殖利率啊出现了飙升啊，不只是十年期了，两年期的殖利率今天盘中升到大约 4.87% 啊，已经涨了7个基点了。因为两年期的国债呢对联储局的政策预期是最敏感的，如果市场认为联储局接下来会降息的话，那两年期的殖利率通常就会往下走。但是今天的 CPI 公布之后呢，市场开始重新压住啊，这个联储局会维持高利率甚至再次升息，所以呢两年期的殖利率就再次上升。目前呢市场对于10月份再次升息的预期增加了，明显增加，12月的升息可能性也大幅提高。那10年期的美债殖利率呢今天更是突破了5.2%啊，现在是目前盘中动态是在5.29%，也是涨了超过7个基点。30年期的美债殖利率呢升到5.61%了。那么这个就是长期的国债殖利率啊，对于我们一切的借贷成本、股票估值啊、金融融资啊、房贷利率都会产生压力哈。哎，所以呢，这个你值得我们每天的去关注它的动态，尤其你最近要买房或者有贷款的话啊，要去关注。那通货膨胀数据公布之后呢，美元也是明显走强。美元指数 DXY 呢盘中一度升到 102.84， 涨幅 0.7%， 这是一年多以来的一个高位。市场就认为说美国的利率呢可能维持在高位更高更久，利率越高美国资产的吸引力通常就会越高嘛，所以就会支持到美元的增长。那么再来呢，我们看到黄金出现了大跌啊。现在通货膨胀这么高，很多人觉得黄金不是应该涨吗？但今天恰恰相反啊，现货黄金呢盘中一度跌到大约4086美元一盎司，跌幅是 1.7%。 美国黄金期货呢也下跌了大约 1.6% 啊，在4109美金附近。原因就是黄金本身不付利息啊，当两年期、十年期国债利率快速上升的时候，美元又走强，那么投资人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就增加了嘛。所以呢，我们看到美元涨，美债殖利率涨，黄金今天出现下跌。那再来就是比特币啊，今天同样出现了震荡啊。CPI 公布之后呢BTC 大约是83,000美金左右啊，然后数据啊公布之前是83,000以上，公布之后呢就快速下跌了一些啊，到了82,000左右，那现在又重新站回了83,000左右哈。所以呢这个今天比特币的表现就再一次说明，其实市场没有把比特币当作通货膨胀的避险资产啊，但所以短期来看呢，这个比特币仍然是容易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啊，包括美元呢、殖利率啊、联储局政策、风险、投资风险偏好啊，都会影响到这个比特币的波动。 那下面我们也来看一些个股啊。今天呢，第三季度的财报是陆续公布嘛？那 Bank of America 成为了市场的焦点啊。美国银行它第三季度的营收呢，大约是300亿美金，低于市场预期的 306.9 亿。每股盈余90亿美分，再加上前一天遭到超过12亿美元的联邦罚款啊，美银的股价盘中一度大跌有 8%。那摩根士坦利呢，第三季度每股盈余是3块03美金，营收 203.4 亿，这都比市场预期要好。但是财报再好，它的股价仍然下跌啊。摩根斯坦利呢，盘中大约跌了 3% 啊，也就是说市场对财报的要求非常高，不仅要好啊，不仅要超过预期，还要大幅超过预期才行。那今天还有一个市场的亮点啊，就是 BlackRock 啊，资产管理巨头啊，黑石公司出现上涨。第三季度呢，它获利大约是 16.6 亿美金，每股10块5毛7，它管理的资产规模已经达到 15.49 万亿美金了啊，盘中股价是上涨超过 2%。 那再来呢，就是半导体类股票啊，今天依然是比较弱一些啊， NVIDIA 下跌了大约 1%， AMD 超微下跌大约 3%， Micron 美光下跌大约 1%， Intel 下跌了大约 2%，SanDisk 下跌了大约 2%。 那 AI 相关的股票呢，最近本来就出现比较大的波动啊，再加上利率上升的压力，对高估值的科技股呢，就是叫做什么双倍的压力是吧，所以呢就是比较走弱。那再来呢，就是 AI 的需求啊，我们看到依然还是很强劲的啊。今天呢，荷兰的晶片设备大厂 ASML 公布了财报，第三季度的净利呢是 49.6 亿欧元，高于市场预期的41亿。那更值得注意的是呢，他们开始准备2029年甚至是2030年的设备订单了。这就代表说 AI 的基础建设投资呢，它不只是看短期今年的啊，一些大型科技公司和晶片业者仍然在为未来几年的 AI 需求做准备。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看到 AI 的长期啊 long term 的前景在，但是它短期的股票估值，它的这个业绩表现哈，在接受市场的考验和评估。好，那再来看一下油价啊，油价呢依然是通货膨胀最大的风险之一啊。那 WTI 原油目前价格是95美金一桶，然后布兰特原油呢大约是106美金一桶。而且呢，美国汽油平均价格现在是每加仑4.34块啊，去年同期大约是3.08啊。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通货膨胀数据就特别让市场紧张啊。我们看到就是因为给市场带来压力的这个因素太多了是吧。我今天看到就是不是今天了，应该是昨天晚上刷手机的时候看到一个网络的段子哈，就现在不是流行短视频嘛，然后很多美国人也很幽默哈，他就说你有一个女生就说亲爱的，你带我今晚上带我去贵一点的地方享受一下吧。然后呢，他下一个这个画面就出现他先生带他的这个太太去了加油站啊，就贵一点的地方 ，something expensive。然后呢，还弄了就是为了这个 Cuso， 为了搞笑嘛，然后还请了一些什么拉小提琴的啊。一般高档餐厅就会有这种现场的音乐演奏嘛哈，哎，真的是把这个讽刺拉满啊。那刚才说的是，这个叫做什么？美国的平均油价是吧？是4块多。你知道加州今天的油价已经是6.3了啊，这是最低的普通汽油的价格哈、啊。那在湾区还会更高一些啊。所以，你说当你的另一半说哦，亲爱的，今晚上带我去个贵点的地方吧，确实我觉得加油站算是一个了哈。好，那这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这个股市啊和财经啊市场方面的一些动态数据的更新哈、啊。当然以上的内容呢只能作为资讯分享，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了哈、啊。那在休息之前呢，订阅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我们依然有抽奖，而且奖品很特别，内容不一样啊，是价值200美金的祛斑护理疗程。被抽中的幸运朋友啊，你有机会就是完全免费体验啊，一次最多可以点掉5个斑点啊。所以这个如果是爱美的女性朋友，可能对这项护肤的这个美容疗程是很熟悉了哈、啊，知道这个相关的价值哈、啊。那这次的赞助商呢，依然是 C 美容，湾区有30多年的经验了哈、啊，它就是专注 各种这个斑点呢、肌肤护理啊，这是他的专长。哎，所以感兴趣的朋友，你今天就发美这个字到96196一来，就看看你有没有机会获得哈、抽取到这个让你变美的啊，价值200美金的祛斑护理的奖品呢啊。不光是女性朋友，我觉得男性啊，这个男士你也可以给自己的女朋友或者是太太啊争取一下试试看啊。今天晚上6点我们会开奖啊，就让我们拭目以待，谁是今天的幸运听众呢？好，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带您关注啊 Freemon 要盖新的这个 AI 科技园区啊，马上回来。硅谷销售冠军得力昂地产亲情奉上独家代理的两套白金豪宅，1700 Asperg Road Las Altos，温馨奢华私密庄园，五房4.5浴，居住面积4087平方英尺，占地51400平方英尺，要价1298.8万8。1127 Hillslope Place Las Altos， 奢华优美空间，现代时尚生活，六房5全浴2半浴，居住面积5108平方英尺，占地14375平方英尺，要价768万8。详情请致电德利昂地产，650-785-5822，650-785-5822。
1: 位于 Newark 的先锋汽车修理厂全新推出手机 APP 了，打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索先锋汽修在线，立即下载，只要告诉先锋您是希望之声的听众，修车保养必享9折优惠，还额外送您40元现金券。更贴心的是，下载先锋汽修在线 APP， 万一路上遇到紧急状况需要道路救援，先锋第一时间就能找到您。先锋修车厂咨询电话510-706-5758，510-706-5758。
2: 好消息， G-NEX 夕阳深黑高姿黑五优惠提前开跑，不用等到黑色星期五，现在您下单就可以享受黑五的特惠折扣，买黑高姿就到 FM961.net 上下单，输入优惠码961，立刻享受85折优惠，订单满399再减30元，双重优惠叠加，省上加省。而且秋冬正是养生滋补的好时机，趁着黑高姿黑五特惠价赶快下单，给自己和家人多一份健康呵护。现在就发短信黑这个字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买黑高姿就发短信黑到961961。
3: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早安新鲜事，湾区早安，我是丁月。好，下面欢迎大家回来哦。接下来咱们就看这个 Freemon 的大型科技园区啊，又传来了一个新的项目啊。刚才口误了，不是要盖新的园区，而是呢，台湾的这个叫做什么？企业叫做神达啊，它要包下整座园区。那未来呢，可能会给我们当地啊 Freemon 东湾带来上千个新的工作机会哈、那么这个位于 Freemon 的 Campus 啊 Bayside 的先进制造中心哈、它现在正在进行第二阶段的建设。整个项目完成之后呢，预计就会带来这个新的叫做什么一番景象哈、至少估计说有1000个工作机会。那这个园区呢，在 Bayside Parkway 和 Gateway Boulevard 交界处啊，目前第一期的3栋建筑已经完工了啊。那这次最受关注的是，他找到了一个重量级的租户，是台湾的电子制造商，叫做 MITAC， 是不是 MITAC 啊？中文名字就是神达啊。我一开始看了一下，我还愣了一下，我以为是辉达啊，结果不是，是神达啊。这个神达呢，已经提前租下了整个园区的6栋建筑。未来呢，主要就是进行伺服器制造相关的业务。那么整个 Campus at Bayside 的园区呢，面积是47万3000平方英尺啊。那这个园区的位置很有意思，它位于Freemon 的 Bayside Technology Park， 附近已经聚集了不少大科技公司了，包括 Tesla、Seagate、Dukes 还有 Bloom Energy。 也就是说，这里未来呢，不只是一般的办公园区啊，会形成一个完整的科技制造和供应链的聚集地。那么对于湾区老百姓来说，尤其附近的居民来说，这个最值得关注的就是会带来工作机会和当地的税收。 那目前呢，整个园区完全建成投入之后哈，就说不是会有1000个工作机会嘛哈，哎，所以即使对这个工作机会什么非常叫做活跃的啊地方湾区来说呢，这也是一个不小的带动力哈。而且神达这一次租下6栋建筑嘛，也显示湾区除了 AI 软件公司之外，跟 AI 还有云端运算相关的啊，你看伺服器啊、先进制造企业啊，同样也在带动新的就业需求。所以大家如果住在 Fremont、Newark、Union City 甚至是东湾其他城市的话，其实都可以留意啊这些未来园区的发展，因为它会带动你附近的社区成为是不是能成为这个科技制造的就业中心哈。那说到这个科技发展啊，今年年底的购物季马上就要到了嘛，可能大家会看到一个新的趋势，就是 AI 呢不仅是在这个电脑软件里面啊，会开始真正走到一般家庭的硬件设备当中。那其实算一算，现在距离人们感到 AI 的惊奇啊，就是距离这个 ChatGPT 推出呢已经快4年了啊，你看时间过得多快。现在包括苹果、Amazon 还有微软，他们都抢着把 AI 呢装到电脑、平板和智慧家电的一些设备当中啊，并且希望赶上今年的购物季啊，来冲一波业绩。那微软呢上周率先推出了搭载 NVIDIA AI 芯片的新款 Windows 笔电，起价是高达2599啊。它这个主打功能就是在装置上直接运行 AI， 你不需要完全依赖云端了。那 Amazon 呢是推出了3款新的 Alexa 平板，其中最大的 Alexa 它的平板啊12 Pro 售价是$550啊，这个就比较亲民了。而上一代的 Fire HD 呢只要155啊，其实明显比它原来的这个产品线价格更高了啊，因为这个 AI 的原因。那 Amazon 这次不只是让 Alexa 回答问题啊，它加入了叫做 On-Screen Intelligence，就是你比如说你在你的这个平板上看一个影片好了，看一个做饭的，你可以叫 Alexa 直接帮你整理啊，要做出这道饭啊，这道菜你需要什么购物清单，甚至它会控制家里的智慧设备来帮你买啊。那苹果呢本周二昨天啊刚刚推出了新的 Home View 智能家庭中枢，7英寸的屏幕可以挂在墙上啊，也可以放在桌上，售价是299。它搭载了一个叫 Apple Intelligence 和 Siri 啊，你现在这么一比 ，Siri 好像不那么 intelligent 了，是吧？那这个 Apple Intelligence 呢，可以根据你不同的家庭成员进行个性化的这个推送，主动显示简讯、行事历、照片的一些内容。换句话说呢，以前是买一台设备啊，在使用里面的 AI， 现在科技公司想做的是让 AI 本身成为你购买这台设备的理由。但问题也来了啊，我看也有相关的研究分析啊，比如说 Forrest 的分析师指出说，消费者确实对 AI 可以做什么感兴趣，但是目前还不确定啊，是不是愿意特别花钱去买一个 AI 的设备啊。那就问问您吧，听众朋友，您愿意为 AI 设备而买单吗？你现在比如说今年购物季黑五来了，要打特价了，你会不会买一个 AI 的植入设备呢？你觉得真的能够帮到你的生活吗？还是说局限于原本的我们付个订阅费哈，每个月使用什么那个叫做什么来着 ChatGPT 或者是 Cloud 是吧，付个20-25块钱在软件中使用呢？您是更倾向于哪一种呢？所以它这些大的科技公司今年购物季能不能出圈啊，能不能赶上啊，来带来一波业绩的上冲，就是要看消费者我们买不买单了哈。愿意买单的朋友就发个 Y 啊，不愿意你觉得我还想再看看，我觉得 AI 没有那么必要吧，非得额外花几百上千买一个设备来用 AI 哈，看您是怎么想的呢？如果你不愿意或者说在犹豫，就发个 N 到96196啊，我们也来看看啊，为这个大科技公司在黑五的策略做个民调好不好。那另外一个重要方向呢，其实这些科技公司也知道啊，不能丢的就是订阅收入啊。就是 AI 传统的这些服务啊，我们结合自己的生活，其实去问他问题啊，让他写什么代码呀、信件呢都可以是吧，依然还是他们的一个主打项啊。那现在呢 就是 Amazon， 我看到 Alexa 的服务每个月是19.99，或者呢你需要一个 Prime 会员啊。然后苹果的 AI 功能呢，就是它可以带动使用者升级 iCloud 的服务啊。所以除了原本的就是我们知道的那些订阅 AI 工具之外呢，现在这些大科技公司也会把啊它的现有的服务和新的 AI 的技术升级绑定在一起，让你付这个订阅费付的好像是更心甘情愿的感觉哈。那所以这一次你看 AI 叫做硬件大战啊，科技公司想卖的不只是手机平板和电脑，未来呢还想额外再收你一个订阅服务费啊。那苹果下一个重量级产品就是这个折叠 iPhone 嘛，新的 iPhone Duo 的售价是1990啊，预计下周就要上市了，同时可以显示两个 App 啊，让使用者一边操作一边和 Siri 对话。所以这个也对我们消费者来说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趋势吧哈。总结一下，就是 AI 现在从我们每天用的软件慢慢变成可能放在家里或者放在办公桌上的一个实体的设备了所以今年的 Holiday Season 购物季到来呢，就会是一个测试啊，一个 test， 看我们是究竟只喜欢 AI 呢，还是真的愿意花更多的钱把 AI 带回家哈。说到这个黑五购物季哈，要提醒大家，这个我们节目的赞助商来自加拿大的 GNEX 西洋参黑膏滋，它的黑五优惠现在啊就提前开跑了，所以你不用非得等到黑色星期五，现在下单就能享受全年的黑膏滋的最低价。黑五特惠价就是本来我们希望之声听众啊，在我们官网 FM96.1.9 的下单就能享85折优惠，那你订单满399它会再减30块钱啊。这个黑膏滋大家知道它很少打折的啊，这个就是全年最低价了，399再减30块啊，所以你到时候双重优惠啊，你既能打85折399还能再减30，非常的划算。秋冬呢也是滋补的季节是不是，所以黑膏滋作为西洋参100%的浓缩提取物啊，每天一小勺确实适合你的日常的温和补养啊。所以呢这个厂家告诉我们，他们其实货已经不多了啊。黑膏滋它的原料就是西洋参的这个高品质西洋参，在安大略省的产量本身就有限，然后再加上他们的产能，再加上热销啊，几个因素叠一块儿，马上他这一批现货卖完，再一次发货就要等12月中旬了，所以你这个都赶不上黑五了，就是等不到黑五，这个货可能就要断了，所以厂家也是提前就是说把黑五的优惠价就推出来，谁能先买谁就能先就是有货吧哈。不是说要催大家买，而是说有些朋友我知道啊，包括很多听众听了之后就是有买，现在已经变成一个稳定长期服用的产品了，所以中间断货了可能挺难受的是吧，所以因为也就提醒大家，如果你不想断货的话呢，你是可以现在下单啊，又有黑五优惠价，又可以保证那个现货的供应，然后之后的话如果因为它断货怎么办哈，你就等12月中旬。其实黑膏滋也推出了这种订阅制哈，因为它的产品其实使用量每一次很少嘛，一小勺而已，所以一瓶大概能用2-3个月，所以它推出的是季度制订阅啊。你季度制订阅呢，一方面价格更低，然后同样所有的厂商哈、都是会优先供货给季度约定就是叫做什么定制用户的，因为他知道这是回头客啊，要更好的保障嘛。所以你如果不想断货的话，转为订阅制嘛，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啊，价格更便宜，然后供货更稳定哈。像是这种热销产品，我觉得你如果不想要断货的话，真的要提前做好计划哈。好，那黑五的优惠黑膏滋提前告诉大家啊，除了85折之外呢，满399还减30块。想要下单或者想了解更多这个黑膏滋详情的话呢，你就发黑这个字到96196191就可以了，发黑到96196191。那同时呢，今天我们有抽奖活动啊，刚才说的价值$200的私密美容祛斑疗程呢，你如果想参与想体验，无论是给自己啊或者是给家人体验的话呢，你都可以发美这个字啊到96196191啊，想变美的体验这个价值$200的祛斑疗程的话呢，你就发美这个字到96196191参与我们今天的抽奖活动。好，接下来我们再稍微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带您关注硅谷的新淘金热啊，这个淘金龟婿是怎么回事，马上回来。
4: 九九重阳，感恩怀念，思亲祈福，松柏园将在10月17和18号上午11点到下午2点在休赛园区举行重阳思亲祈福法会， 诚邀您与家人一同参加，现场提供免费午餐、幸运抽奖，预购墓园福地更享优惠及免利息分期付款。松柏园安乐园欢迎预约参观。华人服务部电话650-297-7820 650-297-7820。
5: 最近我一直在想，爸妈退休后住哪里比较放心？
0: 我听说德州休斯顿有个永春庄豪华退休生活村，专为老年华人打造的，提供中餐和专业照护，还有24小时紧急救援。现在他们有首批入住优惠，一居室月租金最高能省2000元，还有押金抵租金的方案，能大幅降低租金，押的越多折扣越大。
5: 这个可真不错。
0: 优惠仅限于前20位入住者，想预约参观永春庄就打这个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5: 气死我了！我的汽车保险费暴涨，现在房屋的保险公司又突然不续保了，怎么办呢？
6: 别着急，我之前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后来找了临时保险，他们一下就轻松搞定了。
5: 临时保险这么厉害？
6: 当然了，临时保险做了快40年了，是湾区 A 加级的老品牌，超有经验，而且代理多家顶尖保险公司，能帮你比价，量身找方案，最后给我的价格和保障都比原来好。
1: 无论是个人汽车险、房屋险、出租物业险，还是各类商业险、餐馆、劳工险，临时保险都能帮到您，省钱又省心，贴心又安心。买保险找林氏，请致电林先生，650-288-3888，650-288-3888。
3: 生活有参考，资讯早知道。接下来进入早安新鲜事儿。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早安新鲜事，湾区早安，我是丁月。好，下面回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硅谷新淘金热哈。诶，说之前我要提醒一位听众朋友哈，刚才应该是尾号4898的朋友发短信过来说 No to smart devices 啊，这是对于我们刚才问大家说愿不愿意为植入 AI 的设备在购物季买单嘛哈，谢谢这位朋友参与我们的互动哈。但是这位朋友发到我们原来旧的这个就是888-275-1628号码上面了啊，所以提醒您现在啊，包括以后参与互动的话呢，请记住我们新的短信互动号码是961961啊，这样更方便啊。而且961961现在是我们主要的一个抽奖啊、互动啊、跟大家进行沟通的一个方式哈，所以提醒这位听众朋友，也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记住我们新的短信互动号码是961961啊，因为原来的那个我们只能收不能回啊，就不方便啊，就变成单向沟通了是吧，所以就换了一个服务哈。好，那说到刚才那个什么硅谷淘金热啊，淘金硅序是怎么回事？纽约邮报有个最新报道啊，还采访了北美华人婚恋平台两颗红豆的创办人啊，说现在呢，很多来自中国或者是华裔的女性啊 ，Chinese American， 他们在找对象的时候呢，不再指定要找湾区的了啊，甚至直接指定就要找做 AI 的工程师啊，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个 AI 啊，就是新的就是金矿领域。那在 AI 工程师当中呢，尤其以 OpenAI 和 Anthropic 的员工特别受到女性的青睐。那这个原因其实也不难理解了啊，因为这些公司的估值和未来上市的前景，让很多人看到了他们的财富效应。那这个报道提到说 OpenAI 虽然没上市哈，但2025年10月就有超过600名现任和前任员工出售他们的股票，总金额已经有高达66亿美金了，其中每大约75人啊，每个人套现就有高达3000万，当时 OpenAI 的估值更是高达5000亿啊。所以对于婚恋市场的女性来说呢，找 AI 工程师不只是看现在的薪水，还很看重他们未来的股票增值和公司上市之后可能带来的财富。这个报道当中呢，甚至采访了一位40多岁的离婚的中国女企业家，她把婚姻形容成某种程度上的资产重组，她也希望搬到硅谷来，而且特别偏好那些任职于准备上市 AI 公司的男性。那还有一个34岁的受访女性啊，是住在洛杉矶的啊，她说她找了很多中介，都希望认识 AI 产业的优质男。 那湾区的婚介这个相关的从业者表示呢，甚至有洛杉矶的客户直接考虑要搬来旧金山要住个半年，就是希望增加认识 AI 这个工程师男的机会。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当中有没有做 AI 的工程师哈？你知道你现在这么热门和抢手吗？当然据我知道啊，我身边有一些工程师朋友，很多真的很优质的啊，这个工程师男啊，那个不是那种纯的大直男哈，就是非常不通情趣的，其实很多都已婚了啊，或者已经有另一半了，是不是啊？但是我觉得也不乏了，可能之前特别专注于事业，现在还没有解决个人问题的哈。但是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其实心情是蛮复杂的哈。为什么？因为这个《纽约邮报》当中，他用了一个叫做什么就是拜金女什么淘金的那个用词，我觉得其实有点贬低这个就是中。

0: 身边，或者说你看，也很多人就是什么追逐这些，你也不能说它错啊，更稳定、更有前景的叫做什么潜力股是吧？潜力男啊，所以呢，这个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新的趋势吧哈。然后 AI 工程师其实，如果大家是本身就是 AI 的啊，做 AI 的工程师，大家也知道，人家也有择偶条件的，是不是啊？有些 AI 做 AI 的这个专业人士呢，他们希望另一半。至少也要有高学历啊，而且在湾区也要有稳定的工作啊，是独立有思想的女性啊，不是说你买个机票飞来湾区，或者是在湾区住几个月，你就有可能什么结交啊这样的金龟婿的哈。那可能大家知道，或者尤其像我们这种已经步入婚姻的过来人，你会知道，婚姻也好，恋爱也好，是看缘分的哈。所以我觉得这个，但是我觉得这个故事挺有意思，也体现在我们生活在硅谷哈，体验出来的。就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不一样的这个趋势哈，AI 不只是在改变硅谷的这个工作改变我们的生活，甚至在改变婚恋市场哈。所以未来有人跟你说啊，我要去硅谷找金龟婿了啊，这个不是玩笑话啊，确实硅谷可能有很多金龟婿哈，但是呢，你能不能找到，也要看你个人的魅力和本事哈，还有这个老天爷哈，上天给你安排的缘分了哈。好，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啊，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哈。最后一点时间要提醒一下啊，其实这个最近有风嘛哈，然后 PDNE 呢，我早上看的时候他发了一个提醒，他说呢最近有可能会停电啊，然后会影响到的这个几个县呢，我看有 Alameda 啊、Alameda、Contra Costa、Napa、Solano 和 Sonoma。我觉得靠近这个风的地方，靠近山的地方哈，可能受的影响更多。然后 PGE 呢，估计就是 Alameda 县至少有4700户可能受影响，这个就在我们很多听众朋友所住的范围内了哈，所以提醒大家。那 PGE 是说呢，收到通知啊，它会先有通知，但是收到通知不代表一定会停电，它会根据实际的风速、干燥的程度、火灾的风险来决定是否真的切断你所在区域的电力。这个就是公共安全停电 PSPS 了哈，所以呢，它是希望就是通过切断部分地区的电力，避免高压电线在强风中引发火灾哈。所以这个是就是提醒大家。哈，那如果你可能会遇到停电的话，该怎么办啊？其实 PGE 有一个停电电图叫 Outage Map，你可以去它官网找到。你也可以发"停电"两个字给订阅啊，发到961961。我可以把这个地图和停电的 Tips 发到你手机上。这个地图呢，可以告诉你你什么时候会恢复供电，然后你哪些区域可能会断电。还有就是说，你在这个网页上也可以就是订阅它的 PGE 的。简讯或者是邮件通知，他会告诉你啊，你这个恢复的情况怎么样？他会告诉你一个预计的时间啊。所以我觉得就提醒大家吧，尤其是住在东湾阿拉米达县的朋友哈，未来今天、明天啊，可能会有这个区域性停电的问题，要小心了哈。好，那这就是今天订阅带给大家的这个湾区早安的这个资讯的部分哈。接下来呢会有一个订阅。
1: 喜悦搬家，湾区最大的搬家公司，专业的本地和长途搬运，全程认真负责，让您搬家100%满意。喜悦搬家 ，Joy Moving， 电话4088878895，4088878895。
0: 好消息 ，GNEX 夕阳深黑高姿黑五优惠提前开跑，不用等到黑色星期五，现在您下单就可以享受黑五的特惠折扣。买黑高姿就到 FM961.net 上下单，输入优惠码961，立刻享受85折优惠，订单满399再减30元，双重优惠叠加，省上加省。而且秋冬正是养生滋补的好时机，趁着黑高姿黑五特惠价，赶快下单，给自己和家人多一份健康呵护。现在就发短信“黑”这个字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买黑高姿就发短信黑到961961。
2: 如果5000年的中华文明不是在书本里，而是在你的眼前活起来，会是什么感觉？当舞台上的仙女从天而降，古老的传说化作翩翩舞姿，当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恢宏的舞台画面与现场交响乐同时展开，你会发现，原来有一场演出真的可以把人带进另一个世界。

0: 就是神韵，一场让孩子着迷，让成年人重新发现中华文化之美的演出。如果您想为自己和家人安排一次特别的文化体验，不妨把它留给神韵，带上家人和朋友亲自到剧院看一看。神韵让5000年的文明绽放眼前。12月26日至28日圣荷西，12月30日至1月3日旧金山。购票热线888-633-6999，888-633-6999。发送手机短信“神韵”两个字到号码961961，可获得更多的优惠信息。
1: 好消息，奥家保险来到湾区了，我们提供车险、房险和商业险，并与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合作，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服务快速又贴心，让您轻松省下大笔钱。专业团队，服务可靠，深受华人家庭的喜爱和信赖。买保险就选奥家保险，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2: 生活百分百。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希望之声电台的节目，我是丁月。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聊一聊健康饮食的话题。今天呢，我们为您请来的嘉宾是毕业于康奈尔大学的营养学博士琳达杜琳达。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看啊，深受很多华人喜爱青睐的这个海参啊，它到底有什么样的营养价值？为什么它一直被认为是滋补的上品呢？琳达你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
4: 你好，丁月。
3: 哎，琳达你好。其实很多华人都很注重饮食的健康啊，但是吃什么样的食品适合长期的滋补啊，确实一个值得我们去深入探讨的话题。最近我注意到啊，很多华人在关注这个海参的营养啊，那这个海参它到底就是有什么样的营养价值呢？您能不能从专业的角度哈，依您的理解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4: 好的。海参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和饮食文化当中呢，一直都有一个它非常尊崇的地位。大概有记载的文献，从明朝开始就已经在中国的贵族吧，或者皇家的饮食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的表现。那么现代的科学对海参的分析研究也其实进行的相当透彻的。从我看到的文献是从加拿大、美国、日本、韩国、中国、印尼、巴基斯坦、斯里兰卡、马来西亚，一直到中东的埃及和阿联酋都有在这方面做一些研究，但是大部分的研究呢，集中在它的生化性状，以及在动物和细胞这个层面的实验当中，它起到的一些功能。如果说简单的讲呢，海参它主要有一些最突出的特殊的营养成分，主要是包括三大类了。一个就是它的海参皂苷，就是平常我们看到海参泡在水里它会起一些泡泡，这个叫 saponin， 它就是因为从拉丁的词根里面 sapon 就是它会起泡泡，这是它一个成分。皂苷呢，当然在人参中也是有它的存在的。第二类就是海参一个比较特别的，它的一个可变的胶原蛋白，这个是它比较独特的。还有一种呢，就是叫硫酸软骨素，那么它这个也是有它特别的地方的。
3: 那说到这三个名词，我想可能很多普通的朋友就有点晕了。这个皂苷呐，什么硫酸软骨素啊，还有您说的那个，就这三大营养物质哈，它到底营养在哪里啊？体现的作用又会是什么呢？
4: 对，那么实验室的研究呢，就发现这个皂苷它有支持一些，比如说我们的心血管健康啊，增强细胞的自然完整性。那么这个皂苷在动物界是非常罕见的，只在棘皮动物里面。棘皮动物就是说像海参、海星这样软体的，但它软体动物又不全是棘皮动物，所以它这个是比较特别的。那么皂苷它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说，它在海参的生长环境当中，它其实起到了一个抵御侵略者的一个化学自卫的功能。简而言之呢，就皂苷可以跟 想掠食海参的这种鱼类啊，或者是甲壳虫类的动物的细胞膜中的胆固醇结合，然后造成了一种水孔，这样会导致这个掠食者的细胞渗漏破裂，然后就进而言之死亡。它是有它的毒性的，但是到了人体当中呢，由于我们人体的整个消化道都有黏膜的保护，那么这个轻微的剂量反而在我们的身体中起到了一个很好的，健康的功能。就实验室细胞层级的研究和动物的研究都发现它有相当的一些功能，比如说降血脂啊，因为它也是可以和我们一些胆固醇进行结合，然后把它就带走了，这样可以起到一些维护心血管健康啊，增强细胞的完整性，甚至还有研究发现它对癌症细胞起到了一个消灭的作用等等。那么，它还起到一个抗炎症的作用，比如说关节啊，一些肿胀啊，然后可以支撑我们人体的活力和耐力，支持健康的血球生成等等。
3: 好，那这是关于海参里面皂苷的部分哈，它的这个机理和作用啊。那刚才您还提到另外一个叫做硫酸软骨素是什么呢？
4: 对，硫酸软骨素它是仅仅在这个海参中才有的，因为普通我们在 Costco，比如一些其他地方都看到有卖这种，食品补充剂，它的英文叫 chondroitin，这些市售的这些软骨素基本上都是从牛啊、猪啊、鱼类中提炼出来，陆生动物中提炼出来的。那它的结构跟这个海参当中的这个硫酸软骨素结构上有分子结构上是不同的，陆生动物的软骨素是一个直链，那么这个海参中的硫酸软骨素它是一个多链的，那么在消化上它的对人体的吸收，我们人体的吸收是比较好一些，它可以帮助在我们的关节中起到一个润滑的作用，然后还可以支持一些正常的炎症反应调节这方面的功能。
3: 昨天我们台里的客服人员接到一个反馈，因为他最近吃了我们在电台上哈有播出节目谈到的一个来自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的养生胶产品啊，健康食品，他就说自己的关节炎感觉就是有这个身体方面的这种感受啊，有很大的改善哈。那我不知道是不是跟您说的这个硫酸软骨素的成分有关系呢？
4: 应该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当然，这种作为像红海参这种提取的产品，都是作为一种食品补充剂，每个人他使用之后的反应可能都有点不同。说到这个济州岛的红海参，当时看到的时候我也感到挺有意思的，因为也不知道为什么它这么特别呢？哈，有这么多市场上的反应很热烈，然后我就做了一点点研究，发现济州岛红海参还是有它比较特别的地方。首先要澄清呢，说这个红色并没有太过的特别的地方，因为可能华人呢，或者亚洲人对颜色有他特别的反应，觉得吃什么补什么，是不是特别补血啊？那倒不一定。这个是跟它这个海参它，我们知道它是生长在海底的一种软体动物，那跟它吃的东西是有关系的。但济州岛的海参是特别在什么地方呢？济州岛它是一个火山岛，就大家去过韩国的或者知道地理的朋友们都知道，它其实是一个在韩国最南端一个岛，然后那边呢，原来就是个火山岛，所以它底下的海床也是火山岩。然后这个地方它还有其他一些特别的地方，就是它是两个洋流对冲的地方，它水流比较湍急，温度比较低。那么这个海参生活在这个地方，它生长的环境里面的营养物质就是特别的多的。像我们可以想象，地球上其他火山形成的岛屿，它的物产都是营养比较丰富，或者被当地的人视为比较尊贵。像意大利的西西里岛，它那里生产的各种各样的食物，都被意大利人认为是最好吃的。所以，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在韩国这个充满海参人参的国家，也是被认为是非常好的一个产品。
3: 就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这个在
4: 一
3: 这
4: 方
3: 个
4: 水
3: 特
4: 土养一方海参。
3: 海参的，对，这个特殊的地理环境也造就了它这个很特殊的啊，这样的一个海参的
4: 对，
3: 特性，
4: 因为它
3: 对。
4: 这个水温比较低嘛，它生长的周期就比较长，而且环境因为岩石 下面的岩石比较嶙峋啊，所以它是作为一个软体动物，它的生长的就海参它营养的价值来自于它的体壁，这个体壁越厚呢，它里面的营养成分，不过刚才我们提到了皂苷，它生长的皂苷成分就会比较多一些。还有第三个成分我们还没有谈到的，就是海参的胶原蛋白。它这个胶原蛋白因为它体壁变厚嘛，所以它里面的蛋白的成分也会增加，相应的增加，所以这也使得就这个济州岛的红海参好像它的营养成分就在跟别的海参比起来就会更加多一些。
3: 嗯 ，OK， 那么这个胶原蛋白我们都知道说好像很多的产品里都有啊，包括女性的什么美容啊滋补啊，好像大家都特别关注这一块啊。那海参里的胶原蛋白也有同样的作用吗？还是说它有它更特别的一些特性呢？
4: 对，因为我从来不太特别相信一种补充剂特别神奇啊，所以我是钻到了 rabbit hole 里面去研究这个韩国的红海参。因为我注意到它有一个介绍，就是说它采用了一种专利的技术。那么我们知道传统的海参，就小时候或者是吃什么很贵的宴席的时候会上一根海参，那都是传统的烹饪的工艺。我记得好像鲁菜里面有一道名菜吧，葱烧海参。
3: 对，
4: 那么干海参你要泡发，然后要好几天，然后又要这样制那样制，最后肯定都是要经过高温烹调的。那么相对于这个济州岛这个红海参，它的制作就完全不一样。那说到海参从海里被捞出来之后呢，因为它这种特殊的生物，它有一种自溶的机制。因为海水是比较低温的，捞上来之后，如果不是很快把它处理一下，它就会开始溶解。海参大概 90% 是水，所以它一溶就会变成一滩。所以传统工艺上来说，海参只要出海，第一道工艺是什么呢？就是开水，要开水冲它，就是往海参上浇开水，冲它十分钟，让它这个蛋白变性，所以它就不会开始自我溶解。我不知道我说明白了没有？
3: 我明白，但是这样的话，海参不会被烫坏了吗？它会不会被烫没了？
4: 因为高温是可以导致蛋白变性的，比如说像我们一个蛋打出来是液体，放到锅里高温一下，它就变白了，这就叫蛋白变性。那么海参经过这个处理之后呢，它这个胶原蛋白，海参的胶原蛋白之所以特别，也是跟它的这个生物性状有关系。海参它遇到天敌或者环境刺激的时候，它的那个胶原蛋白在它的神经系统的指挥下会骤然变紧，变得非常的硬，就一般的螃蟹去敲敲敲可能都敲不开。那么它要放松的时候，它就会变得非常柔软。这种胶原蛋白性状在我们普通在店里看到的胶原蛋白粉，从猪牛或者说鱼当中提炼的，是没有这种特性的。所以它这个蛋白的活性是在这个济州岛红海参这个产品当中它得到了保存。那是怎么做到的呢？就是用低温处理。这个专利的技术它的特别之处就是它用中温吧，就是比体温稍微高一点，这个温度用一种特殊的蛋白酶在体外进行水解，所以就把这个胶原蛋白从它一个大分子的蛋白分子用生物酶的技术，就像一个生物剪刀一样把它剪断，变成了一个小分子的一个叫肽式构成大分子蛋白质的一个中间结构。那么我们知道蛋白质最小的结构就是氨基酸，氨基酸成为肽链，肽链成为一个大分子。那么剪断了以后，保存了它这个大胶原蛋白的生物活性，也使得人体在吸收过程当中就变得更加容易，等于像它这个生物技术就把这个海参的胶原蛋白在体外给我们做了一个预消化，就不用在我们的胃里面使劲的去消化它，也可能达不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消化功能。所以我简单的说，我觉得你平常如果买一个干海参，然后自己泡发，然后又煮啊什么弄的，可能你吃到的是一个非常美味的一道菜，但是里面的蛋白也就是蛋白而已。那么你要是去吃这样通过中低温生物技术、生物酶的技术降解过后的这个海参这个胶，那么你吃到的是它比较完整的一个生物活性。那么海参的胶原蛋白，它确实在体外细胞实验当中和一些小动物的实验当中，比如说老鼠，它对一个皮肤正常的一个代谢，甚至一些伤口的愈合，都发现是有它一定的效果的。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比较特别的一个地方。
3: 好，其实 Linda 讲的就是我想要问你的，因为很多人就觉得说，那海参既然有那么多营养价值的话，我们自己买来煮煮吃就好了嘛。可是我们吃倒是可以啊，可是它里面的营养有没有被完整妥善的保存下来，并且被我们人体吸收呢？那就是另外的一门学问和技术了哈。刚才 Linda 讲到说，这个像是来自韩国的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产品啊，它有特殊的这种生物酶的技术，是不是才能把这里面的营养物质完整的保存下来，并且让我们人体有比较高的一个吸收率哈，哎，所以在这个作用和原理上，大家就知道了。我们自己煮着吃的和买这种专业的健康产品的那种吸收，对身体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哈。怪不得哈，我看现在真的市面上很热销，还经常卖断货哈。那
4: 因
3: 现
4: 为它
3: 在，
4: 产量是有限的，它产量
3: 哦。
4: 是有限，因为海参整体是在国际一个机构叫 IUCN，它是一个濒危动物保护组织，那么它已经是被列在它的红色名单上，就是它有是一个濒危的物种，所以韩国政府是有它的保护的，就是每年能够采多少，它能采多大的海参，它都有严格的控制。
3: 哦，怪不得，所以这个本身它的原材料啊，就是济州岛的野生红海参，就是非常有限的，然后再经过加工，把它变成这个产品啊，我就能理解为什么它老是热销到卖断货了哈。但在这里呢，
4: 有
3: 丁月
4: 可能。
3: 要提醒大家，我们希望之声跟厂家联系，刚刚到货了一批哈，所以听众朋友，如果啊您也很感兴趣，想要通过这个服用啊海参产品啊来长期调养支持您的健康的话呢，建议大家可以考虑啊，这个来自济州岛的韩国红海参养生胶啊，那它富含海参皂苷、海洋多糖和胶原胜肽，可以支持心血管健康、关节灵活、皮肤和神经系统啊。如果是湾区的听众朋友，现在想订购，尤其是线下取货的话，可以马上发短信给我们，编辑短信"红海参"到961961，我们就会把产品的这个详细信息、购买链接以及客服专员的电话呢，直接发到您的手机上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啊，就是健健康康的啊，通过健康的调养，然后长期服用健康的产品啊，让自己的身体达到一个稳定，并且让您满意又舒服的状态。好，今天非常谢谢 Linda 啊，来自康奈尔大学的这个营养学博士，给我们介绍这么多关于海参的它的一些营养学的原理。谢谢您，Linda。
4: 谢谢订阅。
0: 希望之声组织的旅游服务“希望之旅”开始报名啦！台湾、日本、东欧，每一条线路都很精彩。
2: 这团实在是好，我也给我的一些朋友推荐了，很满意。人少这是个优点，而且导游都非常好，
5: 玩的相当好，玩的不错。我女儿特别喜欢，高兴极了，非常愉快。吃的是很好了，就相当精致。日本、台湾的酒店都很好，都挺不错的。我觉得大家在一块儿呢，就像朋友一样，这个是在别的团里面绝对体验不到的。那以后呢，还是参加这样的团。
6: 真的真的非常好，很值得。我们的导游哈，真的非常好，他听到我们说什么，他就一定会帮我们做到了100分。
0: 精品小团，高品质服务，名额有限，即刻报名。咨询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与希望同行，体会文化之美。
7: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8: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0: 本节目由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赞助播出。红海参养生胶同时含有皂苷、多糖和胶原等独特的海洋营养，从细胞、循环、关节到皮肤，多方面支持身体健康。
9: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
10: 亲爱的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摩卡。
9: 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先问您一句啊，想不想体验一下价值200美元的祛斑护理呢？而且还是免费的。今天呢，就要送给大家。四亿美容的体验抽奖开始了，这一次的奖品是一次价值200美元的免费祛斑体验，一次最多可以去除5个斑点。请注意啊，今天参加抽奖的关键词和平常不一样，只有一个字，就是美丽的美字。现在拿起手机发一个美字到961961就登记好了。如果您一直在意脸上的雀斑、晒斑还有黄褐斑，或者是觉得自己的肤色暗沉、气色不够好，这次的免费体验就不要错过了。四亿美容在湾区已经有30多年的经验，专门做各类斑点和肌肤护理，痘痘啊、肉粒啊，还有肤色暗沉、肌肤松弛这些问题，他们也都有不同的护理方案。自己想去祛斑变美的，或者是想让自己的另一半呢，还有妈妈女儿去试一试的，都可以发这个美字到961961，今天就会有机会获得价值200美元的免费祛斑体验了。那接下来莫卡想跟您聊一件跟很多家庭的荷包都有关系的事。今天有一个数字啊，全美国几千万领社安金的人都在等，明年的社安金到底涨了多少呢？就在今天早上，社安局正式公布了2027年的社安金涨 3.6%。 这是什么概念呢？以领退休，就是来以领这个退休金的朋友来算吧，平均每个月大约可以多拿75美元了。可是这个数字公布了，很多朋友心里可能还有好几个问号啊，就是多出来的钱哪个月开始拿到，下个月就有吗？那自己明年到底拿多少，去哪里去查？有 Medicare 的长辈 B 部分的保费是直接从社安金里扣的，明年保费要是也涨了，那么到手还能剩多少？还有就是领 SSI 的朋友又是什么时候调整？这些答案摩卡都整理在了一份社安金锦囊里了，连社安局的免费中文翻译电话也写上了。您只要发送社安金三个字到961961，锦囊马上就能发到您的手上。发社安金三个字啊。还有一件事，就是摩卡也要提醒一下，每年涨幅一公布，这种冒充社安局的电话和短信就会跟着来了。对方会说啊，您的涨幅需要激活，请提供社安号和银行账号等等。所以这里就请您记住啊，涨幅是自动的，不用申请也不用激活。所以现在您只要发送社安金三个字到961961，领取社安金锦囊。以上摩卡讲的内容锦囊里边都有，您自己存一份再转给家里领社安金的爸爸妈妈。所以发社安金到961961啊。摩卡看到后台已经有朋友发过来了，对的，就是社安金三个字。说完了钱的事，莫卡想再跟您聊聊身体。钱要算得清清楚楚，身体也要照顾得好好的。可是很多人都是这样，好像总是在照顾别人，照顾孩子，照顾父母，照顾一家老小。可是轮到照顾自己的时候，常常就是一句，哎，等有空再说，我身体还可以。要是想炖一顿海参补一补，干海参要泡好几天，天天换水再剪开清理，慢慢炖，光是想想啊就累了，也没有时间，最后呢还是放在了柜子里。其实对自己好一点不用那么费劲，我们电台一直在介绍的啊，韩国红海参养生胶用的是济州岛的野生红海参，捕捞以后迅速急冻，再用专利的酶解技术处理好，做好了就是一条一条的，而且还是蓝莓口味，吃起来真的就像果冻一样，口感非常好。早上出门撕开一条，或者是午后歇一歇的时候吃一条，不用泡不用炖，一点都不麻烦。您是买给爸妈也合适，老人家吃着省心，做儿女的呢也开心也放心。最近这款红海参是特别热销，美国现在的现货是很紧张了，现在已经只能是预售了，预计是11月中旬开始陆续发货。您到 FM96.1.net 上去下单的话，可以享受85折。如果选月订啊，这个猫卡很推荐，每个月会定期送到家。
11: 就不用每次要记着要下单，不能忘了，而且价格最低可以接近8折。预售期间下单还能参加这个厂家每个周二的感谢有你抽奖，每周都会送出6份好礼，有红海参、德国面膜、深黄黑参、参片等等。反正如果是月订的话呢，就会比较合算。如果您想拿到这个购买的优惠链接，您就发送一个红海参的红字到961961。每天照顾别人的同时，也别忘了好好照顾自己。说到照顾啊，有一件事情很多做儿女的心里都明白，但是呢也不知道怎么样去说出口。就是爸爸妈妈年纪大了需要人照顾，很多人呢都是自己扛下来，白天上班，晚上回家呢给爸妈量血压分药，然后照顾爸爸妈妈洗澡，半夜要是有点动静还要爬起来去看一看。日子久了，和父母之间的对话往往都集中在药吃的没有啊，血压正不正常，今天有没有摔倒，在家开不开心。那您可能就跟爸爸妈妈在一起聊天呐、说话，这种机会其实是很有限的。那如果把这些专业的照顾交给专业的人，不是说不孝顺，反而呢是让您能做回爸爸妈妈的孩子。很多儿女猫卡心里是很理解了，就是不太放心。如果爸爸妈妈去了养老院或者请人来照顾，他们会不会就是认生啊，或者是觉得不开心呢？今天猫卡想给您介绍一下湾区的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您去看看那里的一天是怎么样的，符不符合您的要求啊。早上呢，照顾老人家呢，是有正规执照的专业团队，由临床经验丰富的注册护士亲自主理。哪一位老人家该吃什么药，什么时候吃，都有专人的照顾，而且是24小时都有专业护理。地点呢，又临近医院，万一有什么状况，心里也踏实。到了吃饭的时候，端上来的是南北式的中餐，照着老人家的口味来做。吃了一辈子的中国菜在这里呢不用将就。白天院子里种着有机的瓜果树，老人家可以出去走一走，晒晒太阳，看看树上又结了什么新果子了。还有室内室外的各种活动，还有能一起陪着聊天一起玩的人。工作人员也说中文也说英文，爸爸妈妈想说什么都有人能听懂。这里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它是家庭式的环境，不像住在医院里那样冷冰冰的，更像是一个大家庭。护理的事情交给晨光，您再去看看爸妈的时候呢，就只管陪他们吃顿饭，聊聊天了，听听他们讲讲从前，有自己是孩子的感觉。爸爸妈妈可能说不定还会笑着跟您说，今天又在院子里摘了什么果子了，味道好不好呢。如果您正在为自己的父母找一个安心的地方，莫卡觉得晨光之家值得您去看一看。您可以咨询晨光之家的李小姐，她的电话是510-606-8455。莫卡再念一遍啊，是510-606-8455。在进广告之前，莫卡再提醒一下，今天有两件事情啊。第一个是发一个美丽的美字到961961，抽价值200美元的免费祛斑体验，今天晚上6点直播开奖。第二个呢是发摄安金三个字到961961，领一份摄安金锦囊。今天早上，社安局公布了明天社安金涨%，明年啊，不是明天，明年社安金涨3.6%，多出来的钱哪个月到账，自己明年拿多少去哪里查 ，Medicare 的保费扣完了还剩多少，还有就是激活涨幅的骗子电话怎么认，锦囊里面都有了，连社安局的免费中文电话也写上了。所以需要的朋友，您只要发送社安金三个字到961961，就可以获得摩卡整理的这份社安金锦囊了。广告之后，摩卡要讲一位女歌手，她在台上戴过几百顶帽子呢，是不是有的听众一想到帽子就能猜到她是谁了呢？那么她到底是谁呢？广告之后，摩卡慢慢的说给您听。
12: 宝岛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 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十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13: 你家的空调是不是每个区域温差大，电费又高？
14: Comfort Eco 是大金 Daikin Comfort Pro 专业经销商，专业安装 Daikin 高效变频热泵系统。
13: 不同于传统空调的集中控制，变频系统根据每个房间的温度独立调节，冷暖稳定，舒适又节能，让您的账单每月减少50%。
14: 无论是新装空调、旧系统升级，还是解决温差问题，欢迎咨询有30年资深空调经验的 Ricky 丁，650-716-6666，650-716-6666。
13: 此广告由 Daikin 大金赞助。
9: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
11: 欢迎回来，这里是湾区慢生活，我是主持人猫卡。首先感谢手机尾号5959给猫卡的午安问候，中午好，又在熟悉的中午和您打个招呼，真好。祝愿您今天也有好心情，生活里有滋有味，时时都有值得开心的事啊。还有手机尾号5348，摩卡收到您的问候，也收到您的点赞了，谢谢您啊，总是这么捧场，看到您的鼓励，摩卡做节目也更有劲儿了。您也每天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啊。首先提醒刚刚上线的听众朋友两件事情，第一个呢就是发一个美丽的美字到961961参加抽奖，奖品呢是价值200美元的免费体验，就是祛斑体验。今天晚上6点直播开讲，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200美元的免费祛斑体验啊，所以您只要发一个美丽的美字到961961就可以参加抽奖了。第二个呢就是发摄安金三个字到961961，领取摄安金锦囊。明年摄安金涨 3.6%，到账的月份新的金额怎么查，还有 Medicare 的保费扣多少，领 SSI 的哪一天调整，还有就是怎么一眼认出激活涨幅的骗局，猫卡的这份涉安金锦囊里头都写好了，所以只要发送涉安金三个字到961961就可以马上获得这份涉安金锦囊。您自己存一份，或者可以转给爸爸妈妈或者是需要的人。那猫卡看到后台啊有听众朋友参加抽奖，您一定要发对那个美丽的美字，美丽的美字啊，发别的字他可能不能马上收到，我们的工作人员看到了也会回复您，但是如果想马上拿到这个马上参与抽奖，您就发美丽的美字，如果想马上拿到涉安金的锦囊，您就发涉安金三个字可以马上拿到，发错了也没有关系，我们会有工作人员回复您。那说回我们今天的歌手的故事，今年台湾出了一张很特别的专辑，说它是新专辑，可是里面有一段声音其实已经是录好15年了。这个是大约15年前一位女歌手在准备一场台语歌谣演唱会的时候录制的，排练的时候她唱了江蕙的家后录了下来，编曲的老师把新编好的音乐传给她，她在电话里跟着唱，唱着唱着就哽咽了，后来演唱会没能开成，这段录音呢就一直收在那里，没有人听过。直到今年的8月20号，他73岁冥诞的那一天，这段声音才被放进一张叫做《凤声再续》的专辑里，第一次被大家听见。这位女歌手，台湾人叫她国民天后，也叫她帽子歌后，她就是凤飞飞。凤飞飞的本名叫林秋鸾，1953年出生在桃园大溪。15岁那年，他参加歌唱比赛得了名，用林倩这个艺名到台北的酒店、餐厅去驻唱，这一唱就是4年。台下的客人来来去去的，但是没有几个人记得他的名字。 1972年，华视的一部台语连续剧《燕双飞》找他唱主题曲，制作人顺着戏名就给他改了名字叫凤飞飞。据说他后来自己开玩笑说，说燕子是鸟，一只鸟戴上帽子就成了凤，所以才不叫鸟飞飞，很幽默啊。那这顶帽子其实是从苦日子里来的，据报道他的父亲出过一场车祸，家里因此就背了债。刚出来唱歌的那几年，他置办不起漂亮的行头，也没有余钱常常去做头发，所以就戴一顶帽子，造型的钱就省下来了。据说有些帽子还是他的妈妈拿剩下的布料一针一线缝的，帽子配礼服不好看，所以他就干脆换上衬衫长裤，反而显得清爽又帅气。结果后来他几乎都是戴着帽子登台，唱完了之后还举起手来行个礼，谢谢台下的人。报纸杂志就开始叫他帽子歌后。也是啊，报道说他这一辈子收了600多顶帽子。那买衣服总是先挑帽子，再照着帽子去配衣服。可是啊，在这个帽子的底下，他藏着一个很多年都没有告诉别人的秘密。在有一段采访当中，他谈到说，他11、12岁的时候，常常跟着哥哥在家门口的井边比憋气，就是打一盆水，把头埋进去，两个人就比赛，看谁撑的时间久。时间一久了之后呢，耳朵就发炎，耳膜还破过，流过血。24岁的那一年，他的右耳就听不见了。他的个性比较好强，不想让别人知道，所以就这么一直撑着。在往后的几十年，台下千千万万的人在听他唱歌，却很少有人知道他自己只能用一只耳朵在听。到了1977年，差不多就是他的右耳听不见的那几年，他唱了电影《我是一片云》的主题曲。这首歌写的是一个不愿意被拴住的女孩子，心里的那份来去自如的洒脱。我们首先就来听一听凤飞飞的《我是一片云》。

首先感谢手机尾号0536给摩卡的午间问候，中午好呀，又到咱们熟悉的中午时光了，很高兴看到您的问候，祝您今天心情愉快，吃得香，过得舒心，咱们一起开启美好的一天。还有手机尾号8628，摩卡今天讲到是一个戴帽子的歌后，他就猜到了，在摩卡还没有播放他的节目，没讲他的故事之前，8628就发来了凤飞飞三个字，您太厉害了。那今天摩卡准备了涉安金的锦囊，有听众已经领取到了啊，8215手机尾号8215给摩卡点赞，手机尾号8615发来谢谢，不客气，能够为大家做到一点事情，整理的信息对您有用，摩卡就觉得很开心了。还有手机尾号7623说，令人怀念的凤飞飞，真的是，摩卡在看到凤飞飞的故事的时候，真的是好感动啊。那在接下来的节目，摩卡会继续讲到他啊，就接着说凤飞飞。那说到凤飞飞，还要说到他的妈妈，歌迷都叫他凤妈。当年凤飞飞在台北驻唱，唱了好几年都没有人认识他，但是凤妈一直相信自己的这个女儿。据说她自己掏钱让女儿录了一卷样带，拿去给写歌的人听。后来几十年，凤飞飞在台前唱，凤妈就在幕后，就是帮着把关啊，接什么戏，唱什么歌，都是由凤妈帮她把关的。1979年，凤飞飞第一次在大银幕上当主角，演的是电影《春寒》，电影里的歌叫《没有泥土哪有花》，用泥土和花来比喻男人和女人，含蓄地写出了爱情里的波折。这首歌还入围了第16届金马奖的最佳原创电影歌曲，我们一起来听《没有泥土哪有花》。

0: 说到凤妈帮女儿掏钱做这个录像带，莫嘎就想起有朋友跟我聊过他自己的往事，说年轻的时候啊，家里的每一块钱都是精打细算的。所以莫卡就想到一个问题问问您，就是您这一辈子领到的第一份薪水是原封不动的交给妈妈呢，交或者交给爸爸啊上交的，还是说偷偷的留一点自己先存起来的呢？如果是交给妈妈的，就发交给妈妈四个字到961961，如果是自己存起来，就发自己存到961961。如果都不是，也许是寄回了老家，也许是替弟弟妹妹交了学费，也许是给自己买了一样想了很久的自己想要的好东西。也欢迎您把您的答案发给猫卡，那再可以再形容一下啊，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在广告之前，猫卡还是想提醒两件事情。第一呢第一就是今天我们有抽奖，您只要发送美丽的美字到961961，就可以参加免费祛斑体验的抽奖活动。不一定是自己一定要用啊，因为它是价值200美元的祛斑体验，所以呢送给父母啊，送给女儿啊，或者是自己的妈妈呀，都是可以的。今天这个抽奖活动不要错过了，发送美丽的美啊，尤其是脸上有晒斑黄褐斑困扰的朋友，不要错过这个机会。第二个就是刚才已经有听众朋友发过来的，就是涉安金三个字到961961领取涉安金锦囊，明年涨 3.6%， 到账的月份还有新金额怎么查， Medicare 的保费要扣多少，怎么样能够一眼认出激活涨幅的骗局等等，猫卡都整理好了。只要您发送涉安金三个字到961961，马上就可以获得涉安金锦囊，这个还是含金量很高的啊。这如果有需要的听众朋友可以发涉安金三个字到961961。
1: 照顾老人是我们的工作，让老人过得像在家一样是我们的心愿。
2: 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位于湾区，正规执照，由注册护士亲自主理，提供24小时专业护理及药品管理，地点临近医院，南北式中餐可按老人口味制作，提供中英文服务，家庭式环境温馨舒适，庭院有有机瓜果树，有丰富室内外及社交活动。晨光之家温暖相伴，欢迎咨询510-606-8455，510-606-8455。
3: 我想买新车了，旧车可怎么办呢？要不捐了吧，可还是有点舍不得呢。
4: 那就卖了呗。
3: 卖了呢，又不想卖给 dealer， 因为 dealer 给的价格低。
4: 那就自己上网卖。
3: 别提了，我有个朋友自己卖车，新买家不及时去 DMV 过户和注册，什么过桥费、乱停车、闯红灯，接到好几个罚单了，担惊受怕的可上火了。
5: 希望之声现金收购二手车价格更优惠，卖车经验丰富， DMV 直通车，直接办理过户和转责任，免除后续烦恼。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发声，把车卖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哟。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0: 吃点好的，聊点真的，过点舒心的生活，欢迎来到湾区慢生活。听众朋友好，感谢您继续收听湾区慢生活，我是猫卡。刚刚上线的朋友啊，再提醒一次，有两件事情。第一就是发美丽的美字到961961，抽价值200美元的祛斑体验，可以自己用，可以送妈妈送太太，都是很好的礼物。第二个就是发涉安金三个字到961961，马上领取涉安金锦囊，明年涉安金要涨了，涨 3.6%， 到账的月份新金额怎么查， Medicare 的保费扣多少，领 SSI 的哪一天调整，还有怎么一眼就能认出激活涨幅的种种骗局，锦囊里面都写好了。只要您发送涉安金三个字到961961，就可以马上获得这份涉安金锦囊，自己存一份，也可以转给爸爸妈妈或者是需要的人。 在今天的广告之前，刚才的广告之前，毛凯问大家说，您这辈子的第一份薪水是交给妈妈还是自己存起来了呢？手机尾号5959说是自己存起来了，因为爸爸妈妈各自的工资比我当时毕业的时候都高。哈，真是很幸福啊，看来您的第一份工资开始就很有理财头脑了。爸爸妈妈的工资比您还高，那就自己把自己的第一份收起来，好好的存起来，是不是特别有成就感呢？而且有一种自己有小金库的感觉，是不是？毛卡就是这样的感觉，当年第一次自己赚钱的时候，就是那个成就感大于了拿到的那个钱。但是摩卡是上交的啊，交给爸爸妈妈，自己手里头从来都是不太拿钱的。我不是很喜欢管钱，都是需要的时候管爸爸妈妈去伸手要，没有了的时候就管爸爸妈妈要，有了的时候就通通都上交，自己不操心。但是第一次赚钱的时候真的是好开心好开心啊。其实不管是交给了谁，存在了哪里，那第一份薪水里其实装的都是一份沉甸甸的心意，还有自己的小小的得意，对不对？啊，说回今天的凤飞飞啊，舞台上的她不只是会唱，也是台湾电视综艺的主持名角。她主持的节目名字里常常带着彩虹两个字。1997年她和费玉清一起重新主持飞上彩虹。据身边的人说，他对节目的要求特别严，每一次进棚都要跟乐队一遍一遍的对音，收工以后别人都走了，他还是留下来对着录音带一点一点的看，看哪里还能更好。一个已经站在顶峰的人还在跟自己昨天去比较要做得更好。真的是，摩卡后边会讲到啊，会讲到凤飞飞的后来很感人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是他在1991年唱的《追梦人》，由罗大佑作词作曲。这首歌和作家三毛有一段缘分。1991年初，三毛突然离世，据说罗大佑在这首歌的最后一段歌词里就写进了对这位老朋友的怀念。后来这首歌就成了电视剧《雪山飞狐》在大陆播出时的片尾曲，很多大陆的朋友啊，就是在这首歌，从这首歌开始第一次记住了凤飞飞的名字。我们就一起来听凤飞飞的《追梦人》。

手机尾号7623给猫卡的留言，猫卡分享给大家啊，写得特别感人。他说想要跟你飞和心肝宝贝是我最喜欢的凤飞飞的歌，唱出了传统女性对婚姻与家庭无怨无悔的感受和心情。凤飞飞将歌词一句句娓娓唱来，诉尽多少台湾传统女性的人生，而这两首歌里都有许多人的母亲身影。这段留言写得特别好啊，也特别有水平，猫卡看了都觉得很感动，真的是。而且猫卡在整理凤飞飞的故事的时候，发现她真的就是传统的台湾女性，能够代表很多传统的台湾女性吧。我们接下来会放到想要跟你飞，心肝宝贝呢，猫卡没有安排这首歌，那听到的听众朋友，想去听这首歌的听众朋友可以去听一下。手机尾号5959给猫卡留言说，猫卡是妈妈的贴心小棉袄。猫卡知道您是妈妈的贴心小棉袄啊，5959特别的孝顺，但是听到您这么样讲的话，猫卡心里也是暖暖的。真的，我们能做妈妈的贴心小棉袄是一份幸福，也是一份牵挂。其实猫卡发现啊，不管长到多大，在妈妈的眼里，孩子永远都是孩子。我曾经看一个报道啊，98岁的妈妈推着好像是98岁的妈妈推着她好像是快80岁的女儿，女儿的腿不好了，妈妈反倒还就是很健康。所以呢，是妈妈推着70几岁的女儿坐在轮椅上的女儿，然后推着女儿还整天给女儿去送饭呢。所以你看，在妈妈的眼里，孩子永远都是孩子。那不能扯远了，猫卡的时间，节目时间不能超时。再说回今天的主角凤飞飞，在1980年正在事业顶峰的凤飞飞嫁给了香港商人赵红旗，此后将近30年都是两个人一起度过了。成名以后，他就推掉了很多的应酬，最喜欢的就是在家里和先生聊聊天，是不是这种传统的女性啊？那2009年，先生因为肺癌离世了，享年70岁。那一段日子就是凤飞飞最难熬的时光。据报道，他后来说，每一天呢，那个时候的他每一天都在流泪，连吃饭的时候都是一边流着眼泪一边把饭咽下去的，不是吃下去的，是咽下去的。就是这份想念，他在人间是找不到地方安放，最后呢都全部放进了他的歌里。同一年，音乐人陈国华为他写了一首新歌。据报道，陈国华在电话里刚给他哼这个副歌的第一句，电话那头的凤飞飞就已经哭得说不出话来了。这首歌就叫《想要跟你飞》，刚才7623提到的这首歌啊，《想要跟你飞》，梁启宏作词，陈国华作曲，这是他隔了十四。

年第一次录国语新歌。他说再走进录音室心里很紧张，当年跟他一起出道的歌手大多都已经不唱了，他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新人一样，什么都要重新学。他还说这不是一首普普通通的情歌，虽然旋律简单词也简单，但是里面都是爱，有感谢也有包容，就像一条慢慢流淌的河，又长又远。我们一起来听凤飞飞的《想要跟你飞》。

刚才摩卡跟大家分享了那个98岁的妈妈照顾女儿的故事。5959留言说，老妈照顾女儿，尽管母亲近100岁，真的是让人感慨。真的是，摩卡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也是觉得特别的感动。妈妈都快100岁了，还惦记着照顾女儿，这份牵挂真的就是父母对儿女的牵挂，从来都不会因为年纪增长而减少。我们常说父母养育孩子是一辈子的事，真的是这样。到了一定的年纪啊，就能体会到，就是有一种爱，无论你岁月怎么走，他都始终是放不下的那份牵挂呀。总说不用担心，不用牵挂，真的是放不下呀，很难放下妈妈对儿女的爱，还有儿女长大了之后反过头来对父母的牵挂，真的是一样的。那说回今天的凤飞飞，2011年，凤飞飞在为演唱会练歌的时候，发现身体不对劲，一检查是肺癌，已经是第4期了。他录下了一段话，告诉大家演唱会没有办法如期举行，一遍一遍地跟大家说对不起。随后他就开始了艰难的治疗，心里头呢还盼着第二年能够重新站上舞台。但是在2012年1月3号，他在香港走了，享年58岁。所幸呢，就是有家人都陪在他的身边。可是在那之后的40多年里，歌迷们一点都不知道，因为他在生前特意交代，等到农历新年过完，元宵节也过了，再告诉大家。他不想让爱他的人在一年里最团圆的日子里伤心，直到2月13号，家人才对外公布了这个消息。所以说，当时的官方网站透露说，在最后的日子里，他还坚持亲手挑照片、写贺词，把1月和2月要寄给歌迷的生日卡、新年卡一张一张的准备好。他留给大家的最后的一段话里有这样一句：“剩下没唱完的歌，就留待下一辈子再唱给你们听。”听完他的这一生，今天的最后一首歌，莫卡想带大家回到最开始，1972年，19岁的凤飞飞推出的第一张唱片，主打歌曲叫做《祝你幸福》，是由林煌坤作词的。据说当年凤飞飞对林煌坤说过，等我们都离开这个世界了，这首歌还会一直有人唱。林煌坤当时还不相信呢。可是几十年过去了，从卡拉 OK 到婚宴，甚至到郊游的游览车上，这首歌一直有人在唱。2014年底，台湾卫生福利部办了一次台湾十大励志疗愈歌曲票选，第一名就是这首《祝你幸福》。他出道唱的第一首主打歌叫《祝你幸福》，他离开的时候最后惦记的还是歌迷过年过得好不好。从起点到终点，他留给歌迷的都是同一句话。我们一起来听凤飞飞的《祝你幸福》。

5959留言说这个是凤飞飞的绝唱。是啊，现在听祝你幸福真的是格外的令人感慨。凤飞飞把情感唱得那么深那么真，就仿佛歌里头藏着许多不曾说出口的那种牵挂。现在听来啊，真的有一种说不出的不舍。经典啊，之所以动人，大概就是因为岁月过去了，但是歌里的那份真情真的是留在了我们的心里。手机尾号0536说感恩摩卡感性又细心，谢谢0536，您这么说摩卡心里真的暖暖的。其实感动和体会都是相互的，因为有您还有我们一直听摩卡万趣慢生活的听众朋友愿意聆听愿意分享，所以摩卡才能在每一次的交流中感受到我们之间的真情。所以真的很高兴每天能够在电波里和您相遇，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去交流。刚才我们听了凤飞飞的五首歌啊，回头看凤飞飞的这一生，舞台上她戴过600多顶帽子，可是第一顶也许只是当年妈妈用零碎的布料一针一线缝出来的，那顶低低的帽子底下藏着的是她这一生太多的不为人知的苦。年轻的时候是一只听不见声音的左耳，到老了是痛失挚爱之后说不完的想念，可是她把所有的风雨都留在了帽檐的阴影里，转过身留给大家的永远都是那个笑着举手行礼的样子。他当年在最后的留言里说，来不及唱的歌下辈子我再唱给你们听。而就在今年，那段尘封了足足15年的加厚录音重见天日，让我们得以跨越时空再一次听到他的声音。其实莫卡觉得也许真的不用等到下辈子，只要是在此时此刻还有人在卡拉 OK 里点起它的旋律，只要还有人在某个寂静的深夜或者是微亮的清晨里播放它的歌，它就从来没有离去过，它就一直都在唱。所以今天非常感谢啊收听猫卡节目的听众朋友，还有就是跟猫卡互动的啊，不管那一份薪水去了哪里，都愿您今天的手里心里每一份每一天都过得踏实和安心。在今天节目的最后，莫卡再提醒大家两件事情啊。第一个呢，就是没有参加抽奖的朋友，您发送美丽的美到961961，今天晚上6点我们希望之声会直播开奖，送出价值200美元的免费祛斑体验，所以不要错过这个抽奖的机会啊，发送美丽的美到961961。我们今天还有一位听众来领取奖品，是种的红海参养生胶10支装的，非常的开心啊。其实莫卡已经接待了好几位中奖的听众了，他们普遍都说发了好多好多好多回终于中奖了，真的好开心。所以听众朋友啊，还没有中过奖的或者是一直在发抽奖没有中的，不要那个灰心啊，多发几次说不定就中了。第二个就是今天的摄氨金锦囊，明年摄氨金会涨到3.6%。那哪个月到账，怎么查自己的新金额， Medicare 保费扣多少，怎么去防止激活涨幅的各种骗局，摄氨局的免费中文电话全都在这份摄氨锦囊里了，猫卡都准备好了，您只要发送摄氨金3个字到961961就能够拿到这份摄氨金锦囊了。您可以自己留一份，自己没有用也可以转给有需求的朋友或者是自己的爸爸妈妈。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每一位收听湾区慢生活的朋友，我是猫卡，祝你幸福哦，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海参是一种滋补食材，深受华人喜爱，但传统干海参泡发繁琐，高温炖煮还会让营养流失。现在你有更方便的选择了，来自韩国的红海参养生胶，采用韩国济州岛野生红海参为原料，捕捞后迅速急冻，有效保留三大海洋营养：海参皂苷、硫酸软骨素、胶原蛋白。通过专利酶解技术，把大分子变成好吸收的小分子，蓝莓口味像果冻一样好吃。每天一条，撕开即食，随时随地补充营养。不论是忙碌的上班族，还是孝敬父母，红海参养生胶都是不错的选择。去 FM 961.net 下单，享85折优惠。由于红海参热销，美国库存已告急，现在下单预售，11月中旬发货，早下单早排队。推荐大家选择月订，月订用户库存提前预留，按月配送，无需反复下单，不用担心断货，价格更划算，最低8折，还送精美好礼。发短信红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发送红到号码961961。
1: 硅谷销售冠军德利昂地产亲情奉上独家代理的两套白金豪宅，1700 Asburg Road Las Altos， 温馨奢华私密庄园，5房4.5浴，居住面积4087平方英尺，占地51400平方英尺，要价1298.8万。1127 Hillslope Place Las Altos， 奢华优美空间，现代时尚生活，6房5全浴2半浴，居住面积5108平方英尺，占地14375平方英尺，要价768万8。详情请致电德利昂地产，650-785-5822，650-785-5822。
2: 艾加贝会计师事务所服务湾区30余年，创办人林毅会计师经验丰富，专业可靠，专办海外资产申报、高薪人士税务规划、公司税、个人税、信托、遗产、赠与税等，并精通地产投资1031 exchange 等复杂税务，细心规划，合法省税。 Cupertino 办公室电话408-725-1700，408-725-1700，725-1700。
3: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4: 我的产品质量好，想让湾区的朋友都来买。
5: 我的服务超一流，我想帮到更多人。
6: 生意做了好几年，我想找到高质量的客户。
7: 我想进军西人市场。
8: 我的客人在哪里？
9: 您的客人在这里。
10: 希望之声媒体集团能满足各类商家的推广需求。我们在湾区的 FM96.1 AM1400 FM96.9 三个电台国语粤语播出，还有擅长网络及社交媒体推广的数码广告团队。
9: 希望之声真实的新闻报道，丰富的生活资讯，吸引了大批忠实听众。
10: 希望之声专业的数码团队帮您精准定位客户群，在 Facebook、Google 和 YouTube 等平台上做推广，不仅深耕华人市场，更能帮您打开西人主流市场。
6: 哎呀，又来生意了！
9: 希望之声广播和数码推广团队为您的生意助力，与我们合作，请拨打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11: 平凡的生活蕴藏着意想不到的机遇，普通的人物也会有逆风破局的勇气。欢迎收听《韵味故事》。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韵味故事》，我是唐韵。昨天的节目里跟大家介绍了 Alex Honnold 这位徒手攀上了台湾101大楼的攀岩者，当然他让全世界记住他的还有就是他在完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徒手攀上了酋长岩。当整个世界都为他屏住呼吸，为他拍掌叫好，甚至为他献上自己膝盖的时候，很少人知道在 Alex 的背后还有着一个同样也是十分了不起的人，那就是他的妈妈。 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讲一讲 Alex 他妈妈的故事。Alex 他的母亲叫做 Deirdre Wallenick， 这个名字有点拗口，也不大常见。他的姓氏呢，显示出他具有波兰族裔的血统。这位妈妈呀，她的了不起之处就在于，她这大半辈子都不理解她儿子为什么那么喜欢攀岩。于是，在她60岁的时候，她就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她决定自己开始学攀岩，不是为了挑战什么极限啊，也不是为了证明什么，可以说她是给逼出来的。你想想，当 Alex 那样徒手去攀登，无论是1000米高的酋长岩，还是500多米高的台湾101大厦，当妈妈的是啥心情？那是玩命啊！所以他做这个决定就是基于一个理由：如果我没有办法阻止他，至少我要去理解他。从60岁到66岁，这位妈妈一点一点地开始学习，从爬人工墙到户外岩壁，到尝试长的线路体验暴露感，直到有一天他站在了美国加州酋长岩的脚下。那座高度近1000米，是让无数攀岩者心生敬畏的岩壁。这位妈妈虽然她不是徒手啊，她是在用安全绳的情况下竟然攀上了酋长岩。要说攀上酋长岩啊，并不是有特别的稀奇，因为对于很多攀岩者，在有保护的情况下，都可以用平均3到5天的时间攀上去。可是这位妈妈她已经66岁了，她用了多长时间呢？她用了13个小时就攀上去了。据说全世界能够达到这个水平的人也不过只有20多个人。听到这儿，听众朋友您可能终于明白了吧，为什么 Alex 是 Alex 是现在全世界唯一的一个人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能够攀上酋长岩的。原来他的骨子里流的是他妈妈的血呀。那他的妈妈为什么能有这样的能力创造这样的奇迹呢？Alex 他的妈妈 Deirdre 出生在一个非常注重教育与文化的家庭，所以说他也不是运动世家出生。父母呢是把知识、语言和艺术放在生活的核心，他从小就特别爱学习，尤其是爱语言和文学。成年后他成为了一位法语、英语还有其他语言的教师，在社区大学里教授语言课程多年。其实要是仔细盘点的话，据说 Deirdre 他精通7种语言，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 Alex 也是一名学霸，曾经在加州的 Berkeley 大学读书了。当然他的兴趣不仅仅是对语言和文化的热爱，还延伸到了音乐与写作。他会弹多种乐器，并且曾经在加州创办并指挥社区的管弦乐团。后来呢，他还成立了自己的出版公司，出版多部著作，也涵盖了从语言教材到自传作品等书籍。到了60岁的年龄，那是人生最美好、最可以享受自己人生的时候。可这位妈妈，她竟然去选择学攀岩。她曾经啊，这么比喻她当时的心态。她说，对我而言，攀岩最初就像是学一门外语，刚开始是完全陌生、未知甚至害怕，但当你愿意一步一步练习、反复理解，它就能够成为你的一部分。 Deirdre 曾经说过一句话，我听得懂全世界所有人赞美他儿子的语言，但是我却听不懂他真正热爱的世界。作为一个母亲啊，这是一种挺无力的状态。你想，当他看着自己的儿子一次次的挑战更加危险的目标，走更危险的路线，他除了担心之外，他还会一遍一遍地问自己，这孩子到底在岩壁上看见了什么？为什么在那里比地面更让他安心呢？这老人家怎么也想不明白。于是乎，他就做了一个决定，我也去学攀岩，我看看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当然了，对一个60岁的老年女性去学攀岩，那并不轻松。她摔倒过，手指疼，对高度也本能的紧张，但是她也没有退缩。力量不行，就从零开始训练，指关节会疼，肌肉恢复得很慢，但她给自己时间。每一次的爬升，她都在和恐惧对话。她对自己说，如果我在这个高度都害怕，那我儿子他在几百米的高空是怎么样呼吸的？慢慢的，他就开始理解一件事，攀岩并不是往上爬，而是不断的问自己，这一刻我是否真的准备好了。就这样，他练习了6年，直到他站在了美国加州的酋长岩脚下。其实在他爬的那一天，他的儿子 Alex 是与他一起攀登的。他选择的是一条比较经典的也很有挑战的路线，虽然是有绳索来保护他，但是这对一位66岁的老年女性来说是极高的难度，而对他而言，那一爬也是对他人生最重要的一次上升，不是高度上的上升，而是理解上的升华。他终于明白为什么 Alex 可以在空中如此冷静，也终于知道母爱并不总是拦住孩子的方向，有时可以努力地走进孩子。他没有成为 Alex， 也不需要，他只是完成了那条属于母亲的路线。当然，攀登的路还没有结束哦。2021年9月23日，在他70岁生日的当天，他再次地登上了酋长岩，也成为了吉尼斯世界纪录认定的最高龄女性登顶者。这一次，她是沿着常见的路线攀爬，并且在酋长岩的顶峰上庆祝了她70岁的生日。天哪，太有激励性了，这仪式感真的是拉得满满的。不知道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我们听到这儿会作何感慨呢？可能有的人想了，不就是爬上去吗？你给我几天的时间，我也能爬。可是不知道您了不了解啊，用3到5天平均的一个速度去登顶，这可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因为中途你怎么休息呢？可不是给你送到旅馆里去休息，第二天继续爬哦。你只能吊在那个岩石上，去在那儿待一个晚上，获得一点睡眠。如果你正在攀爬的那个过程当中，能够碰到一小块天然的一个小石头平台，据说啊，酋长岩的岩壁上偶尔会有几十厘米到一米宽的岩石凸起的一个平台，那么你就可以坐在这里，或者是你勉强的躺下，蜷缩着睡在那一小块石头上。可是不是每条线路都有哦，而且也未必是正好你当天能爬到的位置上就有这么一块石头给你。如果你遇上了，那绝对是岩壁上的纯天然豪华套房，可遇不可求。更常见的呢，是使用悬空的折叠床，英文叫 portal ledge， 说白了它就是一个铝合金的框架，上面绷紧一块布，把它展开后像一张折叠床，然后你把它挂在岩壁上，当然岩壁上面是有一些人工锚点的，最后你整个人就是睡在几百米的高空，脚下呀完全是虚空。夜里呢，如果有风吹过，你的床就在风中摇摆，下面是黑暗的深渊，远处是幽胜美地的星空。哇，真的是很浪漫啊，但也很恐惧吧。据说在这上面睡觉啊，睡姿通常都比较糟糕，而且你半夜经常会醒。不过你要用3到5天攀登这个岩壁的话，这就是你唯一可以选择的床。可是人家 Alex 他妈那可是用一个白天就登上去咯，并不需要中途休息，这老人家也是一位了不起的强人呐。当然可能有一些听众会好奇说，那我们普通人60岁，我们也学攀岩，我们有没有可能也达到他的这种程度呢？ 如果我们去问专业的人士，他可能告诉你说，你有可能，但是未必能做到。因为 Alex 他的妈妈呢，虽然他年龄是60岁了，但他本身有长期保持运动的习惯，有良好的心肺基础，体重也控制得得当，并且没有什么慢性病。除了训练方法非常得当，适合他这个年龄之外，他自身的那种控制力，我想也是有非常好的根底的。据说啊，有科研机构去扫描过 Alex 的杏仁体，就是管恐惧中心的那一部分，说他的杏仁体的活跃程度远不如一般人，也就是说啥呢？他不容易害怕，这真的是一种先天的优势。或许他妈妈也有这个遗传吧。但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这位老人家都给我们全世界的人上了一碗营养丰富励志的鸡汤。所谓的攀岩也并不只是属于那些年轻强壮无所畏惧的人，同时他也属于那些愿意花时间尊重自己的身体认真学习的人。只要我们有这个愿望，有这个毅力，能够把它付诸行动，也许我们也可以在不同层面上突破自己，创造一点让我们自己都感动的生命奇迹。好吧，作为一名母亲，我想很少人能够像 Deirdre 这样去选择用这种身体力行的方式来靠近他的儿子，走进对方的人生难度。但是 Deirdre 他做到了。我们常常说理解呀，但是真正的理解，那真的不是说嘴皮子，而是来自你的身体力行。也许这正是这对母子的故事最动人的地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唐韵，希望今天的故事带给您一些感动和启发。我们就下次节目再见。

0: 宝岛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石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1: 你家的空调是不是每个区域温差大，电费又高？
2: Comfort Eco 是大金 Daikin Comfort Pro 专业经销商，专业安装 Daikin 高效变频热泵系统。
1: 不同于传统空调的集中控制，变频系统根据每个房间的温度独立调节，冷暖稳定，舒适又节能，让您的账单每月减少50%。
2: 无论是新装空调、旧系统升级，还是解决温差问题，欢迎咨询有30年资深空调经验的 Ricky 丁，650-716-6666，650-716-6666。
1: 此广告由 Daikin 大金赞助。
3: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4: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3: 他们怎么做到的？
4: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5: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6: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的重播节目。
7: 带娃路上不孤单，我们一起来聊天，欢迎走进家长聊天室。
8: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节目家长聊天室，我是主持人唐韵。今天我们节目的嘉宾是 Sylvan Learning Center 的 Director Vincent 做客我们的节目啊，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家长关心的问题。我们这个节目呢也非常希望家长能够一起加入我们的聊天，所以热线是一直为大家开放的，888-275-1628，欢迎您随时打电话参与聊天。同时呢，短信平台也是可以用的，961-961，您有任何的问题，想发表任何的看法，都可以发送到961-961。那讲到发送短信呢，我们今天还有一个抽奖，所以大家也别错过了。如果您是刚刚打开收音机听到我们的节目，那唐韵这里要告诉大家，我们今天抽出的奖品是一个价值150美元的室内高尔夫球球场的大礼包，包括一套价值100美元的礼品，手套啊、 T 恤啊、帽子啊、球啊，还有一张50美元的消费卡。所以您只要发送英文字母 G， 高尔夫的第一个字母啊 G 到961-961，就有机会获得这份大奖。我们一会儿6点直播节目呢就会开出获奖者，希望大家今天都能够试试您的手气，发送 G 到961-961。好，接下来有请温森特。你好温森特，我知道你喜欢体育，呵呵，先说点体育吧。
9: 对啊，我怎么觉得你每次都有这个好东西送啊，
8: 抽你感兴趣的东西。
9: 对啊，嗯，我这个做节目我都没时间去抽了。OK，
8: 你除了滑雪之外，像这个高尔夫是不是也偶尔去玩一玩呢？
9: 嗯，高尔夫我其实是那个上大学的时候打的。
8: 哦，
9: 对，我是在美国上大学的时候打的。对，其实高尔夫是一个很好的运动。
8: 嗯，
9: 我那时候住在西雅图的时候，我还住在一个小区里面，其实它小区里面有一个高尔夫球场
8: 训练场，还是，哦，
9: 对，可以去打，对，9个洞的，嗯，对，不是18个洞，嗯，但是它9个洞可以来回打。
8: 好，
9: 那个，但是高尔夫这个东西太花时间了，就是那种真正的成功人士，那个啊，
8: 有钱有闲还得，
9: 啊，对对，真太花时间，所以就是一直没有花时间去打。对， Yeah.
8: 好的，所以咱们听众朋友还是可以去有空放松一下啊，也是一个社交的好机会。何况这个室内的高尔夫球呢，你打满18个洞，差不多一个小时就能够下来了，很适合工作繁忙的节奏的朋友去尝试。好，那咱们今天听说你要给大家讲讲美国的数学教育，我觉得这个话题大家一定会非常的感兴趣。
9: 对啊，我们这个阳春白雪讲了这么多期，今天也来点下里巴人了。
8: 前面给大家推荐的书大家都非常的喜爱。
9: 对，还有电影什么的。
8: 嗯，
9: 所以今天我讲这个数学也是因为最近有不少这个学生啊过来啊、上我们的数学课。然后当然我知道就是我们是比较注重这个基础教育的，就是基本上就是阅读、写作和数学。
8: 嗯
9: 啊、当然数学我觉得在美国是比较特殊的，就是说你会发现几乎每个学生他都需要这个数学上的 supplement。
8: 嗯，
9: 除非就是说这个学生真的是特别好，就是天才型的这种、嗯、这种学生我估计占5%到10%吧，差不多这样的学生可能他不需要。对，但是大部分学校学生呢，如果你跟着学校的节奏走的时候啊，就是说往往你会进入一个圈套，就
8: 是
9: 让你
8: 圈套，
9: 对，就是让你自己感觉你数学学的挺好的，但其实就是说你到头来你 SAT 可能数学也考不到满分，考个6-700分这样的、
8: 嗯、
9: 对吧，啊，或者就是说学得很高深，但是呢最后发现就是考试的时候就不行。对，
8: 那这里有什么窍门？看来一定是有窍门的，所以要补习吗？
9: 不是说一定要补习，但是我觉得呢就是说你要了解为什么在美国的数学有这么多学生啊、你也可以，其实你到市场上去看一下，你会发现有很多这种补习机构它是专门就补数学的，对吧，这就说明这个美国的这个数学补习的市场是多么的大，你知道吧，
8: 这可以换个角度说他的学校的教育就比较的弱吗？能这么理解吗？
9: 这个很简单，你去网上查一下、嗯、你就知道美国在这个不是是那个先进国家吧， advanced 这个 develop、
8: 嗯、
9: 对吧、
8: 嗯、
9: developed country 不是那个
8: 发展中国家，
9: 对，不是发展中国家，对，就是 developed country 里面的他的数学的排名是相当之低的。对，对，这个呢，我觉得，最近我来的这几个学生还挺有代表性的，一个4年级，一个6年级，一个9年级，对，他们分别是在这个学习的不同的阶段，对吧？如果我从我这个9年级的学生来说的时候啊，他现在是9年级，然后他应该算是在数学的快班里面，等于是高中的第一年，对吧？
8: 嗯，
9: 然后他学的是 trigonometry。
8: 嗯，
9: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trigonometry。
8: 我不知道，
9: 这是
8: 咋翻呢？
9: 就是三角函数。
8: 哇，都学到三角函数了，哇、哦！
9: 对，你想他9年级就已经学到三角函数了，对吧？高中有4年，这是才9年级，对吧？
8: 嗯，
9: 就是说，我这个6年级的学生呢，他是一个运动健将，啊，是个小老外，对，他是一个。
8: 嗯，
9: 滑雪很厉害，对、啊
8: 哦、
9: 跟我的兴趣很
8: 很贴合。
9: 然后他可能是这个美国、嗯、可能他这个年龄组里面的，我估计可能是 top five， 对，
8: 哦，
9: 就是很
8: 厉害了，
9: 对，
8: 很厉害，
9: 对、
8: 嗯、
9: 对。然后呢，是个非常可爱的一个小女生，对，
8: 哦、
9: 对，她6年级测试下来呢也还可以，对、
8: 嗯，
9: 但是学下来呢就会发现，你知道6年级。对吧，我们就是基本上我们讲6年级就是说是一般来说是初中的第一年，对吧，你的 numbers and operation、
8: 嗯、
9: 就是说你的加减乘除应该是比较熟练的、
8: 嗯、
9: 然后你的分数小数的转换应该是比较利索的，对吧、
8: 嗯、
9: 对，但是在他的这个学习的过程中呢，我们也发现了很多一些问题，对、
8: 嗯，
9: 然后我们再说这个4年级啊，4年级我先大概的说一下每个人的情况。4年级的这个小朋友呢，怎么讲呢，就是说他还属于在打基础的阶段，对吧，
8: 嗯，
9: 所以他学的还是，就是他现在开始上课的时候啊，我觉得就是说各方面应该会还是不错的。
8: 嗯，
9: 对，就是说我们 就是说，如果你这些问题如果是从小积累的时候呢，就是说，比如说你到了六年级，你会发现你已经有些问题了，然后你到九年级、十年级的时候，如果你那些前面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的话呢，那个就会比较困难，你知道吧？
8: 嗯、
9: 就是你的有些学习习惯、一些学习方法已经形成了。
8: 嗯，
9: 对，我不知道在美国呢，它就是很有意思，一个是它没有教科书。他不用教科书，对，他有他的 common core， 就是说我们按照这个 common core 来做，然后呢就是学习的时候呢，就是说他容易一个主题还没有学扎实的时候呢，就跳到另一个主题去。对，我不知道，甚至你知道在当然在我们的这个教育体系里面呢，就是说我们会看到一些不同的知识点，对吧？比如说小学生，小学生你会看到有些 algebra， 就是代数的一些知识点，还有data analysis 的一些知识点，对吧？你觉得这么小，对吧？当然我不介意，可能就是给他们增长一点见识啊，或者什么样的，对吧？但是问题就是说，你在小时候，如果你的 numbers and operations 没有学好的时候，那比如说像我这个六年级的学生，对吧？他就比如说做这个分数的加减乘除的时候，就会非常的吃力，对吧？那比如说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三和四通分，我们怎么做？
8: 三四一十二。
9: 对，三四一十二。但是，一般来说他们会这样做，就是比如说三的倍数你写出来六。九
8: 写一对，
9: 对，写一对，然后四的倍数写四八十二，对吧？对吧？然后找到十二是一样，对吧？对吧？
8: 更复杂
9: 对，但是有些题目，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这个十五和十六的这个最小公倍数怎么求呢？
8: 不是直接乘了，不是吗？十五乘十六那就太大了。
9: 对，是十五乘十六，没错。你这个数学功底很过硬。
8: 天
9: 哪，那个、
8: 这是小学课程哈。
9: 对，但是我这个六年级的学生，他开始做的时候，他就会从十五、三十、
8: 就一直就往下写。天哪！
9: 对，那你要写，你起码要写到十五乘十六。
8: 哇，写
9: 对吧？
8: 数，对对对，
9: 对不对？就是说你在学习的时候没关系，你可以用那些就是稍微我们。怎么说呢？看起来好像有点笨的方法，对吧？但是它可以
8: work
9: 对 it work 对吧？但是我又遇到十五乘十六，那怎么办呢？对吧？你要知道十五是等于三乘以五，对吧？十六是二的四次方，对不对？四个二，那他们没有任何的这个 common factor， 对不对？所以它必须是两个相乘得到他们的。是他们的最小公倍数，对吧？对，就是说这些东西呢，就是说一些很基本的东西，就是在美国的数学的教育里面呢，就非常的薄弱。
8: 我听到这样一句笑话，常常中国人说：“哎呀，你那个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呀？”就是开玩笑嘛。但是我听说在美国有些老师他是全科的，就是这一位老师，他又教你，他可能。教你数学，教你语文，教你不是
9: 语文的。对，有在学校里，比如说你的年级比较低的时候啊，比如说你是三年级、四年级，是有可能是有这种情况的。
8: 是哦，还
9: 对，但是如果你在比较高年级，五年级、六年级，你可能是必须要有一个专门的数学老师。对，刚才其实你讲的这也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美国他学生数学差，其实也是跟他的老师有关。他这个问题呢，不是刚刚发生的。它是已经是几十年的问题了，
8: 而且老师自己有自己的教材，又没有一个统一的教材，这简直就是感觉是有点比较乱。
9: 对，这在美国它是你必须符合这个教学大纲，但是呢，你不能所谓的就是你有个教材的话，那他就认为你是照本宣科，照本宣科这也不行，对，
8: 这就是美国的特色。好的，那我们到了休息时间了。这里面咱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家里有孩子在数学这个学科上，您也觉得他学习遇到了一些挑战，或者您本人有什么样的问题啊，想和我们嘉宾交流，我们一个是热线电话888-275-1628，或者是您有问题可以发短信到961961。同时呢，发短信的时候别忘了发一个英文字母 G，高尔夫的高，第一个首字母啊，可以参与我们今天高尔夫大礼包的抽奖。位于桑马特尔的一家室内高尔夫球馆，价值150美元的大礼包，欢迎大家发送英文字母 G 参与抽奖。下一个时段啊，6点的时候，我们就会抽出获奖的听众朋友了，试试您今天的运气。好，休息过后我们一会儿继续。
7: 一份保险，守护两代人的未来。
1: 现在只需要一份人寿保障，就能让全家的保障规划更完整，不只是保护自己，更是为家人的未来提前筑起一道防线。
7: 我们的定期寿险方案内含生前福利功能，当您符合条件时，可以提前申请部分保险给付，在突发重病时及时减轻家庭财务压力，让您安心面对每一个人生关卡。
1: 保障这件事，越早准备越安心。欢迎致电保险理财顾问袁家军，510-396-9699，510-396-9699。
4: 最近我一直在想，爸妈退休后住哪里比较放心？
5: 我听说德州休斯顿有个永春庄豪华退休生活村，专为老年华人打造的，提供中餐和专业照护，还有24小时紧急救援。现在他们有首批入住优惠，一居室月租金最高能省2000元，还有押金抵租金的方案，能大幅降低租金，押的越多折扣越大。
4: 这个可真不错。
5: 优惠仅限于前20位入住者，想预约参观永春庄，就打这个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10: 现金收购二手车，日本车优先，不管是什么年份、什么车型、什么车况，只要能 pass smog， 均可现金收购。现在就拨打电话，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8，我们现场看车，免费估价，现金收购，快速简单，安全无后顾之忧。华人帮华人，互惠共赢。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8，408-45-9808。
11: 本节目为重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7: 带娃路上不孤单，我们一起来聊天，欢迎走进家长聊天室。
8: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家长聊天室，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 Sylvan Learning Center 的 Director Vincent 做客我们的节目。今天跟大家是聊的美国的数学教育啊，那 Vincent 欢迎你回来。听起来美国的特别是比较低年级的这种数学教育呢，就是感觉是不太尽如人意的，学生如果想在考 SAT 啊，或者是考大学的时候拿一个比较理想的分数，感觉上家长是不是需要做点什么呢？你所接触到的家长，他们一般都是怎么样来应对这个问题的呢？
9: 对，我刚才讲的呢，就是主要是你在小学的时候，这些 numbers and operations 没有非常熟练的掌握，这会影响到他后面学习这些比较高等的数学。然后美国呢，他又是这个 math science 呢，他的教学方法是比较激进的。就是说它其实是有点像这种大学预科的教学方法。所谓大学的预科呢，就是说你在高中阶段的时候啊，你是就是按门来学的，就是说你今年学的数学可能就是一门课，然后比如说你的物理化学生物，这也是一年学一样，而不是说好像我们以前比如说在中国或者在欧洲你就是这些基础学科你要学好多年的，然后做很多实验。所以说总的来说就是说最后他们学出来这个效果呢，就是用通俗话来讲就是有点水，你知道吧，不是说有点水，非常的水。所以我经常就是 啊，有很多学生啊，为了申请什么大学啊，考什么 AP 课程啊，所以我都是非常的担心。我就觉得这就像我们要搞一个面子工程一样啊，我这个有这个 AP， 但是其实呢，你没有把这个自己的，因为你在这个高中阶段，从小学到高中的时候啊，你是要把你的基础知识打得非常的扎实，对吧？然后你再去学你感兴趣的专业或者什么样的东西，对吧？但是美国往往是一个像是有点像是一个通识教育一样，就是它的基础打得非常的怎么讲呢 ？shaky， 对吧？就是摇摇晃晃，
8: 摇摇晃晃的。
9: 对对，就是半瓶水在那晃晃个不停，对吧？然后我还要再去学这个 AP， 那个 AP 看上去表面上看上去啊，这个好像很光鲜，但实际上没有什么内容。对，以前我的小孩我就跟你讲，我就说你不要去学什么 calculus， 我说你先把这个 algebra 2 algebra 1对吧，这个代数一给学得非常扎实，我说这个才是你以后可能用到最多的，对吧？你看这个，我这个学生九年级他已经学 algebra， 学 trigonometry suppose 就是应该有的学校是跟 algebra 2混在一起的，对，所以他基本上他的路径就是说，当你把他认为你的基础已经打好了以后呢，他会教你 Algebra 1。那我可以回放一下这个学生，这个学生可能他七年级的时候他就学 Algebra 1了，对吧？那是就是说他可能是比较 advanced。然后八年级的时候呢学 Geometry。
8: 嗯嗯。
9: 然后九年级现在呢应该是 Algebra 2 Trigonometry。Right? 当然我们以前三角函数没有说单分出来啊，在美国它有一个单独的分出来。那你想他高中九年级，你九年级就已经学了 Algebra 2，那后面三年他学什么呢？他学微积分
8: 的。哇，就学大学的课程了。
9: 对啊，要学微积分的，学微积分或者学统计，这一般有这两种不同的路径。
8: 其实这里面有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不好意思啊，我查问一下，在你接触的这些学生当中，中国的孩子学数学不用说了，我觉得大家都挺有这个天分的，大部分哈。但是在真的在智力上，如果就是同样的老师、同样的教材、同样的方法去教，美国人真的在数学上，他的那个接受能力、潜力会弱一点吗？还是说并不是这样，也是因人而异？
9: 我觉得当然亚洲人在数学上是有先天的优势的，这个无可否认。
8: 哦，是这样。
9: 但是美

0: 你讲的，就是家庭的教育水平都是非常
1: 比较
0: 高的。
1: 高的，
0: 对，所以我当时我今年已经 Sylvan 已经做了超过12年了。就是我刚开始的时候，我当时就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说有些孩子他过来，他很聪明，他7年级、8年级，啊，但是他说要补数学，对，我当时就挺惊讶的，因为我看他们好像也是挺聪明的小孩儿，对吧？但是再聪明的小孩儿，我也能给你教坏了，你知道吧？
1: 为
0: 这样，
1: 什么这么说呢？为什么
0: 对，
1: 要给人家
0: 对
1: 教？
0: 啊，对啊，因为你的基础很薄弱啊，你的算术你都不够熟练，对吧？然后你。就像我刚才讲的，对吧？你求那个，3和4的最小公倍数，你可以一个一个写出来，对吧？那我跟你说，你求个15、16的，对吧？那我下次说给你求一个什么31、什么53的最小公倍数，你怎么求啊？对吧？
1: 哎，
0: 对吧？
1: 你观察的美国的孩子到现在都不背像我们背的那种乘法口诀，是吗？
0: 乘法口诀，对，就是他们可能 reinforce 的并不是特别好。对，就是 suppose 我们都是要做的，对，对，所以在我们这儿呢，就是说我们会给他，我们的那个有一个 math program，就是它是比较基础的，我们叫 math essential，它是 up to algebra 1的，然后它是一个 adaptive test，就是你做对了，它会给你更难的题，你做错了，它会给你简单一点。然后通过这个测试呢，我们会看看你的基础有哪些薄弱点，对吧？
1: 多大的孩子可以做这个测试呢？大概几年
0: 测
1: 级的
0: 试
1: 题？
0: 一般是1年级到9年级都可以，对，depends。你知道美国他这个数学的学习，就像我这个学生，他9年级已经学到 algebra 2了，或者
1: 是
0: trigonometry，对吧？
1: 这个跨度，就是大
0: 对，
1: 家的差距实在是感觉太
0: 对，
1: 大。
0: 但是最慢的人可能他9年级才学 algebra 1。知道吧？他才学 algebra 1，对，所以这个他我不知道，就是说他这些所谓的分班啊，或者怎么样，而且有的时候我的学生跟我讲，哎呀，他说，哎呀，我这次没分到这个最快班，其实我跟他讲，我说你没分到最快班，我说这是好事
1: 因为你
0: 儿，
1: 跟不上，是吗？
0: 不是因为首先他这个进度我觉得有点盲目的，太快了，知道吧？盲目的追求这个进度。第二呢，就是说，其实美国的这个造成这个数学不行的一个问题，很大的一个问题，这个是好几代人的问题了。就是他没有好的数学老师，这个我毫不客气的这么讲，知道吧？他的数学老师不行，你知道吧？而且你越上快班的时候啊，有可能你的老师就越差。
1: 还有这样
0: 对，
1: 的，
0: 对，你想想吧，对不对？我 assume 我这些学生都很厉害，对吧？那我为什么要一个特别强的老师呢？对
1: 这个
0: 吧？
1: 逻
0: 我
1: 辑
0: 可以
1: 倒
0: 让
1: 也
0: 我，
1: 对，
0: 对啊，对，
1: 天哪！
0: 我的学生有的时候跟我 complain 说，哦，这个考试什么出了一个太难的考试，然后最后全班都是重新再做，对吧？全部重考，老师这些东西都没讲，然后就开始考你，对，然后我觉得就是说，我们不管你是。学习，我就学习就是扎扎实实的学习，不要去好像哦，我今天什么 AP 课，我没有进快班或者怎么样，就是说我今天我们做这个节目也是想让大家了解到这个美国的数学到底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为什么外面的那个补习数学的那个不叫兴趣班啊，那是补习班那么多，对不对？那个真的是给你补习的，所以就是说，你如果像我就觉得这个4年级的小，我这个学生是不错的，他从4年级开始，it's very good，就是说他可以养成一个比较好的习惯，
1: 把基础
0: 当
1: 能
0: 时，
1: 够有机会打牢哈，在他的这个年龄，
0: 对，我们的这个数学教材还很有意思，因为当时我看看我说老外补数学怎么补的，然后我看了一下，他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你今天做测试，对吧？本身这个测试呢是一个。adaptive test 就是说你就像我刚才说的，你做对了，他会给你更难；你做错了，他也给你简单一点，对吧？当然，他也会测你在数学里面不同的这些 topic，对吧？然后他生成一个那个教材以后呢，他是按知识点分布的，他每次呢先给你做一个 pretest，就是说以防万一，比如说这个你已经学得很好了，我们。

0: 们是80分算通过，所以如果你 pretest 得了80分以上，我们有可能就是让你就是不用学了，我们可以 skip 它，对吧？但比如说你做了60分、40分，或者你跟老师说啊，这个我没学过，太难了，那老师下一步他就会教你，对吧？我们叫 guided practice， 然后老师会教你，然后给你解释一下这个概念，然后呢跟你一起做一下题，然后呢这个 guided 老师教完了以后呢，老师会说啊，那我们要看看你学的怎么样，对吧？学怎么样，他会给你一个叫 independent practice， 就是独立测试。独立测试你也要80分过。好，你比如说独立测试80分过了啊，你知道美国的数学教育它还有个什么特点？
1: 什么？
0: 它有很多 word problem。word problem 我们翻译成中文就是叫应用题。
1: OK，
0: 对，其实我挺喜欢这种题的。非常非常结合你的生活。对吧？我看他那个物理课本也是特别好玩，就是讲你怎么滑雪，呵呵，那个速度、重力，然后重心、摩擦力，
1: 结合实际的生活来。
0: 对对，非常非常有意思。我觉得他课本其实写的非常好，对，可惜他们不用课本。呵呵，然后那个应用题也要80%过。
1: OK，
0: 好，应用题如果你80%过了以后呢，有一个综合测试，这个综合测试呢，就是你。要3次80分或者2次100分，在不同的课时，那你这个知识点就算过了。
1: OK，
0: 对，
1: 所以它是扎扎实实的一步一步保证你能够学会这个东西。
0: 对，所以我当时挺惊讶的，我说这个老美还挺会折腾的哈，这个一步一步的，对吧？还这个，当然你每堂课你可能就是说，我刚才讲的是一个。知识点的 life cycle， 对吧？它的整个的一个过程。
1: Okay.
0: 但是有可能比如说你一堂课你可能会学个2-3个不同的知识点，对吧？ depends 他们的，所以但是你每一个知识点都是按照我刚才说的那个进程走下去的。对，
1: 等一下哈，文森特，我得理清一下刚才你说的这一套给孩子做pretest， 然后根据一个个知识点来再教他再测试，这个是美国学校里的教育的过程，还是在你的 learning center 里面的一些补习的方式？
0: 这是我们 Sylvan 的方法。
1: 哦，了解了。
0: Yeah,
1: 是 Sylvan learning center 它的这个体系里面的一些针对于美国现在教育的现状给孩子做的这么一个
0: 强化版。对，所以它这个就是非常个性化，因为你做完测试这个整个的教材都是你的，
1: 就是根据你的实际水平来定的，就量身定制的哈。
0: 对，因为你不跟任何学生 share 你的教材，然后对，虽然我们是一个老师对三个学生，但是老师是在三个学生中轮换的，对。
1: 哦，
0: 所以我们今天也给这个听众朋友一个免费的测试。
1: 那太好了。就是大家想知道，哎，我家在孩子在学校里究竟这学到哪个水平了，就可以到你这儿来去测一下他的实际情况，是这个意思吗？
0: 是的，呀、
1: 哦，太棒了！好，适合几年级到几年级？
0: 数学的时候啊，一般是1年级到12年级都可以。
1: 哦，都可以。然后你测一测，就知道你实际上有没有达到你那个年级应该达到的水平。
0: 对，他会有很多数据的比对，他会跟其他同年级的人去比，做这个测试的水平，你的 percentile rank， 还有你需要学哪些知识点，哪些知识点你可能学的不够，他会给你出一个报告。
1: 这太好，因为学生家长可能其实平时不知道自己的孩子究竟哪里学的怎么样哈，就算打了个分还不错，是不是真的就代表你的成绩就可以了呢？达没达到这个应有的水平？所以大家找你就可以去拿这个免费的测试，对吗？
0: 是的。
1: 好，
0: yeah.
1: 那我们休息之前呢，也跟大家说一下啊，大家如果是家长朋友自己的孩子在1到12年级期间，你觉得孩子你想测测他的数学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就可以找 Vincent 到 Sylvan Learning Center。那么这样子还是挺听众朋友发一个短信学习两个字啊，到961961这个号码，您发送学习两个字，然后我们会把Sylvan Learning Center Vincent 的联系方式给到您，这样你们双方可以互换信息来联系下一步怎么样来安排这个免费的测试。非常难得的机会啊，有需要的听众朋友不要错过，发送学习两个字到961961。同时呢，今天还是我们高尔夫球大礼包价值150块钱的礼包抽奖的一个机会，大家现在发送英文字母 G， 高尔夫的第一个字母 G 到961961，您也有机会参与我们一会儿在6点的一个抽奖，抽出一个幸运听众，能够获得这个高尔夫大礼包。希望大家试试自己的运气，发送 G 这个字母到961961。那我们再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
2: 久坐腰痛，找捉妖王；
3: 腰弯不下，找捉妖王；
4: 腰疼老毛病，就找捉妖王。
5: 加州执照中医师王森是原吉林省中医院医生，专治各类腰部疼痛，手法精，下手稳，针灸疗法结合柔性正骨和运动康复，捉得准，调得快，做完真轻松。腰痛就找捉妖王。王医师诊所位于 Sunnyvale 和 Fremont， 电话408-505-9485，408-505-9485。
6: 生命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感谢和保障。拥有25年经验的万通互惠理财 Northern California 理财代表 Grace Gupay 可以帮助您计划财务，让您和您的家人对未来无后顾之忧。万通互惠理财提供人寿保险、伤残收入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以及年金产品，为您提供最高利益是 Grace Gupay 的本职。请电510-409-2066或408-429-9956。Grace 为顶尖顾问 ，Blue Chip 基油代理和百万圆桌会议的优秀会员。
7: Local firms are sales offices of Massachusetts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Mass Mutual, Springfield, MA01111100001, and are not subsidiaries of Mass Mutual or its affiliated companies.
8: 喜悦搬家，搬去最大的搬家公司，专业的本地和长途搬运，全程认真负责，让您搬家100%满意。喜悦搬家 ，Joy Moving， 电话408-887-8895，408-887-8895。
9: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的重播节目。
1: 带娃路上不孤单，我们一起来聊天，欢迎走进家长聊天室。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家长聊天室，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 Sylvan Learning Center 的Vincent 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今天和大家聊美国的数学教育。那 Vincent， 我们刚才已经有听众朋友发送短信啊，发送学习两个字到961961。那回去之后呢，会把您的电话给到我们的听众朋友，这样你们可以互相对接，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来测测他们的孩子数学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现在啊。那
0: 对我，
1: 请讲。
0: 对，我们的测试呢会给你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报告。它首先呢是一个 adaptive test， 就是说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做对了它会给你更难的题，做错了呢它会给你简单一点的题目，然后最后呢它会给你出一个很详细的报告，比如说这个孩子他在哪方面需要有补足。对，然后在这个教学的过程中呢，我们还会根据实际的情况呢进行调整，所以这个学习的效率是非常的高的。对对，另外呢就是刚才我也想跟大家讲，如果你是对我们的比如说是阅读和写作有感兴趣的话呢，你想做这两科的测试呢我们也是可以的。另外就是我说一下我们可以测试的时间，我们这个 center 是7天都开的，但是我们的测试呢是只有周一到周六是可以的。所以如果你要约时间你可以约周一或者周六，然后我们是在 Mountain View。
1: 好的。好，那有需要的听众朋友，刚才你说是除了数学还可以测英语，还可以测其他的吗？
0: 英语就是包括的这个阅读和写作这两科。对，
1: 这个也是可以给大家免费测试吗？
0: 是的。
1: 好的，那有想测数学以外的啊，听众朋友您继续发学习两个字到961961，然后我们会把Vincent 这边的联系方式发给您，供您呢来进一步的联系，帮助孩子了解一下他目前的学习进度究竟是怎么样的。那讲到这个数学呀，其实从你的这面的学校的经验上来看，对于一般的学生来讲，他们去提高，假如说这个孩子觉得说 哎呀，我就数学特别吃力，因为有的孩子他就不是数学脑子。那么对于这种孩子，这种补习效果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0: 我觉得是这样的，而且特别我刚才为什么说这个四年级的学生会我觉得会比较的好，就是说因为越小的时候其实学习习惯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不知道各位家长，你是不是看到你的孩子有的时候他也许很聪明，他在小学的时候做题的时候做作业是不是有的时候就会给你一个答案什么也不写，对吧？其实我的儿子就是这样的，我想我儿子就是六年然后我让他，我说你这个，你把这个过程给我写清楚，对吧？他在写过程的时候呢，就会显示出他思维有多么的凌乱，你知道吗？
1: 哦，
0: 对，他虽然这个题可能会做，但这个题简单的时候，你过程写不清楚，就是说我知道他大概思维过程是什么样的，我可以猜测得出来，对。但是你如果表达不清楚的话，以后遇到复杂的问题，你就很难去，一个是。就是说你写过程有几个好处，一个是就是说把你自己的思路理清，另外一个就是说你比如说你这个题算错了，对吧？你可以回到你的过程看看到底是哪一步算错了，对吧？这对你的学习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好的，
0: 对，
1: 那咱们时间也其实剩的不太多了哈，温先生，整体而言在咱们华人学习数学的这个问题上，您觉得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对大家给一些家长给一些建议？
0: 我觉得就是千万不要盲目乐观，对，因为学校给你的反馈肯定都是不错的啊。我的孩子学的数学可能学的比较好，对吧？因为美国的标准已经是非常非常低了，你知道吧？你知道我们的测评出来就是说美国十二年级的毕业生他的平均水平只有大概七八年级的水平。这是美国自己的数据，所以等于说你高中都白学了，就是平均来看的是吧？所以高中不用上了。
1: 这样的哈，那这个教育体系的设计真的是让人觉得很奇怪。孩子毕竟学了那么多年，但是达到的水平却差强人意哈。
0: 嗯
1: 嗯，好的，好，那。幸好哈，还有像 Sylvan 这样的补习机构可以帮助到咱们的孩子们，所以有需要的听众朋友，您可以发送学习二字拿到 Sylvan Learning Center 对孩子实际学习程度的一个免费的测试，然后再根据他的情况来制定进一步的去帮助孩子的一些方案吧。好的，那温森特，咱们今天时间也就到了，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听众的这个赠送，也
0: 谢
1: 谢您今天的分享。
0: 谢谢。
1: 好，
0: 没问题，谢谢听众，谢谢唐韵。
1: 好，下周见，咱们拜拜。
0: 好，拜拜。
10: 好消息， GNEX 西洋参黑高姿黑五优惠提前开跑，不用等到黑色星期五，现在您下单就可以享受黑五的特惠折扣，买黑高姿就到 FM961.net 上下单，输入优惠码961，立刻享受85折优惠，订单满399再减30元，双重优惠叠加，省上加省。而且秋冬正是养生滋补的好时机，趁着黑高姿黑五特惠价赶快下单，给自己和家人多一份健康呵护。现在就发短信黑这个字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买黑高姿就发短信黑到961961。
11: 位于 Newark 的先锋汽车修理厂全新推出手机 APP 了，打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索先锋汽修在线，立即下载，只要告诉先锋您是希望之声的听众，修车保养立享9折优惠，还额外送您40元现金券。更贴心的是，下载先锋汽修在线 APP， 万一路上遇到紧急状况需要道路救援，先锋第一时间就能找到您。先锋修车厂咨询电话：510-706-5758，510-706-5758。
12: 我是摩卡。作为神韵的特约记者，我已经连续做现场采访将近20年了，采访了上千位观众。我经常看到那些见多识广的政商名人和学者，在接受采访的时候眼睛里闪烁着泪光，那些眼光挑剔的演艺界名流激动地拉着我的手语无伦次，顶级的服装设计师曾经向我惊叹， 神韵的服饰色彩绚丽，轻盈飘逸，简直就赋予了服装艺术的灵魂。钢琴家和音乐家更是盛赞，现场的中西合璧的交响乐，每一声琵琶和二胡的切入都精准地敲击在灵魂深处。在我眼里，神韵把那些传统的历史大戏真的在舞台上复活了。我永远都忘不了《三国演义》里草船借箭上演的时候，舞台上万箭齐发，惊心动魄的那种震撼；忘不了长坂坡上赵云单骑救主，一个人银枪突围杀出千军万马的英雄气魄；还有孩子们最爱的《西游记》，孙悟空施展72变降妖除魔，真人和高科技天幕无缝切换，神乎其技。每当看到这些失传的传统之美，我总是在想，这么美好的演出，我们最爱的人看过了吗？除了为父母准备精心的物质关怀，更推荐您带上他们来经历一次能铭记一生的精神盛宴。在孩子们平日持之以恒的琴房练习之余，带他们亲眼见证一次中西方交响乐完美融合的奇迹，真正点燃他们的艺术梦想。今年这份世界殿堂级的感动再次来到了我们湾区，12月26号到28号在圣荷西表演艺术中心，12月30号到明年的1月3号在旧金山歌剧院闪亮登场。带上全家一起去现场，找回那份久违的震撼和感动吧。购票热线888-633-6999，888-633-6999。
9: 忙碌的您是否因为压力而时常感到身心疲惫呢？您是否也在寻找一个传统纯正的修身养性方法呢？欢迎参加为期9天的法轮大法免费学习班。法轮大法也叫法轮功，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最高原则，以5套舒缓优美的功法为辅助，能为修炼者净化身体，平和心境。免费学习班报名电话 408-780-8812 408-780-8812。
13: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14: 我的产品质量好，想让湾区的朋友都来买。
15: 我的服务超一流，我想帮到更多人。
16: 生意做了好几年，我想找到高质量的客户。
17: 我想进军新人市场。
18: 我的客人在哪里？
19: 您的客人在这里。
20: 希望之声媒体集团能满足各类商家的推广需求。我们在湾区的 FM96.1 AM1400 FM96.93 个电台国语粤语播出，还有擅长网络及社交媒体推广的数码广告团队。
19: 希望之声真实的新闻报道，丰富的生活资讯，吸引了大批忠实听众。
20: 希望之声专业的数码团队帮您精准定位客户群，在 Facebook、Google 和 YouTube 等平台上做推广，不仅深耕华人市场，更能帮您打开西人主流市场。
16: 哎呀，又来生意了！
19: 希望之声广播和数码推广团队为您的生意助力，与我们合作，请拨打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2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化学者张天亮教授《笑谈风云》。
22: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讲《笑谈风云》的第5部《大明王朝》第25集《倭乱初起》。当时鞑靼军队撤走之后呢，这个兵部尚书丁汝奎被嘉靖皇帝就斩首了啊，因为他等于替严嵩背了一个黑锅，而严嵩本人呢地位却没有受到影响，所以当时有一个锦衣卫经历叫做沈炼的人啊，他对这个事情非常的不满。沈炼这个人嫉恶如仇啊，所以呢他就给嘉靖皇帝上了一道表，他说这个你要想抵御外侮啊，就是外部的侵略啊，首先要清除内贼啊，严嵩的话就是我们内部的贼啊。然后他讲说，现在呢，国家正是有事儿的时候，严嵩不知道从行伍中去选拔那些有才能的将军啊，反而整天呢和他的儿子严世蕃两个人商量如何保住自己的富贵，他们拿着国家的恩赏和惩罚啊作为自己的工具，为个人去谋取利益。 后面的话呢，他又揭露了严嵩的十项大罪啊。然后他说，这个百官呢，根本就不把皇帝放在眼里，他们整天都在揣摩严嵩的心思啊，根据严嵩父子的喜好来决定啊做什么事情和不做什么事情。当时这个表呢交上去之后，嘉靖皇帝正好是最信任严嵩的时候啊，所以看了表之后非常的恼怒啊，就下令把这个沈炼呢就贬到了保安州啊，就是把他给贬官了。保安州呢在现在的张家口附近。这个沈炼到了保安州之后的话，他就是没有顾忌啊，他还是该批评严嵩就批评，而且到处去跟别人讲，这严嵩对他就很恼火。这个沈炼呢也很恨严嵩啊，他恨到什么程度呢？他找人做了三个草人啊，上面写着第一个李林甫啊，第二个秦桧，第三个严嵩啊，所以等于是把严嵩作为奸相和历史上名声最糟糕的那些奸相并列在一块儿。扎完这个草人之后的话呢，让他的什么子弟啊朋友啊这个练习武艺的时候射箭啊，就拿这三个草人当靶子。所以你想严嵩知道之后得多生气是吧？所以严嵩的话呢就跟这个一个都督啊，这个都督叫杨顺啊，他等于是这个沈炼的上级的上级了。这个杨顺的话呢，他其实也是严嵩一党啊。这个杨顺其实这个人也很坏啊，就是当时这个鞑靼入侵的时候啊，有一次俺鞑入侵连续攻破了40多个堡啊，所谓堡的话就是堡垒嘛。这个杨顺不敢跟鞑靼作战啊，然后等到俺鞑走了之后，他去搜出来很多为了躲避鞑靼而藏起来的百姓，他就把这些百姓都给杀了，杀了之后拿他们的人头冒功啊，说他是杀的是这个鞑靼人。所以这个杨顺干这种事儿的话，这个沈炼也知道，所以沈炼的话也会骂他。所以杨顺呢，一方面他等于是为自己报仇，另外一方面又巴结严嵩啊，他就想了一个很毒的计啊。这个当时啊，在附近有这个便民集团啊作乱，然后呢，这个杨顺镇压了这个便民集团之后呢，他就说这些叛乱的人呢，为首的那个人他的老师就是沈炼啊，所以就把沈炼给栽到这个案子里边。最后的话呢，沈炼被斩首，他的两个儿子啊也被施以杖刑啊，就是当时就被杖毙，所以这个沈炼的下场就很惨。沈炼之后呢，还有一个叫做杨继盛的人啊，这个人的话也是要弹劾严嵩啊。最开始杨继盛弹劾的不是严嵩，他当时最不忿的是那个大同总兵裘鸾啊，说这个人带着这个兵啊从那么远的地方赶过来，以秦王为名啊，结果他不但不去抵御鞑靼，看着鞑靼抢劫，他自己的兵还在抢啊，也在抢老百姓。他说这个人实在是太坏了。裘鸾这个时候呢，特别受到嘉靖皇帝的喜爱，为什么呢？因为嘉靖皇帝觉得他是所有秦王的军队里边第一个来的人啊，所以认为裘鸾这个人是忠心耿耿。嘉靖皇帝不知道，其实鞑靼是裘鸾招来的。裘鸾是怎么把鞑靼的军队招来的呢？因为当时裘鸾呢，他曾经犯了一个什么事儿啊，马上就要受到处罚了。裘鸾呢就到京城去贿赂严嵩的儿子严世蕃啊，然后严世蕃呢为裘鸾说了一番好话，反而把裘鸾任命为宣大总兵啊，就是宣府，就是张家口啊，大是大同，就是在这个地方负责抵御鞑靼。结果裘鸾这个人胆子非常小啊，不敢跟鞑靼作战。等到鞑靼来的时候，这个裘鸾就不知所措，他手下有两个谋士啊，就跟他讲说这个对付鞑靼很简单呐、啊，说鞑靼来干嘛？不就是来抢钱来的吗？是吧？我们不要跟他打啊，我们把钱送给他不就完了吗？他本来就是为了抢钱，也没有什么对领土的要求。你把钱送给他，让他到别的地方去抢。这样的话呢，这裘鸾就听了两个谋士的建议啊，就去跟鞑靼谈判啊，拿了一大笔钱。这是在《明史记事本末》上讲啊。这个俺鞑收到钱之后呢，非常高兴啊，完了之后就跟这个裘鸾谈了一个交易啊。然后还给他信物啊，就是说你看我这个东西送给你了啊，表示我是一个守信的人，我不会再来抢大同啊。然后那个俺鞑就带着兵走了。走了之后的话，裘鸾才打听到原来鞑靼是奔着京城而去，他就急了嘛，因为等于是从他这儿走的去了京城，他就在后边追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鞑靼到北京的时候，他几乎也同时到达北京，就变成了第一个来秦王的人了。所以呢，那个时候裘鸾就特别受到嘉靖皇帝的重视啊，谁要跟这个裘鸾作对的话，那是没什么好果子吃的。本来裘鸾和严嵩的关系是非常好的，因为裘鸾是这个靠着严嵩和严世蕃的关系才躲过了那个 朝廷的处罚，然后又被任命为宣大总兵嘛。结果裘鸾自己受宠之后的话，他就开始对严嵩也趾高气扬啊。严嵩气得够呛啊，他就想把裘鸾搞下去，他们俩关系就这么给搞坏了啊。那么这个杨继盛呢，他就看到裘鸾干的这些事儿啊，他就觉得非常的不忿啊，他也写了一个表啊，弹劾裘鸾。结果皇帝看到之后呢，皇帝不但没有处罚裘鸾，反而把杨继盛给贬官了啊，贬到狄道县。狄道县在现在甘肃的临洮。结果过了一段时间呢，这个裘鸾的那些坏事儿就被嘉靖发现了啊，发现了之后，嘉靖就要处罚裘鸾。可这个时候裘鸾已经死了啊，嘉靖皇帝下令开棺戮尸啊，把他的棺材打开啊，把他那个头砍下来。这样的话，等于裘鸾一受这个处罚之后呢，嘉靖皇帝就想起了当年弹劾过裘鸾的杨继盛，他就把杨继盛就给调回到了京城。调到京城之后呢，严嵩就觉得杨继盛是他自己的人。为什么呢？因为当年他跟裘鸾之间有这种争斗的时候，杨继盛不是弹劾裘鸾嘛，所以严嵩认为杨继盛跟他是一伙的啊，就不断的提拔杨继盛的官职，短短一个月之内给杨继盛提拔了好多次啊，最后把他提拔到兵部的五选司啊，这是一个兵部的肥圈啊，就是这个负责选拔军官的。其实呢，这个严嵩不知道，杨继盛讨厌严嵩要远远甚于讨厌裘鸾啊，严嵩才是杨继盛痛恨的人这个排行榜的第一名。这个明史中有那么一句话嘛，而继盛恶嵩甚于鸾。所以杨继盛刚刚回到京城一个月，他就决定弹劾严嵩。这个时候他的妻子就劝他啊，说你刚刚因为弹劾裘鸾被贬官啊，现在刚刚回来，不要轻举妄动。杨继盛不听啊。杨继盛这个人呢，真是一个忠心耿耿的人。他斋戒了三天的时间啊，写了一个表交给皇帝啊，揭露严嵩的大罪啊，包括他当时怎么坑死那个兵部尚书丁汝奎的啊，也是讲要想除去外患的话，必须得除去内贼啊。严嵩这个贼怎么怎么样，他有十项大罪，然后他还有五项那种保护自己让自己能够升官的方法等等，就把严嵩等于是给狠狠地揭露了一番。结果呢，嘉靖皇帝又大怒啊，把杨继盛就关到了监狱，廷杖一百啊。一般人来说的话，这廷杖一百就打死了啊。杨继盛这个人真是一条好汉啊，我真是读明史的时候读他的事迹觉得很感动啊。这个人呢，当时被这个廷杖之前呢，有人跟他讲说，你在挨这个棍子之前啊，先吞这个蛇胆啊。我也不懂为什么吞蛇胆，是化淤血呢，还是止血，还是止疼，搞不太清楚啊。说你要吞蛇胆，杨继盛说继盛自有胆啊，我就有胆，我不需要吞蛇胆。他被打了这个一百仗之后，他就昏过去了啊。半夜的时候醒过来，那个肉都打烂了嘛，血肉模糊，然后他叫那个狱卒说，你给我端一个灯进来。那个狱卒就拿着一个灯，杨继盛就抓起他那个吃饭的那个碗摔碎了，摔碎了之后的话，那就碗碴嘛，很钝的，但是有碗碴，他就开始往下刮那些腐烂的肉啊，那个非常惨。他当时刮这肉的时候一直刮到骨头，然后那个筋在那吊着，他就拿手把那个筋截断啊，非常可怕啊。这个事儿我当时读明史这段的时候就觉得让我想起了关云长刮骨疗毒啊，但是关云长是华佗给他刮，对吧？这杨继盛自己拿碗碴给自己割去那腐肉。所以当时那个明史上讲，狱卒执灯颤欲坠，继盛意气自如。就是那狱卒简直拿着灯看他给自己动手术的时候都吓得不行了，都灯都要掉到地上去了啊。但是杨继盛就像没事一样啊，谈笑自若。这样一个忠烈的硬汉啊，严嵩就一定置他于死地啊。他在这个监狱里边过了三年的时间啊，不断有人营救他啊。后来严嵩的一个死党跟严嵩讲说，杨继盛这个人不能留啊，一定要把他杀掉。这严嵩就想了一个办法，什么办法？这时候正好皇帝要处决两个人，严嵩就把杨继盛的名字放到了处决人的名单上给嘉靖，嘉靖可能也没仔细看就批了，批了之后的话，杨继盛就这样被斩首。
5: 宝岛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石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
2: 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3: 我的房子刚空出来，现在能卖高价吗？
4: 那一定要找 Campus 的 Carmen 和 Jenny 团队，我朋友的豪宅就是他们卖的，成交价比预期高出100多万。
3: 他们怎么做到的？
4: 他们会优化空间，搭配高端软装，再用专业影像呈现价值，很多房子还没上市就吸引了买家抢先出价。
23: Carmen 和 Jenny 团队专注高端房产，帮您卖出更高价格。650-882-6888，650-882-6888。
24: 想买车险、房险或商业保险，别再东找西找了，奥家保险帮您一次搞定。
25: 我们代理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而且方案更贴心。
24: 创始人 Bill 兰先生是名校工商管理硕士，曾任全美前三大保险集团总监，专业经验值得信赖。
25: 奥家保险为您守护每一份安心，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2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化学者张天亮教授《笑谈风云》。
22: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讲《笑谈风云》的第五部《大明王朝》。当时那个被杀的名单上啊，就是有两个人，一个叫张京，一个叫做李天宠啊。这两个人呢，就是是因为倭寇这件事情被杀的啊。所以我们要借着这个事儿讲一下嘉靖年间的倭寇之乱。这个明朝啊，就是当时虽然有倭寇之乱，但是明朝还是跟日本做生意的啊。当时明朝在浙江、福建和广东呢，开了一种机构叫做市舶司。这个市舶司用我们现在的这个概念哈，或者是这个汉语来翻译的话，就相当于大明朝的海关啊，这个兼通商口岸。所以当时这个有了市舶司之后的话呢，这些就是日本人就跟中国做生意啊，就是在这些地方。后来呢，这个明朝就派了一些宦官啊到这个市舶司去啊，就是叫市舶司内臣啊，等于是用宦官来监视这些这个海关啊。然后的话呢，包括一些收税，包括一些管理等等，这个内臣在市舶司的地位就很重。在嘉靖二年的时候，当时这个有两批日本的商人，这个当时人叫倭商啊，倭就是倭寇的那个倭嘛，其实在汉代的时候，中国人就管日本人叫倭人啊。当时有两批倭商呢，到这个浙江做生意，两批日本人在中国的土地上打起来，打得很严重。而这个大明朝的话，它向着其中的一批嘛，所以大明朝的军队也给卷入了啊。卷入之后的话，结果大明朝的军队战斗力很差。结果这批日本人他们发现原来大明的军队不堪一击啊，看起来好像是一个这个很强大的帝国啊，其实这个又很有钱，但是呢军队又很弱，所以呢就有很多人就决定干脆也不做生意，就开始抢。这个时候是嘉靖二年，当时的夏衍呢，就是我们知道后来那个内阁首辅啊，就是嘉靖十五年做首辅的那个夏衍，这个时候还是一个很小的官，叫给事中。他呢就跟皇帝上书啊，说这事儿之所以发生的话，都是市舶司惹的祸啊，就是我们有这么一个通商口岸，就找来这么多麻烦。那嘉靖一想，好，那既然是通商口岸有麻烦，那我就不玩了啊，他就下令把所有的市舶司全部关闭，等于是明朝的时候就开始海禁。但是呢，你虽然海禁，这个关闭了这个通商口岸，可是这个商品交换的这个需求你是没办法抹除的，是吧？所以怎么办呢？如果没有了正常的经商渠道，那就只能走私。所以呢，这个当时这个倭寇就这样起来，大规模的起来。这个倭寇里边不全是日本人啊，你要按照明史的说法哈，说这个倭寇里边呀，真倭就是真正的日本人是1/10啊，1/7的话都是中国人。如果你有一个通商口岸的话，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首先你可以有市场的管理，是吧？然后你可以收税，然后的话呢，你可以避免走私，是吧？你包括进什么货物的话，你都可以就是控制。结果呢，一旦把这个海禁之后呢，这个日本人正常经商渠道没有之后的话，他怎么办？他就只能跟中国的不法商人之间做交易。
0: 中国不法商人非常坏啊，他们这个当时拿了日本人的货，不给日本人钱，欠日本人的钱少则几千两，多的几万两，那是天文数字一样，那个时候天文数字一样的钱啊。那日本人就没办法了，就他们想跟这个商人把钱要回来，商人就不给他们，不给他们怎么办？那日本人只好去找大明朝的那些有权力的官员，结果发现那些官员比商人还狠啊，继续敲诈日本人，还是不给他们钱。不但不给他们钱，因为他们是大明官员嘛，还叫大明的军队来打他们。所以当时这些日本人简直气的，他们就拿不着钱就回不去，完了之后他们就在什么舟山群岛啊，就开始在海岛上就开始常住下来。你们那你不还我钱怎么办？那我只能抢是吧？所以当时这个大明朝跟这个倭商之间啊，就不断的发生冲突。当时嘉靖一看倭寇这么嚣张啊，就派右副都御史朱绾啊去负责剿灭倭寇。这个朱绾一到了这个浙江之后，立刻选将练兵，然后的话呢，就是海禁，严厉的执行这种海禁政策，不许任何人靠近大明，大明的人也不要出去跟那个倭商做生意啊，所有沿海两桅以上的帆船全部烧掉啊，完了之后就是这个发现地方有跟倭寇勾结的人抓住斩首啊，或者向朝廷告状。结果后来朱绾发现跟倭寇勾结的很多就是官员啊和当地的一些豪强，所以朱绾就给皇帝写了一封信啊，他说去外面的盗贼容易，清理我们大明内部的盗贼难啊，清理大明内部的盗贼容易，清理大明这些官宦啊，他叫衣冠盗啊，这种人的话难。所以你想他这么一做，对于那些被告状的人来讲，第一他们的财路被断了，没法走私了，第二皇帝要处罚他们怎么办是吧？所以他们就联名反告朱绾啊，就说这个朱绾什么这个做事情毫无章法啊，滥杀无辜，说实际上倭寇之所以作乱都是朱绾来了之后挑起边衅引起的，反正就告了朱绾一通。结果嘉靖皇帝下令将朱绾逮捕，朱绾愤而自杀。朱绾死了之后，接替朱绾的人呢就是张京。当时在嘉靖32年的时候，倭寇有一次非常大的军事行动啊，就当时这个倭寇里边所有势力里边最大的叫做汪直啊，他有一个养子叫做毛海峰啊，率着这个倭寇的军队从浙江开始啊，不光是这个上岸抢钱，他们还往北面打啊，从浙江、上海、苏州啊，一直打到山东境内，真是很不可思议啊！因为这个你知道，倭寇一条船上能有多少人是吧？那大明这么大的疆土，这么多的士兵啊，竟然挡不住。所以嘉靖皇帝呢，一看这个倭寇这么嚣张啊，于是呢派右都御史张京啊，这人的官职呢是正二品，然后呢浙江巡抚李天宠，还有就是这个工部侍郎赵文华，赵文华的官职是从三品啊，所以派他们三个人去这个负责剿灭倭寇的事宜。这个赵文华呢，虽然是三个人里边官最小的，但他是严嵩的人啊，所以他就仗着自己的后台对张京和李天宠指手画脚。可是张京和李天宠呢不买他的账。
1: Attention please， 需要翻新屋顶的朋友要赶紧找 Western Shore 屋顶公司预约了。
6: 为啥呀？现在屋顶材料价格飞涨啊。
1: 加州火灾严重，美国政府又对各国提高关税，建筑成本只会越来越高。如果您的屋顶需要翻新或维修，现在是行动的最佳时机。 West Shore 屋顶公司工艺好，质量一流，他们提供高品质材料，经得起时间与天气的考验，高效施工，帮您节省时间与成本，免费咨询，为您量身定制专属方案。
6: 这么厉害？
1: 当然， West Shore 屋顶公司有30多年安装经验，在行业内最受信赖，很多大牌屋顶制造公司都指定他们安装。
6: 太好了，
1: 不要等到价格再次上涨，现在就致电湾区老牌屋顶公司 West Shore Roofing 华人经理 Terry 正，408-221-7763，408-221-7763，408-221-7763。
7: 硅谷重磅出售 Fremont Mission Peak Lodge41房，稀缺投资物业，
8: 坐拥自然山景，紧邻 Tesla， 位于 Mission San Jose 顶尖学区，长短租需求旺盛，
9: 项目占地约35000平方英尺，41间客房，兼具稳定现金流和长期增值潜力，已获改建公寓初步审批，并具备 condo conversion 及再开发潜力，可打造精品酒店或长租公寓，专业团队全托管。
23: 投资咨询，请发短信给 Bruce Lai， 408-668-5558，408-668-5558。
10: 对很多华人朋友来说，西洋参并不陌生。在传统中医药文化里，西洋参是一味大家熟悉的参类药材，很多家庭也有用西洋参泡水煲汤的习惯。到了今天，生活方式变了，每天上班工作，照顾孩子，照顾父母，忙了一天下来呀，很多人也开始关注怎么把自己的身体顾好。来自加拿大的 GenX 西洋参黑膏滋，以高品质的西洋参为原料，浓缩提取制成黑膏，不用煲汤，也不用准备复杂的材料，每天一勺，方便日常补充。如果您本来就有食用西洋参的习惯，现在可以多一种方便的选择。 GenX 西洋参黑膏滋目前在 FM961.net 上购买，享85%优惠。想了解产品详情和订购方式，可以上 FM961.net 点击961推荐好物查看。 GenX 西洋参黑膏滋，将传统的西洋参融入现代生活。发送短信黑到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发短信黑到961961。
2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化学者张天亮教授《笑谈风云》。
22: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讲《笑谈风云》的第五部《大明王朝》。这个世宗啊，在看到赵文华的表彰之后啊，非常生气啊，就准备要处死张京。可是这个时候的话呢，张京的告捷的文书到了。其实张京他自己有自己的打算啊，就是说他在当时打这个倭寇的时候，他是等着他的一支重要的军队从广西调过来，叫做狼土兵啊。狼土兵来之前他不打，等狼土兵一到，他就开始发动攻击了啊。当时发动攻击领兵的人叫做于大猷啊，这个人是抗倭的一个非常著名的将领啊，一个英雄，在戚继光之前啊。于大猷呢，当时在一个叫做王江京的地方，在现在浙江嘉兴的北面啊，这个攻击倭寇，斩首2000多人。这个是明朝在抗倭以来的最大的一次胜利啊，历史上称之为王江京大捷。明史上说，自军兴来称战功第一。他立了这么大的功，取得这么大的胜利，就有人跟嘉靖皇帝讲说，这个张京你不能动啊，只要他在那儿，倭寇就不敢再来进攻了。结果呢，赵文华又给皇帝写了一封信，他说张京这个人呢，这个养寇自重啊，之所以之前不跟倭寇打，因为只有倭寇在的话，他才显得比较重要，是吧？现在的话呢，听说我告了状，不得不打啊，所以呢，他才打了这么一仗。而且呢，我跟皇上讲，这个实际上啊，主要的功劳不是他的啊，主要的功劳是胡宗宪啊和赵文华。反正就把这么一封信就写给嘉靖皇帝，嘉靖皇帝还真就信了啊，所以就下令处死了张京和李天冲，就是我们刚才讲那个杨继盛。被杀就是杨继盛的名字附在了这两个人的后面，就等于一块被杀了。张京被处死之后的话呢，接替张京的人就是胡宗宪啊。胡宗宪这个人也是一个文官啊，一个进士。这个按道理来讲的话，他打倭寇，拼军事实力的话，他是打不过的啊。但是呢，剿灭倭寇不一定非得打啊。胡宗宪这个人就是属于谋略极高的那种人啊。他手下呢有一个师爷啊，这个师爷呢是明朝三大才子之一，叫做徐渭。明史中说，魏之兵好奇计，宗宪、秦、徐海、右汪直皆欲其谋。当时这个倭寇里边啊，就是势力最大的是汪直啊，很有点带头大哥的感觉。汪直实际上他虽然是倭寇，但他是中国人，而且他常住在日本，他有一个养子叫做毛海峰啊，这是属于势力最大的倭寇。还有一个倭寇势力比较大的叫做徐海啊，徐海手下有两个兄弟，一个叫陈东啊，一个叫麻叶。这个胡宗宪就在这些人之中合纵连横啊，挑动这个打那个，挑动那个打这个，完了之后最后的话呢，几乎兵不血刃的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我只能讲一个大概的过程，因为这个计策非常的复杂。他呢，这个挑动这个徐海啊，就是第二大倭寇啊，徐海手下不是陈东和麻叶嘛，挑动他们三个之间的关系。
0: 最后的话造成一个局面，就是徐海把陈东和马业全给擒住了，擒住之后的话来投降胡宗宪，胡宗宪就把他们三个人全给杀了。这个汪直呢就被胡宗宪定义为一个可以合作的人啊，因为汪直以前是一个商人啊，他又是徽州人，所以胡宗宪当时就跟汪直讲，如果你要向朝廷投诚的话，朝廷可以和你互市啊，这事儿包在我身上。所谓互市的话，就是再开市舶司，你可以跟我们做生意了啊。然后的话说，这个朝廷会赦免你过去的那些杀人放火的罪过。汪直一开始不敢相信啊，凭什么来了这么一个人跟我说了这样一番话，我就相信你呢，是吧？汪直就派他的儿子毛海峰去调查，说这事儿到底是真的假的，对方的诚意如何？结果发现，胡宗宪呢已经把汪直的母亲和妻子从监狱里边放出来了啊，因为汪直以前当海盗的时候，他的母亲跟妻子就等于被牵连坐牢了嘛。这个胡宗宪不但对他的老婆和他的母亲非常的好啊，安排他们住豪宅，给他们伺候得非常好啊。然后的话，对汪直的养子毛海峰也特别特别的好，毛海峰就很感动啊，回去之后跟汪直说，说干爹，他们对我们真的是一片诚心。所以在这个嘉靖36年的时候，汪直就亲自带着船队从日本来到舟山群岛的岑港，他在岑港这个地方呢，要向这个大明投诚了啊。当时这个边防的守将看到那个汪直大队的船队啊来到这里，他们还以为汪直要打仗呢啊，在边疆上他们赶紧布防啊。汪直就说，说我是诚心来跟你们谈判的啊，怎么还这么防备我呢？就在这个整个倭寇之乱几乎得到了一个完美的政治解决啊，而且是几乎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情况下，突然间半中间杀出来一个人啊，这个人不但杀死了汪直，而且差点让胡宗宪也丢了脑袋。这样的话呢，大明和倭寇之间的谈判就不可能再进行下去了，人家不可能再相信你了嘛。所以大明跟倭寇的这种战役的话就全面的展开了。那么是谁能够帮助大明平定倭寇呢？请看下集《绥靖海疆》，谢谢。

0: 一份保险，守护两代人的未来。
1: 现在只需要一份人寿保障，就能让全家的保障规划更完整，不只是保护自己，更是为家人的未来提前筑起一道防线。
0: 我们的定期寿险方案内含生前福利功能，当您符合条件时，可以提前申请部分保险给付，在突发重病时及时减轻家庭财务压力，让您安心面对每一个人生关卡。
1: 保障这件事，越早准备越安心。欢迎致电保险理财顾问袁家军，510-396-9699，510-396-9699。
2: 你想增加收入吗？想拥有时间自由、收入无限的工作吗？Goodwill 华夏家景正在火热招募地产和贷款经纪人，华人王牌团队，310位经纪人，全美 Rock Top 前15，北加、南加业务遍布，资源丰富，资深 broker 20年经验亲授，同时有免费执照考取班，详细讲解州政府必考内容，辅助精准考题，新人也能一次通过。Goodwill 华夏家景，你的职业新起点。立即报名，408-621-9920，408-621-9920。
3: 松柏园服务湾区130年，提供一条龙的完善殡仪服务和公园化的墓园福地，永久维修和保养，常年开放供祭祀参观。松柏园依山而建，山清湖秀，环境清幽，绝佳风水宝地，福泽子孙。现松柏园及属下安乐园推出全新开发区，多种选择，预购优惠高达30%，欢迎预约参观。电话650-297-7820，650-297-7820。
4: 人生如一杯茶，只有细细品味，才知苦尽甘来。让我们静下心，在岁月的流转中，品味生命的智慧与感动。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弟，今天要跟您分享的文章是厚道之人必有厚福，一起来听。厚道的人不占小便宜。有一次，光武帝把一群进贡的羊赐给在朝的官吏，要求每人一只。负责分羊的官吏看着大小不一的羊，不知道怎么分。很多大臣为了分到一只好羊争论不休，甚至要把羊全部杀掉，肥瘦搭配着分。博士甄宇觉得杀羊分肉是很丢脸的事，就自己先牵走一只最瘦小的羊。看到甄宇的做法，其他人也不好意思牵最肥的羊了，于是啊，大家都捡最小的羊牵，每人都没怨言。这件事传到了光武帝的耳中，甄宇因此得到了瘦羊博士的美誉。后来啊，在群臣的推举之下，甄宇又因为人忠厚，遇事谦让，被提拔为太子少傅。生活中很多人都不愿意吃亏，不愿意得到的比别人少。香港富商李嘉诚曾经教育儿子说，你和别人合作，假如你拿7分合理，8分也可以，那我们李家拿6分就可以了，少赚了1个2分，却多赚了更多的6分。人生在世如长河入海，决定胜负的从来都不是一官一爱的得失和一时一地的盈亏，而是百川俱来的红配。厚道的人会为他人着想。再说李嘉诚，17岁的时候，他在一家五金厂当推销员，业绩是全场第一，可是他却要跳槽去一家塑胶产品公司谋求发展。临别的时候，李嘉诚找到老板，认真地说，这个五金行业面临的危机很大，您要么赶紧转行做前景好的行业，要么调整产品的种类，尽量避免与塑胶品冲突。 有人问他，都离开了，为什么要提醒钱老板？李嘉诚说，人生在世，要多替别人着想，不能眼看着有人要遭难而袖手旁观，发现了问题不说，我心中不安。人际往来，多替别人着想，人生之路才能走得宽阔而稳当。厚道的人懂得感恩图报，知恩图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们从小便熟知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知恩不报非君子，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的诗句。厚道的人懂得感恩，知恩图报。在民国的文人里，胡适是出了名的厚道。在胡适出国留学之前，母亲为他定了亲，未婚妻江冬秀是一个没有见过多少世面、缠着小脚的女人。在胡适出国留学的十年里，江冬秀一直把自己当作已经过门的媳妇，亲自照料胡适体弱多病的母亲十年。一方面为了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一方面为了报答妻子的尽孝之意，胡适欣然踏进了旧式婚姻的殿堂，与他的小脚妻子相守一生。曾经有人说，一个人最大的不幸，不是得不到别人的恩，而是得到了却漠然视之。厚道的人一定是一个懂得报恩的人，只有怀着感恩之心，你才能遇到朋友贵人。厚道的人不给别人难堪，有教养不是吃饭的时候不撒汤，而是别人撒汤的时候别去看他。还有一句俗话说，犯错不是稀奇事，稀奇的是别人犯错的时候不去讥笑他。在这里，别去看他和别去讥笑他，就是一种做人的风范，也叫做厚道。曾经看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穿着破旧的老人走进一家刚办完喜宴的酒店，从衣服口袋里拿出几个塑胶袋，把菜倒进去。因为酒店的客人太多，没有人注意到老人，酒店经理正好在这巡视，一眼看到了角落里的老人，同行的服务生也看到了，想要把老人赶走，经理阻止了他，跟服务生一起等待老人自己离去。后来服务生问及原因，经理说，按酒店的规定，我们可以让他马上离开，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不是家里窘迫，怎么会有人在这个时候偷偷的来装菜呢？肯定是不想让别人看到，你现在进去只会让他难堪。不让别人难堪，

0: 是天空，比天空更辽阔的是人的胸怀。历史上有个著名的绝婴会，讲的是春秋的时候，有一次楚庄王打了胜仗，宴请群臣，忽然一股大风吹灭了屋里的灯，漆黑之中，某人在楚庄王的爱妃许美人身上揩了把油，许美人惊骇之余，把这人的帽缨扯了下来，换了别人，剥了这人的心都有。楚庄王却一反常态，让所有的人把帽子摘下，继续畅饮。事后楚庄王说，酒后失礼，情有可原。从这里就能看出楚庄王为人厚道。七年后，在一场战争中，楚庄王危在旦夕，一员大将拼死将楚庄王救出，这人便是当年夜里揩了许美人一把油的唐角。厚道的人不计较别人的过失，他们懂得比计较更重要的东西，宽容大度。生活中也会发现这样一种现象，厚道的人跟他人很少有矛盾，就是因为厚道的人都有一颗包容的心，包容心是一剂调和矛盾的良药，彼此宽容，退一步便是海阔天空。和谐源于厚道，伤害源于计较。厚德载物，厚道的人有主张，和稀泥老好人是乖巧的表现，与厚无关。无准则无界限是糊涂的表现，与道无关。厚是长麦子的土壤之后，墙体挡风之后。厚德而载物，做人达到这样的境界，已然逍遥。在这个厚道缺席的年代，一个厚道之人必然能获得一切美好。愿你做一个厚道之人，愿你一生有厚福。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在湾区，我们习惯了高效，但安全永远最重要。
2: 温馨提醒，加州法规已明确规定，行车中不得手持或触碰手机，无论是看导航、切换音乐还是发讯息，都请先将手机固定在支架上，并尽量使用语音操作。
1: 希望之声陪您专心驾驶，安全回家。
3: 重阳将至，百灵园邀您与家人敬祖思亲，祈佛纳福。10月10号、11号，中半岛百灵园隆重举行重阳敬祖思亲秋季活动，现场有诵经祈福、免费午餐、精彩舞狮及精美礼品赠送，更特别邀请陈宝全师傅免费提供福地风水咨询，预购最高可享40%折扣优惠，详情请电888-812-6613，888-812-6613。
4: 车是越放越不值钱，如果家里多了台车，暂时也用不上，那就建议赶快卖掉。
5: 希望之声为您提供卖车解决方案，比如说卖车前提供尾气检测 smog check， 如果车辆有安全问题，最好啊是修好了再卖，否则呢可能产生 liability 责任。
4: 卖了车可不是仅仅数了钱就完事儿了，最好要确保新买家做过户手续，不然开着你名下的车闯红灯乱停车，万一撞了人， liability 可全是你的呀。
5: 希望之声 Car Center 提供卖车一条龙服务，把车子卖给希望之声，您呐就什么心都不用操喽。
4: 我们现场看车，免费估价，现金收购，快速简单，安全无后顾之忧。
5: 希望之声二手车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0: 我是摩卡，作为神韵的特约记者，我已经连续做现场采访将近20年了，采访了上千位观众。我经常看到那些见多识广的政商名人和学者，在接受采访的时候眼睛里闪烁着泪光，那些眼光挑剔的演艺界名流激动地拉着我的手语无伦次，顶级的服装设计师曾经向我惊叹，神韵的服饰色彩绚丽轻盈飘逸，简直就赋予了服装艺术的灵魂。钢琴家和音乐家更是盛赞，现场的中西合璧的交响乐，每一声琵琶和二胡的切入都精准地敲击在灵魂深处。在我眼里，神韵把那些传统的历史大戏真的在舞台上复活了。我永远都忘不了《三国演义》里草船借箭上演的时候，舞台上万箭齐发惊心动魄的那种震撼，忘不了长坂坡上赵云单骑救主，一个人银枪突围杀出千军万马的英雄气魄，还有孩子们最爱的《西游记》，孙悟空施展72变降妖除魔，真人和高科技天幕无缝切换，神乎奇迹。每当看到这些失传的传统之美，我总是在想，这么美好的演出，我们最爱的人看过了吗？除了为父母准备精心的物质关怀，更推荐您带上他们来经历一次能铭记一生的精神盛宴。在孩子们平日持之以恒的琴房练习之余，带他们亲眼见证一次中西方交响乐完美融合的奇迹，真正点燃他们的艺术梦想。今年这份世界殿堂级的感动再次来到了我们湾区，12月26号到28号在圣荷西表演艺术中心，12月30号到明年的1月3号在旧金山歌剧院闪亮登场，带上全家一起去现场，找回那份久违的震撼和感动吧。购票热线888-633-6999，888-633-6999。
1: 你家的空调是不是每个区域温差大，电费又高？
2: Comfort Eco 是大金 Daikin Comfort Pro 专业经销商，专业安装 Daikin 高效变频热泵系统。
1: 不同于传统空调的集中控制，变频系统根据每个房间的温度独立调节，冷暖稳定，舒适又节能，让您的账单每月减少50%。
2: 无论是新装空调、旧系统升级，还是解决温差问题，欢迎咨询有30年资深空调经验的 Ricky 丁，650-716-6666。
1: 此广告由 Daikin 大金赞助。
3: 小朋友们好，我是安吉阿姨，今天啊要给你们讲一个太阳瓜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座风景秀丽的太阳山，山上林木苍翠，山间溪水清澈宜人。这座山里的主人，大家都叫他太阳老人。太阳老人像太阳一样，为人温暖祥和，正直慈悲，对每个人都热情亲切，就是乞丐来要饭，也是关怀备至。太阳老人在山上常年种着太阳瓜。山下有一对穷苦的兄弟，两人相依为命，时常忍饥挨饿，过着艰难困苦的日子。兄弟俩听说太阳山上的太阳老人是个大善人，可怜穷人，兄弟俩就准备投靠太阳老人。于是这兄弟俩攀山越岭，不辞劳苦，走了好些日子，终于汗流浃背地上了太阳山。哥哥很诚恳地向太阳老人说，
4: 我们兄弟家境贫苦，常常挨饿，希望老公公能收留我们。
3: 兄弟俩说明来意，老人听了满心欢喜说，
4: 欢迎你们兄弟加入这个大家庭。
3: 太阳公公说，
5: 太阳山上的太阳瓜是神瓜，要种七七四十九年，种植时用水和鲜血来浇灌。你们每天到山下清泉担水，一担水里滴两滴血，滴在两桶水里搅拌均匀，用这个水灌溉太阳瓜。等到49年后，瓜熟了，每人一颗瓜。只要每天辛勤劳动，他们会给你们带来幸福的。你们去干吧。
3: 太阳老人说完，就去干自己的活儿了。兄弟俩听了老公公的话，每人挑了一担木桶，就跟大伙儿去担水了。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刚开始，哥哥和大家一样，挑一担水，咬破中指，在每个桶里滴一滴血。后来哥哥想，
4: 这样又滴血又担水，不得累死。
3: 他就想了一个办法，先担满水，在半路倒掉一些，然后从山坡上弄些红土，当雪混在水里搅，这样又省力又省血。他觉得自己真是太聪明了。而且哥哥在背后说别人偷懒，不好好干，还向太阳老人夸耀自己是如何卖力，要太阳老人分个大的瓜给他。太阳老人听了，只是笑呵呵地说，
6: 哦哈哈哈，小伙子，只要好好干，一定有幸福的。
3: 而弟弟呢？他第一天到瓜地看了看，原来这太阳瓜已经长了好多年了，一共七七四十九个瓜，山里的伙伴有47个人，加上他兄弟俩，共49人，正好每人一个瓜。弟弟想，
4: 人家辛苦了许多年才得一个瓜，我才刚来也得个瓜，真不好意思。
3: 弟弟越想越脸红，他决定要加倍努力付出，才觉得配得太阳瓜，心里才过得去。所以下决心，别人挑一担，他挑两担，别人滴两滴血，他滴四滴血，别人还没起床，他就起来干，别人睡觉了，他偷偷再去比别人多挑几担水。时间过得真快，咻的一下，49年过去了，瓜田里一颗颗金黄色的太阳瓜，浑圆灿烂，油油亮亮的，不过有大有小，有熟有生。有一天，太阳老人把所有人都叫到太阳瓜前，对着太阳瓜和众人说，
7: 49年来大家辛苦了，有付出心血就能换得成果，大大小小的瓜们，你们各自去找你们的主人吧。
3: 话才一说完，太阳瓜满地飞快地滚动起来，那个大瓜慢慢地滚到了弟弟跟前，那个最小的瓜却滚到了哥哥面前。这时候只听到太阳老人说，
7: 你们心里想吃什么，想用什么，对着太阳瓜说一声，就会送来哦。
8: 大家都对着面前的太阳瓜试试看，说了自己想吃的东西，果然都送来了好吃的食物。尤其是弟弟，有好酒好菜，美味可口，而哥哥得到的却是一般粗糙的食物，很难咽下肚。哥哥心里很不服气，说：
4: 太阳公公，你不公平，我要跟你算账。
8: 太阳老人说：
6: 太阳瓜们很清楚原因，你们告诉他吧。
8: 老人向瓜秧一招手，说：
6: 太阳瓜，太阳瓜，请你告诉他。
8: 只见瓜秧变成了一本书，上面记载了哥哥怎样偷懒挑水，用红土造假滴雪，连年月日时都记得一清二楚。哥哥看完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只能既羞愧又懊悔地低头承认自己的错误。小朋友，听了太阳瓜的故事，你有什么想法呢？有句话说，付出多少得到多少。比如说，你在学校认真上课，专心听讲，用心写作业，努力付出，就会得到好成绩。如果偷懒说假话，成绩当然就不好了。所以啊，小朋友一定要认认真真地做好该做的事哦。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付出努力才会收获成功的果实哦。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了，小朋友们再见。
9: 哎，乐乐妈妈，你家孩子会不会一整天都黏在屏幕前？我儿子啊，一放假就狂看 Netflix、YouTube 这些乱七八糟的视频，吃饭也不放手，说说他还和我顶嘴。
10: 我们家孩子以前也一样大，后来朋友介绍我用干净乐学，整个都不一样了。
9: 干净乐学？那是什么呀？
10: 就是干干净净、快快乐乐的学习，专为孩子设计的，安全干净，影片丰富有趣。我家孩子看了以后变得更开朗活泼了。
9: 真的呀，我也赶快试试看。
11: 干净乐学，给孩子一个干净的童年，快乐学习的平台。立即搜索干净乐学，干净 kids.com， 也就是 ganjingkids.com， 让孩子远离上瘾内容，回归纯真快乐的童年。
12: 喜悦搬家，搬去最大的搬家公司，专业的本地和长途搬运，全程认真负责，让您搬家100%满意。喜悦搬家 Joy Moving， 电话408-887-8895，408-887-8895。
13: 忙碌的您是否因为压力而时常感到身心疲惫呢？您是否也在寻找一个传统纯正的修身养性方法呢？欢迎参加为期9天的法轮大法免费学习班。法轮大法也叫法轮功，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最高原则，以5套舒缓优美的功法为辅助，能为修炼者净化身体，平和心境。免费学习班报名电话408-780-8812，408-780-8812。
14: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15: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16: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17: 观众朋友们 们，大家好，我是童静。法国债务危机叠加学生抗议，法国模式走入清算了吗？财政52年入不敷出，法国政客扬言要共产赖账。中美利差倒挂创30年新高，人民币汇率为何狂涨？川普政府计划又出狠招 ，F1 学生签证打工先交7万美金。咱们今天先来围观法国的社会和债务危机，这可以说呢，不仅是给法国，甚至是给全世界一场终极的警告。法国总国债占 GDP 的比重冲破了110%，最新的数据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达到了119%，创下1946年以来的新高。那么政府的预算赤字占 GDP 的估计仍维持在5%到5.4%的危险高位，这远远超过了欧盟给出的上限3%。那么随着欧洲央行维持高利率，法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大幅攀升，市场对法国债务的风险溢价，就是与德国国债的利差扩大，已至欧债危机以来的罕见水平。那么也就是市场说啊，这一轮法国债务危机堪称是欧债危机 2.0 版本，光是为了付债务的利息就已经开始挤压法国正常的国家公共预算了。那我们看哈，当债务已经占到 GDP 比例飙升到119%，其实对于一个政府来说，就是自己已经完全没有任何额外的资源可以用来使用和分配了。那政府呢，也没有任何的政策空间可以来妥协和挪腾。于是呢，马克龙政府呢提出了高达540亿欧元的预算紧缩方案，涵盖了削减支出和加税。我们知道哈，法国你说这个减少支出，法国人对社会福利，也就是法国的这种福利模式有着什么几乎痴迷的执着。你只要削减福利的这个举动，都会引发全国性大规模的罢工或者街头抗议。于是呢，这个540亿就成为了今天法国危机的导火索。祸不单行，其实在这个背景下还有一个更大的法国经济的背景是什么呢？今年以来，中东战争爆发，或者说伊朗战争爆发，引发了第二次能源价格飙升。那我们知道哈，前几年是有什么俄乌战争，然后这又来了一个伊朗战争，所以让整个法国的能源价格飙升。而且今年夏天法国出现了极高温，所以对法国的农业产出也造成了重创，这是让法国的普通家庭还有学生的生活成本都达到了临界点。而这一次削减预算是直接撞上了教育和公共服务，所以呢，全法国数以千计万计的学生走上街头抗议，引发了严重的警民冲突。那抗议呢，现在目前得知呢，是已经蔓延到了工会、工人还有家庭、家长这样的情况。那这个有意思的剧情就是在这个工会哈，你说这个劳工和工会永远呢是向给他们开工资的他们的雇主开火，就是让富人和跨国巨头重税征财。但与工人和这个要求福利的诉求是不同的。 CNBC 今天一早上的报道就指出，法国的学生与年轻的一代，他们的确愤怒与绝望，但是他们核心的诉求呢，是觉得自己的这一代啊，要为老一辈留下的债务、气候、经济烂摊子买单，所以呢，必须用这个街头抗争的办法来捍卫自己的未来。那么街头的抗议呢，也是表明法国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已经延至到了新年轻的一代。那这不仅仅是学生的情绪哈，在法国的商界，法国企业对未来的悲观率已经冲上了82%。66%的企业认为，如果政府的政策不改变的话，公司5年内都将面临破产。那么这个为什么这个商界跟年轻人有什么关系呢？如果商界都这么悲观的话，那对于年轻人来说，自己未来一毕业5年公司都破产了，那到自己一毕业的时候，是不是就要面对一个没有工作又背负天文数字公债的崩塌的社会呢？那么中产阶级和企业主都开始担心法国国家信用的崩溃，赋税越来越重，但他们也同时厌倦了动辄封路罢工导致生活瘫痪。所以呢，华尔街日报啊，他总结，他说法国的经济正落入一个典型的下沉螺旋，就是原本我们刚才开篇就提到导火索是什么，法国的财政赤字过高，那政府呢就想削减预算、削减福利，这次呢砍到了教育，然后呢引发了大规模的街头抗议啊，这个政局的动荡。 但是呢，这种动荡呢，会进一步再导致经济增长的放缓。那么这样导致什么呢？税收又不足，国债利息飙升，也就是说政府的赤字和债务会进一步恶化。所以这不又回到开头了吗？所以这就是一个什么恶性的循环，或者说恶性的下沉剥削。那法国呢，我们知道哈，原本它在全球来说税负已经是最高的国家之一了。如果你再把这个刀子给向地上这个商界哈，继续向这些企业主们加税的话，那么过度的加税会加速企业与资本的外流，也会削弱整个法国在全球的竞争力，反而呢会进一步拖累法国经济的增长。所以呢，这怎么看都是一个死循环。当然呢，我们刚才提到的 CNBC 也好，华尔街日报也好，这都是国际媒体围观的看法。而对于法国自己的情况，要看的是什么？法国那些打得不可开交的政客们怎么看？所以这是今天啊，咱们一个有意思的剧情。我们先说这个极左翼领，这个法国的这个一个政客、啊、叫做梅朗雄，他趁这次呢就借机啊鼓吹要废除资本主义，说凭什么还钱？欧洲央行手里的法国国债直接扔进火里作废。这是法国要出来个毛泽东吗？难道他要直接进入共产主义吗？说直接废除了资本主义，那不就要进入共产主义吗？啊，是，他还真的以为像共产主义这种集权专制体制，可以靠行政命令隐藏债务，强行抹平债务吗？就可以直接赖账吗？可以看看旁边的这个中共集权下的中国哈，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高达数十万亿计的人民币的债务啊，这都是隐性的。还有房地产坍塌导致的土地财政枯竭，窒息了经济，外资大规模撤离，青年失业率攀升。所以现在隔壁的这个习近平和中共权贵们，他们什么心态？他们每天都在担心哪天中国大陆出现法国今天这样的局面，会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所以呢，你看中共的这些党魁还有权贵们都在担心今天法国的局面。所以咱们再回到法国的问题，如果真的是按照这个极左的这个梅朗雄的提议的话，法国单方面赖账了，那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评级机构会应该是秒速哈，就把这个法国国债给评为垃圾级。那接下来可能就会发生严重的连锁金融后果，从银行，从法国的学习实施改革。那么刚才其实我们也说哈，因为这个财政的问题，它现在实施改革的空间啊，也真的是非常的窄。那我们再回看到这个华尔街市场，从资本的角度来说，因为这毕竟是有一场由资本或者是由债务引发的这样的一场危机。那华尔街市场呢，最担忧的是什么？2027年法国大选前夕，法国的民粹主义，无论是极左还是极右的抬头，都可能导致法国未来彻底放弃财政纪律。也就是说什么，法国现在的金融市场的债务压力与2027年法国大选的政治时间表根本不给法国政府任何一点缓冲的时间。那么我们看了哈，这个既然大家这个好像似乎这个问题就没有解，那是没有解，那咱们就追根溯源哈。这个华尔街围观的角度也很特别，就是冤有头债有主，咱们来翻翻旧账，法国是怎么走到今天这个局面的。哎，一翻呢，这就翻到了什么半个世纪之前。华尔街日报今天的重磅文章用一句话总结，就是法国对魔法金钱的胃口变成了今天的债务炸弹。而这场危机的种子是早在1974年就已经种下，而如今这个种子已经长成了怪兽。1974年前法国政府缺钱呢，也是找自己的中央银行用非常低的甚至是零利率来透支来借债。那1974年通过了庞毕度德斯坦法案，法国切断了央行直接国库的管道，规定政府所有的赤字必须向私有商业银行与华尔街国际资本以市场利率发债融资。那么这个问题就来了哈，这个华尔街也好或者私人银行也好，它不是来做福利的。所以呢，之后的52年法国就没有盈余过。也就是说从1974年至今整整52年，无论是左派当政还是右派执政，法国政府没有哪怕一年冲出这个入不敷出的泥潭。那这个国家从1974年以来就从未达到过财政平衡过。那么这个刚才我们说这个魔法金钱它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什么便宜的债。便宜的债一开始看着很便宜啊，借一点好像觉得自己能还上， 但是就是因为便宜，它会放大政府的贪婪，所以政府借债的胃口是越来越大。而这种借债的胃口呢，也传导到了法国的民众，普通人也习惯在危机时向国家要魔法钱，也就是让国家来印钱。那在过去呢，全球都是低利率的时代，靠新债换旧债还能维持，但是当前全球都是什么高利率时代，这50年累积的本金和复利的雪球瞬间就变成了可以吞噬整个国家财政的怪兽。好了，这就是今天哈，我们来先上半场围观法国危机的爆发。那下半场呢，我们来讲一讲刚才我们提到的是什么，法国和德国的利差扩大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围观一下，哎，美中利差扩大，人民币出现了一个什么行情呢？好，我们来围观一下哈，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今天呢，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盘中一度升至5.34%、5.35%，成为了很多财经媒体的大头条。为什么？这是2002年以来的最高位啊，应该是过去24年以来的高位。而中国这边呢，10年期国债收益率只有1.68%。那根据这个财经 M 平方网站的图标显示，美中的利差已经拉扩到超过3.6%，这是意味着什么？3.6%的无风险利差为市场提供了强大的套利动机。怎么套呢？在中国境内介入低成本的人民币，把它换成美元，然后投向美国国债或者美联储隔夜逆回购工具，获取这个非常高的，因为美国现在这个利率很高嘛，获取高额的无风险利率或者说利息。这个呢，应该按理说哈，这种做空或者说这种套利的方式应该是利空人民币，也就是应该增加人民币贬值的压力，因为资金会从人民币流向美元。那我们现在先不说人民币哈，因为其他的货币，例如香港的港币，是不是也是同样的情况呢？例如香港的金管局总裁余伟文最近就发文承认，他说香港汇率跟美元啊，这是联系汇率哈。他说自6月中起就开始逐步走弱了，而近日呢，一直徘徊在7.846到7.8475的弱方水平。因为这个港元和美元它是拍顶的，也就是说它是一个连续汇率，它会在一个7.75到7.85中间啊一直波动，但是不会超过这两个上下限。那么7.85呢，就属于一个弱方的水平。那反映呢，这个港元与美元的息差扩大，诱导了套息交易，以及与股市相关的港元需求回落。好了，那问题来了，正常来说是不是应该也是这样的，人民币应该是同样的道理，对不对？但是离岸人民币汇率这几天是走强了，对美元是再度冲向了6.7呀。那么应该说是一度哈，曾经还是有一点点要突破6.7。财经媒体是如何分析呢？例如路透社的报道是说，自从这个9月的川西会前，中共央行是先放松了先前压抑的人民币升值的力度，也就是说什么，就是让人民币升值。那么高盛是认为这个中共央行此举呢，是让离岸人民币有了进一步走强的空间。 OCBC 呢则提醒，部分升值可能是峰会前的政策稳定安排，不能够长期当作人民币基本面转强的一个信号。也就是说呢，大家认为呢，这个的确是中共央行在背后哈，有一些中共的这个应该是政策方面的力量而非市场力量，让人民币汇率在近期可以继续走强，但是呢它并不是一个长期的信号。那么也有一些看法呢，例如财新网和荷兰银行的看法是说，人民币啊已经跟美联储的政策脱钩了，所以呢完全可以跟美元同步偏强。这都是一些大行的看法，我们再来看民间的看法。有人呢说是这个是因为刚才不是已经很多的信息都是在暗示啊，说中共在背后操控这个人民币。那有人呢就说，哎，这个是中共这边管不了多久，已经耗费了大量的外汇储备。的确啊，今天中共官方也公布了9月底的外汇储备，大约是3.4万亿美元，比8月底足足下跌了1.11%，下降了381亿美元。不过呢，同时中共央行在这个月份也购买了更多的黄金，已经是第二十三个月增加黄金储备。当然大家可以估算一下，即使它增加了黄金储备，但是呢也不完全可以抵消掉它下降的381亿美元。那么例如真相财经呢，他说大家看这个中美利差已经达到了近30年以来的最大， 但是离岸人民币的汇率却逆势不断上涨。他说这种定价反常说明中共在香港利率管控上进行了调整，不再按照市场来了，说这个背后啊是有政治安排的。其实我们知道哈，如果说是再按人民币市场，其实市场早就已经有共识了，人民币是被中共啊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也就是说在被中共是牢牢控制在手里的。离岸市场尤其是香港，我们叫做离岸人民币汇率 CNH， 虽然看起来相对自由，但是呢仍受香港流动性、离岸利率与中共政策联动的影响。那我们没有看到说哎，没有再用管理这两个字啊，但是我们会经常看到什么政策优先于市场力量这样的表述。这种表述其实就是暗示中共在控制人民币的汇率，至少是在影响它。那即使呢在香港这样的离岸人民币市场也确实有中共的政策工具来影响，例如七月香港方面，应该是中共和香港方面把香港的人民币流动性安排由2000亿元扩大到了5000亿元。那么澳洲央行的分析呢也指出，这些工具用来连接在岸和离岸人民币融资的条件，稳定离岸人民币汇率的资金成本，通过在香港发行央行票据或者引导中共的国有银行收紧离岸人民币的头寸，可以抬高离岸人民币汇率拆借利率，也就是 CNH 的黑本，大幅增加做空离岸人民币的借贷成本。那他们把这个在岸便宜的人民币资金有序的导向离岸市场，可以帮助稳定离岸融资条件与汇率，避免资金的成本剧烈的波动。那其实那问题就来了哈，如何用来打空头呢？就是这个金管局刚才我们提到可以发行央行票据吸收离岸人民币的流动性，然后呢或者是引导中共的一个大型的国有银行收紧离岸人民币的头寸，就是我少借出一点，我多囤积起来，这样呢这个供应一减少了，那么离岸人民币拆借利率就会上升，那么想做空离岸人民币的人呢就必须先介入人民币再卖出，所以这利率一高呢，借贷成本大幅增加，空头就会被迫平仓而不敢再借人民币了，从而就减轻了人民币贬值的压力。那其实总结一下哈，目前人民币的强势呢，就是无论是我们说这个观察离岸也好还是在岸也好，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人民币现在强势更多是中共政策设计的结果，而并非市场自发的定价。那么利率利差这么极端，我们看哈，干预的成本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外汇储备流动性的操作也会什么持续积累。那主流的观点我们刚才总结一下也是什么呢？中共现在能管人民币汇率能管住一段时间，但是呢可能并非永久。今天节目的最后啊，我们来围观一下川普政府最新的一个关于留学生的政策。美国国土安全部 DHS 已经提出了一个提案，要求国际学生如果想在美国工作，至少要支付$70,000的培训费用。这是根据周三，也就是今天在网上发布的政府通知，这属于川普政府对外国签证持有者更广泛打击行动的一部分。那么路透社的报道呢，是根据提案提到说，持有 F1 签证的非移民学生如果要参加名为可选实习培训，也就叫做 OPT 的在职培训，需要向认证机构支付$70,000，如果有任何额外的工作培训则需要再支付$30,000。美国国土安全部 DHS 表示说，新规定目的就是打击欺诈，加强移民系统的完整性，并保护美国的工人。那现行的这个实习机制呢，也叫做 OPT 制度下呢，外国学生在校期间每个星期可以从事最多20个小时与专业相关的工作培训，毕业后呢也可以在有限时间内继续。那例如 STEM 就是科学技术工程数学这样的学位的持有者还有额外的延长机会。那目前呢想参与这种实习培训呢只需要支付大约$500，而这次新的提案是什么？坐地起价翻了，应该是差不多要20倍哈。首次的 OPT 申请费用就要高达$70,000，后续或者 STEM 这种我们说有延长的项目的话，收费是$30,000，而且呢学校是必须先付款才能推荐学生，未付款将无法获得工作授权。所以呢我们为什么说看到这个非常的重要哈，这类培训项目就是 OPT 项目会成为 在美国的这些海外国际学生寻求美国之前的这个 H-1B 工作签证的一个桥梁。而我们知道川普政府已经针对 H-1B 提高了费用，那么川普的第二任期移民政策，这应该属于今天我们来分享的这个，虽然只是一个提案哈，但是呢可以说应该说是一个川普移民政策的连发炮。之前是先涉及对 H-1B 收重费，现在呢直接砍到 F-1 学生的签证，或者说应该说 F-1 学生最关键的 OPT 跳板上。那么 OPT 本质上呢是很多国际学生，尤其是印度、中国这些毕业生从学生签证转到工作签证的主要通道。那把这个费用一下子从500美元暴涨到7万啊，或者你要再多就是再交3万，就是怎么都给你涨到10万，等于是什么大幅提高了门槛。那实际影响，如果说这项提案最终通过的话，相信呢大学很有可能就把这个费用直接转嫁给学生或者雇主。那也就是说什么，有钱的大公司才玩得起，中小企业和一般的国际生都会被挤出这个美国的就业市场。那科技界会不会叫苦呢？因为很多入门级的工程师啊、数据科学家都是靠 OPT 才进来的。所以呢之前就例如之前的这个市场的一种说法，就是说长期之后会不会将一些人才，真正的人才，排除带有特殊目的的从中共国来的人啊，会不会把一些人才真的转向了其他的国家呢？那么所以呢还有一些看法呢，就认为就是这个法律战哈、几乎肯定会爆发，就会类似于之前 H-1B 的费用可能会被美国的法院挡下。那我们看到现在在 X 平台上对这个帖子或者对这则新闻的讨论非常的热，支持方呢就大力叫好，认为呢 OPT 本身就是廉价劳工的一个后门，所以呢要保护美国的工人，大学应该付这个钱。那这属于就是应该说是美国优先的这样的一种看法哈。那反对和担忧方呢，就是认为我们刚才提到的国际学生啊、移民律师、科技圈呢，就认为这可能会赶跑人才，而且大学的收入也会受打击。不过呢大家也觉得啊，最终还是会打到法院去，总之法院说了算。那的确啊，这个提案呢有30天的公众评议期之后才能定案。那美国国土安全部 DHS 也表示说，定案后还要再等60天才会生效，正好让学校、学生还有雇主都有更多的时间来准备。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节目内容不是投资的建议，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2: 希望之声组织的旅游服务希望之旅开始报名啦，台湾、日本、东欧每一条线路都很精彩，
18: 这团实在是好，我也给我的一些朋友推荐了，很满意，人少这是个优点，而且导游都非常好，
19: 玩的相当好，玩的不错，我女儿特别喜欢，高兴极了，非常愉快，吃的是很好了，就相当精致，日本台湾的酒店都很好，都挺不错的，我觉得大家在一块儿呢就像朋友一样，这个是在别的团里面绝对体验不到的，以后呢还是参加这样的团，
20: 真的真的非常好，很值得，我们的导游哈、真的非常好，他听到我们说什么他就一定会帮我做到了100分，
2: 精品小团高品质服务，名额有限，即刻报名，咨询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与希望同行，体会文化之美。
12: 2027奇英医疗保险大变动，部分计划年底终止或全面改版，您的福利恐怕缩水。好消息是，新加入了 Costco 合作计划，不需会员，部分公司牙齿补助高达4000元，怎么选才不吃亏？ Robert Zhu 2027奇英保险讲座，帮您一次比清楚，轻松转换。圣何西和 Fremont 办公室10月到12月每周开讲，名额有限，请致电 Robert Zhu 408-996-7200 408-996-7200。
21: 照顾老人是我们的工作，让老人过得像在家一样是我们的心愿。
22: 晨光之家华人养老院位于湾区，正规执照，由注册护士亲自主理，提供24小时专业护理及药品管理，地点临近医院，南北式中餐可按老人口味制作，提供中英文服务，家庭式环境温馨舒适，庭院有有机瓜果树，有丰富室内外及社交活动，晨光之家温暖相伴，欢迎咨询510-606-8455 510-606-8455。
0: 本节目由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赞助播出。红海参养生胶同时含有皂苷、多糖和胶原等独特的海洋营养，从细胞、循环、关节到皮肤，多方面支持身体健康。
1: 这里是 FM96.1 希望之声电台，听希望之声，与希望同行。

0: Hello， 各位湾区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持续的收听 FM 96.1 希望之声电台国语台，这里是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除了有美股收盘的情况，还有呢一些经济方面的新闻，湾区本地的资讯。同样的，今天全天有抽奖，奖品呢就是由 Freeman 经营了20多年的思益美容赞助的一个价值200美元的免费祛斑体验一次，一次呢可以最多的体验5个斑点，相当于帮您去除5个斑点。想参加的朋友，方法非常简单，拿起手机发送一个美容的美这个字到号码961961，就有机会参与了。今天晚上的6 PM， 希望之声会在直播中抽出这位幸运的听众了。那不管是脸上有斑点的，还是肌肤护理啊，包括痘痘啊、肉粒等等啊，他们思益美容都有专门的一些解决方案。他们在湾区已经经营了30年了，整体来说经验也非常的丰富。那他们家招牌的就是祛斑，可以去感受一下价值200美元的祛斑体验，发送美丽的美到号码961961就可以了。美股呢刚刚收盘，咱们先来看一下今天啊股市都发生了哪些动态呢。首先我们看一下整体的大盘表现，美股周三10月14号收盘是走低的态势，科技股的跌幅尤为明显。今天道指平均下跌了48.62，收在了51,621.48，跌幅为0.09%。标普500指数下跌了下跌了这个85.94啊，跌幅为1.1%，收在了7,718。纳斯达克指数下跌了1.88%，收在了26,692。而费半的指数呢，今天下跌了524，跌幅4.3%，收在11,684。今天市场关注的焦点是美国9月份的通胀数据高于了预期。今天美国的劳工统计局在周三公布了9月份的消费者价格物价指数 CPI， 那这个指数呢同比上涨了3.7%，高于8月份的3.4%，也超过了市场预期的3.6%，创下了5个月以来最大的单月涨幅。而9月份的 CPI 环比上涨了0.6%，剔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了2.6%，环比上涨了0.3%，均高于市场的预期。那么能源的价格是推动这轮通胀的重要因素了。九月份汽油价格环比上涨了9.1%，同比上涨34%，而燃料油的价格也同比飙升了74%，机票的价格都涨了。同比啊上涨了22%，食品价格也同步上涨了2.5%。那这个指数无疑是股市非常关切的指数了。数据公布之后呢，美元和美国国债的收益率走高，美股期货和黄金的价格下跌了。因为大家担心啊，通胀的压力如果持续的话，可能会让美联储在降息这个问题上更加的谨慎，甚至呢都会考虑重新的加息。利率的预期变化也会影响企业的融资成本，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啊，那也会影响到投资者对科技公司未来利润的一个估值。除了通胀啊，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投入的规模也是今天科技股承压的原因之一。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费半的指数今天大幅下跌，英伟达和 Meta 的股价均下跌了约3.2%，甲骨文呢也下跌了8.8%。而芯片相关的企业叫做 Marvell， 这家呢就美满电子科技啊也下跌了将近8.7%。人工智能需要大量的数据中心，这个是常识，那也需要很多芯片和电力的投入。那么企业为扩张呢，就必须得进行大规模的扩建，那也要进行大规模的借款，也让投资者更加的关注这么大规模的一个扩建呢，包括这么多重金砸进去，未来的收入和利润是不是能跟得上投入的速度呢？ 黄金市场周三也承受了压力。路透社的报道，现货黄金在美国东部时间的下午两点左右报每盎司4083.94美元，下跌了约1.8%。黄金呢，已经连续三个交易日走低了。国际油价方面，国际油价周三上涨了。美国的西德州中质原油 WTI 期货报每桶约95.08美元，涨幅为1%。布伦特原油期货是收在了每桶106.48。目前的中东局势升级还是会影响到油价的。路透社报道，也门的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阿拉伯的相关目标，伊朗呢则宣布要采取新的海上行动方式了，也令市场在担忧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石油运输安全。虽然部分产油国的恢复有所供应，但是现在地区冲突仍然为油价带来了一些不确定性。外汇市场方面，今天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报6.695啊，那新台币对美元报32.073。焦点个股方面，今天 Meta 跌了3.27%，收在737.54；亚马逊跌1.74%，收在254；苹果今天涨了0.5%，收在342.96；微软跌1.8%，收于533.69；Alphabet 跌了1.68%，收在343；特斯拉跌了2.15%，收在367。英伟达跌3.16%，收在221.3，而英特尔今天跌了4.56%，收于98.1。今天呢，这个焦点个股方面需要关注的是苹果这家公司。那苹果呢，在今天已经成为了第二家市值突破50,000亿美元的上市公司，仅次于英伟达哦。那么今天苹果公司首次以50,000亿美元的市值来收盘，这个最新的表现也反映出了市场对它全新的产品线，尤其是折叠手机 iPhone 的乐观预期。当日呢，苹果的股价虽然只是小涨了0.5%，收于342.96，但是呢，刚刚好啊，收盘的市值突破了50,000亿美元的关口，这也是苹果首次站上收盘市值50,000亿美元。今年的七月呢，它曾经在盘中短暂的突破了50,000亿美元，但是呢，收盘前又回落了，所以呢，还是没达到预期的。从八月的从今年八月以来的一个低点来看啊，苹果呢本轮的涨幅，它的股价已经累计涨了约13%了。所以说呢，苹果也是继英伟达之后全球第二家达成这一市值里程碑的企业，也是要恭喜他们了。那么各位使用 iPhone 以及购买 iPhone 的朋友啊，那都是为了他们的股价助了一把力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这个美股收盘方面啊，值得大家关注的一些资讯了。这个不是投资建议，只是呢一个信息的播报。咱们下个时段关注湾区本地的资讯。
1: 你想增加收入吗？想拥有时间自由、收入无限的工作吗？ Goodwill 华夏家景正在火热招募地产和贷款经纪人，华人王牌团队，310位经纪人，全美 Rock Top 前15，北加、南加业务遍布，资源丰富，资深 Broker 20年经验亲授，同时有免费执照考取班，详细讲解州政府必考内容，辅助精准考题，新人也能一次通过。Goodwill 华夏家景，你的职业新起点。立即报名：408-621-9920，408-621-9920。
2: 我想买新车了，旧车可怎么办呢？要不捐了吧？可还是有点舍不得呢。
3: 那就卖了呗。
2: 卖了呢？又不想卖给 dealer， 因为 dealer 给的价格低。
3: 那就自己上网卖。
2: 别提了，我有个朋友自己卖车，新买家不及时去 DMV 过户和注册，什么过桥费、乱停车、闯红灯，接到好几个罚单了，担惊受怕的，可上火了。
4: 希望之声现金收购二手车，价格更优惠。 卖车经验丰富 ，DMV 直通车，直接办理过户和转责任，免除后续烦恼。希望之声华人公益组织为华人发声，把车卖给希望之声，一样的卖车，不一样的意义哟。希望之声二手车收购专线4084598098，4084598098。
5: 这里是 FM 96.1希望之声电台，听希望之声，与希望同行。

欢迎大家持续的收听希望之声国语台，这里是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刚刚我刷新了一下短信后台，发现了有一些听众朋友好像不知道怎么去发这个抽奖啊。您这个有的是发961961抽奖，是这样子的，我们要告诉大家，今天的抽奖的奖品呢是价值200块的思意美容专业的祛斑疗程，它可以有5个斑点的体验。那您发送的关键字是美丽的美，就这一个字就好了，就把这一个字打在这个短信的内容框里，然后输出的号码呢，发送给的号码是961961就可以了。就只发一个字美丽的美，到号码是961961，短号啊，6位数，您这样操作一下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加州本地的资讯。首先我们关注美国司法部限加州48小时来核查疑似非公民选民，否则呢将诉诸法院。周二，美国的司法部要求加州官员要在48小时内核查一份疑似非美国公民的选民名单，否则将采取法律行动。美国国会的中期选举定在11月3号。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司法部的代理副部长麦科特已经致函加州的州务卿韦伯了，表示联邦政府怀疑名单上的部分人员不具备美国公民的身份，却已经收到了邮寄选票。司法部已经向洛杉矶县选举官员提供了存有名单的加密存储设备，要求核实相关人员的身份。尚未寄出的选票需暂缓寄送，已经寄出并交回的选票则应该单独的处理，在确认选民资格前不得计票。司法部警告，如果加州不配合，将向法院申请紧急的救济。川普政府曾经多次的指出，非

这里呢也得温馨提示啊，不是美国公民的不能投票，但是呢是公民的你也要珍惜自己的这个投票权啊，要去积极的投票。那11月3号就是选举日了，大家可以之前就把自己的这个选票填好，然后提前的去投进投票箱里。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 PG&E 的一则停电预警。太平洋煤气电力公司 PG&E 表示，受到干燥、高温和强风天气的影响，加州的部分地区呢可能会从周三的晚间起到周六的上午实施预防性的停电，以降低野火的风险。根据旧金山纪事报的报道，潜在影响的区域包括阿拉米达县、Contra Costa 县，还有纳帕县、索诺马县以及伯克利山丘，还有奥克兰山丘部分的地域。那这些地方呢都有可能啊被评估为是这个有野火风险的，所以呢要特别关注。天气预报还提示了周四和周五会出现强烈的迪亚布罗风，干燥的植被会进一步的增加火灾的风险。需要提醒的是，这一项可能实施的停电措施并不代表上述地区的所有用户都会停电，而居民呢应查看 PG&E 的官方通知，确认自家的地址是否列入他们的名单当中了。如果家中有需要持续供电的医疗设备，或者有老人幼儿，应该提前准备备用的电源、手机充电和必要的物资。停电范围呢，可能随着天气和风险的评估做调整。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旧金山学区投票废除了叫做入学抽签制的消息。周二，旧金山联合学区教育委员会以5票赞成2票反对废除了现行的入学抽签制度，计划从2028年到2029学年起改为按照学生的住址来分配学校。新的方案称为 C 选项啊，学生的原则上呢将被分配到住家附近的学校，即使逾期申请也不例外。家长不必再需要填写学校的志愿排名了，但是语言沉浸式课程、幼儿园以及8年级一贯制的学校及特殊教育等项目仍可开放全市申请。学区总监史瑞庆表示，现行的抽签制度充满了不确定性，让许多家庭失去了信心，而新的制度呢将促使学区改善各个社区学校的教学品质。不过也有一些反对者担心啊，部分学校师资流动率高，资源不足，短短2年的时间内呢难以改善，那自己孩子入学了不就被坑了吗？学区的副总监戴维斯估计呢，建立稳定师资可能需要5到10年的时间。不过旧金山教育委员会呢预计会在明年的4月13号正式的通过最终的政策，实施的细节还需要进一步的制定。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发生在这个近日的一位真人秀明星在奥克兰遭枪击身亡的事件。日前呢，一名29岁真人秀女明星在奥克兰遭枪击身亡，现在案件出现了重大的进展。阿拉米达县的检察官办公室周二宣布，本案的凶手是死者38岁的亲姐姐，叫做邓巴，她涉嫌误开枪击中了妹妹，已被控过失杀人罪。死者本名叫做麦卡拉佩奇，曾经出演过多个网络的真人秀节目。枪击发生在周日凌晨的1点35分左右，地点呢位于一处街区。根据警方的文件，死者姐妹两个人与两名同伴当时呢遇到了另一群人，双方就发生了冲突。佩奇和另一位陌生女子打斗时，邓巴就从同行者手中拿过了枪支，试图用枪殴打对方，却意外走火了。这个子弹呢就击中了妹妹佩奇的头部，佩奇送医后不治身亡。现场的另一名友人表示，相信这个枪击是属于意外。邓巴来自伯克利，除过失杀人外，还面临着持枪袭击公共场所、携带

装载枪支弹药以及展示枪支等相关的指控。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则这个中国女留学生啊涉嫌向同事投毒洛杉矶机场被捕的消息。日前怀俄明大学一名32岁的中国籍研究生叫做王爱丽，她涉嫌向一名越南籍同事的茶水中投毒，是10月6号在洛杉矶机场准备返回中国时被捕了。截止到本周二，王爱丽仍然被关押在洛杉矶。两人的指导教授透露，受害者呢成绩突出，目前正在研究癌症等疾病的新疗法，并且申请了相关的专利。由于王爱丽首次论文答辩没有通过，于是呢就对同事取得的成就心生妒忌。受害者从八月起就出现了疲劳、失眠、手脚麻木等相关的症状，而他的妻子及校内的研究人员随后就在受害者办公室的咖啡机中这个水中检测出了丙烯酰胺，这种化学物质具有神经毒素。警方表示，监控就拍到了王爱丽翻动受害者办公桌以及笔记，并且接触到受害者水杯的相关的视频。调查还发现，她曾经网购过丙烯酰胺。王爱丽面临着严重的袭击及殴打等重罪指控，最高呢可能会面临着10年的监禁。法院已经将保释金提高到了150万美元，目前案件仍在调查当中。好的，在听节目的同时呢，大家可以持续的发送美丽的美这个关键词到号码961961来参与今天我们的抽奖活动了。接下来我们先为大家放送一首歌曲，来自郁可唯的新歌《时间中央》。

0: 海参是一种滋补食材，深受华人喜爱，但传统干海参泡发繁琐，高温炖煮还会让营养流失。现在你有更方便的选择了，来自韩国的红海参养生胶，采用韩国济州岛野生红海参为原料，捕捞后迅速急冻，有效保留三大海洋营养：海参皂苷、硫酸软骨素、胶原蛋白。通过专利酶解技术，把大分子变成好吸收的小分子，蓝莓口味像果冻一样好吃。每天一条，撕开即食，随时随地补充营养。不论是忙碌的上班族，还是孝敬父母，红海参养生胶都是不错的选择。去 FM961.net 下单，享85折优惠。由于红海参热销，美国库存已告急，现在下单预售，11月中旬发货，早下单早排队。推荐大家选择月订，月订用户库存提前预留，按月配送，无需反复下单，不用担心断货，价格更划算，最低8折，还送精美好礼。发短信红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发送红到号码961961。
1: 硅谷销售冠军得力昂地产倾情奉上独家代理的两套白金豪宅，1700 Iceberg Road Las Altos， 温馨奢华私密庄园，5房4.5浴，居住面积4087平方英尺，占地51400平方英尺，要价1298万8。1127 Hillslope Place Las Altos， 奢华优美空间，现代时尚生活，6房5全浴2半浴，居住面积5108平方英尺，占地14375平方英尺，要价768万8。详情请致电德利昂地产，650-785-5822，650-785-5822。
2: 这里是 FM96.1 希望之声电台，听希望之声，与希望同行。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希望之声的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接下来呢，我们来和大家说两条咱们跟吃有关的消息啊。首先呢，就是好莱坞明星常光顾的位于比弗利山庄的名餐厅，叫做 Crescent 甲壳类餐厅啊，宣布呢将在十月底永久的关闭洛杉矶的门店了。这家餐厅是在1997年由安氏家族创立的，他们家呢以大蒜面条和烤珍宝蟹而闻名。根据大剧院的报道，停业原因包括更换房东和经营成本高昂，家族计划要关闭这边的业务，然后将业务呢扩展到其他的州。此外，洛杉矶还有一家获得过米其林指南推荐的小型土耳其餐厅，叫做 Asora Craft Chicken 啊，他们也将停业了。主厨表示，现在经营压力、周边的治安问题等等，包括建筑漏水、空调故障等问题，都让餐厅难以继续的经营了。目前呢，这些案例也反映出洛杉矶的餐饮业正在面临着租金、人工和维护成本等多重的挑战。那所以呢，大家如果说您曾经是光顾过这家位于比弗利山庄的知名餐厅，吸引过很多好莱坞明星光顾的叫甲壳类餐厅啊，叫Crescent 这家餐厅，您可以再去关店前去试试了。十月底就会永久关闭洛杉矶门店了。还有一个消息呢，是韩娱的消息啊，韩星金秀贤以及这个女星金赛纶之间的相关的纠纷呢，现在有了一个定论。根据韩媒10月13号到14号的综合报道，演员金秀贤已经在相关的名誉侵害和儿童福利法的风波中清洗了嫌疑，警方判定嫌疑不成立啊，并且不予移送。这起风波始于2025年的3月份，有一个网络节目叫做横竖研究所，他的代表金世义当时呢指控金秀贤和未成年的金赛纶交往长达6年，后来呢金赛纶这个自杀了，因此呢掀起了一段网络的这个狂潮，并且呢当时横竖研究所做了一系列的追踪报道，并且公开了2016年还有亲密言语的聊天截图。那金秀贤当时就予以否认，说两个人是在金赛纶成年之后2019年才开始交往的，并不是2016年，然后并且指出呢他的这个对话记录是造假的。根据警方最新对金赛纶电子设备的数位鉴定结果，包括金世义获取的11张截图中有7处遭到了刻意的修改。原始的对话当中，对方的姓名原本标识为未知，后来呢是被人工篡改为了金秀贤。经过笔记和书写习惯对比，该对话的实际对象呢是另一位演艺圈的人士 A 某，而非金秀贤。横竖研究所的员工也承认修改姓名是听从了金世义的指示。另外呢，广告商此前向金秀贤索赔的5.7亿韩元的诉讼也被法院驳回了。目前金秀贤的经纪公司金牌娱乐在14号发表了声明，证实警方已经做出了不移送的决定。公司强调，针对目前仍在网络上散布的不实谣言、恶意的剪辑以及对艺人金秀贤进行的人身攻击，那公司呢会搜集证据啊，那将依法严这个追究严厉的民事和刑事的法律责任。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资讯下午茶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大家可以持续的发送美丽的美到号码961961，今天下午6点为大家开讲，祝大家好运。
1: 65岁以上的您请注意，如果您现有 Medicare 红蓝卡福利，请抓紧时间参加保险理财权威 Simon Chu 赵世文所举办的湾区 Medicare 红蓝卡讲座，时间有限，有不同地区的零月费计划可选，请抓紧时间打免费电话1-888-746-66881-888-746-6688或上网 simon888.com。
2: 林毅税务讲堂，
3: 欢迎来
2: 来到灵毅税务讲堂，我是会计师灵毅。有鉴于高昂的高等教育学费，导致了很多新兴学子大学没有毕业之前就已经背负了沉重的学贷，这也成了现今美国一个很重要的社会议题。在这个大美丽法案的下面，总统川普提出了通过设立及投资川普账户，达到教导储蓄及理财的基本概念，来让美国的下一代在接受大学教育前就已经有教育基金可以支付大学的学费。而什么是川普账户呢？这指的是美国政府会给在1月1号2025年至12月31号2028年间出生并且具有有效社会安全号的新生儿每人一次性$1000的种子基金，作为日后的高等教育储备金。这个账户的所有权人是孩子，但是呢，由成年人通常是父母来代管，基本上在小孩18岁之前是不能提出来，而在18岁之后适用于传统退休金的税务处理方式。而账户中的投资标的仅限于低成本的指数型基金或是 ETFs。 在一次性$1000的种子基金之后，任何的成年人都可以投入该账户，上限为每年$5000，而且没有传统退休金账户一定要有劳务所得才能存入的规定。这个账户不像529教育基金是单独操作，而是雇主可以选择对每位员工的川普账户投每年至多$2500，而员工也可以选择以税前的薪水投入该账户，上限为每年$5000。参加川普账户的方式是在今年报税的时候填写国税局的表格4547，而财政部会安排种子基金在今年的7月4号之后启动。以上便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艾加贝会计师事务所服务湾区30余年，创办人林毅会计师经验丰富，专业可靠，专办海外资产申报、高薪人士税务规划、公司税、个人税、信托、遗产、赠与税等，并精通地产投资1031 exchange 等复杂税务，细心规划，合法省税。 Cupertino 办公室电话4087251700，4087251700，7251700。
4: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5: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
2: 希望之声新闻快报。
6: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快报，我是东海。受强风及干燥天气的影响，太平洋煤电公司 PG&E 日前警告，旧金山湾区数千户居民最快可能从周三下午5:30起遭遇预防性停电，停电可能持续到周六下午。 PG&E 表示，强风可能导致电线摇晃或断裂，引发野火，因此考虑实施公共安全停电措施。目前加州29个县约7万名用户已经收到了可能停电的通知，其中包括阿拉米达县超过4700户，以及康特拉科斯塔县超过1600户。康特拉科斯塔县的消防部门也正在密切监测风势，必要时将增加执勤人员以应对野火风险。PG&E 提醒居民提前为手机、电动车及其他的电子设备充电，并准备必要的应急用品。实际的停电范围可能随天气变化而调整，居民可登录 pge.com/PSPS updates， 输入住址查询是否受到影响，并登记接收停电通知。总部位于 Los Gatos 的串流媒体巨头网飞刚刚证实将裁减1000名员工，约占公司总人数的 6%， 这是该公司自2022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一轮裁员。根据公司发给员工的内部邮件，这次裁员主要涉及产品、技术、法律及人力资源部门。网飞两名共同执行长彼得斯和萨伦多斯表示，公司致力于为全球观众提供娱乐内容， 但必须更加审慎地分配人力和资源。这次裁员正值网飞用户及营收增长放缓之际，有报道指出，部分观众观看一季节目后便不再继续追看，反映平台的吸引力面临挑战。与此同时， YouTube、 TikTok 及 Instagram 等平台的竞争日益激烈，社交媒体正逐渐争夺传统串流平台的用户时间。裁员消息公布前一天，网飞刚刚取得2030年世界杯足球赛在西班牙的转播权。周三，美国国土安全部在联邦公告上发布了一项拟议规则，并开放公众评论。该规则计划取消 H-1B 等工作签证延期申请中沿用先前核准结果的审查原则。如果新规最终生效，即使雇主职位和工作条件没有变化，移民局也必须重新审查申请人是否仍符合延期资格。国土安全部表示，新规的目的是纠正可能存在的错误批准，加强反欺诈审查，并保护美国工人。受到影响的签证除了 H-1B 外，还包括 L-1 公司内部调动、 O-1 特殊能力人士及 H-2A、 H-2B 等类别。国土安全部估计，每年约 20.8 万件工作签证延期申请可能会受到影响，其中约 75% 属于 H-1B。 移民律师预计，新规可能延长审批时间并增加拒签的风险。目前新规尚未生效，公众评论期截止11月13号，在最终规则公布之前，现行续签审查规定继续适用。美国财政部周二宣布，对美国第二大银行美国银行处以12.1亿美元罚款，原因是该行长期未能履行反洗钱义务，漏报超过50亿美元的可疑交易。财政部指出，其中超过10亿美元的交易涉及国家安全及非法金融风险，包括疑似中国洗钱网络、金融欺诈以及与美国西南边境有关的贸易洗钱活动。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大型银行未能履行合规责任，将使整个美国的金融体系面临重大风险。美国银行承认违反了银行保密法，没有落实必要的反洗钱审查及可疑交易申报程序。根据和解协议，该行必须聘请独立第三方重新审查历史交易，并向金融犯罪执法局递交报告。美国银行表示，已投入了数十亿美元改善合规系统，罚款将使第三季度每股净收益减少约17美分。消息公布后，该行股价周二收跌 1.1%， 盘后再跌 2.7%。 美国密苏里州总检察长汉纳维周二宣布，对中国电商平台 Tim 提起诉讼，指控其涉嫌非法收集用户的个人信息，并可能使数据流向中共政府。密苏里州检方表示，多年的调查发现， Tim 应用程序涉嫌未经用户同意收集用户的实时位置、摄像头、麦克风及摄像头权限、设备账户等敏感信息，部分代码还被指具有恶意软件特征。 Tim 母公司拼多多控股在中国开展业务，检方担忧中国相关法律可能是美国用户数据面临被政府获取的风险。诉讼还指控 Tim 误导消费者，销售涉嫌侵犯商标权的商品，并缺乏有效的未成年人保护措施。密苏里州要求法院永久禁止相关违法行为，并处以民事罚款。此前，亚利桑那州、德州等多个州也曾对 Tim 提出类似诉讼。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东海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3: 2026年11月3号大选投票已经开始，邮寄投票选票已邮寄给所有活跃登记选民，您可以到选民登记处办公室透过邮寄或到官方投放箱交回您的选票。你也可以在10月24号到11月3号期间到任何投票中心投放您的选票或亲自投票。更多资讯请前往 sccvote.org 或致电408-299-VOTE。 请投票，因为您的意见很重要。
7: 一份保险守护两代人的未来，
8: 现在只需要一份人寿保障，就能让全家的保障规划更完整，不只是保护自己，更是为家人的未来提前筑起一道防线。
7: 我们的定期寿险方案内含生前福利功能， 当您符合条件时，可以提前申请部分保险给付，在突发重病时及时减轻家庭财务压力，让您安心面对每一个人生关卡。
8: 保障这件事，越早准备越安心。欢迎致电保险理财顾问袁家军，510-396-9699，510-396-9699。
9: 硅谷销售冠军德利昂地产亲情奉上独家代理的两套白金豪宅，1700 Asberg Road Las Altos，温馨奢华私密庄园，5房4.5浴，居住面积4087平方英尺，占地51400平方英尺，要价1298.8万，1127 Hillslope Place Las Altos， 奢华优美空间，现代时尚生活，6房5全浴2半浴，居住面积5108平方英尺，占地14375平方英尺，要价768万8。详情请致电德利昂地产，650-785-5822，650-785-5822。
0: 本节目由韩国济州岛红海参养生胶赞助播出。红海参养生胶同时含有皂苷、多糖和胶原等独特的海洋营养，从细胞、循环、关节到皮肤，多方面支持身体健康。
7: 讲述美国往事，品味人性温度，欢迎收听美国故事。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美国故事，我是唐韵。在讲今天的故事之前呢，有一个好消息要先安利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那就是今天呢我们又有抽奖活动了。今天抽的是什么呢？我们为大家送上的是来自位于 Fremont 的思义美容店的一个祛斑的美容一个疗程吧，不能说是疗程啊，是一次护理。那如果大家比如说夏天，一夏天过去了，脸上觉得斑点又长了，有晒斑啦，或者是有黄褐斑啦，甚至是老年斑，甚至是鼓起来的斑，或者是脸上长的那种雀斑啊、小痦子啊等等小油粒啊，在那里去除的非常的怎么说，很干净，又没基本上没有什么痛苦。因为我敢这么说是因为我也去过小痦子那样的东西，一次就扫没了，然后看着脸上干干净净的，特别的舒服。那大家如果有这个需要的话，您就可以参与今天的抽奖了。当然您自己没有小点点，抽到这个奖项送给别人也是一个不错的礼物，价值200美元哦。您只需要发送一个字，美丽的美字，到961961，就有机会获得这个大奖。今天呢我们六点的时候节目现场会开奖，好吧，发送美字到961961，希望今天这位幸运的听众就是您了。好，那这就是我们讲故事之前呢给大家说的一件事儿哦。接下来咱们就要进入今天的正题。这几天不是诺贝尔的各大奖项都在陆续的颁出吗？那么有一位呢刚好是就是我们加州的获奖者。我们把时间倒回到几天前啊，在10月5号的那一天半夜12点半左右啊，在咱们 Palo Alto， 我们的主人公啊，他的手机，他睡得比较晚嘛，在床头上就响了，当时他没接到。几分钟后呢，他妻子的手机也响了，然后接起来了，电话那头就问说，请问卡尔在吗？所谓的卡尔就是咱们今天的主人公啊，他叫卡尔戴瑟罗特啊，他是斯坦福大学的教授。然后呢就告诉他说他今年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那他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就是30秒钟没说出话来啊，可能是太意外了。然后接到这个好消息之后呢，他只给一个人打了电话，就是他的妈妈。那么他是到底获了一个什么样的奖呢？简单的说就是把池塘里面的一种藻类，一种绿藻啊，它身上带有的一种特殊的蛋白，把它用在了人的大脑上，给人的大脑安了一个秘密的开关，然后就可以改变人的一些状况啊，特别是有病的人，比如说有的人失明了，眼睛看不到东西，有的人有心理上的或者是精神上的问题啊，帕金森病啊等等，
10: 很多都能通过这种外部的启动，对大脑这种开关的启动来改善你的身体健康。所以这个奖项啊，它的价值含金量还是非常大的。那么它究竟是怎么样取得今天这样的一个成就，这成就到底是怎么回事，说实话还挺烧脑的啊。我们今天呢尝试着把它给大家理出来，让大家也获得一份开心，知道在我们可能不久的将来，有很多病其实会有一个突飞猛进的一个进展吧。那我们的主人公呢，戴瑟罗特哈，他是1971年11月份出生的。他出生的地方呢是在波士顿，但是有些资料显示说他是在休斯顿啊，德克萨斯州长大的。他呢就是天生赢家，父母都是科学家，他爸爸是研究肿瘤学的，妈妈是学化学的。但是这个孩子从小的时候，他的第一热爱竟然是写作。除了写作之外呢，他妈妈回忆说他小的时候对什么都很好奇，他可以蹲在地上看蚂蚁一行一行的走过，就在那儿一直看，也可以盯着海浪一波一波的涌上沙滩。总之他就是注意力出奇的集中。他自己说小时候总爱想，说我脑子里在发生什么呢，他很好奇，因为他喜欢文学嘛，他就觉得一个一个的文字句子会怎么样让人产生感觉，这文字是怎么和大脑和感受之间如何沟通的呢？在小的时候他并没有找到一个清晰的答案。那他后来呢考上了哈佛，当时学的是生物化学，92年是以最优的成绩毕业，然后又到斯坦福读医学博士，这也和子承父业吧，和自己的家人都是比较像，和爸爸比较像啊。当时他攻读的是神经科学，98年的时候他拿到了博士学位，然后2000年他拿到了医学博士学位。哇，他读了好多年书，大家看看啊。那他原本打算是做一个神经外科医生的，因为这是他攻读的嘛，这是他博士的攻读的方向。可是呢他在斯坦福医院呢做实习，就轮转各个科室轮转，他就轮转到了精神科。精神科大家知道那就是精神病人咯，他忽然就是被这些人给震撼住了，他觉得这些人挺可怜的，然后他就毅然决然的选择改行了，他就改做精神科的医生，改的不是很大啊，从神经外科改到了精神科医生。一直到现在啊，他依然在斯坦福医院还会看病人，他专门接诊一些难以治愈的抑郁症还有自，然后他就毅然决然的选择改行了，他就改做精神科的医生，改的不是很大啊，从神经外科改到了精神科医生。一直到现在啊，他依然在斯坦福医院还会看病人，他专门接诊一些难以治愈的抑郁症还有自闭症患者。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有机会哈，可以找他去看病，如果有需要的话。那么他学了神经科学，但是又当了精神科的医生，但是他这个一搞神经科学之后，他遇到了一个困扰这一个领域几十年的一个难题。大家知道就是人的大脑有上千亿个神经元，彼此是用微弱的电信号传递信息的，要想知道哪一类神经元负责什么功能，那你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大脑里能够把它们打开和关掉，然后你才能看发生什么。那怎么打开怎么关掉呢？一是用电来刺激，要把电极要插进人的大脑里通电，但是大家想想，你这一插电流它不会挑人，你插的那个想目标神经元被激活了之后，它旁边的可能也都被激活了，就好像你想把一个屋子的灯打亮，结果一条街的灯全亮了。还有呢就是用药物，药物也可以刺激或者是抑制神经元，但是它会在大脑里扩散，还没有办法迅速的撤掉，也就是说不是想关就关，所以这也就是一个难题哈。那么答案怎么办呢？出现在意想不到的一个池塘里的单细胞绿藻身上哈。这类绿藻呢有一个特点，它就会向有光亮的地方游，它是没有眼睛的，因为它是一个单细胞的植物。德国有两个科学家，也是这一次获得诺贝尔奖，不是三个人嘛，就是另外两位，一个叫彼得·黑格曼，一个叫做 格尔格纳格尔哈，这两个人他们是最早发现了，发现这个单细胞滤藻细胞表面有一个棕红色的一个小圆啾啾哈，叫他们就管它叫做通道拭子红质蛋白。然后呢这个小东西很有意思哈，用蓝光一照它，它的那个身体就一扭动，它一扭动呢就给这个细胞膜就开了一个门。这门一打开，大家知道细胞膜里面和外面它都有一些液体，然后里面有一些都有一些大家知道什么钠离子啊、钙离子啊、镁离子啊，它都是在两边，它有各有一个就是一个平衡吧，离子浓度是有一个平衡的。细胞膜呢它就像一个水坝一样啊，把它给是平时是给拦着的。但是这个门一打开，诶，里外呢这个离子就会游进去，外面的离子就会游进去。那离子呢是带电的。这个离子形成一个电的一个刺激哈，所以呢这个神经元就跟着就会放电。那么但是这是后话了啊，当时的发现还没有到这一步，当时的发现就是发现这个细胞单细胞啊它会朝着方向走，然后呢发现了之后呢这个成果就一直被搁置在那里没有被用，一直到

0: 戴瑟罗特哈，他就想了一个大胆的主意，他就觉得说，我利用这个单细胞的特性，给人的神经元安上一个光能够控制的门，哎，这不是很好吗？但是要做到这一步呢，也很不容易。首先，第一步，你要把这个基因哈，这个单细胞它的这种基因送到神经元里面去。后来，他的团队就是用无害的病毒，把藻类光控门的基因送进了，做实验嘛，先用动物的大脑做的哈，送到那里面。然后呢，第二步要是只在特定的神经元里面去表达，那他又通过基因调控，让这扇门呢只出现在你想研究的某一类神经元上啊，别的神经元不受影响。第三呢，还要让这个蛋白长在门的位置上，那这也是需要一些技术的。第四呢，还要把光能送到大脑里面，他们又设计了一种极细的光纤，能够植入活体生物的大脑，向特定的位置发射光脉冲。这四步全都做到了，神经元呢就变成拥有一扇可以用光控制的门，有通过那个极细的光纤维射进来的蓝光一闪，门就打开了，离子涌入，神经元呢就放电，然后就兴奋了，这个神经元就兴奋了。光兴奋还不行，他们还找到了一种用黄光能触发的光敏蛋白，如果用黄光一闪，这神经元立刻又被抑制，就安静了。所以你看，不仅有开关，就是不仅有打开的这个闸门，还得有关上的闸门。总之到这一步呢，他就给神经元安上了开和关这两个功能。他把这项技术呢命名为光遗传学。那讲起来，他的这个实验呢，其实几乎是没有人看好的，因为这里面有太多太多的问题啊，我们就不在这里多说。所以他也说，他非常不容易拿到做这个实验的经费。在2004年的时候，他刚刚在斯坦福建立自己的实验室，一开始就四五个人，他大量的阅读藻类的文献啊，然后甚至跑去参加藻类研究的会议等等吧，就是，但是他最后试验的结果是出乎意外的好。他们发现啊，哺乳动物的大脑里天然就有这种光敏蛋白所需要的辅助因子，不用额外添加就能正常工作。所以呢，这项技术变得让其他的实验室也容易复制。在2005年，看，这都是20年之前了，他的论文就发表在《自然神经学》上了。2006年，这项技术正式被命名为光遗传学。在2010年，《自然方法》杂志把它评为年度最佳方法啊。那么他们呢，做成了这个事之后呢，就可以做一些事了，比如说做小老鼠的实验，点亮老鼠脑子里运动皮层里的神经元啊，某一类神经元，然后老鼠的胡须哎就会跟着就抖动了，这光一打进去，老鼠的胡须就开始抖动。另外呢，他们又找到了和帕金森病有关的两条神经回路，在和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同事合作，逆转了小老鼠的帕金森症状。那过去你知道帕金森要吃药，那个药物是作用在大脑很多神经回路当中，因为不太有办法能够区分不同的神经回路，而它呢就能够指哪儿打哪儿啊，简单的说。另外呢，他还找到了控制社交行为的一条脑回路，哎，用光一刺激就可以让两只小老鼠之间进行社交，就是发生互动啊。另外呢，他在老鼠身上也发现了可以缓解类似抑郁症的这种症状。哇，所以这些方法啊，就等于一步一步的得以应用。所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光遗传学的核心呢是精确的因果干预。我们以前只能观察到哪些神经元和某个症状同时活跃，现在呢可以证明是不是这些神经元导致的这个症状。那我们的这位主人公哈，他伟大的地方呢，就是他把这个技术做成了之后没有留在自己的手里。他有一个学生啊，现在在麻省理工，他就回忆说，当光遗传学做成之后，戴瑟罗特就把试剂实验方法和经验分享给尽可能多的科学家，而且还开设了培训项目， 教会了成千上万的研究者怎么样使用。如今呢，在全世界有成千上万个实验室都在使用光遗传学。不知道听到这里啊，大家对这位学者的品格您有什么样的感受呢？如果您觉得他真棒啊，您可以发一个赞字到961961这个平台啊，我们给我们的这位 local 的诺贝尔获奖者，咱们用咱们的方式给他点个赞，发赞到961961哈。那这项技术呢，对未来的医学的影响真的是非常让人期待。虽然目前它还只是一个早期阶段吧，未来我们可以期待着什么呢？让盲人重新感受光。在2021年的时候，自然医学上已经报道了一个案例，有一个58岁的男性，他患有视网膜色素变性，这是一种遗传性的眼病啊。视网膜上的感光细胞逐渐死亡，他已经失明了40年。那么研究者就通过给他的眼内注射，把光敏蛋白的基因送入他的视网膜上存活的神经节细胞，再让他呢戴上一副特制的眼镜，把摄像头捕捉到的画面转换成特定波长的光脉冲，照射到他的视网膜上。结果怎么样呢？他就好像长了眼睛一样，他就可以感知并且去找到在桌子上他需要找的物体。那只是有一点点小遗憾，他还看不清它的颜色到底是什么色的，非常详细的细节他也是看不清的。但是呢，这也是第一次有人在临床上用这个理论光遗传学让一位失明的患者部分的恢复了视觉。所以呢，这里面真的打破我们的一个常规的认识吧。以前我们觉得说眼睛不能看了，你怎么能感知到东西呢？想想看，那个单细胞的绿藻，它没有眼睛，可是它会朝光移动。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那样的体会，我自己是有这样的体会。我有的时候闭上眼睛的时候，我是能够看到光的，就是不同的时候，有的时候会看到不同的东西。这个不是说，真的不是说你臆想出来的或者是幻觉，它是清清楚楚的，它是一个动态的一个过程啊。也就是说，这是我个人的经历啊，在这里可能比较讲到这儿哈，就很想和大家分享。我是希望大家，如果您也有类似的经验，也非常欢迎您发送您的体验到961961，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所以呢，这个世界让我们真的打开我们现有的一些思维的框框啊，会发现有些我们原来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呢，就变得可能了。好吧，这是讲的对视力上的影响。还有呢，他找到了精神和神经疾病的一些靶点，说戴瑟罗特说，如果你知道哪些细胞在某种症状里起关键作用，你就可以设计一些方法去调节这些细胞。所以这就对帕金森病、抑郁症、自闭症、精神分裂症、成瘾、焦虑都能够有方法哈，因为你可以找到特定的回路，就不用全脑去用药了。还有就是脑肿瘤的研究也会用到这一个方向哈。他的妻子就是斯坦福小儿神经肿瘤学的教授，他用光遗传学就证明了有些脑肿瘤的生长竟然是依赖神经活动。所以呢，这个光遗传学已经现在是他实验室里的一个主力的工具了啊。那这就是光遗传学带给未来的大家一些可以期待的东西。好吧，这位了不起的人啊，戴瑟罗特，他虽然是在科学上取得了对人类这么有帮助的一些发现，但是呢，他也是一个非常温情的父亲哈。他有五个孩子，最大的是8岁啊，小的呢才10岁。在网上啊流传一段视频，哎呀，太生动了。他呢长得就是头发蓬蓬的哈，一点儿也不太讲究，蓬蓬的那样子。然后他在早晨起来把这个消息告诉他的孩子，身边当时是有两个小女孩吧，那个小孩子嗖一下子一声尖叫就骑到他腰上去了哈。然后他很腼腆的，然后他还有比较大一点的儿子跑过来跟他击掌啊等等，真的是觉得哎很感人。做研究的一辈子能够获得这样的一个荣誉，真的是莫大的荣幸。但是他呢听到消息的第二天早晨，那个媒体都啊 拿着长枪短炮要来采访他，他都给拒绝了，因为他要在早晨呢给他的三个孩子做三明治，他要做好多三明治，他的大儿子要四个啊，然后还有这个女儿，有的要一个，有的要两个啊，里面都是认认真真的这个爸爸要给他的孩子做三明治啊，所以是非常生活化，又对学术哈、啊、研究也是非常的到位的这样的一个人，真的是非常的难得。好吧，这两天网上呢其实传他获奖的那个消息的当下有一个小视频，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画面啊，大家如果感兴趣想看看他长什么样的话，您可以发一个视频到961961，然后我可以上网找一找，把这个视频呢回复给大家，让大家跟着一起开心一下。好，那这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故事哈。如果您发短信的时候别忘了，今天我们还有4亿美元赠送出去的价值200美元的一个祛斑的一个治疗哈，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发送短信美字，美丽的美字，到961961就有机会获得这个抽奖。我们今天6点就要开奖了，希望您今天手气好哦，试一试。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看今天的股市和新闻。
1: 久坐腰痛，找捉妖王；
2: 腰弯不下，找捉妖王；
3: 腰疼老毛病，就找捉妖王。
4: 加州执照中医师王森是原吉林省中医院医生，专治各类腰部疼痛，手法精，下手稳，针灸疗法结合柔性正骨和运动康复，捉得准，调得快，做完真轻松。腰痛就找捉妖王。王医师诊所位于 Sunnyvale 和 Fremont， 电话408-505-9485，408-505-9485。
5: 现有 Medicaid 长者的朋友居住在 San Francisco 中半岛、东湾以及南湾，您有最新更多福利的零月费计划，立即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三明区湾区的四大公司团队，1-888-746-6688，888-746-6688，或上网 simon888.com 预约，马上更换您新的零月费计划吧，时间有限。
6: 海参是一种滋补食材，深受华人喜爱，但传统干海参泡发繁琐，高温炖煮还会让营养流失。现在你有更方便的选择了，来自韩国的红海参养生胶，采用韩国济州岛野生红海参为原料，捕捞后迅速急冻，有效保留三大海洋营养，海参皂苷、硫酸软骨素、胶原蛋白，通过专利酶解技术，把大分子变成好吸收的小分子，蓝莓口味像果冻一样好吃，每天一条，撕开即食，随时随地补充营养。不论是忙碌的上班族还是孝敬父母，红海参养生胶都是不错的选择。去 FM961.net 下单享85折优惠。由于红海参热销，美国库存已告急，现在下单预售11月中旬发货，早下单早排队。推荐大家选择月订，月订用户库存提前预留，按月配送，无需反复下单，不用担心断货，价格更划算，最低8折还送精美好礼。发短信红到号码961961获取优惠订购链接，发送红到号码961961。
7: 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
0: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今天的话说美国，我是唐韵。刚才讲的斯坦福教授的故事啊，我们好多听众朋友为他点赞啊，真的很开心，为我们身边有这么样了不起的科学家而感到高兴，谢谢大家的参与。接下来咱们看看今天的股市啊，今天的股市呢，因为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公布了，而且是高于预期，所以美国股市是全面的承压，大家就担心 本月会美联储再次加息。今天科技股和小盘股跌的是最多的。我们来看一下收盘的数据。首先是道琼斯下跌了 48.62, 跌幅是 0.09%, 收在了 51,621, 相对还是比较抗跌的。标普500呢下跌了 86.51 点，跌幅是 1.11%, 收在了 77,018。纳斯达克呢下跌了511点，跌幅是 1.88%, 收在了26,692。小盘罗素2000指数下跌了 53.84, 跌幅是 1.93%, 收在2729。那衡量市场恐慌程度的 VIX 这个指数上涨了，就是大家恐慌增加了 10%, 收在了 16.82%。板块方面呢，标普511个板块里，医疗保健板块上涨 2.44%, 必需消费品板块上涨 2.21%, 能源板块上涨 0.65%, 这是涨幅前三位。信息技术板块下跌 3%,通信服务板块下跌 1.32%, 工业板块下跌 0.69%, 这是跌的最重的三个。那明显资金是在从科技股向防御性的行业在流转。存储芯片股呢已经是连续第三天下跌了。据报道，韩国的综合价格指数它在五天里也跌了大约 12%, 所以也拖累了芯片股。那我们来看看今天的 CPI 是一个什么情况哈。CPI 呢它是衡量一篮子消费品和服务价格变化的一个指数，也是观察通胀最直接的指标。今天呢整体的 CPI 环比上涨了 0.6%, 这个和市场预期是一致的，高于8月份的 0.4%。同比上涨呢是 3.7%, 高于市场预期的 3.6%, 也高于8月份的 3.4%。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是 0.3%, 高于市场预期的 0.2%, 和8月持平。同比呢是上涨 2.6%, 高于预期的 2.5%, 也高于8月份的 2.4%。所以核心 CPI 已经连续第二个月环比上涨 0.3% 了，过去三个月的年化涨幅是 3.4%, 其中呢住房成本也大幅上升，机票和二手车价格也推高了核心通胀。当然了，能源价格是整体通胀上升的主要原因，九月份汽油价格环比上涨了 9.1%, 包括柴油在内的燃料油上涨了 15.3%,整个能源类别呢上涨了是 5.2%, 所以大家看看这油价涨的是真的很猛，大家加油都有感受。那这个数据对美联储意味着什么呢？芝加哥交易所啊，他们的一个 FedWatch 工具他们分析美联储10月28日这个会议上要加息的概率，从周二昨天 22.1%, 今天就跳到了 49.3%, 已经差不多有一半的概率啊是要在本月又要加息一次了，年底至少加息一次的概率是 94.7%, 所以这就是今天一个 CPI 一公布啊带给大家的这个市场上的一个变化。那么社保局也宣布了2027年的生活费用调整，也就是说社保养老金的涨幅呢是 3.6%,那么大家领社保金呢也会跟着涨咯。好，那受这个影响呢，债市也是全面上升，国债的收益率，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上涨六个多基点报 5.28%, 三十年期的收益率上涨上涨两个多基点就是 0.02%, 报在了 5.59%, 好吧，那这就是债券的一个简单的情况。那我们讲到这儿呢又到了休息时间，休息之前呢唐韵还是提醒大家，如果大家对脸上祛斑这个项目有兴趣哦，在思义美容 Fremont 的思义美容店为大家送出一个价值200元钱的帮你点脸上斑点的这么样一次治疗，大家呢有兴趣赶快别错过了这个机会，效果还是非常好的，这个是我自己比较诚恳的一个体会吧，所以也跟大家说，大家呢只要发送一个美字到961961，您就可以参加今天的抽奖。 那获奖的人呢，我们揭晓是在今天的6点，大家守住我们的节目啊，6点就会公布。休息过后呢，我们再看今天美国银行的一个重要的新闻。
1: 好消息，澳加保险来到湾区了，我们提供车险、房险和商业险，并与多家知名保险公司合作，帮您一站式比价，保额高，价格低，服务快速又贴心，让您轻松省下大笔钱。专业团队，服务可靠，深受华人家庭的喜爱和信赖。买保险就选澳加保险，立即拨打650-461-4880，650-461-4880。
7: 硅谷重磅出售 ，Fremont Mission Peak Lodge。41房稀缺投资物业，
8: 坐拥自然山景，紧邻 Tesla， 位于 Mission San Jose 顶尖学区，长短租需求旺盛。项目占地约35000平方英尺，41间客房，兼具稳定现金流和长期增值潜力，已获改建公寓初步审批，并具备康德。

0: 宝岛台湾，一个值得一去再去的地方。希望之旅，台湾环岛人文之旅，8天7夜，从台北出发，第一站就到野柳地质公园，欣赏被风和海雕刻了上千年的女王头像，接着到石份点天灯，把心中的愿望送上天空，往南走体验原住民文化，再到静谧的日月潭。高雄的夜晚也很迷人，垦丁的阳光、海浪、沙滩，还有一家家夜市小吃，纯纯的台湾味道。阿里山的千年古树，天然的大氧吧，一切都很疗愈。一路上美食美景不断，回来的团友都说好哦，精品小团。赶快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1: 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
2: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话说美国，我是唐韵。今天啊，美国银行爆了一个大雷， Bank of America 哈、啊，怎么回事呢？这个真的跟大家说一说。因为美国财政部贝森特宣布对他要罚款12.1亿美元啊，12.1亿美元，这是一大笔钱呢。原因是反洗钱和制裁合规方面的缺陷，这是三个机构联合罚这么多钱的，具体细节我就不跟大家讲了啊，大家是怎么样分的，分哪三个机构。总的来说，他发现了什么监管机构？第一呢，金融犯罪执法网络称说美国银行没有及时报告超过50亿美元的可疑交易，其中超过10亿美元涉及监管机构认定的优先国家安全风险，包括涉嫌与中国有关的洗钱网络、欺诈，以及与西南边境有关可能的贸易洗钱活动。第二是根据Fox Business 报道哈，监管机构认为银行没有充分调查涉及数万亿美元的可疑交易，而且多年来明知道合规方面存在着缺陷却没有纠正。第三呢，是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指出，从2021年以来哈，美国银行存在着475起明显违反制裁规定的行为，涉及的制裁项目包括伊朗、俄罗斯、白俄罗斯、缅甸、索马里，以及毒品走私和全球恐怖主义。比如通过受制裁的银行处理付款，没有及时更新监控名单等等等。哎呀，说白了吧，就是说这个金融巨鳄啊，这么大一个银行，背地里呢，就是在为一些暗网啊、一些贩毒的毒枭啊、为一些恐怖组织啊、跨境洗钱的网络啊，咱们说的轻一点叫睁一眼闭一眼，说的重一点就是开方便之门啊，这个大家我们自己可以去求证哈、啊。所以这是他出现的一个问题，所以贝森特今天就宣布对他进行罚款。那么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有一个人在社交平台上就给财政部长写了个信，这个人非常值得一说，他叫做埃弗雷特·斯特恩。他在2010年的时候在汇丰银行，他就担任反洗钱合规人员，他眼睁睁地看着汇丰银行数十亿美元流向贩毒集团，还有受制裁的政权和恐怖组织，然后他就把这个事情写报告给报告了。那最后是怎么样呢？最后汇丰银行和美国政府和解，支付了19亿美元的罚金吧，相当于。但是这个人从此被金融圈给拉黑了。这个人他非常可怜，他就是要靠上餐厅去洗盘子才能够维持生计。那么现在他给今天啊，应该就是14号，他给贝森特在网络上那个信都出来了。他说的一个意思就是说，光这样是不够的，应该追究具体人的责任。那你像美国银行这么大一个银行，被罚了12亿又怎么样呢？这个高管照样是拿着自己的高薪，那么你罚的这个钱最后谁出呢？今天他正好他的财报出来，每股息哈、啊、每股少了17美分，那就是股东分呢、啊、就是你的用户啊，所有的大家的人在替他承受这个罚款，而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人感觉到是受到了任何的处罚，或者是未来会受到处罚。所以我觉得作为我们老百姓吧，大家怎么办呢？如果您要有 American Bank 的

0: 股票，您觉得是要不要把它继续握着，还是把它卖了呢？如果您觉得该卖，您就发一个一到961961。您觉得还值得继续持有，您可以发二到961961。那你说我没有他的股票啊，但是我是美国银行的储户，你觉得我应该去把他的户口关了，我在别的银行去做做我的生意吧？那您就发一个三到961961。您觉得算了吧，关一个户头也怪麻烦的，我就凑合着用吧。您就发四到961961啊。其实我来美国不久后，在多少年前就听说过美国银行会把它的用户的信息和一些国家政府去共享，所以这个其实对个人隐私方面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哈。所以请大家发一还是二还是三还是四，咱们老百姓用脚给他投投票，看看大家对美国银行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当然，大家也可以对这件事情有您个人的一些评论和看法，也欢迎您发送短信到961961。好，咱们又要到休息时间了。休息之前呢，再给大家安利一下思义美容祛斑项目的抽奖，价值200美元，大家只要发送一个“美”字到961961，就有可能抽到这个大奖。今天6点就公布喽，希望大家今天能够幸运。好，我们再休息一下。
1: 你想增加收入吗？想拥有时间自由、收入无限的工作吗？Goodwill 华夏家景正在火热招募地产和贷款经纪人，华人王牌团队，310位经纪人，全美 Rock Top 前15，北加、南加业务遍布，资源丰富，资深 Broker 20年经验亲授，同时有免费执照考取班，详细讲解州政府必考内容，辅助精准考题，新人也能一次通过。Goodwill 华夏家景，你的职业新起点。立即报名：408-621-9920，408-621-9920。
2: 几天不见，你的牙齿变得这么漂亮。
3: 我植牙了，当天就安好牙回家吃饭了。
2: 开玩笑吧，我老公做植牙1年半才完成。
4: 田木林牙医诊所是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天拔牙、加骨粉、埋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的诊所。他们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天帮您安好一口漂亮耐用的牙齿。
2: 太神了，我植牙可得找他们。
4: 田医生诊所电话：415-656-2868，415-656-2868。
5: 生活100%。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希望之声电台的节目，我是丁月。接下来呢，咱们来聊一聊出租房的保险问题啊。那么很多朋友可能这个现在做了房东，但是您有意识到吗？我们原本的房屋保险啊，也许不足以保障您现在已经变成了出租房的房产啊。那么到底该怎么样去购买出租房的房屋保险？有哪些问题需要注意呢？那今天丁月是特别请来了保险业的一位资深人士啊，可以称为专家了，就是奥家保险的创办人兼总裁 Bill 蓝先生。接下来呢，就请 Bill 来跟我们好好聊一聊这个出租房的保险到底该怎么选，房东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呢？Bill 你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
7: 哎，丁月你好。
6: 对，我想聊到这个话题，可能就很多人是没意识到哈，就是说这个出租屋它需要一个和我们普通房产不太一样的保险啊。那为什么需要？然后到底这个自住房和出租房的保险有什么不同呢？
7: 对，就是这个出租房的话呢，很多人他都没有意识到啊，就是说很多人就比如说他以前买了一个房子，一开始的话呢他是自己住在里面的，他有可能买了比如说是 primary home 的这个自住房的保险，那他以后出租以后呢他也没有意识到来换这个保险。那我们就来讲一下这个出租房的保险和他的普通的这个房屋的保险有什么不一样哈。 首先这个保险啊，它出租房保险它分两个部分哈，一个是财产，一个呢是责任。那这个财产呢有什么不同呢？就是说首先啊，它这个出租房的保险，它的财产的房子本身是不变的，但是呢它这个跟自住房不太一样，因为它里面呢就是说会少了这个 owner 他自己的那个财产，就比如说没有了这些家具啊、电脑呀、衣服呀之类的东西，如果是不带家具出租的话，所以这一部分就是说是可以去掉，不需要保的。然后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说，但是它另外的责任呢就会更多一些。因为你里面有租客住在里面，然后他往来的人呢也不一样，然后呢他频率也不一样，所以呢它里面会多一个这个房东责任险的部分啊，比如说它会包含了，就是说你对租客造成的伤害啊。比如说他有的时候会包括这些 wrongful eviction 啊之类的 personal injury 啊，这些对别人造成的伤害或者你是要做出的这些赔偿哈。
6: 嗯，作为房东我们可能对租客带来什么伤害呢？或者说有可能租客受到什么伤害是需要房东来负责的呢？你能不能举个例子给大家说一下？
7: 嗯，最简单的哈，比如说你的外面的 driveway 它不平整，那比如说那个租客就跟你说了，哎呀我这个driveway 上有条裂缝，它不平，能不能帮我修一下？假如你在这个时候没有及时的去做，那它万一就是说在这个裂缝摔倒了，被绊到了，那有可能就会对你造成一个这个责任险的一个 claim 哈，那这个是有可能发生的。当然也有一些就各种各样的案例有很多吧，就是比如说我们上次在散保险里面讲到的一个比较严重的案例，就是一个那个一个小朋友因为他那个锁没有锁住哈，跑到大街上被车撞了以后，那这样的这个就是比较一个大的这种 claim 了哈。所以的房东的话还是有不小的风险的，因为这个说大部分人买出租房的话本意是投资嘛，但是在投资的同时可能也要保护好自己的这个财产和做好一个风险的规划和管理哈。
6: 没错，说到保护房东的这个财产的时候，就是这个出租房本身，有的时候我们知道如果租给一些不是很用心哈，不是很在意的租客的话，这个房子本身也会受到一些损毁损坏哈。那您刚才谈到的这种出租房保险也可以保障这一部分吗？
7: 房东的保险的话，它对财产的本身的话，它是不包含这个租客的损伤了哈，它只包含了一些自然的灾害，比如说着火呀、刮风呀、打雷呀、闪电、冰雹呀，或者是突然的这些水管爆裂啊这种意外的这个情况哈，它是不包含就比如说 wear and tear， 就是说比如说你平时的正常的磨损呀，或者是租客不小心啊把这个比如说把厨房给烫坏了呀，烫了一个洞呀之类的损伤哈。
6: 嗯 ,OK, 所以这些就是只能算作房东自己的这个叫做什么承担的成本了，
7: 对对对，
6: 是吧，或者是风险。嗯，
7: 对，但是有一种情况呢是 cover, 就比如说如果是意外的那个着火，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房东保险的话是可以来承担的。然后呢我们一般的话呢也会建议就是说甚至是要求就是房东去要求租客去买一个就是说租客险，因为租客险里面它也包含了责任险，因为这样的话有可能是租客的责任。那在这个情况下就是说你的房东责任险会首先赔偿，然后再对租客他们会进行诉讼叫做 subrogation, 这样的话就会从租客那边的保险得到赔偿哈，作为给房东的补偿。
6: OK, 所以就是更进一步更多一层保障哈。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知道这个湾区之前也发生过哈，就有一些华人的房东房子租出去了，然后有些租客就耍赖然后就不给租金啊，像这种情况也造成房东的损失，然后赶也赶不走啊，就中间还需要打官司哈。就是我不知道您刚刚提到的这些就是租房的保险有没有就是类似可以保障这一部分的。
7: 嗯，对，这个其实是不 cover 的哈。很多人觉得他在这个租金损失这方面，那会是 cover 这一部分的损失，但是这一部分的话其实是不 cover 的，因为这个是一个主观上的。一般的话，租金损失只包括物理方面的伤害，比如说自然伤害，比如说着火啊或者漏水啊，造成了房屋无法使用的情况下而造成的租金损失，但并不包含这个租客主观上不想走呀或者赖在那儿不走呀之类的这些的租金的损失哈。房东如果要保护好自己的话，这个可能不属于我的职业的这个范畴，但是就是说肯定要找物管公司帮你挑选筛选租客，然后的话去更好的保护自己。
6: 如果遇到问题，要是这个法律渠道去申诉了哈。
7: 对，这个会是比较头疼的一个事情，所以可能选好租客也是比较重要的。
6: 没错，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说，起码像刚才Bill讲的，我们在保险方面做到万无一失，就是可以通过这种保险来给我们进行保障的，我们当然自然要把它做好哈。但是不同的出租房，就是大家可能有不同的这个房产的类型，比如说有 condo 啊、独立屋啊也有短租的哈，那这种的话需要的保险是相同的还是不同的？你有什么建议呢？
7: 短租的话一般现在问题不大哈。短租的话呢，就是说你需要专门买一个，就是说短租的房东责任险就可以，那这样的话就没有问题。然后的话呢，从其他的保险角度来讲 ，condo 也是没有问题的。我一般看到问题比较多的是哪一种呢？是叫做一种 mixed use 的这种 condo， 就比如说楼上有两个租户，然后底下有一个商业店铺。那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说一般的话会需要买一个商业保险。但是呢，商业保险呢，很多公司它是不愿意承保有这样的有租客的住的这种mixed use 的，所以的话购买保险会比较麻烦。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就可能要小心，要多看一下哈。
6: 好，那关于这个购买房屋保险，我知道无论是帮屋主买还是帮房东买啊 ，Bill 啊，就是奥家保险都是非常的有经验哈。那您能不能介绍一下，就是你们都是怎么帮助啊这些房东的朋友的呢？
7: 我首先就是我们会按照就是说房东的个人的这个情况，然后呢就是看一下，比如说他的车险和房险是在哪个公司，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帮他去bundle，然后拿到更多的这个折扣。然后呢第二呢就是说要去看一下他的这个散保险的要求，比如说他这个责任险是不是到了30万的这个保额，或者呢是不是要求更多，或者是比如说有的房东他不住在美国而是住在中国，那他这个在这个情况下，那他是不是有办法购买更高保额的保险，而不需要去买一个散保险？那这些都是要去考虑的范畴。然后的话呢，我们会在不同的公司，按照他的房东的情况，去帮他们筛选这些不同保险的种类和这个报价，然后帮他们找一个规划好一个最好的方案和报价吧。
6: 好，所以刚才 Bill 基本上就是讲说奥家保险啊和你们的团队是怎么样就是帮助哈一个有需要的屋主朋友去给他做整体的出租房的保险规划的哈。所以这些知识我觉得对我们来说，尤其是华人房东来说特别的重要哈，因为出租房不只是帮助我们赚钱的一个物业，它更是一个需要去管理风险的资产啊。所以如果您在湾区有出租房，或者正在考虑把你的房子出租的话，不妨就打个电话给奥家保险啊，然后请他们帮你啊，像刚才Bill提到的这些专业流程来确认一下啊，是否能够得到更好的一个保障。如果要买出租房保险的话，有什么更好的 deal 哈？好，那非常谢谢Bill啊。那大家有需要的话，怎么联系你呢？
7: 欢迎大家给我们打电话哈，我们的电话是650-461-4880，650-461-4880。
6: 好，奥家保险的电话是650-461-4880，650-461-4880哈。不光是这个房东，你要买更好的给出租房的保障哈。平时大家如果生活当中有一阵子保险没去 review 了，没更新了哈，也可以打电话，顺便请奥家保险来帮您看看哈，放在一起进行 review 啊、bundle 啊。但因为他们是代理多家哈业内知名大保险公司的这个 broker 啊，可以帮您一站式的比价哈，也可以找到一些不错的选择。好，今天非常谢谢Bill您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7: 好，谢谢订阅。

0: 生日快乐，许个愿吧。
1: 以前生日我总希望事业顺遂，
0: 那今年呢？
1: 今年我只希望每年我们一家人都能健健康康的在一起吹蜡烛。
0: 经历过家人生病以后才知道，原来最珍贵的愿望不是财富成功，而是还能彼此陪伴。所以除了积极配合医生，我们也开始更重视每天的营养补充。朋友跟我们介绍了日本海之滴褐藻糖胶，萃取世界知名长寿之乡日本冲绳的海运，并获得日本国家级别的 GHFA 认证。现在它已经成为我们每天的营养补充，帮助维持血糖、胆固醇、血压水平，支持免疫系统正常运作，维护身体自然防护能力，保护细胞健康，让身体充满活力。
2: 日本海之滴褐藻糖胶免费领取试用装，数量有限，送完为止。电话1-888-482-5888，1-888-482-5888。
3: 九九重阳，感恩怀念，思亲祈福。松柏园将在10月17和18号上午11点到下午2点，在 Hillside 园区举行重阳思亲祈福法会，诚邀您与家人一同参加。现场提供免费午餐、幸运抽奖，预购墓园福地更享优惠及免利息分期付款。松柏园安乐园欢迎预约参观。华人服务部电话650-297-7820，650-297-7820。
4: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5: 希望之声电台除了掌握大量的信息资讯，还有丰富的社区资源和关系网。如果您想量身定做行销推广方案，认识更多的朋友，找到高质量的客户，希望之声电台可以帮到您。广告咨询请电 888-4888。

希望之声新闻快报。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快报，我是邓梅。周二，旧金山联合学区教育委员会以5票赞成2票反对废除了现行的入学抽签制度，计划从2028年到2029学年开始改为按照学生住址分配学校。新方案称之为 C 选项，学生原则上将被分配到住家附近的学校，即使逾期申请也不例外。家长不再需要填写学校志愿排名，但是语言沉浸式课程、幼儿园到八年级一贯制学校以及特殊教育等项目仍然可以开放全市申请。学区总监史瑞庆表示，现行的抽签制度充满不确定性，让很多家庭失去信心。新制度将会促使学区改善各社区学校的教学品质。不过，反对者担忧，部分学校师资流动率高，资源不足，短短两年时间内难以改善。学区副总监戴维斯估计，建立稳定师资可能会需要5到10年。旧金山教育委员会预计在明年4月13号正式通过最终政策，实施细节仍然需要进一步制定。日前，一名29岁真人秀女明星在奥克兰遭枪击身亡，案件出现重大进展。阿拉米达县检察官办公室在周二宣布，本案凶手是死者38岁的亲姐姐邓巴，她涉嫌误开枪击中妹妹，已经被指控过失杀人罪。死者本名叫做麦凯拉·佩奇，曾经出演多个网络真人秀节目。枪击发生在周日凌晨1点35分左右，地点位于一处街区。根据警方文件，死者姐姐两人和两名同伴当时遇到另外一群人，双方发生冲突。佩奇与一名陌生女子打斗时，邓巴从同行者手中拿过枪支，试图用枪殴打对方，却意外走火，子弹击中了佩奇头部，佩奇送医后不治身亡。现场一名友人表示，相信枪击纯属意外。邓巴来自伯克利，除过失杀人外，还面临着持枪袭击、公共场所携带装载弹药枪支以及展示枪支等指控。日前，怀俄明大学一名32岁的中国籍研究生王爱丽涉嫌向一名越南籍同事的茶水中投毒，10月6号在洛杉矶机场准备返回中国时被捕。截至周二，王爱丽仍然被关押在洛杉矶。两人的教导教授透露，受害者成绩突出，目前正在研究癌症等疾病的新疗法，并且申请相关专利。而王爱丽首次论文答辩没有通过，并对同事取得的成就心生妒忌。受害者从8月起出现疲劳、失眠、手脚麻木等症状，其妻子以及校内研究人员随后在受害者办公室的咖啡机的水中检测出了丙烯酰胺，这种化学物质具有神经毒性。警方表示，监控录像拍到王爱丽翻动受害者的办公桌及笔记，并且接触了受害者的水杯。调查还发现，她曾经网购丙烯酰胺。王爱丽面临着严重袭击以及殴打等重罪指控，最高可判10年监禁。法院已经将保释金提高到150万美元，目前案件仍然在调查中。美国国土安全部在周二公布新规，将难民收到拟终止身份通知后的申辩期限从30天缩短到10天，新规在周三正式生效。根据